0: 这次比赛呢，赛前称重83.45公斤，体重还在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看他的成绩能不能进一步提升。开把还是定在155，这跟他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的开把重量是一样的。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
1: 加油！
2: 这个我觉得在比赛当中，我觉得更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这个心理的抗压能力
0: 是
2: 否能在比赛台上能把我们训练当中的水平能够完全展现出来。
0: 其实，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我们所设置的全运会级别是全覆盖。
2: 对对对。
0: 其实，对于新的这个级别调整，是提前有应对和准备。
2: 对对对。
0: 各个级别我们都有不错的这个后备力量储备。
2: 就是不管什么，不管是现在目前他已经定了这个规则了，那我们唯有的就是去积极的去面对。
0: 对。在过去几个周期呢，其实重量级呢，国际上有很多的强劲的对手，也需要我们这些年轻运动员不断的去快速成长。
2: 对。
0: 特别是男子组这边啊，广西队陈春南，不错，
2: 对，
0: 抓紧的状态很好，
3: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8公斤，3号成功体院严先月第3次试举，4号准备。
4: 160太多人了，等的太多了。
0: 153和157完成的都非常的顺利。这握距很宽啊，记得要握到这个杠铃的两端。
2: 对，握距宽一边，握距宽的话，代表就会好进肩一些。
0: 嗯。
2: 但是它的支撑面的话，它的支撑能力就要更强一点。
0: 嗯。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啊，之前2把150、155完成的很顺利，最后一把加到158。
5: 带10啊。
2: 撑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嗯，今天抓举的3次试举全部成功。啊，这也是在全运会表现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冬训期间把自己的这个稳定性练上来了。
5: 老杆子的。
0: 这次比赛呢，其实也是对于各运动队的队员啊，冬训成果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3: 杠铃重量增加到160公斤。5号湖北体育院严明明第1次试举，10号准备。
0: 99年出生的湖北体制院运动员严明明。抓举比赛开把重量是160公斤。
5: 把固定做好啊！把背控制住，发力猛。
0: 三盏白灯。
3: 10号重庆李亚银第1次试举，11号准备。

好，李大银上场。李大银之前在男子81公斤级，当时他是保持着那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在2021年塔什干当时举了一个175。

0: 他的抓举实力还是非常的雄厚。来开把药160，全运会比赛他比89，完赛成绩是170。这个重量李大英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四川卓城阳第一次试举，2号准备。
2: 从现在场上的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今天就看谁能把这个成功率稳定的更好。
0: 嗯，对于李大英来说呢，其实在东京奥运周期备战过程当中，他的上升势头非常的迅猛。
2: 嗯，
0: 但比较遗憾的就是东京奥运会之前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影响，
2: 对，
0: 之后呢就一直是伤伤停停，这也是举重运动员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不断的跟伤病去做斗争。四川队的罗重阳抓举开把重量160，全运会81公斤级，当时完赛成绩是161。
2: 哎呦，这发力不是向上发力，而是往前摆的去发力了。
0: 嗯，
2: 所以他的杠铃容易往后。
0: 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抓举成绩最好的是湖北队向飞扬，当时抓了169的个人最好成绩。大家从81升到85之后，这场比赛也希望能够展现抓举实力的进步。来看一下雷江青，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全运会的冠军。抓举第二把要加到160。
2: 一起灵就先抬屁股了，一抬屁股的话，这个样子的话很难就带到发力点了。
0: 嗯，
2: 你一抬屁股，我们腿的力量就很难用得上。

0: 好，来看一下罗重阳。同样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了。
1: 好，争气了啊，争气了。
0: 这把顺利完成。
2: 杠铃重量160公斤，8号。
0: 罗重阳的2025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拿到了81公斤级的冠军，第15届全运会是拿到第3名。
2: 9号上海王东岳第34局，4号入围。

0: 来关注一下广西队的陈顺男，抓取最后一把160。接下来的话将会刷新自己抓取最好成绩。
1: 打到位啊！
0: 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还是有点小层间的感觉。
0: 对，这把裁判是给了成功。160公斤，自己也是很兴奋。在正式比赛当中啊，能够举起自己的正式比赛最好成绩，其实有的重量呢，运动员其实在训练当中已经能够很轻松地举起来，但正式比赛举起来还是不一样啊。
2: 因为比赛的话，他还。

0: 哎，面临各种因素，
1: 对。
0: 像我们降体重的因素啦，啊，像我们这个赛前这个，因为比赛肯定会紧张，然后他有这个心理压力的一些因素。
1: 看一下雷江庆。抓举的第三次试举。今天这个临场的状态感觉调动的不太好。
0: 对，在上体最后阶段腰背松了，所以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不能很好的去支撑，他就会总会觉得你差一点高度。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对于我来说，可能有时候在一个很大的重量，啊，其实应该能举起来这个重量，但是由于我心里的害怕，导致了我把其实动作做得不完整，所以会导致。个这个啊，四局失败。
1: 对，好，向飞扬上场了，抓举开把1163，在全运会赛场当时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完赛成绩169。
2: 过。

0: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64公斤。
1: 我一直感觉他的这个抓举的带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抓举动作干净利落，这一直是向飞扬的标志，而且稳定性很高。比赛当中呢，经常是3次抓举都能成功。

0: 在举重比赛当中呢，每位运动员，他的动作可能没有绝对的标准，最适合自己是最好的。
1: 对。
0: 这需要运动员不断的通过日常的训练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湖北队的严明明抓举的第二把164公斤，
1: 起立的时候就太紧张了，手臂用的太多了。
0: 嗯，
2: 杠铃重量164公斤，五号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六号
0: 严明明呢，他也是从89公斤级啊降下来的运动员，2025年全国举重冠军赛89公斤级的第四名，在2024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他甚至当时比过96公斤级。他跟李大银啊两个人这场比赛是从更高的级别降下来，其他大多数运动员都是从之前的81公斤级升到了全新的级别85。
3: 继续为您播报。
0: 好，现在来看164这个重量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进行试举。加了4公斤之后，这两把都没带起来。
1: 对，是的。
2: 165公斤，六号吉林刘旭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1: 因为在紧张的气氛过程当中，自己就会少想很多，只想着我要把这把举起来。
0: 嗯。
1: 一反而休息太久了的话，在后场自己就会去想，就会感觉会想东想西。
0: 是。好，来看一下抓举最后一个登场的是吉林队刘旭。刘旭过往比赛当中，他抓举的开把重量就设定很高，但是比赛当中的成功率一直偏低。嗯，看看今天这场比赛怎么样，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冬训成果啊。赛前对自己的调动挺积极的，这个两侧手臂都使劲的抓了抓。
4: 牙桌，一定注意牙桌管理。
1: 哎呦，这太可惜了，这起灵还是非常轻。

0: 轻松的，就在这个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去支撑。
1: 是。
0: 腰背一定要顶住啊，要有这个向上的这股劲啊。
1: 嗯。现在在国际赛场好像就是伊朗队啊，有时候还是采用这种高开板。就感觉刘旭呢，经常比赛当中他抓紧最后一个上，但是呢就是三次就成功一把，实际上可能教练也不是给他一个很高的开把重量，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成功率和稳定性。
0: 顶住，顶住。
1: 嗯。
2: 小东，让您重量。
1: 三盏白灯。
0: 现在的开把应该都会开得比较稳一点。像以前可能也有过，就是说在三次四局当中，我就搏一次成功。
1: 嗯。
0: 就是，啊，拼一拼，搏一搏，看能不能单车变摩托。
1: 在大赛当中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特别是全运会的赛场，有时候可能挺举撑一把就能上领奖台，甚至是拿冠军。
0: 对，
1: 大家还是会去
0: 拼一下记录，
1: 拼一下。
0: 嗯。
1: 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啊，主场作战的运动员，抓举最后一把，165公斤。
3: 加油加油，哎，加油！
0: 哎呦，这个也确实能看出来，启宁的时候也就有点重，也有点在手上，所以他没有带到发力点，他的高度就不够高。
1: 嗯。抓举现在进入到最后的五把试举，刘旭还有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还有两把试举机会，重庆队李大银还有两把试举机会。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男子举重当时这个一共是五个奥运级别，61、73、89、102和102公斤以上级。像前一个奥运周期的81就没有。当时的奥运冠军是保加利亚名将卡洛斯纳塞尔，抓举180，挺举是224啊，总成绩404。纳塞尔在新周期呢，他将会征战95公斤级。向飞扬的抓举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2: 六号吉林刘旭，教练重量增加到169公斤。六号吉林刘旭第三次试举，12号。

0: 现在向飞扬这把168起来之后呢，抓举是排在第一位。好，来看一下李大银的第二把，原定是170，现在是下调到169，想压向飞扬一公斤。
1: 好，抓举。
0: 在之前男子81公斤级，当时李大银是保持世界纪录175公斤，这是他在2021年举出来的成绩。

0: 这全部在手上完全带不起来了。
1: 少林重量139公斤，六号吉林刘旭 P39，10号表。
2: 好听到的，准备。

0: 李丹莹作为一位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他对于自身状态的感知还是很到位。就看他接下来还有一把机会怎么去调整啊？看一下吉林队的刘旭，最后一把是加到169。今天可能赛前目标也想拼一下170公斤以上的重量，但因为开把的失败，看看最后一把能不能起来。
1: 起立啊！背一定收紧，压住。
2: 起立还是很轻的，就是这个支撑啊，不要松，这个腰背一定不能松，一定要主动。
0: 是。感觉刘旭他的起立是带领很轻，就是支撑这一下总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2: 所以我们这个抓举啊，一定要有这个支撑意识。
0: 很轻松带到位置，但是支撑不住啊。尤其这场比赛仍然是抓举只成功一把，但是他能力强啊，有时候这个只成功一把成绩也是很不错，能排在前列。来看一下李大银的最后一把，杠铃重量是169公斤。

0: 实是用手太多，上背想用上背的劲，但是他的核心他没有进去，他的发力的高度是不够的，所以抓举我觉得更多的也要想要背用背上背的同时，这个腿也要用上劲啊。
1: 嗯。好，现在抓举只剩下向飞扬的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呢凭借之前举起的第二把168已经锁定了抓举的金牌，抓举第二是刘旭的165，抓举第三则是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的160。来看一下向飞扬最后一把171，如果起来的话已经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

0: 顶住，哎，
1: 撤。
2: 嗯，
0: 对，他的动作，他的发力的感觉特别好。
2: 对，他发力非常迅猛，速度很快啊，太高了。
0: 他敢发力。
2: 对，这样的话，这把起来之后呢，向飞扬也创造了男子85公斤级全新的抓举全国纪录。同时锁定了抓举金牌，提升个人的抓举历史最好成绩，171啊，这放在第十五届全运会大一个级别89公斤级啊，都能够是抓举第二好的成绩。看来长重量的同时抓举又提升了成绩，非常不错的表现。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这个级别挺举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接下来的挺举比赛正式打响，挺举率先登场的是湖北队严明明，挺举开靶重量是185公斤。
3: 老板收起，好好好，压实，再高点沉。好，
2: 开靶完成的还是非常的轻松。
4: 增加到186公斤，五号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二次
2: 抓举，今天开靶160成功之后啊，之后两次164的尝试都没带起来。在挺举比赛当中，之前抓举三次失利的上海队王宗岳和四川队的王彪都退出，这个王宗岳是退出了挺举的竞争啊，王彪仍然是要进行挺举比赛。这样的话，挺举就只有11名运动员来参与竞争。

0: 快打开。
1: 陈顺男还有向飞扬三枚运动员的都是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引举开把完成的不错啊，190公斤很顺利。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在抓举过后里面都会穿一个内衬，或者是短袖或者长袖，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防滑。
1: 嗯，
2: 因为有时候我们出汗出的比较多，它这里会有汗渍，汗渍就它就会干里会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穿这个短袖在这个里面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防滑，因为我们的挺举接杠嘛，它会接到这个胸腔这里。
1: 嗯，
2: 他穿了这个短袖之后，那个汗渍它就会被衣服吸附嘛。
1: 嗯，
2: 它就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
1: 是。湖北队的严明明继续上来进行挺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90，加了5公斤。

0: 这把确实感觉到很重啊，而且在上击过程当中它高度不高。
1: 嗯。后宫姐姐院严玲玲第三次试举十号品牌。现在来看的话，190公斤啊，这个重量如果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试举。如果加1公斤的话，有可能能有休息调整的时间，看教练怎么样去考虑。

0: 连续四局的话就比较消耗运动员的体能，
1: 嗯，
0: 然后给他加一把，让他去调整一下的话，让另一个运动员宣局的话，这样子就会在他另一次四局当中让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1: 是，连续四局自己的压力也会挺大的啊。
0: 对，
1: 连续试举分两种情况，是举不起来连续试举，还有就是最后一个登场然后去冲记录，这种连续试举，
0: 对，
1: 这个两个心情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画面给到向飞扬，看来这个冬训啊练的也是不错。其实在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向飞扬比较遗憾，挺举的试举过程当中加重的策略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当时挺举第一把193起来之后，第二把加了3公斤，加196加的，当时就让我们感觉有点太保守啊，导致最后自己这个技战术方面是有些被动的，最后一把只能是强加11公斤。严明平还是选择要连续试举，哦，
2: 快一点，
0: 这把在翻脸的过程当中可能压到这个气管了，所以他会有短暂的头晕的一种现象，
1: 快速就出现了这个脑缺氧啊。感觉在一下翻站起来之后，这个腿是不是因为充血也会比较，
0: 如果他在翻站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接上反弹而是死站的话，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很大的一个腿力，但如果是我们降了体重的话，这个腿发软的话，这个时候就比较很难起来了。
1: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今天抓举只成功开把155啊，作为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看他今天挺举能不能把能量给释放出来。今天抓挺的开把重量跟全运会的时候开把是完全一样，

0: 你放松点，速度快一点。
1: 反正非常的轻松，
0: 小伟，
2: 别动！哎呀，帮帮您，这个也被调整一下，然后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也太着急了，所以还是有点往前冲。
1: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不太理想。
2: 对，其实这个重量应该是能起来的。
1: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要更要稳定一下自己。
3: 多少？
1: 广东队的劳鹤林，2004年出生的女，挺起的开把重量是195。

0: 失败。
1: 在这个翻脸的过程当中，他就有点砸了，但是他的上背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2: 嗯，
1: 那在上挺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急，在分腿还是没有分太好，这个高度还是差一点。但我们这个右手的进肩啊，还差了一些。
2: 嗯。

0: 好，来看一下四川队的罗成阳，挺举的开靶重量是195。全运会完赛成绩196。
1: 顶住顶住顶住、这个上挺的支撑是相当宽啊。
0: 嗯，有惊无险吧。刚才这次支撑时间比较长，右手的手肘感觉不太舒服啊。

0: 好，来看一下后备队的向飞扬，听取开板是195。全运会完赛的成绩是196。
1: 啊狠！调整好。
0: 很轻松完成了195公斤。今天看来他的挺举也是要争取冲200公斤以上的重量。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呢，这次比赛来到新的级别85公斤级，要比之前全运会81公斤级挺举大家普遍开板设定的都要更高一些。你想展现体重增加之后啊，在挺举上的进步。裴湘清，全运会他可是举过204。挺举今天第二把继续来举195。
2: 哦，哎呀，方林的接力全部在前面去了。这个踝关节都已经垫起来了。
3: 195公斤，二号贵州雷江青第三次试举，四号准备。
0: 加油！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确实不够理想。

0: 雷江青的最后一把是加了一公斤，教练员不想让他连续试举，加一公斤来到196的话有足够的休息调整时间。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原定开把重量是200，现在降到196。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也刷新了自己历史最好成绩。前举开把要196。
1: 嗯，坐好，坐好，节奏，
2: 节
1: 不要松，
2: 顶住，哎，
0: 好的，
3: 成功，
2: 这个动作
0: 白灯，
2: 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比较连贯的，
0: 嗯，一号四川王彪，他在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挺举的完赛成绩就是196，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
4: 205，
5: 加上去，当当当。
0: 但是他的抓举呢跟向飞扬之间是差了有11公斤，所以现在总成绩呢排在第三位。好，来开

0: 看一下成都体院的严先院。到目前为止啊，之前的四把全部成功。
1: 要说姐啊。

0: 没问题，三盏白灯。到目前五次试举全部成功。挺举196也平了在全运会自己创造的挺举成绩，
1: 成功率还是比较不错。
2: 你过那个膝的时候有点卡了一下，很明显啊。
1: 上肢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好，广东队的劳鹤林，挺举开把195失败，第二把加一公斤加到196，给他赢得了非常多的调整时间。把上挺的非常有力，非常坚决。
3: 王彪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十号重庆李大银第三次试举弃权。
0: 看到李大银的第三把不再上了。

好，来看一下罗重阳，要把加到二百。加油啊！快！失败。这次放你也放的比较重，架子可能也。做的不是那么标准，在上挺的过程当中，它是往后送的，不是往上送的。

高传阳呢是征战了两届全运会比赛的老将啊。十五运会是拿到81公斤级的第三名。湖北队的向飞扬第二把要冲击200公斤。

0: 请调整好。
1: 哎呀，
2: 上挺这一下真是稳准狠。
1: 对，真是觉得不错。他从范宁虽然说有往前冲，但是他经过他对于这个杠铃的把控，一个积极的调整，这个呼他不急不慢，就很稳的，还把这个上挺举上去了。我觉得真的是真不错。
2: 到目前为止也是五把试举全部成功。
1: 对。成功率也很高。

0: 调好，
1: 节奏啊！
0: 肩不要松，
2: 哇，漂亮！
3: 成功。哦，
2: 陈春南，抓举、挺举，到目前为止五次试举全部成功。刷举160，挺举201，两项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4: 挺举的能力还是比抓举的能力要强。
2: 对，

0: 他这个身材看上去挺高挺细长的，但是挺举比抓举实力还要高啊。得期待看看第三把加到什么样的重量。好，严弦月最后一把也加了5公斤，要挑战201。这场比赛大家都是冲着200公斤以上的这个目标而来。
1: 要收紧啊，抓紧点啊，
2: 拉起来。
0: 哎，
3: 失败，杠铃重量，
0: 这个重量感觉还是有点重，
4: 对，有点重，
0: 嗯，
4: 哎，接顶也没接到前面去了。
0: 哎，今天6次试举5次成功，还是很不错的一场比赛。
4: 这个气还是要缓过来。
1: 给你们黄金的阿放了一把，他赶得阿不连汉了。
4: 你看。在翻领过程当中腰背直接就松掉了。
0: 嗯，
1: 他们第一次看好开局前三了。
0: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前两把195失败之后最后一把加到202，看这把能不能拼出来。带雷江青的是黄忠教练。
1: 速度，别急，撤！
4: 别急，
0: 有了，哦，202，成功了。在全运会当时他举了204啊，当时81公斤级，81公斤的体重是举了202。这场比赛之前，他称重是83.45公斤。

0: 这场比赛抓挺只成功一把啊。不知道是不是带着这个全运会冠军的头衔来参加这次全国锦标赛，还是有一些压力在身上。广东队的劳鹤林，听取最后一把202。
1: 大哥啊！压阵，
2: 别急。
1: 我要。
3: 成功。
0: 很漂亮。
3: 到零重量202公斤。
0: 04年出生的劳鹤林挺举也达到了200公斤以上的水平，202。挺举暂时排在第二，总成绩排在第五。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一的是雷江青的202公斤。挺举进入到最后三把试举。王朝阳呢，现在他的挺举暂列第九，总成绩暂列第六。如果最后一把202成功的话，总成绩能够上升到第二位。
2: 顶住！
0: 很不容易。
3: 202，
0: 顺利完成。不错。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在进入到85公斤级这个新的级别之后啊，看到现在有效成绩已经有5个200公斤以上了。

0: 这名运动员在冬训当中还是很努力的在提升自己。向飞扬最后一把只加了2公斤，加到202，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撼动他总成绩第一的位置。那么挺举他似乎也没有要去冲冠军的意思，还是想争取把自己挺举最好成绩再提升一点。
1: 要狠的，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203公斤。
0: 202，没有能够把铃带起来。
2: 第三次试局，
0: 还是有些遗憾。
3: 这个放铃的高度还差了一点点。
0: 但是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二的罗重阳，9公斤。罗重阳已经结束比赛，只剩一把的陈顺男，最后一把也没有要去超越他的意思。所以现在总成绩的冠军已经稳了，接下来
3: 去拼挺举的冠军。
0: 是，陈顺男最后一把，也是全场最后一把，203公斤，要冲一下挺举的冠军。总成绩已经是，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也是在第三，总成绩来到第二，能够上一位。
4: 调好先，
3: 好
4: 节奏。
3: 哎呦，别急，别急。
0: 漂亮，
3: 不错，哇。感觉这个腿力感觉还是很大的，
0: 对，
3: 很轻，
0: 像那个千斤顶一样啊，能把运动员非常顺利、非常舒服的顶起来。哇，陈顺男今天挺举是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进步，抓挺六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全场比赛唯一一位做到六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陈顺男呢是获得挺举第一总成绩的第二名，那向飞扬还是凭借自己非常出色的抓挺综合实力。抓举171，挺举200，也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总成绩371公斤，获得了抓举第一、挺举第六总成绩的第一名。371公斤这个成绩，应该说也是相当的不错。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3: 拜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茨瓦纳的首都哈波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这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国队的第一棒是维德伯恩、古迪逊、兰斯奎特、埃杜安和特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阿奇特贝格。意大利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帕格利亚里尼，第二棒霍珀，第三棒是卡斯特拉尼，第四棒是多索。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朱俊颖，第四棒陈于杰。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抢得世锦赛的门票。第三道出发的是智利队，第一棒拉米雷斯，第二棒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丘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姆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

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小静启动反应不错，咬住麦道的意大利队，这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前三位。梁小静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意大利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的交接马上开始，进入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玉杰的手里。陈玉杰，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陈玉杰全力加速冲刺，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守住小组前两名。中国队加油！陈玉杰最后撞线的成绩42秒63，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这样，中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62。收获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抢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4x100米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我们再来看一下启动之后，这是一二棒的交接，英国队还算比较顺畅。二三棒的交接，英国队这里兰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那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兰斯奎特摔倒在赛道上，之后埃杜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陈玉杰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而英国队呢之后是因为犯规被取消了成绩，这是美国队凯里辛和霍利斯的交接。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x400米接力的第二组，第八道是加拿大队。加拿大队第一棒是拉蒂，第二棒舒腾兰德，第三棒是乔治，第四棒是埃玛加南。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队，牙买加队的第一棒是瓦特金，第二棒是沙纳安德森，第三棒是安东尼奥沃特森，第四棒是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第一棒是2005年出生的平川惠，第二棒是井户阿比盖尔丰果，2001年出生，第三棒和第四棒是两位老将，1994年出生的佐藤全太郎和1996年出生的松本奈菜子。第五道是奥运冠军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伯内瓦西亚，第二棒是保利娜，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第四棒是范莱乌尔。波兰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卡罗列夫斯基，第二棒是斯维蒂厄塞蒂奇，第三棒是杜辛斯基，第四棒是布克维斯卡。尼日利亚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是纳森尼尔，第二棒是库多罗，第三棒是奥科奇，第四棒是乔治。中国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郭龙宇，第二棒是李凤丹，第三棒是肖恒，第四棒是刘英兰。刘英兰在第四棒呢有着比较强的冲刺能力，当然这四位队员也是相对比较年轻，缺少一些大赛的比赛经验。我们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主要的目标还是去见世面，同时呢丰富大赛的经验，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去积累足够的经验，同时如果能够去冲击一下世锦赛的席位那再好不过了，如果没有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呢也没有关系，明年的这个晋级周期中队也有机会去通过成绩递补晋级。

还是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是直接抢得世锦赛的参赛门票。这组对于中国队来说呢，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好的，比赛开始了，来关注一下中国队郭龙宇的表现。在启动之后，尼日利亚队出发可以说是非常的快速，已经领先了波兰队。波兰队的第一棒呢，现在看呢跑的还是非常的平稳。牙买加队以及在他们身旁的荷兰队，这个阶段呢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日本队的第一棒现在状态也还算不错，荷兰队的第一棒的博内瓦西亚有机会去抢到小组第一，先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现在还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中国队现在稍稍落后，西班牙大队也马上要完成交接。第一个交接棒的是牙买加队，随后是荷兰队，中国队第二棒是李凤丹。现在如果能够再往前努一努的话，可以去超越加拿大队。波兰队已经在中国队的身后了，中国队加油。过了冰道线之后，所有队伍要来到最内道。牙买加队现在是抢到小组第一，詹娜安德森在他的身后是日本队的警护阿比盖尔风果。之后呢，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处在第三和第四，当然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呢也有机会去完成反超。荷兰队第二棒是保利娜，他的后程能力比较出色。加拿大队现在是超到了第五位，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落后的位置上。4x400米混合接力还是一个讲整体配合的一个单项。牙买加队先完成交接，日本队第二个完成交接，荷兰队现在有些落后了。中国队也完成了交接，中国队的第三棒是肖恒。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的最后一位，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跟自己比。奥科奇现在逐渐要超越日本队，在不断加速。牙买加队的安东尼奥沃特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来自尼日利亚队的奥科奇以及加拿大队的内森乔治也在他们的身后不断加速。荷兰队现在稍稍显得有些落后，荷兰队的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牙买加队马上要完成三四棒的交接，日本队现在仍旧是稳定在小组前两位。牙买加队最后一棒是克莱顿，同时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本奈菜子，这是现在处在小组前两位的队伍。尼日利亚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三位，尼日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奥康乔治。尼日利亚队现在的位置也不是特别的稳，身后有对手在伺机完成超越。牙买加队现在一马当先，只要他们自己不出错，没有人能够抢得他们的小组第一。日本队现在的位置也容易被超越。波兰队逐渐反超上来了，布科维斯卡超越尼日利亚队，日本队就在他们的身前不断加速，布科维斯卡还在加速，现在是来到了小组第二位。布科维斯卡身后是尼日利亚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牙买加队3分11秒69小组第一，而波兰队完成逆转。波兰队靠着布科维斯卡以及杜辛斯基在最后两棒的冲击能力完成反超。修正之后这一枪的成绩，牙买加队是3分11秒68。现在递补晋级线是爱尔兰队的3分12秒05，中国队想要去递补晋级也是非常困难，现在只能够寄希望于复活赛。波兰队3分13秒整，尼日利亚队是3分13秒12。世界接力赛4x400米混合接力呢，意大利队、澳大利亚队、包括英国队、波兰队，这都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他们都登上过领奖台。荷兰队这一枪的表现相对来说有一些低迷，当然呢，在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后，他们在混合4x400米接力以及女子4x400米

0: 项目当中的竞争力是有所下降的。再来看一下布科维茨卡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尼日利亚队在他身后再怎么追没有用，布科维茨卡最后这个耐酸能力确实是够强。无惧乳酸堆积，就是能够在后程不断的加速，不断的发力，在最后的50米完成超越，先后超越了尼日利亚队和日本队。尼日利亚队最后时刻也是贴着布科维茨卡去跑，他们也要抢一个递补晋级的名额。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x1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预赛当中38秒02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冲线经验似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预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加拿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伊，第二棒阿扎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相比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佐，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齐特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相比于预赛没有做出调整，第一棒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巴布，第四棒是欧曼亚拉。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卡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比硬实力在这组绝对能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中国队在最外道，
1: 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施君豪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启动之后把加拉伊甩开了一些距离，第二棒的交接，这个时候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国队曾克里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尼亚队这个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胜杰保持住速度，中国队仍旧领先。马上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锦显，中国队处在第一位，何锦显不断加速，巴西队退出了争夺，身后加拿大队给中国队压力，中国队加油，何锦显最后率先撞线37秒86，这个成绩比昨天比第一比赛日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7秒85，这个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全国纪录了。同时这一枪37秒85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也可以排进第五或者第六的位置，昨天要拿出这个表现今天就可以跑决赛了，昨天就是欠缺一些经验，今天小伙子们全力以赴。在这个阶段巴西队退出争夺，中国队率先冲出接力区，身后是加纳队以及肯尼亚队，

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可以说非常的顺畅，王胜杰和何金铨。而且何金铨呢最后一棒冲的也非常放松。加拿大队和肯尼亚队完全没机会。非常出色的这一枪，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这一枪也是能够排进第五或者第六位的。再次祝贺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收获了2027田径世锦赛的参赛资格门票。巴西队未能完赛，中国队37秒85。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1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二组，第八道是波兰队，第一棒是佐克，第二棒是内梅奇克，第三棒科佩奇，第四棒是皮奥特罗夫斯卡，第七道是新西兰队，第一棒是维尔普顿，第二棒是索梅菲尔德，第三棒是约内托，第四棒佐伊霍布斯。第六道出发的是墨西哥队，第一棒是布兰登·克雷迪亚，第二棒是埃雷拉，第三棒是厄梅里·庞斯，第四棒还是乌里亚斯。中国队在第五道出发，中国队阵容做出了比较大范围的轮换，第一棒是陈锦峰，第二棒是许家禄，第三棒长吉，第四棒是刘霞军。第四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古登，第二棒特兰，第三棒是凯莱布劳，第四棒是万尼克斯鲍威尔。印度队在第三道，四位队员分别是库马尔、甘特、库祖尔以及沙努瓦利。瑞士队在第二道出发，四位队员分别是古特尔特、德尔庞特、斯文松以及萨勒梅克拉。最内道出发的，这是东道主博茨瓦纳队，第一棒是马萨萨，第二棒是克瓦莫迪莫，第三棒是塔兰，第四棒是克加里。进入到第二比赛日呢，混合4×100米接力复活赛，每个小组同样也是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如果在复活赛之后呢，仍旧无法晋级到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那么呢，就只能是在明年依靠成绩递补晋级，一共是四个名额，所以这一枪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比较艰难的，可以预见的艰难。像是新西兰队、澳大利亚队、包括波兰队、瑞士队，都是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我们来看看这一枪中国队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维尔普顿和澳大利亚队的古登两个人启动反应不错，中国队在启动之后，陈锦峰仍旧是处在小组前三位，马上完成一二棒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许家禄现在状态不错，保证加速的状态，身旁的澳大利亚队给中国队一定的压力，马上二三棒交接，长吉接棒。在最外道出发的波兰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一位，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澳大利亚队现在是逐渐加速抢到小组第一，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刘霞军加油，最后时刻中国队不断加速，波兰队现在已经冲上来了，澳大利亚队现在处在第一位，率先到达40秒79。澳大利亚队、瑞士队是率先到达的两支队伍，中国队是小组第三，澳大利亚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0秒78，瑞士队是41秒02，中国队的成绩41秒23，也是赛季最好成绩了。现在看中国队想要递补晋级还是非常困难。新西兰队41秒24，中国队后程超越了新西兰队，但是在这组没有能够抢过瑞士队。还是能够看到中国队在4×100米混合接力，我们的年轻队员比之前进步不小。

3.23 和41.35都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澳大利亚队和瑞士队可以去庆祝他们的世锦赛门票。对于中国队的年轻队员来说呢，我们4x100米混合接力参赛相对来说较少，而且平时的训练由于之前不是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这种项目，所以我们的涉及的时间不够多，略显遗憾。但是呢，明年仍旧是有机会。替补晋级，中国队能不能是保证世界前四？新西兰队的交接棒出现问题，就这个，第一下没有能够交上，但好在第二下调整能力也比较强。这是中国队2-3棒的交接，交接棒还算比较顺畅。稍稍有些小问题，不过呢还是完成了交接，而且是在接力区之内。而在交接棒的时候呢，中国队对新西兰完成了超越。澳大利亚队在内道女的启动比较早，男的交接棒呢也比较顺利。长吉呢给刘霞军交接棒的时候呢还做了一个保护动作。说澳大利亚队的第三棒和第四棒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交接棒也比较顺畅，保证了他们的位置。刘霞军最后时刻也是拼了，守住了小组前三。波兰队和新西兰队上的比较快，但是呢刘霞军还是抢先完成了压线。如果说单论男子4x100米接力和女子4x1接力，中国队的实力绝对不在澳大利亚和瑞士队之下。而这个男女混合4x100米的接力还是要看配合、看时机、看交接棒，也看临场的发挥。这对于中国队的队员们来说呢，就是后面要更多的去积累比赛的经验，尤其是积累大赛的经验，以赛代练，同时为今年的亚运会去做好准备。不管是在男女单项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当中，最后中国队是小组第三，41.23，赛季最佳，但是呢没有能够直通世锦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x4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五道出发，第八道印度队，第七道是比利时队，第六道是加拿大队，内森·乔治、埃拉·克莱顿、里德拉蒂以及弗洛克托，这是他们的四位队员。中国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郭龙宇、孔莹莹、丁文豪以及李凤丹。在第四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四位队员分别是平川惠、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佐藤全太郎以及松本奈菜子，四位队员没有做出变化，中国队做出了变阵。第三道出发的是埃塞俄比亚队，第一棒是恩阳，第二棒是比克塞，第三棒克雷，第四棒是阿里耶。印度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谢蒂、萨罗尼、尼哈尔威廉以及考尔。第七道的比利时队四位队员分别是萨库尔、汉森斯、塞格斯以及劳斯。从2023年、2024年开始呢，中国4x400米混合接力在世界。

竞赛上的表现啊，让我们看到了400米未来的希望。同时呢，又有一大批年轻的队员现在开始涌现出来。当然，现在呢，世界田联也有着除了男女四乘400米接力之外，像混合四乘400米接力也开始成为奥运项目、世锦赛的金牌项目、重点项目，也要求我们有更多的优秀400米的运动员能够涌现出来。好的，比赛开始，我在小组的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门票。在这组当中呢，比利时队和加拿大队以及日本队，这都是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加拿大队的第一棒乔治现在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比利时队的萨库尔现在也是和加拿大队处在一个相持状态当中，而比利时队他们的出发位置比较早，加拿大队相对来说靠后，加拿大队要被印度队超越了。看看他们的交接棒谁先完成交接，比利时队先完成交接，中国队交接棒比加拿大队要更早，但是呢，孔令莹在出发之后马上就被对手超越了，马上过了冰刀线，现在要来到最内道。日本队的警护阿比盖尔丰果现在是跑在第二位，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是埃拉克莱顿，中国队这个时候要跟住，不要掉队。加拿大队的埃拉克莱顿超越了日本队，警护阿比盖尔丰果现在是掉到了第三，比利时队现在是处在第一位，但是身后日本队和加拿大队呢都在对他们进行了追赶。汉森斯的位置有些不保，警护阿比盖尔丰果还是守住了小组的前两位。中国队马上完成交接，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四位。丁文豪完成交接之后，现在还是要往前追一追。比利时队第三棒是塞格斯，加拿大队是拉蒂，日本队是佐藤全太郎，日本队现在还是处在第二位。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和男子接力呢，日本队不仅仅在亚洲范围内实力比较突出，世界范围内呢也是有一定竞争力的。加拿大队这个时候也在加速，下了弯道之后呢再冲佐藤全太郎的位置，看看交接棒之后加拿大队还能不能去完成超越。中国队马上也要完成交接棒了，比利时队现在仍旧是处在小组第一。日本队第四棒是松本奈菜子，现在是处在第二位，比利时队劳斯处在第一位，在他们的身后是加拿大队的普洛克托。加拿大队和日本队在争夺小组第二的位置，普洛克托在下弯道之后进直道能不能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加速，因为普洛克托这个时候是咬住松本奈菜子，空间在极限的压缩，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松本奈菜子把对手往外道去逼，劳斯还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完成反超了，加拿大队马上超越比利时队，现在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3分12秒44，小组第一，完成逆转。当然，比利时队尽管劳斯被加拿大队反超排名，但他们仍然是以小组前两位获得晋级北京世锦赛的门票。加拿大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12秒43，比利时队是3分12秒79。日本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直接从第二掉到第三。比赛用时是3分12秒86，中国队小组第五，3分16秒95。在做出比较大范围的人员轮换之后，中国队的状态包括最终的成绩还是有一定起伏。近些年呢，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四百米，包括男女四乘四百米以及混合四乘四百米的进步。当然，跟世界强队去交手过后，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我们还需要进步。

0: 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不管是四乘一还是四乘四，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今年的主要目标从世界接力赛开始到名古屋亚运会还有着比较长时间的准备期，再到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相信呢中国队到时候会给我们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至少是要比过去的自己更好。最后是个撞线，日本队的松本奈菜子也是体能无法继续支撑他的动作，400米上酸上得太快。再次祝贺加拿大队和比利时队，他们获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我们还有机会，我们是年轻的队伍，同时明年还有4张最后晋级世锦赛的门票。
1: 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第一棒克雷斯皮，第二棒是纳维罗，第三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四棒是罗德里戈。克雷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四乘一百米的复活赛。第七道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一棒扬尼克沃尔夫，第二棒是切尔西卡德里，第三棒是海科古斯曼，第四棒是希纳卡莫施密特，第二棒做出了调整。牙买加队在第六道出发，四棒队员分别是阿基姆布雷克、蒂娜克莱顿、卡德里安戈德森、蒂亚克莱顿，和此前的预赛呢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同时这对双胞胎姐妹他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一棒是考特尼林赛，第二棒是杰达莫瓦特，第三棒凯里金，第四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选择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四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莱尔、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秒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秒99给刷新了。英国队是在第三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埃利奥特·琼斯，第二棒是埃利森·贝尔，第三棒杰里尔·奎努，第四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一棒和第四棒做出了人员轮换。荷兰队是在第二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比绍普斯，第三棒是埃克波，第四棒德布劳，除了第二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一棒埃克波出现在第三棒。最最早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他们也保持了和预赛一样的阵容，阿舍·楚库卡、埃泽·阿克尔以及汤普森·奥莫克维。比赛开始了，阿基姆·布雷克、考特尼林赛、阿吉比包括埃利奥特·琼斯启动反应都是非常快速的。考特尼林赛和牙买加队的阿基姆·布雷克处在相持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两位，牙买加队

第二棒的蒂娜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的第三棒戈德森保持住速度，美国队凯里金在内道不断的对他进行着冲击，但是牙买加队现在领先优势比较稳固，最后一棒出发了。牙买加队的蒂亚克莱顿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加拿大队现在和美国队在拼第二，看最后撞线39秒63，全新的世界纪录。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秒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秒62。牙买加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4×100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秒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秒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过，牙买加队的双胞胎姐妹组合蒂娜和蒂亚克莱顿姐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霸气、这种统治力，阿基姆·布雷克和考斯尼·林赛两个人在出发之后呢，其实还相持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格德森给蒂亚克莱顿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纳队超越，霍里斯是被勒迪克超越了。加拿大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队伍。在第八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第一棒大卫加西亚，第二棒是桑德里安，第三棒是胡里奥阿雷纳斯，第四棒是卡门阿维莱斯。相比于此前的预赛，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跑出了3分09秒89的全新国家纪录。第七道的是肯尼亚队，第一棒是乔治·穆廷达，第二棒是梅西·切贝特，第三棒是凯尔文·托努伊，第四棒是奥凯奇。其中呢是第二棒和第四棒相比于预赛做出了换位。美国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布莱斯·戴德蒙，第二棒是皮普尔斯，第三棒麦克维尔，第四棒贝利利尔，此前跑出3分09秒82的世界最好成绩。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4×400米的混合接力呢也是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参加的唯一4×400米的项目，他们具有统治级别的能力。第五道是英国队，英国队第一棒是海多克·威尔逊，第二棒利纳·尼尔森，第三棒杰克·明舒尔，第四棒是耶米·约翰，和预赛他们保持了相同的阵容。英国队也具备领奖台的实力。在他们的身旁，第四道牙买加队，沃特金、沙纳·安德森、安东尼奥·沃特森和鲁希尔·克莱顿，此前跑出3分11秒68的赛季最佳，和预赛没有做出人员调整。第三道出发的是波兰队，欧洲强队，第一棒是马尔钦·卡罗莱夫斯基，第二棒是沃罗纳·库特泽帕，第三棒是卡耶坦·杜辛斯基，第四棒是洛佐夫斯卡。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的预赛是3分13秒整赛季最佳。意大利队在第二道，他们也没有和预赛做

0: 员的变化。第一棒洛伦佐·贝纳蒂，第二棒是安娜·波利纳里，第三棒是弗拉基米尔·阿切蒂，第四棒是埃洛伊萨·科伊罗。
1: 老爷，
2: 老爷，老

美国队在2019年、2024年世界接力赛上这个单项拿到冠军，去年呢是3分09秒54，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成功卫冕。而英国队呢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铜牌。2021年世界接力赛在没有美国队参加的情况下，意大利队当时是拿到冠军，澳大利亚队是去年世界接力赛的亚军，力压当时世界第一的肯尼亚队。好的，比赛开始，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正式鸣枪起跑。美国队第一棒戴德蒙，波兰队在出发之后似乎就出现了伤情，卡罗莱夫斯基大腿后侧的肌肉似乎出现了问题。美国队现在逐渐追进肯尼亚队，伊丁达和戴德蒙之间的差距被缩小到几乎没有。伊丁达在下了弯道之后还是往前拼了一拼，在这个位置来看的话，美国队处在领先，所以他们可以率先完成交击棒。西班牙队的大卫加西亚也在往前追，他已经落后牙买加队，牙买加队先完成交击棒。各队选择的交击棒时机不同，美国队在完成交击棒之后，现在是皮库尔斯跑在最前面，过了冰道线之后呢，现在是来到最内道，之前对牙买加队完成了超越，扎纳安德森在他的身后。肯尼亚队的切贝特现在是处在第四位，然后对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维西切贝特现在处在第三位，在身后的澳大利亚队一直没有放弃追赶。澳大利亚队的第二棒是米亚格罗斯，美国队马上要进入到接力区，牙买加队也在不断的往前追赶。皮布尔斯和沙纳安德森率先两个人是交出了接力棒，而美国队处在第三棒的是麦克维尔，麦克维尔是在美国队阵中相比预赛唯一做出的调整，就是要让麦克维尔的这种新鲜血液能够去带动全队。他在交接棒之后呢，保持了非常强势的加速能力，逐渐扩大和牙买加队之间的领先优势。安东尼奥沃特森在他身后拼命追赶，但是看上去很难去缩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意大利队现在是上到第三位，第三位的争夺非常激烈，而领先的现在就是美国队，在他们的身后是牙买加队。美国队率先完成交接，美国队最后一棒是贝利利尔，牙买加队现在还处在第二位，是鲁希尔·克莱顿。鲁希尔·克莱顿会继续缩小差距吗？肯尼亚队现在是逐渐反超，来到了第二位。肯尼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凯奇，奥凯奇在预赛的时候他是跑第二棒，奥凯奇的后程冲刺能力非常强，美国队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贝利利尔和鲁希尔·克莱顿在下弯道之后，看看贝利利尔怎么去选择自己的线路，而鲁希尔·克莱顿能不能去缩小和美国队之间的差距，在最后时刻完成逆转。现在看贝利利尔不断加速，逐渐甩开了对手，金牌在向着美国队招手了，美国队遥遥领先，再次拉开差距，美国队率先撞线，3分07秒49，这是一个全新的赛会纪录。美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07秒47，而在美国队的这种带动下，牙买加队3分08秒24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英国队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3分09秒84。只有这样强大的对手，才能够让自己突破过去的自我。肯尼亚队最后是以第四名完赛，3分09秒93，意大利队赛季最好成绩3分10秒52。这个单项不管是美国队、英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肯尼亚队，都展现了他们人才储备充足，而且阵容厚度绝对是其他队伍难以企及的这种实力。在比赛过程当中，肯尼亚队一度是上到前三，但最后呢还是被意大利队和英国队完成超越，

好在他们最后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没有让意大利队再次超越。这是三四棒的交接，肯尼亚队这时候到了第四棒奥凯奇，他的这个加速能力当时马上抢到第三，但是四百米呢难度是最高的一个项目，不管是接力还是单项，在最后一百米腿部上酸上的厉害，谁能够顶住，靠的不仅仅是能力，也是意志力的比拼。看最后时刻，英国队对肯尼亚队完成超越。肯尼亚队可能觉得奖牌已经到手了，但是英国队最后时刻没有放弃。英国队的第四棒是耶米·玛丽·约翰。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是德国队，奥维拉·约翰第一棒，丽贝卡·哈泽第二棒，尤丽娜·恩斯特第三棒，于肯·肯佩尔第四棒。相比预赛的阵容，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保留和此前一致的选择，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中队的四位队员在第七道比赛，梁晓静、刘国仪、朱俊颖和陈于杰。预赛呢，他们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并且抢得了世锦赛的参赛席位，42秒62的赛季最佳表现。让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第六道是西班牙队，他们也是保留了和预赛相同的阵容，卡里略、贝斯图埃、卡拉德拉和玛利亚佩雷斯。其中玛利亚佩雷斯呢，除了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之外呢，她还兼项其他的比赛。加拿大队在第五道，麦克里斯、勒迪克、勒克莱尔和恩坦布埃和预赛的阵容一致。牙买加队在第四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布里亚纳·威廉姆斯，第二棒是乔迪安·威廉姆斯，第三棒是拉瓦尼亚·威廉姆斯，第四棒是汤姆森·赫拉。汤姆森·赫拉具备世界最顶尖的冲刺能力，他是100、200世界上最出色的运动员之一。他们在第一棒和第四棒相比预赛做出调整。意大利队在第三道，第一棒帕利亚里尼，第二棒是胡珀，第三棒是卡达里，第四棒是帕维塞，相比预赛在第三和第四棒做出改变。波兰队的第一棒是斯特凡诺维奇，第二棒是格拉纳谢夫斯卡，第三棒是涅姆吉克，第四棒是斯科日绍夫斯卡。他们在预赛的阵容基础上做出第一棒和第三棒的换位。葡萄牙队在第一道出发，第一棒是巴佐洛，第二棒是平托，第三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四棒是甘杜拉。他们在预赛当中是43秒11的成绩，以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的表现递补晋级。中国队进入到决赛，可以说是我们在今年室外赛季刚开始的时候，看一下中国女子短距离的队员们冬训的成果，也看一看我们在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能不能继续保持强势，保持这种好的状态。小静，中国队在第七道，梁小静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紧追在外道的德国队，马上来到一二棒交接，中国队完成交接棒还是比较顺畅的，牙买加队在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中国队第二棒是刘国仪，逐渐被西班牙队追进，但是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还是比较顺畅，第三棒是朱俊颖，中国队在这个阶段被西班牙队和加拿大队以及牙买加队超越，中国队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汤普森·赫拉在交接棒之后不断加速，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位。

0: 简直是生吃加拿大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减速，42秒01。牙买加队收获冠军。牙买加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00，42秒整。加拿大队是42秒17，收获亚军。西班牙队42秒31，收获铜牌。上届世界接力赛，西班牙队是最大的黑马，不仅仅在4x400米的比赛当中让人眼前一亮，4x100米呢也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中队是42秒61的成绩，收获第五，在千分秒位输给了意大利队。意大利队42秒61的成绩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表现。中队的这个成绩比预赛的赛季最佳表现又突破了0.01。尽管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们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为他们去鼓掌。这一枪整体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个姑娘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我们还是以稳为主，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但是呢梁晓静的加速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在途中的交接棒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空间。朱俊颖把接力棒给到陈雨杰，那之后呢可能镜头的目光焦点全都在牙买加队身上。汤普森赫拉生吃加拿大队，生生对恩坦博埃完成了超越。再来看这时候还相持，再过10米完全拉开了，恩坦博埃有点跑崩了，最后时刻动作有点散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汤普森赫拉展现的是世界最强的女子短跑运动员的这种冲刺能力。而且在美国队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女子4x100米接力，牙买加队就是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或者说只要不犯错误，金牌就是他们。在此呢，也祝贺加拿大队，祝贺西班牙队。西班牙队从上届世界接力赛开始呢，被誉为最大的黑马。但是在经过了世锦赛的检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上升到了全新的平台期，不管是4x1还是4x4，男子女子混合项目都相比以往有了巨大的进步，也是中国队在未来世界大赛上一个比较强大的竞争对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杰森·曼多泽，第二棒是法埃泽尔，第三棒是罗巴特·拉芒，第四棒是奥姆菲勒。其中呢，奥姆菲勒是替换掉了预赛当中的特伯哥。第七道出发的是南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姆沃约莫斯、切斯维尔、约翰逊、布拉德利、恩科阿纳以及辛比尼，预赛跑出了37秒68的成绩，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队在第六道，美国队四个人分别是罗尼贝克、马克斯托马斯、兰斯朗、普贾伊奥斯汀。美国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预赛当中跑出37秒67，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鲁姆·布雷克、兰登·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休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

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这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到了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英国队、加拿大队、德国队、美国队、南非队都是选择继续相信他们预赛的阵容。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好的，比赛开始了。伦尼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啊，美国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麦克斯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美国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克拉纳。让美国队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早，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进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布加伊奥斯汀成绩是3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0.06秒。德国队是第三名，37秒76，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10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阵容当中呢有3人是入选了本届的世界接力赛名单。我们看这个画面里，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杰隆布雷克出现伤情，也因为他的这个伤情呢让他们退出了争夺。三四棒的交接，这时候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30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的压力。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决赛里最慢的0.360秒。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是意大利队，第一棒是利贝卡博尔加，第二棒是弗吉尼亚特洛亚尼，第三棒亚历山德拉博诺拉，第四棒是爱丽丝曼乔内，他们和预赛的阵容一致。英国队在第七道，第一棒是拉维亚尼尔森，第二棒是尼克尔伊尔金，第三棒是波比马利克，第四棒是夏洛特亨里奇。除了第一棒之外呢，二三四棒都是做出调整。在第六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第一棒是保拉塞维利亚，第二棒是阿纳普列托，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第四棒是布兰卡埃尔瓦斯。人员构成和预赛一样，当然他们在第二棒和第三棒

将明预赛呢做了位置上的变化。加拿大队在第五道出发，第一棒佐伊·希拉尔，第二棒是劳伦·盖尔，第三棒贾斯尼特·尼贾尔，第四棒是舒特兰德。第四棒的位置做出变化，挪威队在第四道，他们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阿克斯第一棒，第二棒阿玛丽·尤埃尔，第三棒是阿斯特里·埃斯加德，第四棒亨雷埃特·耶格尔。捷克队在第三道出发，捷克队的四棒分别是巴布拉·马利科娃、尼古拉·比索娃、特雷泽·塔波尔斯卡以及曼努埃尔。四位队员呢也是和预赛一样，甚至没有做出棒次的变化。荷兰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尼娜·弗兰克，第二棒是利克·克拉福，第三棒米尔特·范德舒特，第四棒是埃弗林·萨尔贝格。德国队在最内道出发，第一棒是埃林·德梅斯，第二棒布尔马恩，第三棒是安卡斯林·霍文，第四棒是伊琳娜·戈尔。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二棒做出和预赛完全不同的选择。女子4x400米接力呢，美国队这届没有来参赛，而荷兰队、西班牙队、英国队，包括加拿大队，都有着争夺金牌的实力。同时呢，挪威队在去年的世锦赛拿到第六位，他们也选择和上届世锦赛的决赛相同的阵容。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看一看启动反应之后哪支队伍的位置最为靠前。英国队的拉维亚·尼尔森现在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在他的身旁是宝拉·塞维利亚。同时呢，加拿大队和挪威队这个阶段没有掉队，继续保持着追赶。意大利队在最外道现在感受到了英国队的压力，博尔加他的优势已经逐渐被英国队蚕食掉了。宝拉·塞维利亚这个时候打算从内道进行超越，超越英国队。莱维亚·尼尔森继续保持他的前三位，西班牙队宝拉·塞维利亚现在是跑在最前面，莱维亚·尼尔森开始掉队了，现在掉到了第三位，西班牙队就要完成交接棒了。西班牙队、加拿大队和挪威队前三位完成交接。西班牙队的第二棒是安娜·普列托，安娜·普列托呢在预赛当中他是跑第三棒，现在领先的是加拿大队劳伦·盖尔。过了平道线之后，看看哪个队伍能够率先抢到最前面。劳伦·盖尔现在是跑在第一位，在他们身后是挪威队阿玛丽·尤埃尔，尤埃尔的身后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普列托。而尤埃尔这个时候在最后时刻完成超越，似乎看上去这四百米很轻松。最后的五十米，挪威队能不能率先完成交接？漂亮，交接棒也是非常的顺利。埃斯加德现在进入到他的阶段。加拿大队的第三棒是尼贾尔，而荷兰队现在是上到了前三位，范德舒特。在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的赛场之后，荷兰队的女子4x400米接力和混合4x400米接力实力上跟过去相比有所下降。西班牙队的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阿罗约是跟在挪威队的埃斯加德的身后，阿罗约打算在最后的100米完成超越，看看埃斯加德能不能守住位置。西班牙队上升势头非常的猛，率先完成交接棒，还是挪威队率先完成交接，最后时刻守住了位置。而西班牙队打算去和挪威队掰一掰手腕，争夺一下冠军。挪威队现在第四棒是耶格尔，

在他的身后是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荷兰队现在上到前三，荷兰队的第四棒是埃弗林萨尔贝格，原来这个位置是属于费姆克波尔的。杰克尔继续保持他的领先，而在他的身后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并不着急，他打算到最后一百米再去分出胜负。加拿大队的舒特兰德开始追上来了，他上到第三位，进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耶格尔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最后时刻全力加速冲刺撞线。最后的比赛用时是3分20秒97，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挪威队绝对是一匹大黑马，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20秒96，西班牙队收获亚军3分21秒25，加拿大队赛季最佳成绩3分22秒66。那我们再次祝贺登上领奖台的这些队伍。我们此前介绍过，西班牙队是世界接力赛上最大的黑马之一，上届是打破国家纪录击败美国队夺冠。尽管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他们的接力项目没有像世界接力赛那样出色，没有能够复刻巅峰状态，但是呢在今年的室内世锦赛上又一次斩获铜牌，找回了竞技水准。意大利队是3分23秒40，全新的国家纪录。挪威队在世锦赛上拿到第六，在世界接力赛上收获冠军，而西班牙队继续他们在世界接力赛上的这种出色表现，其实也就意味着西班牙队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准的平台期。挪威队此前完赛的这些队员，阿克斯、尤埃尔，包括埃斯加德，一直在等待着耶格尔最后的撞线。耶格尔最后时刻完全没掉速度，摆臂，包括他的抗乳酸堆积能力，让我们看到了在今年布达佩斯举行的田径终极世界大赛上，挪威队绝对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到了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这个队伍也绝对不容小觑。可以说挪威队的这枚金牌是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可能有人想到他们会登上领奖台，但是没有想到领奖台的颜色会是金色的。同时也再次祝贺西班牙队。银牌证明他们不仅仅能够在欧洲站上领奖台，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赛同样也可以。挪威队3分20秒96世界最好成绩，西班牙队和意大利队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x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世锦赛冠军博茨瓦纳队，同时也是东道主队伍，第一棒是里埃皮，第二棒特伯哥，第三棒恩多里，第四棒是科比纳西皮。特伯哥呢不跑4x100米，来跑4x400米，为的就是拿到这个单项的冠军。第七道是南非队，南非队的第一棒是穆西姆库鲁，第二棒皮雷，第三棒是科埃克摩尔，第四棒是扎基西内内，他们只在第四棒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比利时队在第六道，第一棒是尤里安·瓦特林，第二棒是罗宾·范德本登，第三棒亚历山大·杜姆换成了迪兰·博尔利，第四棒由丹尼尔·塞格斯换成了亚历山大·杜姆。

二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叶海亚·伊布拉辛，第二棒是巴西姆·赫梅达，第三棒是萨米尔·哈桑，第四棒是阿什拉夫·奥斯曼。相比于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和改变。第四道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卢克·范拉廷根，第二棒是里斯·霍尔德，第三棒是托马斯·雷诺斯，第四棒是埃丹·墨菲。相比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改变。葡萄牙队在第三道出发，他们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棒次都没有变化。佩德罗·阿方索第一棒，埃里克森·塔瓦雷斯第二棒，若昂·科埃略第三棒，第四棒是奥马尔·埃克哈提布。第二道出发的是津巴布韦队，四位队员分别是霍夫、祖泽利福德、杰伦·穆维西、坦达扎尼、恩德洛伍，这也是和预赛相同的阵容。最内道出发的是荷兰队，荷兰队的四棒分别是基南·布莱克、尤金·奥马拉、托尼·范迪彭和乔纳斯·菲菲斯。荷兰队、津巴布韦队和葡萄牙队和预赛相比呢，都没有做出人员改变。而这个单项的决赛，牙买加队没有进入，这是有一些令人意外的。另外，美国队是缺席本届男子4×400米的角逐，而博斯瓦纳呢，也成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成绩最优的参赛队伍。巴黎奥运会上是科比纳奇皮、特伯格、恩多里还有安东尼佩塞拉创造了全新的非洲纪录，拿到银牌。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主场夺冠，明年世锦赛卫冕。好的，比赛开始了，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展开争夺。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李埃皮，他是在最外道出发，在他身旁的是南非队的穆西姆库鲁，两个人现在已经进入到相持阶段。穆西姆库鲁已经追进了两人之间的位置，在他们身后是比利时队的瓦特林，同样澳大利亚队的卢克·范拉廷根，这个时候呢，也希望让自己的名次进入到前三。博斯瓦纳队在主场迎战他们的老对手南非队和比利时队，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博斯瓦纳队第二棒是特伯哥，奥运会的200米冠军，同时男子100米的比赛，他也是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决赛的运动员。过了冰道线之后，我们看到特伯哥现在跑得还是非常的轻松，他身后是皮雷，在之后是澳大利亚队的里斯霍尔德。澳大利亚队现在是追进了和南非队之间的差距。南非队的皮雷能不能追进一点特伯哥，这个时候已经完成了超越了。南非队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特伯哥在最后100米有些降速，而且降速是非常明显，好在呢他们的位置比较靠前。恩多里已经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三棒是克埃克摩尔。恩多里在这个阶段要对南非队的克埃克摩尔完成超越，如果克埃克摩尔在这个阶段能够守住的话，第三个100米恩多里就会耗费更多的力气。在他们的身后是澳大利亚队托马斯雷诺斯，南非队现在是守住了他们的优势，现在保持在第一位，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直到冲刺。恩多里能不能抢回位置？博茨瓦纳队的第四棒科比纳奇迪已经做好了准备，南非队、博茨瓦纳队和澳大利亚队几乎同时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四棒是内内，博茨瓦纳队的第四棒是科比纳奇皮，澳大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埃丹·墨菲。埃丹·墨菲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这时候科比纳奇皮并不着急，跑得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而南非队的内内现在是占据最内道，外道的科比纳奇皮能不能完成超越？他始终是卡住位置，不让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老对手之间的竞争。

科比纳西皮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了，最后的五十米完成反超，他身旁已经没有了竞争对手，可以去享受撞线了。2分54秒49，博茨瓦纳队在主场夺冠成功，同时也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最终的成绩定格在2分54秒47，全新的赛会纪录属于博茨瓦纳队，而亚军是南非队，他们的成绩是2分55秒07，也是全新的南非国家纪录。澳大利亚队2分55秒20，创造全新的大洋洲纪录。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李埃皮、特伯哥、恩多里、科比纳奇皮联手获得冠军。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在哈波罗内他们的主场，世锦赛的400米冠军科比纳奇皮，以及世锦赛400米的铜牌得主恩多里，以及李埃皮，都是专门报名男子4x400米接力。另外呢，在东京世锦赛上参加了400米预赛的斯科奇也是在阵容当中，奥运会200米的冠军特伯哥加上他的助力，让博茨瓦纳队在主场成功的夺冠。科比纳奇皮作为在世锦赛上拿到400米冠军的运动员，他在最后一棒的这个体能的分配可以说是非常的成熟，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全力的冲出去，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用光他的体能，为最后的50米、最后的100米去对抗乳酸打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樊振东所在的塞尔布吕克来对阵法国的俱乐部蒙彼利埃。这个现场已经听到了为中国选手樊振东的这个加油声音了。双方的第一场是由樊振东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比赛开始。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应该说这个决赛的五场对阵出来之后，樊振东出任队伍的第一单打没有太多的悬念，所以第一场是樊振东来对阵蒙彼利埃的二单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哥哥。正手连续上手，哇，好球！再吸一个短球。
2: 我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这种开局的这种争抢还是比较凶狠的。
0: 对，
2: 直接从小路球直接转化到大路球，直接对抗。
0: 相信勒布伦兄弟这个赛前肯定特别期待这场决赛，这毕竟可以和樊振东在这场决赛当中去交手。
2: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气态上其实已经有一所改变了，包括他正手已经换到套脚了。
0: 哦，
2: 是的。
0: 这个换成套脚可以展开说说吗？
2: 嗯，因为作为这种顶级选手，可能在欧洲这种比赛，因为原来他打的是狂飙，可能通过他这种球台上的这种变化，大家也知道欧洲的球台其实是特别的滑，然后球速也是非常快，他可能也是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去进行的一种改善吧。
0: 嗯，所以我们看到当樊振东刚去到塞尔布吕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不管是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俱乐部的环境，还是适应这个比赛的器材和不同对手的这种打法风格。
2: 是，
0: 但是现在已经说是适应得非常好了，这个状态目前保持得非常棒。
2: 嗯，
0: 开局樊振东4-3领先。想发一个长球出现了失误，

0: 这场球对樊振东来讲应该是一场有强度的比赛，
1: 是，包括也是决赛了嘛，双方这种状态已经调到了最佳。
0: 两位好久没有交手了，这个此前在国际赛场上交手过两次，各胜了一场，并且这两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要注意对手在发球上的变化，对手的前三板的节奏。
1: 上来就拼得很凶啊！
0: 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更放得开一些。
1: 是。而且在第一局，感觉樊振东这种打的还是太小心了。
0: 是。
1: 有的时候看，尤其是4-3一个发球赢了以后，还想投长，有点侥幸。包括这个球，其实看不准旋转的时候，直接搓下去就是好球。因为欧洲的台子还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台子要滑很多，
0: 嗯，
1: 它很容易出台。
0: 刚才子豪交代了一个信息点，就是其实两个人进入比赛的状态，谁打得更加释放，这个、肯定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冲击者，所以比赛上来，樊振东这边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啊，需要他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1: 嗯。还是一边去抠，一边去咬。
0: 对。萨尔布里肯在半决赛是3-0战胜了博格利亚，蒙彼利埃是3-1淘汰了杜塞尔多夫。好球，线路不错，
1: 连续发出，
0: 特别厚实啊，在这种大陆球当中。
1: 其实，在前三板。没有必要去完全的去控制对手，因为台子确实很滑，如果说强行去控制容易出台冒高给对手上手的机会，
0: 嗯，
1: 不如直接搓长进行这种50-50的这种相持球。
0: 第一局的这个长球发丢了一个，这个直接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空短反击，嗯，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正手反拉出现了失误，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萨尔布里肯已经是在欧冠的这个赛事里边3连冠了，所以这次在欧冠的征程当中是要冲击4连冠。来看第三局，
1: 一分分打，一分分咬，把心静下来。
0: 对，
1: 把对方这种势头扛过去。对手这种发球还是欺骗性很大，正手短，反手长，其实有点干扰樊振东这种反手拧拉这种体系。其实可以强行的过来跳过来拧拉几个试试嘛。
0: 打住，嗯，好球。萨布里肯，嗯，这是樊振东在这个俱乐部的队友也都在站起来为他加油。好球，漂亮，
1: 漂亮，
0: 嗯。
1: 就从发球上有一个变化了，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0: 其实我感觉第二局也是樊振东自身的一些失误打乱了他的节奏，
1: 是，
0: 所以第二局已经比第一局的节奏好多了。
1: 队友是越打越释放，
0: 嗯。

0: 这个单板质量确实很高，主要也是因为埃里克斯勒布伦有两局在手了，所以他这局会搏得比较凶。
1: 有一些乱
0: 打的，正手连续变线，
1: 扛住扛住，
0: 我的球过来很转，哇，好球好球
2: 好球，
0: 这球非常精彩。

0: 实现。现在第三局，樊振东落后两分，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发球轮次。发球抢攻，
1: 好了。

0: 赵伯伦，反正我今天没什么失误、啊。
1: 嗯，你打得比较兴奋。对，你看他这段时间是主动去变樊振东的正手，
0: 是，而且每板球就带着这种主动性和侵略性去打，
1: 是。哦，这个球判断得很准确。

0: 现场的上座率非常高啊。这范德东去到了萨尔布吕肯之后，确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1: 好，又出台了。
0: 球，
1: 所以落点拉得非常好，没有再一味的再去拉对方的正手位。
0: 对，并且这一分的压力也很大，你看拿下这一分之后，樊振东这个呐喊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压力的一分。
1: 发得真快，感觉没站住的球就发过来了，
0: 吃了一个发球。好球，上手拧了。

0: 哇，耐心，
1: 多开。
0: 哇，
2: 哇，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段的决赛，对于努比利亚来讲，包括对于埃里克斯勒姆来讲，可能他觉得他是坐镇主场在对阵樊振东，
1: 是，
0: 所以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得很兴奋。9-9，
2: 小号发球，
0: 啊，可惜了，这个侧身正手的反拉，
1: 可以
0: 没有上台，
1: 技战术没错，
0: 嗯，现在对手是拿到了一个盘点啊，只有一个。反手上手，那这个直线的变线，没有打上去。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樊振东，努比利埃队是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的第二场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啊，樊振东也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1: 是
0: 这个准备这个后边的比赛啊。等会儿是莫雷加德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塞尔兰大厅来关注欧冠的决赛。接下来是第二场，塞尔布吕肯的二单是莫雷加德，努比利亚队的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对于塞尔布吕肯来讲，最好是拿下这一场，这样的话1-1后边好打很多。
1: 是，但是双方这种水平还是伯仲之间嘛，看现场的这种发挥。
0: 其实莫雷加德此前对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战绩上有点下风，1-3，但是他们也是有两年没交手了。主要你基于对他们两个人的球的了解，你觉得他们争夺的关键在哪？
1: 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技战术风格比较相似吧，都是一种变化。尤其是莫雷加德这种反手位很有特点，包括他弹击，包括他的侧切。对于小勒布来说，他这种因为是直板嘛，有些时候线路上包括过来的球路还是能给莫雷加德造成一定困难嘛。
0: 嗯，
1: 其实双方就是在这种前单板，包括这种执行技战术情况下，能够命中率跟成功率是自身的关键。
0: 从第一场球来看，投入比赛的状态很重要，
1: 是，
0: 当你有了这种状态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命中率。
1: 对，
0: 樊振东虽然第一场输了啊，但是这是一场团体的比赛，
1: 是，
0: 现在对于他来讲，关键就是你如何去调整面对有可能的后续的比赛。
1: 嗯，包括团体比赛，觉得不是说无论是谁啊，不要把一个人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团体嘛，三个人，其实大家把各自的位置做好，就可以了。
0: 是，
1: 也不用想我的队友输了我上去会怎么样，那我要赢了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放平心态一分分去打。而且团体赛你0-1落后0-2落后的场次多了去了，
0: 没错，但其实压力很大也是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1: 是，
0: 这一到团体比赛，尤其是作为低单打，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嗯，侧身正手的上手，莫雷加德发球，这个球接发球你拉的质量很高，
1: 被小勒布伦给算住了一个反手位在领拉，
0: 好落点， 其实莫雷加德比较依赖他的政策。

0: 他这正手特别有数，尤其是盯半路台这个球，他盯得很细。
1: 嗯。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镜头反拉失误。
0: 有一个背面发球，
1: 嗯，这个球好像是有点擦边，挽救了三个局点了。
0: 是，
1: 哇，
0: 擦网，
1: 擦网，好悬。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也会有一些压力啊，那个发球10-9，漂亮，
0: 又盯了半路台，
1: 嗯，救了四个局点啊，第一局打成10-10了。这四分几乎也都是在前段板上，
0: 是，
1: 哇，
0: 哎，都是这种位置，是，
1: 对。11-11，
0: 一个背面发球，发得很转。
1: 正手段。哦，然后这球擦边了。
0: 擦边了。
1: 这个球莫雷加德发。这个正手位短球之后快飞到反手位长球，然后一直在正手进攻，
0: 就想主动变一个直线，
1: 嗯，
0: 有点可惜。
1: 哇，这第一局打的也是难解难分，这点燃了现场的观众紧张的情绪，拉得挺满的。
0: 嗯，因为场上都很关键嘛。
1: 嗯，发球失误，
0: 还有失误了，
1: 哇，
0: 又盯了一个半路台，
1: 对，盯的是真准。
0: 嗯，
1: 正手感觉确实很好，
0: 空间感特别好。
1: 嗯，断了一个，
0: 好球，
1: 这切下来的，
0: 这个是弹击
1: 啊，弹击，
0: 弹了一下，你看球特别快，
1: 对，嗯，菲利克斯勒布伦回摆没有过，最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第一局他是被莫雷加德逆转了。当然你想塞尔布吕肯他是要冲击4连冠，而蒙彼利埃他是第一次这个打进决赛，所以一上来你感觉塞尔布吕肯还是背上了这种包袱，
0: 是，
1: 而蒙彼利埃一直在向他发起冲击，但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第一局打得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被莫雷加德给逆转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第二局调整怎么样。
0: 我觉得双方俱乐部各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吧，
1: 对，
0: 只不过说在体现的环节上大家可以去做怎么样的调节。
1: 哇，不过这两支俱乐部能够在

0: 这次欧冠的决赛当中相遇，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吧？应该两个俱乐部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1: 是的。
2: 第一局莫雷加在赢下比赛以后，第二局明显觉得他的这种节奏啊，已经跟上了小勒布伦的这种节奏，已经在主导了，能感觉到。就算他这种球失误，他也是主动性的失误。
0: 对，
2: 不像第一局打得有点措手不及那种感觉。
0: 没错。莫雷加德也是在想办法去补强他的反手，就他的反手主要还是这种感觉，像变化要更多，实力上还是要欠缺一些。
2: 嗯。而且你看小勒布伦其实一直盯着莫雷加德反手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0: 对。
2: 你只要球形成上一球，他就反手位就这么抽你反手。还是围绕着自己的阵容为体系去创造进攻机会。
0: 嗯。
2: 两个盯半后台盯得非常细。
0: 对，两个发抢。
2: 那这台的确实不好摆短，你看一摆就出台。
0: 是，那所以这个对于莫雷加德来讲，可能还要友好一些。
2: 在前台板来说他会以这个优势，但是你要是往大陆球走，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反手是劣势嘛，
0: 嗯，
2: 球过来以后会更顶，这个在两个环节是有优势但也有劣势的地方。
0: 嗯，现在两位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很高啊。嗯，后面没有摆住。
2: 而且通过发球变化发到反手位的小三角直接得分。
0: 这个时候考验莫雷加德的接发球。
2: 你看小勒布伦发球全发在莫雷加德反手位，只要莫雷加德反手一起，他这边就下去跟下去，那全是反手。然后莫雷加德就是发短的，然后进行摆短，然后进行抢半后台。
0: 是。现在两位打的都很清楚了。
2: 嗯。
0: 我突然变了一个长的，
2: 变了一个，
0: 嗯，这是算是一个变化，
2: 聪明，因为感觉到小勒布伦想要跳来拧拉了，发了个长球，
0: 对。一分的分差，菲利克斯勒布伦还领先一分。
2: 战术意识非常明确。就是发现中锋团，然后回摆进行第三板的一个阵容被抢了。
0: 嗯。
2: 有一点着急，看见机会总想第一板拉死对方。
0: 嗯，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两人在发球上都有一些变化。
2: 嗯，
0: 莫雷加德那个发球轮次先开了一个长球，对，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又直接发到了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
2: 因为再已经发了四到六个反手位了。
0: 嗯，
2: 如果再发，对手肯定适应了。
0: 对。哇，准备得很充分啊。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跳过来了，
2: 因为他知道他再我们再接可能又会出台，他跳过来拧啊，强行拧拉，但是被莫雷加德就称为被算到了，
0: 抢攻半
2: 后台。
0: 这局你看两个人真的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的这种分数的把握都做得很细，
2: 是，
0: 嗯，
2: 命中率特别高，得分率很高，
0: 10-10了。

0: 哇，这前两局啊，都是打超了常规比分。
1: 这个球，菲利克斯能不能没有想到？
2: 这莫加德打得非常聪明，如果再摆短，可能就会吃罚球或者帽高，他就直接干脆的就坚决的搓长，穿上以后进行一个补位的一个防守。
0: 哇，擦边了，擦边了！
2: 前一局一个擦边，这局缓回来了。
0: 对，行，十一平了。直接开长球，拿回发球，关键还是要看自己要怎么发。哇，打得挺勇敢的，
2: 你反手位也进球抢了。
0: 对，十二平。
2: 直接发球，
0: 这个短球控制的非常严密，还是莫雷加德率先正手上手，
2: 比分来到十三平，
0: 跟第一局好像。哇，节奏很快，哇，全部抢这个上升点，
2: 好球好球，精彩啊！
0: 14-13。哇，15-13，天哪，这两局。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是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2: 比分越往后以后，莫雷加德这种出手的技战术意识让我们感觉到很明确，他每半球都是有意识，不管他失误或者说不失误，他都是有弱点上的侵略性。
0: 对，
2: 你包括小勒布伦，他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想把你打死，他没有什么技战术，
0: 对，
2: 就是这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很明显。
0: 也就是说莫雷加德在整个比赛的思路上要更加的清晰。
2: 是

0: 看明显的感觉莫耶加泽这种出手啊更加坚定，整个人这种已经很沉淀下来了。
1: 这球没有想到领的质量这么高。前两局莫雷加德一转拿下之后，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这个比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当对面特别坚定的时候，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摇摆。

0: 他说，
1: 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莫雷加德他他们俩很多都在这种这个变化去准备下一版，但是莫雷加德就是在变完之后他下一版的这种衔接感觉准备的要更加充分，算的要更准，
0: 是他的手段更多一些，他感觉就是一会儿侧切一会儿这么拧啊，然后一会儿弹击，这种他的手段多。
1: 对，8-4，但是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也会展现出来特别顽强的一面。
0: 法国自杀，着急了，
1: 这个太不应该了。哦，没有拉上，
0: 这板前两板睡得非常好。
1: 这球出台了，
0: 还是要耐心一些。
1: 谁都得过这一关啊。9-9了，
0: 9-9。
1: 行，这一局肯定也是2分了。子豪会不会有的时候比分拉开比较大会去想结果了？
0: 我会的，感觉莫雷加德都已经想庆祝动作了所以说前面都有点走神了，感觉
1: 是。拿到一个盘点，连续盯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前两板球都特别好，10-10。哇，这摆的质量真高，
0: 真高！摆完之后，你的正手位衔接也是很准。

0: 第二个盘点
1: 结束
0: 了，哇，结束了。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在前两盘是打成了1-1平，等会儿的第三盘达格约奇克将会对阵哈查德，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好，决赛的第三盘由达格约奇克来对阵哈查德。
2: 开始，由范奥维之间的传指线。

0: 也是达科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战术。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赛场上，有很多这个中国面孔来关注这个决赛。这也是樊振东加入到萨尔布吕肯之后，给欧洲的这个乒乓球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0: 是的。
1: 打约希克的反手特别凶。
0: 达科的两面的比较均衡，相对来说反手位的质量会高于他的正手位。当然，他的得分体系，你想从他的正手位去穿他，还不
1: 太
0: 容易
1: 容
0: 穿。
1: 易，
0: 对，因为他的人高，手又长，
1: 对，
0: 而且他的站位又偏后。
1: 对。两位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挺大的，达科约契克世界排名排14，就对手世界排名排500多。
0: 也是双方俱乐部大比分1-1，这场第三场也是非常的关键。
1: 对。但是现在保证肯定是有第四场了，这第四
0: 是。
1: 场是双方的第一单打，樊振东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但是刚才这个第二场莫雷加德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樊振东在这个场边。那子豪是不是像这种团体赛刚打完第一场，然后在第四场又出场任务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在后场去做一些什么呢？
0: 是的，因为每位球员在这种打完以后，再准备第二场，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愿意坐在场下看我的队友比赛，那可能有的人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休息室啊，包括找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下进行调节。因为他首先他要准备第四场，因为经过第一场这种，不管说是遇到什么困难来说，他一定要马上的调整好，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1: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
0: 是，
1: 就
0: 包
1: 是，
0: 括也要丢掉一些烦恼。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1: 对对对，
0: 往后看。
1: 是的。其实这个反手已经是转回来了，从这个接发球冒高，然后到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形成反拉。但是感觉两位在这个正反手的这种能力上，达约契克还是明显强于哈巴德。
0: 是，感觉他的衔接，包括他对于这种连续性要高。
1: 对。
0: 毕竟经历的场这种大赛的这种经验还是多。
1: 对。这两位没有转换过来。萨尔布吕肯感觉这个气势又回来了。
0: 对，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强队应有的一些表现。
1: 连续两个简单的失误。

0: 这个时候不能侥幸，9-5的领先，还是想去控制去等，其实就不好。
1: 对。啊，这样的话给了哈德德机会追到8-9。
0: 9。
1: 关键的一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球在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
1: 对，有点晃到了，
0: 嗯，
1: 就是说在第一跳这个没有赶上，是第二点去接的发球。加球果断一点，如果说失位的情况下直接搓长，或者说强行去拧拉都可以。其实已经算到了，
0: 嗯，10-10，还是达格约奇克在拉开比分之后的那个阶段的起伏，让他第一局现在有压力了。这乒乓球的节奏确实很快，
1: 一个带网球，
0: 嗯。这个角度极大，对手都倒地了。12-10，达格约奇克艰难拿下第一局，1-0领先。来看第三局。

0: 反手位斜线之后，这个达科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
1: 反手位看得很紧，
0: 嗯，
1: 这软球对方一直处理得不够好，
2: 热
1: 是吧？好球，反手位的一个快带回头，
0: 就感觉哈拉德经常是，就是他如果说好不容易率先上手了，但他的这种质量

0: 对于达约基克来讲是很容易能够去形成反拉的，
1: 是，而且哈拉德的线路比较单一，它全是斜线，
0: 对，
1: 它没有中间没有直线的配合，
0: 它是简单，
1: 对，简单，也是可能在这种比较紧张，根本就想不到技战术这一块了，
0: 嗯。可能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哈扎德这边会攻得更凶一些。
2: 来了，
0: 这位置没有合上，
1: 这就有一点被晃了，发的有点长。
0: 嗯，
1: 他球他没他预判的不够好。这个球就是他预判好了，很舒服的一球，他拧拉一下，
0: 嗯，哈扎德还是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在想办法。

0: 测，
1: 对，他网。快被跳开，就感觉哈兰德他是很想去追分，但是这个比分追了几次之后就感觉油不够了，还是能力上欠缺太多。
2: 对，而且比分拉的有点大了。
1: 嗯，
2: 而他的追分的方式都是搏杀，
1: 对，
2: 他只是在一个区域搏杀，他不可能追到前台位置。
1: 嗯，10-6，还有一些客人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哇，好球，反正反思。
2: 还是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到了正盘的盘点吧。
1: 嗯，
2: 还是要专注比赛。
1: 嗯，就拉穿了，这样的话大卫希克3-0战胜了哈查德。这场决赛现在萨普里肯是2-1反超了蒙彼利埃，接下来的第四场樊振东将会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观众朋友们，樊振东再次上场啊，这次对手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决赛的第四盘，目前萨普里肯是2-1领先蒙彼利埃。嗯，这两球对于两位都一样，就是在输掉了比赛之后如何快速来调整。
2: 是的，哎，对于双方这种交手的这种次数来看，已经是在之前已经是很多了，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1: 对，我觉得这一次一上来樊振东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就特别对，
2: 对，而且你感觉到他比较慢，
1: 嗯，
2: 就是他打球的时候会打的时候会

0: 快，然后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1: 对，
0: 你看从他表现来看已经很专注了，已经很冷静的去准备这场比赛了。
1: 没错。

0: 可以的，技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好，只不过是没抓住。
1: 对，就怕今天像樊振东临场的这个正手打丢几个之后，让他在正手出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决，影响他的战术，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0: 可以再自信一些。
1: 嗯。哦，开长球，
0: 好球，好球。在战术打不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开长球，因为作为直板来说，它的线路是死的，它想变直线，它这个旋转是能拐回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从费克斯勒布伦的反手去突破。
1: 嗯，因为子豪也是打直板的，
0: 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直板的一些落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1: 对，
0: 没关系啊，想好自己的花球。
1: 现在格里克斯勒布伦反超了一分，一个发球失误。
0: 就别瞄，别瞄，拉住。
1: 这是一个精彩的双方正手的对拉。
0: 嗯。
1: 最后是格里克斯勒布伦反手，
0: 来拉了个直线。
1: 对。这球应该是判断出来樊振东想上来拧了，
0: 对，发了个长球。
1: 换了发球。
0: 就打一些变化，打一些变化，旋转可以再加更足一些，没必要把这个质量加得那么高。
1: 10-6啊，格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6啊，格里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反手位状态还是很好的，
0: 对，在正手位就像他前面有一个球自己也说了，别瞄别瞄。
1: 嗯，但是你一旦今天就现场的这个临场的正手状态不好的话，就容易瞄，
0: 对，
1: 没有那么坚定。
0: 对，或者说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在站位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往前站，就不要给费克斯勒布伦一个这种空间太大的进攻机会。
1: 嗯，反球失误，
0: 对，再摇一摇比分，现在赢一局可能就会对他这种心理上会好很多。
1: 嗯，正手反拉，好球！哎呦，
0: 一个擦边，
1: 一个擦边球，远台反手位反拉了一个擦边。
0: 球有点被晃到了。
1: 3-3。
0: 还是感觉球特别重啊，
1: 正好拉了一条直线。
0: 因为两人反手这条线非常对点，
1: 嗯，开了一个长的，好球，
0: 好球，就是护住了，护住了。

0: 机会。他这个反手是真凶啊，
1: 真强硬啊，不管你什么质量过来，我就是硬着头皮去顶你。
0: 嗯，应该是有三个吧，有小运气的这种球。这个比赛确实现在很困难，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肯定希望自己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获胜。但他们一直在给樊振东去卸包袱，但是这个卸包袱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这种对手。但你看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一上来第一场可能是在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然后第一场打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转过来这个第二场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樊振东可能就是在近期的这种强硬的对手碰的还是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这种比赛的强度现在感觉是有点吃力。
1: 是，因为确实他的这种包袱其实是无形的，因为他确实他对乒乓球包括对他这种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对事业的追求还是非常高的。
0: 没错，之前他队友采访都说，这个因为我们队伍里边有樊振东，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都特别有底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1: 对，
0: 6-8，好球，
1: 很多很多。
0: 这个球拉的一点都不着急，
1: 你就落点一看着人拉的。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全体人都知道，去欧洲比赛，包括出国比赛，

0: 其实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都是靠自己，
1: 嗯，
0: 甚至有时候做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1: 对，
0: 不像我们在自己的这种环境下有保障啊，有什么的，这个是完全两个体系，就是。
1: 对。好球啊，漂亮！暴力的反手进攻。

0: 就刚才那个观众有的就笑得很开心，有的就感觉是很紧张。嗯，但其实首先是这个樊振东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啊带到了欧洲啊，让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去看樊振东的成长，就在不同环境之下他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成长的。
1: 是的，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正手的对拉，11-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决赛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是战成了2-2平。

0: 好，探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萨布吕肯和蒙彼利埃的决赛，现在到了决胜盘，双方的第二单打，莫雷加德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决胜场次了。
2: 我上来就发长球，很凶啊。
1: 嗯。哦，好落点！哇，漂亮！
2: 这个优势，正所谓丁班本来就优势一直在延续下去。
1: 没错。嗯，直接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2: 这是莫雷加德打球非常凶，
1: 是
2: 他的球商很高。
1: 哇，
2: 5-1的开局。
1: 今天这场决赛，莫雷加德的状态确实不错。球台上有东西啊，自己来了。加德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前这个国际赛场是九次交手，那个加德是赢了5场，埃里克斯勒布伦赢了4场，开局直接就把比分拉开了，
2: 1-1领先。
1: 嗯。

0: 足球很有想象力啊。
1: 对。先从他的这个反手突破之后变他正手，
2: 是
1: 哇，一攻一防
2: 变化真的很多。
1: 对，主要是他的节奏真的很快，就一旦让他先上手，你肯定是要退台了。
2: 是，因为他正手位只要。

0: 一拉开手，你就会莫名的往后退。
1: 对。邓布伦兄弟两人，他们都是反手要相对好一点。这个快逼底线。
0: 感觉莫雷亚的每晚球都意识。

0: 是会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在正手。那如果说要正手更多上手的话，就要看他这个球算的死不死，
1: 是包括看他这种注意力啊，包括出手严不严谨。
0: 对，
1: 你看他基本上正手只要能上手，得分的概率会很高。
0: 没错，扛住，其实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前篮板上还是要比埃里克斯勒布伦要细一点，
1: 是他速度快，
0: 嗯，
1: 他速度快，
0: 这个阶段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比较多。

0: 好球连续进入我的进攻。
1: 哇，这个应该叫什么？
0: 挑打，这种被短球挑打。
1: 但感觉他往上挑的这个不多。
0: 对，他这个应该是判断出旋转了，然后进行一板挑打。

0: 这球莫雷加的是有一个变化，反而我弹击，但是被巴勒布恩有所准备了，比分也是6-5。侧切又是一个变化，
1: 对，
0: 没有感觉莫雷加的得分感觉会很轻松，但是你想赢他一分又很困难。
1: 对，是的，确实你像面对他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对手会打得比较难受。
0: 是，
1: 反手直线啊，突然上手了一板直线，比分反超。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正手全台的这种正手，他也会用侧身来保护自己的反手，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他反手位的这种变化，反而让对手总感觉这个比赛的节奏是被他带着走。
0: 他这个说他反手位不如正手，只是跟他的这个体系去比，
1: 嗯，
0: 但你要是跟别人比，他的反手位是好的，
1: 是好的，
0: 对，因为他的正手是高于他正手，可能说是太好了
1: 啊，
0: 所以说感觉他的反手不行，
1: 嗯，
0: 那你说他反手不行，他有的时候他前弹击啊，包括侧切拧拉他也很准，
1: 嗯，
0: 他只不过说不是某一项技术是特别有数，但是你就说他、
1: 嗯、
0: 他手段多，
1: 对，
0: 你看他不会拧拉他也老上台，
1: 对，
0: 他只是最后得分是靠正手得分去，
1: 是更突出正手，
0: 对，当然反手也不是唯一的漏洞，你要讲他全民反手去赢他也不好赢。
1: 是，其实刚才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回到场上之后莫雷加德是连拿两分，直接发长的啊，发球抢的，感觉这个莫雷加德跟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篮板的那种控制下，他就更容易控制埃里克斯勒布伦，
0: 而且你觉得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大陆球没打出来，
1: 对，
0: 有劲没使出来，这种感觉
1: 是

0: 赢球很轻松，你要想赢他也很困难。
1: 对，

0: 这球刚才正好在进攻的时候有点擦网，所以莫雷加德向埃里克斯勒布伦示意了一下。但现在这个强度不像前两局了，莫雷加德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多板数的这种准备。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感觉大家更加在心态上这个考验会比较大。
0: 嗯，这一分就能得分，
1: 这球是一个灵感球，
0: 保护正手快速还原反手。
1: 前面那个画面应该是莫雷加德的父亲。
0: 对，在画面的最左侧那个。
1: 是。
0: 嗯，
1: 有两分的优势，接发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0: 对。

0: 攥紧了自己的拳头，这一分能够快速扑到自己的正手位保护过来很不容易。
1: 那其实很关键，44-53差距很大。
0: 对，
1: 你有2分的领先，你的发球就有空间了。
0: 这是的。嗯，这个反正感觉有些悬转，
1: 对，快拉一点。

0: 擦边。其实这球感觉莫里加德也是想打一个套路，就放完这个长球之后，他是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板的衔接。
1: 对，
0: 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这个比赛里边还挺坚定的。其实他一上来打了几个气势球之后，莫里加德这边更专注了，然后把比分拉开了。
1: 是，
0: 但拉开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并没有乱，

0: 对，并且这个暂停的效果不错。八比五。九比五十五。布鲁肯是拿到了冠军点。哦，运气还有啊，都很专注。
1: 这时候别想庆祝啊。

0: 最后一分拿下来再说。
1: 对，这一分还是很精彩的，
0: 也是调节一下，平静一下心情。
1: 10-6。第四局，从而以3-1在决胜盘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的话，萨弗里肯是3-2在这场决赛当中战胜了蒙比利埃。我们要祝贺萨弗里肯是实现了在欧冠这项赛事当中的4连冠了。当然，我们也要祝贺樊振东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欧冠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子豪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0: 76名中外普通青年并肩前行，无专业表演、无道具，脚下光影长河映照平凡身影。节目用最本真的姿态致敬人民。我觉得就像我们在冬奥会上发出的这个倡导一样，三亿人上冰雪，那就是在我们的表演上，在我们的开幕式上，有很多环节上也是大家一起来，大家参与。 而不仅仅只是艺术家，严格意义上，它不是一个节目，它是一个行为展示。他们走过后头是长长的一条河，几百幅中外人民生活的影像陈列出来，代表着全世界的人民。这个致敬人民，可以看作是向全世界的人民致敬，
1: 就是由人用最简单的。
2: 最简单的人的行为，走路，然后来完成了一个艺术作品，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哲思。在最初的时候，其实接到这个指令，觉得有点茫然，想着走路这个事儿，就是所有人都会的一个事儿，这要我们去排练，这个怎么排？不知道怎么排，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排，啊，那么但后来在开会的时候，导演也说了，他说这走。 恰恰是人类共同的行为。你通过这样一个行为，如果能传递出准确的思想，那么大家会特别有情感共识，也像我们这个冬奥的这个主题，就一起向未来。
1: 那您这个节目当中的这76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
2: 我们这76个演员，主要来自于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学校高校的学生，还有留学生构成。
1: 标准是什么呢？
2: 标准就是他够普通，<笑>这个我们通常都要挑他不一样嘛，就是他怎么叫够普通呢？导演的理念是觉得，既然这个节目叫致敬人民，那么我们就要通过最人民的方式让大家看到，说这两所高校的这76名孩子，他们就代表着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的形象。因为当时我记得。 我们自己去选人的时候，我们有想过说，如果是要靠走路来完成，那么我们在身高和整个视觉感官上，希望保持它的一致性。
1: 对啊，
2: 那么我们男生统一的选择是在1米82到1米85之间，那么女孩是1米70到1米75之间。我们把所有这样高度的孩子学生都挑选出来，觉得在视觉上能达到相对我们所谓的一个规整。
1: 对，至少他们的
2: 步距是相对好找齐的。那么把这些选完以后的这个资料给导演看的时候，导演说：“我不要这样。”他说：“这个太刻意了。”他说：“这个不是普通人的形象感。”他说：“普通人既然是人民，那就是高矮胖瘦不一的，
1: 多样化
2: 的一种形态表达，表明了我们这个天下一家的理念。”
3: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才艺，就像撞球。
4: 我叫马一鸣，来自法学院。
5: 我们是铁甲龙虎。

0: 海上蛟龙。
1: 我们当时是非常无奈的，因为我们都是专业训练出身，然后在各大赛事包括国事活动当中都承载的一些艺术编排，那么从来没有试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排这样的一群人，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出手了，就是之前的所有的武功都废掉了，就不会用了。
2: 到底是喊口号还是不喊口号？
1: 没错，我们前期很多模拟和测试排练的视频发过去以后，导演都说这个不对，他说太制式化了，他说我不是让你们来军训，
2: 就不能一而一。
1: 没错，就是我不需要整齐，我需要的是他们每个人的状态。
2: 那想什么办法，比如说给他们来点肢体动作，上身做点动作，走路故意倒个小碎步，加点戏呢？想过吗？
1: 想过，但是这个是在节目开排之前就明确了，是不可以的。说这个，
2: 所以我没参加，我要参加当然也被否掉了。
1: 说
2: 就是所有的武功都不能用。
1: 没错，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艺术选择，这个不是妥协，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加入其他的这个
2: 肢体
1: 行为，就是走路。
3: 它呈现了一种现代感，这个很要紧，因为我们是新时代。新时代这次有个总的方针，就是不过多的表现古代文化。你没有看到一个穿古装的人，是吧？都没有了。更多的把个体、个数变成复数，就是把我变成我们，要展示一起向未来这样的主题，要表现现当代，表现新时期和世界人民在一起。我们怎么去描绘今天的新时代？我们让整个美学氛围具备一种现代感，这就是向前看。
2: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这个花老师当时那种崩溃的感受，就是接到这个任务，参加这么重要的一个，肯定是要使尽浑身解数，就一到这儿说什么都不做。
1: 我当时深深地怀疑了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我一再的请示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执行下去。得到的回复就是，就是也是导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要什么。那我们就去自己找方法，找方式，那去跟每一个学生，跟每一个学员去沟通。
2: 那怎么练他们呢？
1: 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走路嘛，谁不会，那就都来走，就是你告诉我怎么走。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要的，我们需要他在走的过程当中，他的通过他的表情和他的身体的这个我们说的微观肌肉，表达出他对于这种生活美好愿景的一种解读和理解，就是要具体到个人，具体到他们能看得到的一些实物的理解，那么就需要去针对每个人的情况去做了解和转化。我们当时在训练的时候，清华有很多是学霸，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崇拜谁？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中国的这些文人墨客，对吧，包括这些科学家，你喜欢谁？他们说，我记得有个孩子跟我说，他说我很喜欢李白。我说好，我说你就念李白的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们在对面看着他，让他念一遍一遍的念，先站在原地，然后你走着念。我说你此刻就走在这个黄河的岸堤上，你就看着眼前奔流的景象，你念出来，你自己喝了二两酒，他慢慢慢慢，我觉得渐入佳境。还有很多国际友人，就是外国的留学生，那么他们对于这个文化的解读和理解又不一样，可能他们比我们的这个情绪调动要更快，但是用什么方法让他们感觉到他们认知的那颗美好，我就让他们唱歌，我们一堆人坐在对面，然后向他挥手，他自己唱，我说你就大声地唱出来 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让他去找这样的感觉，让他们眼睛当中有那个风景。因为导演说，他说我需要他们每个人眼中都有风景，但是又是不一样的风景。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在给他做开发和引导的时候，等于是在做一堂针对每个人的
2: 表演
1: 戏剧。

0: 去的天气释放课程。好，手牵起来了啊，然后感受到你旁边的人给你带来的能量，眼睛看到你对面的人，放掉这个戒备感，放掉这个紧张感，随着你们的呼吸走起来，微笑着带着旁边的人一起走啊，一起走。
1: 八，非常好啊，非常好，这组非常好。
0: 这76个人都达到了某种要求的时候，他们还是要一起走。
1: 没错，这就进入到了第二个环节，对于身体的肌肉记忆训练。
0: 那这个更崩溃。
1: 是的，因为这个当时行走是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的，就是在100秒之内要走到176米的距离。 那么每一步的间距是82公分，每个人必须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就有的学员是1米6的身高，那他一步需要走到82公分，对他来说，他的肌肉发力的方式就要改变，这有悖于他平常走路的这种用力方式。他可能整个重心他需要往前倾，他需要用重心用身体的重量带动他的发力，他才能跟得上。 否则10步之内可能看不出变化，那么到了10步之后，他就明显落后于个高的同学，就要调整他行走的时候的肌肉发力方式。那么有些个高的1米85的个，他要走到82公分，他就得不断的缩小他的步幅。嗯，那么很多有的不适应，他就变顺拐了，就是走着走着他顺手就顺拐了，因为他实在是张不开腿去走。
2: 又顺拐了。
1: 那么我们就。 采取的是，先是分组练习，然后再统一合成的这样的方式，用这个水平的这个激光测距仪，把排练的场地每步、每10步、每15步、每20步标出点位和这个卡尺的距离，让大家在行走的时候用余光去看着这个地标，啊，去不断的、逐步的练习，形成肌肉记忆。
0: 我们练的最多的还是这个整体度，因为这一个排面，70多个人，说实话，这个应该比咱们阅兵的时候这个第一个排面都要长吧。
1: 那么到最后进场的时候，经过测算，是每个人的平均的训练时长是达到了500个小时，
3: 每个人500个小时的练习，
1: 对，也就是长达2个多月、3个月的训练加在一块儿，非常的不容易，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蜕变。
1: 对，蜕变。
0: 这在全世界的大型的体育赛事开闭幕上，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1: 是的，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排过这样的节目。
0: 您最早挑选了多少人？
1: 我们最早挑选的是80个、90个人，
0: 也得有点后辈啊。
1: 对，有点后辈。然后
0: 那
1: 能
0: 够成为正式的这个行走者，应该是非常激动啊。
1: 对，但中间也有很多人员更替的情况。
0: 会是什么原因呢？
1: 孩子退出了。有一些是觉得排练的这个过程实在是难以煎熬，因为非常枯燥。当时我记得在排练的时候，我们是整个涉密的。
0: 嗯。
1: 我们这首音乐是不可以让他们听到，所以当时我们就按照这个行走的速度，我们把它调成了一个单纯的节拍。 所以他们在整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只有节拍器的音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效下边，让他们行走了3个月。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无休止的重复是极其的枯燥和无味的。
0: 这个太痛苦了，学霸肯定接受不了。
1: 哪怕解方程呢，我也每天都会有不一样。他们习惯性了这种高难度的挑战，那么回归到一个最本质、最简单的时候，那么他们会怀疑说我在干什么。 我们就告诉他，我们说你不是在行走，你是在丈量一个人性的光辉，啊，你用这样的方式，因为除了音乐之外，地平上呈现的内容在训练的时候也是没有的，也不能告诉他们你们脚下是什么，这个节目最终的成像是什么。那么他们其实周围只有这个空间和时间的流逝。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对于一个没有。 参加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这是异常的枯燥和乏味。
0: 对，可能对心理也会有一种挑战。
1: 是的，我觉得对我也是一种磨练，对我的性子首先是一种磨练。
0: 这个也是作为一个非常独特的艺术的符号或者文化的表达，为这个奥运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我觉得这个背后承载了我们的一个民族的自信，在用这样一种最平和最朴素的方式向世界表达我们对于自由的一种认知和态度。这个背后承载的是一种极大的文化自信，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做这样的一个行为，
1: 其实也是一种呼唤，就像您刚才讲到一样，一个和而不同。但是我认为它最重要的呼唤是在于人类的美好的未来是我们共同书写的，是我们共同行走在这条康庄大道上一起向前走的。那我们也更希望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我们一起向前走，
2: 用年轻人来代表世界人民走向未来，就是一种对未来的一种希望吧。
3: 在立春当天能向全世界展现开放的包容的多元化的中国。

0: Naomi Osaka。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转播。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马上为您带来的是菲利普萨迪埃球场的最后一场比赛啊，这是一场女子单打上半区41区的一个第四轮的较量，由赛会的头号种子萨巴伦卡来迎战16号种子日本名将大阪直美。双方在职业生涯当中呢，一共是有过3次交手，萨巴伦卡是2胜1负。大阪直美的唯一一场胜利呢，要追溯到2018年的美网啊，这还是大阪直美的鼎盛时期。当时呢，大阪直美是6-3、2-6、6-4战胜了萨巴伦卡。之后的2次交手都来自今年啊，2026赛季，一个硬地，一个红土。印第安维尔斯呢，萨巴伦卡是6-2、6-4战胜了大阪。而在马德里的红土赛当中啊，是双方打了3盘，萨巴伦卡是2-1获胜。

0: 后给到了大阪直美一定的反应时间啊。
1: 好，对，
0: 身穿一身金色战袍，日本名将大阪直美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6位，他最高的排名是在第一位啊，是在2019年的1月28日周第一次排到了世界第一，目前是28岁，身高1米80。在大阪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拿到过7个冠军头衔。2026年目前的数据是12胜5负。一个发球直得，顺利的完成了保发。这边主裁还是下来进行了判罚啊。这个发球是出界的。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鹰眼系统的回放啊，只有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只有在转播当中是可以看到的。现场的观众包括在裁决方面啊是不做参考的。
1: Yeah, all the time.

一发找一个二区的外角，发长了一些，看二发。哦，出现了一个关键点上的双误。

0: 这样双方来到平分。发球质量非常出色啊，但是萨巴伦卡其实接发球的这一拍同样是强而有力的，后续的衔接没有做好。嗯，漂亮，一个正拍反斜线收下了这一局。
1: 画
0: 面当中看到的是大阪直美的教练员啊，托马什·维克托·罗夫斯基，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波兰网球教练啊。最为人知的成就就是曾经执教世界第一波兰名将斯瓦泰克，并且帮助他赢得了四个大满贯的冠军。这四轮比赛之前的两个人的评分情况，发球端的数据大阪直美要占优啊，其他方面都是萨巴伦卡占优。
1: Au service, Aryna Sabalenka。
0: 好，现在来到了萨巴伦卡的发球局，赛会的头号种子。现世界排名第一位，今年是28岁，身高是1米82，在职业生涯当中拿到过24个冠军头衔。在2026年，萨巴伦卡的数据同样是相当的出色啊！目前是保持了30胜3负的一个战绩，已经拿到了3个巡回赛的冠军。
1: 15-0。

本拍斜线想要找一个大阪直美的身后，自己的回球下网。

0: 同样是反拍的斜线啊，出现了下网的情况。那目前的反拍手感并不太好。塞巴隆卡的团队包厢，身穿黑色 T 恤衫的啊，这是他的教练员杜布罗夫。嗯，漂亮。
1: 好的。

0: 二番。真好呀，反拍直接在中半场的位置带出了一个大角度的斜线。
1: On the count。
0: 落点也是在萨巴伦卡的这个中半场。非常漂亮的一个制胜分。
1: Merci。
0: 对于萨巴伦卡切削这个下旋还是有一定的预判的。187的球速发长了比较多。本番直美的破发点出现了一个关键时刻的双误，这样的话一上来本番直美呢是一保一破，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有了一个2-0的优势。萨巴伦卡还是需要。

0: 一定的时间来感受一下比赛的状态，找找自己的手感。
1: Merci。
0: 今天这场比赛应该会非常的好看啊！两位选手呢都是进攻型的选手，这是一场攻对攻的大战。

0: 底线的对拉当中，到第二拍萨巴伦卡的这个球质啊非常的好，应该是压线了。一发失误，二发。
1: 接下来，
0: 大本真美现在跑动的灵活度也是非常的高，她在防守端的覆盖面积非常大啊，已经在多次的防守当中打出这种精彩好球了。一发弹往界内啊，还是一发。

这一拍萨巴伦卡放的还是非常聪明的，把大板直美拖在底线之后，这一拍压在底线之后，迅速放一个进网的短球，调整的非常快，而且这个放短的质量相当的贴网，质量很高。一发下网，二发。大阪直美今天发球的变化也是比较多的。哦，界外了一点。然后大阪直美一直是保持着自己的进攻啊，无论是对方给他造成什么样的困难，他还是希望自己握有主动权的。那这样的攻势网球当中确实比较容易出现失误啊，刚才也是出界了比较多啊，出边线。这样的话，萨巴伦卡是手握着两个破发点。自己笑了一下，一发还是没有，看二发。好接发啊！漂亮！哎，主要是萨巴伦卡在接发球的这一拍质量实在是太高了，大阪回球也没有办法，只能是勉强把这颗球救回来，回给了萨巴伦卡非常舒服的一个高压的位置。这样的话，在被破发之后呢，萨巴伦卡也是迅速的实现了回破，双方目前还处在均势当中。面对大阪直美高质量的防守啊，萨巴伦卡今天需要保持更多的耐心。今天的非受迫的失误，目前萨巴伦卡是8个，大阪直美是4个。

0: 孩子，
1: 好，发球，一记 S 球。斯巴鲁卡的球迷，
0: 好，再见。
1: 再来一记 S 球。连续的两个 S 球，面对着大阪直美高质量的防守，斯巴伦卡也是提高了自己的发球质量。好球！安托帕奇的得分啊，高质量的发球等到了大阪直美的回球过高。中后场的一记高压制胜分。

0: Sabalenka。
1: 这场比赛一共是打出了三记 ace。
0: Deux jeux partout。
1: 在塞巴伦卡的包厢当中，团队也是非常的齐整啊，包括了他的教练员杜布罗夫，目前还有他的体能教练啊斯泰西，另外还看到了他的未婚夫弗兰古里斯。
0: 15-0。
1: 那么之美的发球局啊，一上来同样是一记 ace 球。落点非常好啊，虽然球速不是非常快。
2: Sorry。
1: 嗯。一发想要去找一个内角啊，出现了失误，看二发。
0: 30-0。

0: Já, ontem eu.
1: 大阪直美的发球局目前是凭借高质量的发球连续下分，手握着40-0的领先。
0: Osaka
1: 直接是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啊，确实如同他的赛前数据一样，在比赛当中，大阪直美的发球确实是强有力的一个武器。刚刚画面也是多次给到了大阪直美的教练员托马什啊，托马什呢在2024年与斯瓦泰克结束了合作之后啊，就开始执教目前我们看到的日本名将，四届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大阪直美。执教之后，其实大阪的整体状态也是在提升当中，也是一个呈现了一个回暖的态势啊。

0: Gorchin, 30-0.
1: Quarante-zéro.
2: 哇塞，发球局的这个评分情况啊，在。

0: 比赛当中萨巴伦卡是高达了9.9啊，非常高的一个数据。
1: 3 jeux partout.
0: 在过去的两个发球局当中啊，双方呢都是呈现了极高的一个发球状态。萨巴伦卡也是通过非常凶猛的发球啊，帮助自己非常迅速的实现了爆发。再来看一下大阪直美的发球局。
1: 15-0。
0: 大阪直美呢，在今年啊是参加了6项巡回赛，年初是参加了联合杯和澳网，在澳网是打进了第三轮，擦网了。那之后呢，是参加了4项 WTA 的1000赛啊，其中是包括了两个硬地和两个红土。
1: Yes, for sure.
0: 还是一发。3月初的印第安纳尔斯啊，第三轮大阪直美是输给了萨巴伦卡，止步16强。3月中旬的迈阿密是首轮不敌吉布森，4月底的西班牙站是第三轮输给了萨巴，同样是止步16强。5月初的罗马站啊，是一路战胜了利斯施内德，第三轮是输给了红土女王斯瓦泰克。一发的入界率，萨巴伦卡是80%，大阪直美50%。在这一分当中，萨巴伦卡从接发端就给自己建立了优势，一个非常凶猛的接发球直接压底线啊，之后所有的主动权都握在了萨巴伦卡的手中。

0: 很漂亮。小冷派往前的这个放短今天手感火热，一上来的这几个放短就没有出现过任何过长的情况啊，都是非常贴网的进网小球，这个下选消的相当出色。大阪直美也是快速的迎前啊，还是没有能够追赶上这颗球。漂亮，反拍又带出了一记非常高质量的斜线啊，收获一记制胜分。
1: 漂
0: 亮。那团队当中还看到了萨巴伦卡的技术分析师啊。
1: Merci, s'il vous plaît。L'avantage Osaka。
0: 再来一记发球值得。一发的平均时速，大阪直美是179公里每小时，萨巴伦卡175，双方的数据几乎是持平的。漂亮！大阪的反拍呀、
1: 啊。
0: 一个正拍反斜线，一个反拍斜线啊，两个回球的落点包括球质都非常好。这样的话，大阪直美再次是实现了爆发。七局比赛过后啊，也是换了一把新拍子。萨巴伦卡在这个落点的预判上稍微有些失误，那确实大阪直美回发球的这一拍质量很高啊。

直接压底线。哼哼，漂亮，再去放短啊。

塔布伦卡呢，在2026年目前是法网是参加的第7站比赛啊，其中它是包含了4个硬地赛和3个红土赛，已经是收获了3个巡回赛的冠军。漂亮。这3个冠军呢，分别是阿德莱德站、印第安维尔斯站以及迈阿密站，拿到了今年的3个巡回赛的冠军。另外在年初的澳网，他也是打进了决赛，在澳网当中是4-6、6-4、4-6不敌莱巴金娜，收获了亚军。接来了，连续的压反打正啊，2个反拍1个正拍的配送啊，等到了大阪直美的失误。

0: 40-30。
1: 中路上的正拍反斜线出界，就站在中路上去打正拍反斜线，确实是不如站在两个底角当中去打这个反斜线好打啊，确实是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位置。好发球，一记发球值得，时速是179公里每小时。这样，塞巴伦卡同样是实现了爆发。在前八局的比赛当中啊，双方都是各自实现了一次破发。目前是打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双方战至4-4平。

漂亮，直接轰出了一记反拍斜线的穿越球，拿到了制胜分。双方的强强对话当中，确实需要每一拍都提高自己的质量啊！一旦是稍微回短一点点啊，都会被对方抓住。又是一个稍短的球，直接又被大阪直美抓到了。那今天对于两位选手的每一拍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双方的整体状态都非常不错啊。漂亮，直接是凌空啊，抽了一个反拍的直线。塞巴伦卡也是来检查了一下球印，确实是毫厘之间的一球啊，一记非常贴线的压线球。大阪自己也是笑了一下，这一拍打的确实是比较着急，但是好在是压在了界内啊。漂亮，这是绝对的机会，大阪绝对不会放过。两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发球啊，先给自己建立优势，之后就看对方的接发球了。如果接得好，那我就保持相持；如果接得不够好，那我就直接去拿制胜分。

的都相当主动。也是要求回球的质量非常的高啊，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那这个出界比较多，还是想要去回一个底线球的。

0: 41 ans.
1: 双方来到评分，大阪直美的反拍稍微出现了一些波动。

Avantage Osaka.

0: 还是没有一发。哦，
1: 你也理解，
0: 在自己的局点上出现了一个双误。双误的数量，今天大阪直美目前是两个，斯巴隆卡是一个。其实今天压在两个底角上的这个球啊，萨巴回的质量其实都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大阪直美还是能够打回来，并且回的质量也是很快啊，直接抢点来进攻。萨巴隆卡应该也是表示无解啊，确实这两个位置上两个底角啊，大阪直美的防守能力相当强。
1: Osaka.
0: 再下一局。
1: Osaka mène 5-4.
0: 萨巴隆卡和大阪直美啊，两位选手呢都是硬地高手。萨巴隆卡是获得了四个大满贯的冠军，其中是包含着2023年的澳网和2024年的澳网，以及2024和2025年的美网。大阪直美呢同样是澳网和美网的大满贯冠军得主。今天的比赛虽然是在法网的红土上啊，两位选手也是都呈现出了硬地上的这种打法啊。182的球速，30-0领先。

0: 再来一记 S 球。球速达到了186公里每小时啊！塞维伦卡今天的 S 球数量已经是达到了6个。180的球速，出界一点点，二发。主裁需要下场去检查一下球印啊，是否确定出界。
1: 知道了 ，this one。It's like this behind.
0: 今天的主裁判是皮埃尔巴基。
1: Merci.
0: 再来一记发球，值得，高质量的一区外角。
1: 三球 partout。
0: 40分钟的时间，双方战至5-5。半晚之内呢，在法网当中啊，这是第9次打法网的正赛，目前的数据在法网当中是11胜7负。2016年呢是第一次打法网，到目前为止呢16、18、19年都打进了第3轮。第3轮是他本届之前的一个最佳的轮次。今年打进了第4轮，已经是刷新了自己的法网最佳战绩。去年大阪直美是经历了法网的1轮游，首轮是遭遇了强将巴多萨啊，遗憾落败。塞维伦卡呢，在法网当中最佳的战绩是在去年收获了亚军啊，决赛是7-6、2-6、4-6不敌高夫。
1: Merci。
0: 23年塞维伦卡是打进了半决赛啊，24年呢是止步1/4决赛。相比之下呢，塞维伦卡的法网的战绩啊，比大阪直美要占优的。非常敢于去变线啊，大角度的拉开了大阪直美，让大阪直美在这一分当中疲于奔波，非常敢出手。这牌虽然是防到了，但是回球的落点不深。下巴也是站进场内啊，直接去连续的展开进攻。
1: Merci。
0: 潘默面对着破发点啊，也是有一定的压力的。这样的话，萨巴伦卡在关键时刻实现了破发。那第一盘的比赛已经接近尾声了啊，在这个时刻实现破发， 还是非常关键的。

0: 肖伦卡呢，在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已经是拿到过四个大满贯的单打冠军了。此外呢，还四次进入了大满贯的决赛，其中包含了23年的美网、25年的澳网、25年的法网和现在我们看到的25年的法网。对，那从24年的美网开始，他在过去的6个大满贯的赛事当中啊，至少都打入了四强。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Quinze-zéro.
0: 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啊，肯定是比较占优的。

0: 30-0。
1: 这是一个发球值得。现在对于大阪直美的接发球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42-0。
1: 其实大阪直美可以先不要求自己的接发球的回球落点和质量啊，先把球打进去，进入到相持阶段还可以去产生一些对抗啊。如果是这样的话，确实是难以下分。这样呢？萨巴伦卡已经是手握着三个盘点，以及 S 球带走了第一盘。最后一局当中也是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双方的第一盘比赛当中，萨巴伦卡是握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一个优势啊，以7-5的比分获胜。马上进入到双方的第二盘。嗯，确实是出界了一点点。
6: 15-0

0: 好，就这样。
1: 双方在反拍当中的对抗，三分快打长了一点点。
0: 加好，就这样。
1: 是界外了。

0: 球速达到了196公里每小时的一个时速啊，平基的发球出界了，二发，也是出现了一个双误。二发想要去打一个追身，带着墙上旋，也是发长了一些。发球值得186公里每小时的球速，也轻松的在第二盘的盘初啊实现了保发。大阪直美并不需要休息啊，快速的换到了场地的另一侧，呈现出了非常积极的这种想要去打比赛的一个态势。也是一个高质量的放短之后再往前做好了自己的衔接。现在无论是男子选手还是女子选手在往前的这个都是组合拳，并不着急一拍制胜，在网球的这个往前的专注度还是非常高的。二球外角的高弹跳发球，想去找一区的内角啊，发球下网，二发。确实是拥有着非常强的攻击性啊，极具侵略性的这种进攻，非常的凶猛啊，直接把大阪直美打退。进攻的状态啊，还是萨伦卡要高一些，数据要多一些。好的接发。
1: Yeah,

0: 有够大。
1: 还是帮助。
0: 斯伦卡真的自己的状态如果好的话，确实是非常的无解。极具攻击性的这种进攻，吃的就是状态啊！一旦自己的状态保持在一个比较不错的水准上，别人想要扛的话，确实是非常难打。状态起来了。一发弹网有劲，还是一发。

0: 一发出界，二发。反拍带出了一个大角度的斜线之后啊，直接是衔接一个进网短球。那萨巴伦卡在场上的进攻的手段会更加的多样啊。小球的制胜分，目前萨巴伦卡已经是三个了，而大阪直美没有。
1: 好的，
0: 这都是对于自己的回球质量落点要求比较高而导致的失误，也是进攻型选手的一个特点。

好球。那在底线上，两位选手现在都是非常敢于去迅速的变线啊，快速展开进攻的。一发界外了，二发。漂亮。卡伦卡这次想要去再次尝试放短，那自己出界了，确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在底线当中可能感觉大阪直美这个回球质量确实是非常好，所以在底线上没有办法给大阪造成太多的困难，还是想要通过这种进网短球制造困难。来到萨巴伦卡的发球局，现在面对萨巴伦卡这种突然放出的进网短球，大阪直美还是没有太好的化解的办法。而且他其实这个短球放的不仅仅是非常的进网，并且还带着非常强的侧旋，就落地之后向场外去弹出，所以这就会给大阪的回球造成更多的困难，已经非常难追了。再拿一记发球值得分。

0: 40 de gaz.
1: Ivanov的得分率 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 目前萨巴伦卡是 100% 第一盘的数据也是萨巴伦卡占优。 他球值得再下一分，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他的教练员和体能师罗夫和斯泰西。 场上换上一组新球，两位选手也是各更换一把新的球拍啊。那比赛当中呢，第一次换球是七局过后，之后呢每九局换一次新球。 大阪直美呢是在2022年的9月的东京站的比赛之后啊休战了15个月，随后呢在2023年的7月初生下了女儿。 2024年她是结束了产假重返赛场，在多哈和 斯海尔托亨博斯站啊，是打进了四分之一决赛，并且在罗马站和北京站打入了16强。而对于大阪直美来讲，真正的回暖的赛季应该是在去年，在2025赛季，她是迎来了自己产后复出之后的一个爆发之年。蒙特利尔是打进了决赛，随后在美国网球公开赛上。 也是一路战胜了高夫、穆霍娃等顶尖的高手，闯入了4强。这也是他2021年澳网夺冠之后首次在大满贯当中走到比较深的轮次。 在上个赛季呢，大阪直美是呈现出了回暖的这个势头，就到这个赛季之后，虽然有所波动啊，但是整体的状态还是很不错。40-30。 比赛已经超过了1个小时的时间，反正平接的发球出界都会比较多啊，也是达到了190。 这次打得还很耐心的，在中半场稍微等了一下，并没有着急出手，而给自己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重拍反斜线的制胜分，双方来到平分啊，40平。

但婉之美在场上整个的洞察力啊，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出色的，也是用头脑在打球的选手。二番，漂亮，好接发啊！那抢大阪直美二发抢的还是很凶的。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大阪直美虽然说今天一发的成功率并不高，但是还是要迅速调整一下自己一发的这个入界率啊，成功率。那如果仅凭二发的话，我们现在看到萨布伦卡抢的还是相当凶的。回发球的质量评分，那目前是大阪占优。嗯，就只要进入到相持之后，就大阪直美还是有着很多的机会的。也是等到了萨布伦卡正拍回球的失误，没有完全打在球拍的田区。哎呀，这次自己也是非常的遗憾啊，这是一个绝对的高压机会。就像刚刚第一盘比赛当中的那个大阪直美在中半场的反拍的回球一样啊，那一拍会比较幸运，反拍回球还是压线了。那这两拍的特点都是打的会比较着急，这个高压的位置也是没有完全找准，稍微有一些着急了。就大阪后续的比赛啊，面对这种绝对的机会的时候，还是要冷静一些啊。

0: Avantage Sabalenka。
1: 打丢了这个绝对的得分机会之后啊，还是有一些干扰的。第二盘比赛，萨布伦卡第一次拿到破发点，还是长了一点啊，二发。接二发的位置站得非常靠前，也是想要去抢，那这个也是没打准。回到评分，一记 ace 球。这一局比赛将近七分钟了。大角度的撕开萨巴伦卡的防线。大本之妹先发3-2的领先，双方还在均势当中。目前比赛进行了1小时11分钟，这也是菲利普夏迪埃球场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的最后一场对决。萨布伦卡的发球局

0: Gazazel.
1: Gazazel. 而这个球速虽然不快，但是带着很强的上旋。第十记 ace， 这球的时速是148公里每小时。

外脚发长了一点点，二发。同样是抢到了萨巴伦卡的二发，以及 return ace。

0: count again.
1: Mm. 一旦面对到相持的阶段啊，萨伦卡需要更多的耐心。
0: 40-30、
1: 嗯、还是通过自己的 ace 球再下一分。发球质量评分，萨布兰卡第一盘9.4，第二盘9.0啊，两盘比赛目前都是占优的。183的球速，外角界外。二发，哦，也是出现了一个双误，这样来到了40平。还是长了啊，一发还是长了。二发，
0: 啊，王丹下半场，
1: 大满之美正拍回球找底线啊，接发球这一拍回长了。萨布伦卡的局点，外角还是找不到啊！这个位置已经多次发长了，还是要依靠自己的二发。嗯，哇，压线了呀！全身下蹲啊，直接通过反拍把这球拉到了场内啊。嗯，确实是压线的一记相当高质量的好球。
0: Merci。
1: 团队也是给到了大阪直美极大的一个鼓励，再次拉回到了平分。一区外角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发球值得，再次拿到了占先。这局比赛萨伦卡自己的发球局打得并不轻松啊，目前已经是5分半的时间了，相对来讲打得比较艰难的一个发球局。

0: 一发弹网出界了，二发。关键时刻还是通过自己的反拍放短啊，同样的一个非常贴网的落点，大阪直美眼看追不上啊，直接放弃了这一分。这样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目前双方都是各自保发啊，3-3，目前是打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大阪直美第四个发球局，斯普伦卡接发球端也是想要直接去变线啊，在接发球这一拍就想给对方制造一定的困难，而不是安全稳妥的只是把球接回去啊，哎，这样的情况也是容易出现失误。主裁下场，看一下这球是否出界了。
1: Yes, I think it's touching it.
0: 一个界内的好球。
1: Replay the point.
0: 这分需要重打。反拍制胜分。这个节奏没有完全找准啊，塞伯伦卡回球实在是太快了，没有给大阪直美太多的这个回位的时间。身体和球拍都没有来到最佳的一个击球点。站在本局比赛当中，塞伯伦卡是手握着两个破发点。哇，漂亮！这个回合很精彩啊。无论是大阪直美的防守还是萨巴伦卡的进攻啊，都是非常的精彩和出色的。你看在非常凶的一拍之后，萨巴伦卡也是并没有着急去退啊，直接是封在了网前，放出了一个相当精彩的进网短球。这样呢，萨巴伦卡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是率先实现了破发。
1: Merci, les joueurs sont prêts. Merci.

这就是塞维伦卡武器库进攻手段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啊。像今天的这种短球，大阪直美想要追上都比较困难，尤其是在红土的比赛当中啊，步伐的调整本来。

0: 来就需要，大家准备的更加的充分，在红土场上的移动相对来讲是更加困难的。这种突然的放短确实是会给对手造成极大的干扰，一旦质量非常高的话，确实根本就追不上。30-0。
1: 好的 ，Guinness。
0: 想去在中路上反拍带出一个反斜线啊，这球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比较高。制胜分的数量啊，在第二盘在目前的比赛当中是塞巴伦卡是占优的。啊，非受迫的失误啊，应该是大阪直美要多一些。

0: 你是萨巴连卡，
1: 以及 S 球直接实现爆发。那这样的话呢，局面对于大阪直美来讲确实是比较不利了。一破一保之后啊，萨巴伦卡目前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已经是一个5-3的优势了。所以目前呢，大阪直美面对着自己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0: Merci。
1: 确实是压力比较大的一局，那还是想要放短，并且不仅仅想要再往前放短，还想要放出一个小斜线啊！确实是想法会比较多，也是导致了手上的失误。接发球这一拍回的还是很凶的，大阪直美其实现在也是不退啊，已经面对着多次萨布隆卡这种回的高质量的底线球了，那大阪直美还是站在底线上想去和对方硬碰硬去扛这一拍，确实应该是连续的两次都没有能够完全扛住啊。那大阪现在也不愿意陷入到相持当中，其实在多拍的相持上，今天比赛的状态大阪还是占优的，如果这个时候自己愿意去和对方先去相持住的话，也许还有一定的机会。那现在自己的局面已经不占优了，可能需要更多的耐心，更稳的心态。发球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啊，确实面对着非保不可的这个发球局啊，自己的压力很大。出现失误之后呢，目前萨巴伦卡已经是手握着两个赛点，40-15。非常精彩的一个接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恭喜萨巴伦卡获得了今天比赛的胜利啊，在本届法网当中同样是未丢一盘的记录。在今天比赛当中，其实大阪直美第一盘打得还是非常出色的，但第二盘的压力比较大，还是萨巴伦卡的发挥更加的稳定。再次恭喜萨巴伦卡以7-5、6-3获胜。那在4-1决赛当中呢，萨巴伦卡将会赢。

那么今天主场作战的巴黎身穿的是一身深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客场作战的巴黎圣日耳曼。两支球队呢目前在联赛当中，巴黎 FC 呢是排在第十一位，已经提前保级成功，这也是目前的球队呢在队史当中啊最佳的一个联赛的成绩。而巴黎圣日耳曼呢已经是提前获得了联赛的冠军，他们也是拿到了队史第十四座法甲的冠军。当然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更为重要的比赛接下来是要在下月底的欧冠决赛来对阵阿森纳。看了一下巴黎的角球开进来，前点后送，门将呢将球没收了。那么在本场比赛之前，巴黎圣日耳曼呢也是在场边啊低调举行了一个夺冠的一个仪式。在上轮取胜之后呢，大巴黎已经是提前获得了本赛季的法甲冠军。因为这场比赛呢为什么说是低调主办呢，两支球队呢实际上是同城的死敌，所以呢大巴黎的这个夺冠的这个仪式啊现在很低调。起来靠左脚打门，打了个近角，巴尔弗拉这样呢将球没收了。当然在本场比赛之前，巴黎 FC 呢也是充分展现了对于大巴黎的尊重啊，他们在赛前呢是列队啊欢迎巴黎圣日耳曼。好，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先来看一下巴黎 FC 这边门将位置35号特拉普，其他队员17号卡马拉、31号希尔吉、42号科波拉、6号奥塔维奥、27号西蒙、33号队长里斯米卢、23号马通多、93号伊科纳、18号穆内西和9号热贝尔。巴黎 FC 的主帅呢是孔博雷。巴黎 FC 上来之后呢，今天比赛呢前场高位逼抢。巴黎圣日耳曼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39号萨夫诺夫，其他队员54号卢恰、5号场上队长马尔基尼奥斯、6号扎巴尔尼、33号埃梅里、4号贝拉尔多、17号维利尼亚、8号鲁迪斯、7号科瓦拉斯赫利亚、10号登贝莱和29号巴尔弗拉。巴黎圣日耳曼的主帅恩里克，今天上来之后呢，巴黎圣日耳曼后场组织进攻，形成一个短暂的一个三中卫，但是更多的时候呢，还是马尔基尼奥斯和扎巴尔尼啊打一个双中卫。火药的连接往右路推，这球呢想往内部给，两人球队今天的比赛都是遭遇到了多人的伤停。那么在今年年初所进行的法甲的比赛当中呢，当时呢巴黎 FC 呢是1-0战胜了巴黎圣日耳曼。另外呢法国杯的决赛，巴黎 FC 也是1-0淘汰了大巴黎。在心理上呢，主场作战的巴黎 FC 啊是占有优势的。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比赛转播。观众朋友，接下来收看到的比赛呢是法甲联赛的第34轮，由巴黎在主场来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较量。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再往中间打，张巴尔尼先踢出去，把危险的先化解。其实现在对于巴黎圣日耳曼来说的话呢，主要是要为接下来呢所进行的欧冠的决赛啊来留力，因为现在呢联赛的冠军呢已经拿到手里了，这叫塞身后啊，并不越位，门将扑了一下之后呢再打到中间，

悲剧的一角作。自从2021年1月13号对阵洛里昂的比赛之后呢，巴黎圣日耳曼在最近的12场对阵升班马的比赛当中啊是保持不败，战绩呢是10胜2平。马里克，

往内线切，长传先转出来，哦，两人头碰头了，只在外滩迅速的吹停了比赛。主裁判员示意啊，队医啊，抓紧进场。哎呦，这一下两人的注意力啊都在球上，头碰头了。93号伊肯内和54号卢恰，贡萨洛拉莫斯在场边呢，在做着准备。比赛刚打了20多分钟啊，拉莫斯要登场了。巴尔克拉楼下这边呢问题不大，曾北来、维利尼亚，我这是要换曾北来吗？比赛打了26分钟，曾北来呢被换下。未来呢，在赛前也传出他可能会有一些肌肉不适，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联赛冠军已经拿到手的情况下，对于恩里克来说，要保证全员的健康，因为接下来的欧冠的决赛呢，才是重中之重。

这边的哈尔身后，巴雷 FC 整体的阵型靠前，阿姆斯，可以继续。

0: 看看，利用自己的速度往里突，脚背啊一弹，还是巴雷小镇买的控球，维尼亚要
1: 别摔中，来吧！
0: 哎，抓边鲁伊斯和维尼亚两人在这个中场这个位置啊，非常的活跃，就俩人的这个轮转呀、啊、来的很多，背身。两人上来加，抢下来，27号西蒙，左脚直接往里传，落点呢不太理想，转出来了，看看转换，发边路易斯，啊，这球给巴尔克拉，这球啊有点短了。手球了，6号巴黎 FC 的左边后卫奥塔维奥手球了。

看看巴雷舍日耳曼的在前场右侧肋部的定位球，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30分钟。

中传，这就要直接攻门了。这球呢是奔着后门柱而去。

七，在右路，好，拜领再扣，传给卢夏，大范围的往右路转，扎巴尔尼。

上半场比赛到现在为止，两支球队有威胁的进攻啊并不多，这边呢还是想找身后，防守队员呢提前到做出了预判。

转，卸下来，左脚推直线，来这边的抢身前，黑漆漆的抢身前，将球呢断了下来。发边路易斯。

好球，外脚背，外脚背呢顺势一拨，越位球。

门将传球啊，在压力下出现了失误，巴黎 FC 啊前场高位拿下来，现在是个二防一。

北申户。可能这个时候啊，巴黎圣日耳曼整体的阵线已经提到了这个中线。

这脚射门也是产生了足够的威胁。 就是左脚内切之后啊，兜远角，踩了一个单车，然后一拨，再切，完成的射门。

本将还是选择长传球。

这球又被踢到，有力这球不吹。大巴黎的后场在组织，啊，又是身后。只要是后防线踢的比较靠前，同时呢，我们讲这个门将的站位啊，又是一个低站位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呢，在门将和后防线之间留下了巨大的空档。通常这种情况下，大巴黎就打身后了。给，往左路推，队友来接，这也是左脚。传进来到后点，头球点了一下，这球往左路给的意思是对的，但是呢力量用得太大了。孔博雷呢现年62岁，在他的球员时期呢，也曾经在巴黎圣日耳曼踢过球。

巴黎 FC 呢还是前场高位逼抢。上半场比赛从数据的统计来看的话呢，两支球队势均力敌。小脚黑漆漆，胸部坐。

这球有点不能接，回门将呢，就是把整个大巴黎的阵线呢往外斗一斗。

球还没出，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啊，巴黎 FC 的防线啊也是啊站在中线的。再往里切。看看大巴黎的转换，凯奇奇往中路给拉莫斯，往右路推巴尔克拉，这个摆脱呢汤这一脚呢稍稍汤大了一点，

广州罗威呢还是一个四后卫啊，巴黎 FC 呢还是一个442。巴黎 FC 的主要的进攻呢还是靠两边，特别是在右路这93号伊科内，这是一个持球突破摆脱能力很强的队员。拉莫斯后背后捅了一脚，将球断下来，来到了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哎，伊科内的这个左脚啊，吸引了三人的防守，要快窄

到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啊，补一分钟。这边阿什拉夫啊，阿什拉夫呢并没有出现在这一场比赛的大名单当中。利用个人速度生吃，犯规了，攻方犯规。

好，这个时候呢，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

0: 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

0: 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观众朋友们，继续来收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这是法甲联赛第34轮，巴黎 FC 在主场来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身穿深颜色比赛服的是主场作战的巴黎 FC， 而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巴黎圣日耳曼。这场比赛呢也是一场德比战。两支球队今天踢起来呢，压力呢都不太大。大巴黎呢已经是提前拿到了法甲的冠军，他们现在的重心呢要放到欧冠决赛当中。而对于巴黎 FC 来说的话呢，目前球队呢排在联赛的第11啊，保级也是无忧。从两支球队呢过往交手的战绩来看的话，倒是巴黎 FC 啊。具有非常大的这种心理上的优势，包括在法国杯当中啊，他们也是淘汰了大巴黎。

从现在来看的话呢，大家呢还是更看好巴黎圣日耳曼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今天的比赛啊，从上半场比赛的场面和数据上来看的话呢，主场作战的巴黎 FC 啊，完全不输于目前的法甲冠军巴黎圣日耳曼，就是四后卫。

NBA。上半场比赛的一个换人的调整呢，是27分钟登贝莱呢是受伤下场，这样的话呢，拉姆斯顶替了他的位置，猛进来了。七号 K77 呢也是要插个身后，这球呢拿大腿啊直接往前卸。

段 K 七七，给边角弯的传球，靠边路易斯再往中间转，后点巴尔克拉有了，下场比分呢变成了1-0。比赛的49分钟，巴黎圣日耳曼率先取得进球。这是从左路呢打到中路一个清晰的边中结合，来看一下啊，黑七七，然后鲁伊斯插给到中间后点两个人，就是大力的往中路去扫，巴尔克拉赶上之后啊，脚弓轻松的推射入网、啊。

军的进攻。巴林舍尔曼的下半场比赛上来时候也换了个人啊，左边后卫卢恰被换下，上了德罗费尔南德斯。角球，巴黎 FC 的角球开进来，还是前点的，先能够抢到，

0: 这球呢发的比较平。
1: 来喵！
0: 回溯。维斯往左路推，佩奇奇内线走，摆脱还是边角腕再做左路推，中间四个点

角球，大巴黎的角球，阿什拉夫今天肯定是不会登场的。裁判讲哨了，本场比赛外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还是很好的控制了场上的节奏。

大巴黎那踢的倒是不着急，因为现在球队拿到这个联赛冠军之后啊，在联赛当中啊没有任何的压力。马尔基尼奥斯这边呢长传球，埃梅里接下来一对一给做再给，哎，通常我们可以看到大巴黎呢都是到了进攻三区之后啊，三到四脚的这种连续的一脚出球，再多了。加巴尔尼要直线，佩奇击穿，啊，大巴黎这边要换人了。李刚人、伊布拉辛、姆巴耶还有马尤卢都在场边呢，在做准备。

到内线走，转出角度打一脚，打在自己队员的身体上之后啊，球是出现了变向。换人了 ，K 七七被换下，格拉瓦茨和雷亚，这边马尤鲁、李刚仁、还有伊巴辛、姆巴耶登场，埃梅里呢也被换下，同时被换下的还有巴尔克拉。

维里尼亚。转出来，

来看呢，一看中场队员拿球啊，这个边前卫啊马上就想着前插，耳长的啊，这球给的稍微大一些，

攻，李光仁左脚，左边路易斯，做，再给，再做，马尤鲁远端，这句话没传好啊。越位了，在越位的位置回拿球，越位回接，这是马上送身后，这个身后呢给的没问题，但是力量轻了。到了高位之后呢，巴黎圣日耳曼呢是频繁的被对手们断球，刚才给了一个数据啊，也有七次。的替补队员，这个时候比赛也打超过有一个小时，打巴黎1-0领先于巴黎 FC。

0: 哎呦，我打日本对角啊！
1: 三分，
0: 快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你好，阿塔维亚。

0: 下来，吸引两人防守的注意，从两人中间抹过去了，倒三角传球，拉姆斯拿推，这边呢看速度了，先拿下来在内部传，啊，这就传的不好，
1: 这就传递人太出其不意了。
0: 马上巴里 FC 的转换，前场这个四打四，内切，变角腕的传球，这下被防守队员提前猜到了，马尔吉鸟斯。

垂直线，一对一，扎巴尔尼这个位置啊，站得非常稳。

线，再给李刚仁，哎呀，犯规了！这边马尤鲁有一个攻方犯规，正好在第一助理裁判的眼皮子底下。马尔基尼奥斯提前的预判，这边西蒙开始走两人中间，然后倒三角传球，巴林 FC 这边呢也是人员的调整，马克西姆·洛佩斯、戈里和凯巴尔登场，立下了

西蒙、伊克内和穆内西。另外，封建当中的24号。

白下长传，前点身位，护球拿下来。 局部。

赛打了将近七十分钟，巴黎圣日耳曼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巴黎 FC。

马里亚夫斯整体的防线提的是比较高的。看，这球就是门将的这个站位，因为像这种高站位的话呢，确实是需要门将呢，也把自己的这个站位啊，要更靠前，否则的话呢，在门将和后卫线之间就留下了大片的空档。后，倒三角传，门将的角球没收，特拉普。这是巴雷 FC 的门将，摆脱，向前，往中路走，给，右路，再往中路传，中间队员没赶上。这个球传的实际上有两条路线，一个呢是直接往一路推，再有一个的话呢是传个渗透球。拿下来，形成两名后防队员。

往中路传，下来的二点，快速向前，完成一脚射门。打到现在呢，算上这一脚的话，巴黎 FC 呢现在呢是五脚射门。

而巴黎圣日耳曼呢是十脚球队。

挥，行不行？老陆这个球啊，也是、啊、踢到了球上。这段时间呢，巴列奥斯呢倒是攻得很凶。

天现场呢不到20000名观众来现场来观看这场比赛。打起来，远端，有了，哈哈，他俩比分1-1，戈里将球呢打进，这个球呢在远端完成抽射的是里斯米卢，场上比分1-1了。七号格里，来看啊，定位球开进来，远端下来之后，这边没人看，然后一脚扫射，也没完全吃准部位，但是格里很机警啊，拿自己的脚外侧轻轻一蹭，将比分呢扳成了平局。这样的话呢1-1，巴黎圣日耳曼呢还是延续了他们在中场开球的这种方式。刚刚呢巴黎 FC 呢又一次人员的调整，马尔凯蒂登场替下了马通多，门将

前是四传四射啊，比赛打到现在，刚才这个球进了之后啊，巴黎 FC 的主场球迷的热情被点燃了。内部正面防守，现在呢打平的概率呢是达到了56%。内切，哎，这球还不如内切之后自己打一脚啊，哈哈。给大了，出界了。

赛来到八十分钟，看李高人的连接动作啊，从停到转身啊，速度非常快。再给，这就是传落点啊，三个点，前中后三点都有人。打入扳平一球的戈里。他又很机警，背身做出来，给的有些短。哎，塞身后，哎，这是扎巴尔尼啊，这还是好防守啊。巴林 FC 呢，下场比赛踢得更加主动啊，这边又是一对一的机会，右脚内切，大门被封堵。边角弯的传球能不能给出来？第一时间啊，哥斯洛拉莫斯没抬头。

大巴力又下下来，我左路推传给大门，嗯，都是在极小范围之内的配合。中路这边空当给出来，再给停了一下之后呢，坐回来完成了射门。利尼亚，这边纳塞尔也是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的主席兼 CEO。 越位，巴黎 FC 这边的再次换人，奥塔维奥被换下，上场的是哈巴里特劳雷。阿姆斯做内切，大门被封堵，

妙斯，李高人，一对一。一对一的对抗，给了界外球，大巴黎的球权。

到85分钟，目前呢还是1-1，身后还是在左侧的肋部。

给出来，停，搞个交叉，这边拿速度生吃，格里，大范围的往右路转。再传进来，哈哈。

前，能不能拿下来？还有，起速度，脚下一滑，但是重心啊还是控制住了。前场的进来球，哎，这段时间巴黎确实要攻得很猛啊。门将的叫莫修。

已经来到了下面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阶段，给过来，顶格人，回防了一下，下来还有啊，大门飞了。拉莫斯

进入到伤停补时，补时四分钟。要不要越位啊？啊，越位了，还是越位了？对，哎，这要吃牌啊！啊，给洛佩斯了一张黄牌。边角腕做，再往中间打。哎，大家看这个大巴黎的他这个进攻方式啊，先来看这个球，他都是呢在边路的，不是这种四十五的往里吊，更多的时候呢都是通过这种短传，然后打到边路之后快速的往中路去扫。马尤罗角球，哎，这球这么看应该是个门球啊！这球有打手上，裁判呢还是给了角球，继续角球。

这个转换进攻，快速进攻，哇，这下速度够快啊！传到中间，有了，2-1，巴黎在最后时刻呢绝杀了比赛。这是在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啊，决定的比赛，又是戈里的进球。克莱奥肖快速的向前，创造了1-1的机会，然后将球呢打到中间，戈里赶上之后啊，将球啊推射入网。大家看，这次转换打得很快，你看，很主动，面对门将将球呢打到中间，戈里。观察到了在中路赶上来的戈里，这是在最后时刻绝杀比赛。大范围的转，他会给大巴黎一次进攻的机会。哎，这球还不犯规，不犯规，好球！比赛结束了。最终呢，这场法甲联赛第34轮的较量，巴黎在最后时刻2-1绝杀了比赛。这样的话呢，是战胜了巴黎圣日耳曼。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拔河是一项比拼力量与团队协作的运动。一个强大的拔河队就像一台精密机器，排头是启动开关控制节奏，中间队员是动力引擎持续输出核心拉力，锚人则是稳定底盘和制动系统，确保全队不后退。只有各司其职，完美配合，才能将八个人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平时腿部蹬力、背部与手臂的协同拉力训练，以及全队配合的节奏练习，

0: 与技术动作磨合是日常训练的关键。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程雨涵。今天呢，我们是再次来到了北京市的地坛体育馆，带您一同来探访大众健身项目当中的拔河比赛。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拔河项目的国家级裁判苗志老师，欢迎苗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苗志。
1: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拔河运动的场地规则、赛制，包括一些基本的发力模式。那其实进入正式的比赛之后，有很多技战术也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就简单来说呢，竞技拔河的比赛呢，无非技战术就两种，一个就是上来就猛攻，这个呢就是在我们专业术语叫抢绳，抢绳这一片。第二呢，那就是稳扎稳打，先稳住防守，然后再发力。抢绳这一块呢，指的就是当裁判员发出开始口令之后，本队的队员发最大的力，然后把绳子向后来拽。抢绳抢的就是这个节奏和这个快。如果我比对方快0.01秒，那我有足够的力，那我这0.01秒这个绳子可能就往我方这边可能能移动几米，多移动哪怕1厘米，那也是在比赛中也是我方的这个优势。第二种呢，就是稳扎稳打，先防守。这种情况呢，基本上就是一，我双方队员的基本实力差不多；第二呢，我对自己本队的实力呢和对方的实力呢，可能觉着是差不多或者都不是很清楚。那我先是稳妥起见，我做好防守，一步一步来。僵持阶段呢，其实对队员来说呢，也是体力消耗很大的。这个时候呢，就是看队员的训练成果怎么样。如果是训练得好，我的耐力很强，我可能我比对方多坚持3-5分钟，那可能对方坚持不住了，那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就可以乘胜追击，比赛就赢了。专业的比赛中呢，经常是进攻防守来回转变，来回转换，根据这个对方的情况和根据场上的情况来随时变化。训练时长越长的队伍，他对这个进攻防守和防守反击的这个他的转变是越快的。
1: 比赛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瞬息万变的时刻的。其实运动员在场上比赛还有一个角色也特别的重要，那就是裁判。您是国家级裁判，在专业的拔河比赛当中也会有一些比较容易触犯犯规的一些技术动作吧？
2: 判罚这块呢，它犯规呢分为一般性犯规和草地性犯规，因为咱们的比赛分为硬地比赛和草地的比赛嘛。基本一般性犯规呢，就是草地比赛中和硬地比赛中都容易出现的。除此以外呢，还有草地比赛呢单独的一些犯规动作，比如说一般性犯规，包括我的坐地，我拔着拔着我可能没劲了，我坐在地上了，坐地了，这个就是因为咱们拔河的动作是要求只有双脚和地面接触，坐地就是除了脚之外其他的部位，而且是坐地，坐地不起，我比如说拔着拔着我摔倒了，我长时间不起，那就是要会判你一个坐地犯规。
1: 意外摔倒马上起身是可以的。
2: 对，这是坐地。与此相似的呢叫触地。触地呢也是就是我双脚之外的其他部位触地了，比如说我拔着拔着，我重心不稳，我手撑一下地，这个就是造成了一个触地。这个是触地犯规。同时还有就是锁绳，锁绳指的就是我阻止了绳子在我身体一侧的这个自然的移动，比如我把绳子我缠在手上，或者比如说我拿胳膊肘夹住绳子，锁绳等于把绳子锁住了。还有在动作中呢，有可能会有些队伍的保护服，比如说有些钩和槽，把绳子卡在了保护服中，这个也是有一个外力来阻止绳子的自然移动。同时，刚才说了，锚人他的绳子的姿势，绳子经过我后背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包括我锚人的保护服有要求也不一样，所以专门有一个锚人犯规。它指的是锚人的动作不一样，同时还有姿势犯规。咱们讲到了拔河的姿势，都是我的上身是向后仰的，然后双脚着地，这个时候应该是要求我的脚尖始终是在膝盖之前的。如果说比如说我跪在了地上，或者是比如说我坐在了对方的我后面那根腿上，我坐在了对方，这我姿势就不对了，这叫姿势犯规。还有握绳犯规，握绳犯规刚才讲了，我们正确的握绳姿势是什么样的，不是这个姿势的就叫握绳犯规。
1: 就是我们在使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绳啊在身体的摩擦，裁判员是怎么去判定它有没有夹住，或者是能不能够自然流动呢？
2: 专业的拔河比赛是三个裁判，队伍站两边，主裁判是站在绳子的就是拔河道的中间，

0: 在我主裁判对面还有两个副裁，等于说我站在，比如说我是站在队员的左侧，拔河道的左侧，那两个副裁是站在拔河道的右侧，他们能够看到队员的这个情况。
1: 他们是来回的去
0: 对来回
1: 巡视。
0: 对，在比赛中，拔河的三个裁判是要相互交流的。裁判员判该队两次犯规，第三次犯规判负，这个是主裁判的作用。副裁可以，比如说我觉得你犯规了，我打出手势，主裁根据双方比赛的情况可以不做出犯规的手势。所以说这个正规的竞技拔河比赛是三个裁判的一个相互的协同来看这个队员的是否犯规。
1: 刚刚呢苗老师提到了这个裁判手势，那么为了更好的来欣赏专业的拔河比赛，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讲解几个？
0: 先说拔河的口令，比赛的口令就四个：起绳、拉紧、预备、开始。
1: 起绳、拉紧、预备，然后才是开始。
0: 所以裁判口是第一，口令第一，起绳，双臂向前，掌心相对。这个时候，两边的队伍把绳子已经拉住了，就是把绳子拿在手里了。在我喊起绳之前，绳子是放在地上的。那拉紧，双臂呈45度，掌心向内。这个时候，双方运动员应该就是一个高姿，来把绳子。这个时候，绳子已经完全是拉紧了嘛，是平直状态。预备，掌心向外。这个时候，主裁判要看绳子的中心点是否与这个场地的中心点、地面的中心点是重合。如果不重合的话，因为双方呢有拉力嘛，他可能会来回的走。这个时候，主裁判会调绳，比如说这边的队伍要往这边走，来给一个手势往这边。如果这边队伍又过了，来，那我再往这边调绳，调绳。然后当绳子的中心点和我赛道的中心点重合，并且能够稳定住的时候，预备，开始。听到口令开始，双方拔。在竞技比赛中，起绳、拉紧、预备、开始，裁判是不吹哨的，吹哨只代表比赛结束。
1: 在这个专业的拔河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力量或者是这些具体训练，比如说爆发力和耐力，有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方式？
0: 像拔河，首先第一个，我是手是握绳的，我的握力要强。如果我握力不强的话，我可能即使我再有力，我手握不住绳了，我会撒手了，我握不住绳了。所以这个握力要锻炼，同时就是拔河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它不像我们大众拔河可能就是个拉，就是一个臂力，拔河是靠我全身的那个整个的，包括上肢包括腿的运动统一的一个运动，所以说我核心力量要强，所以这是核心力量。同时呢，我下肢力量也要强。刚才我也说了，拔河的时候我重心向后之后，我是靠我大腿发力向后来蹬的，所以就是我的大腿的力量要足。同时呢，拔河它是一个有氧和无氧相结合的一个运动，所以就是像长跑、短跑这些运动，提高我的心肺的这个能力也要有，所以这个训练呢也是不能停的。所以拔河呢就是相对的比较全面，从手到脚，从上身到下身都要训练。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关注更多有关奥林匹克频道的相关信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北京冬残奥会的开幕式上，有一段叫冬残奥圆舞曲的演出，这是开幕式上唯一的表演节目，赢得了

0: 全世界的感动和掌声。我们今天特别有幸邀请到了这个节目的编导裴云老师和李文琪老师，一起来揭开这支舞蹈幕后的秘密。首先欢迎裴导，您好。文琪老师，欢迎您。其实说起来已经过去了4年了，但是我相信台前幕后每一幕都会成为你们难忘的记忆。我特别好奇，这个是怎么样接到的这个任务呢？
1: 这个任务其实时间还是比较早的，因为我们是22年的呈现嘛，然后创作过程当中呢，就是由这个易谋导演和沈晨导演领衔。那其实从创意到最后落地，大概有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
0: 2年多。
1: 对。
0: 那您还记得这一切发生的那个点吗？
1: 这个我是记得，当时应该是个初五或者初六吧。沈导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培云那个看明天我们线上听一下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创作会议。但那会儿当时突然邀约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线上了，然后线上这一个线上就开了3个月，每天10多个小时。
2: 给我们的6个字：节俭、安全、精彩，是用我们的故事去感人。我们拼的不是大装置，拼的不是大手段，我们拼的不是人海战术，和我们08年和我们100年完全是两种状态。
0: 文琪老师，您是怎么开始的这个美好的故事？
3: 裴导邀请我加入了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大的创意的团队。其实很早我们就在一起开会啊，进入这个方案和创意的讨论。
4: 七 ，OK 吗？所有人五的时候把这个脚收回来。
5: 七到位啊，七到位，统一。
0: 怎么定下来的这个名字叫冬奥圆舞曲？
1: 跟这个主创团队我们一直在讨论嘛，围绕着雪花的这个主题，然后当时会觉得希望有一段浪漫的东西，在打比方的时候，不停的大家都在流淌出的是更偏圆舞曲的这种音乐化的形象，然后慢慢就觉得，哎，可能这个形象也是非常符合的。
0: 从音乐的角度来讲，这首曲子它是一听就知道它是圆舞曲，但是好像跟我们平时听到的圆舞曲的基调还是有些不太相似的。
3: 它是一个三拍子的这样的节奏，因为这支圆舞曲是在冬残奥会的开幕式，它其实要能非常好的体现我们对于残障人士这样的一个人群我们的解读，要把我们认为最浪漫最悠扬但是又能够最好的表现他们这个群体的一种方式，以一种艺术化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
1: 它是表现的一种向上的生命力，虽然我们讲的是雪花，但是每一个人他的肢体和表达都是一种绽放的一种生命力向上的，所以作曲家老师呢，也就是根据这种基调在慢慢的寻找。
6: 我觉得他最后还是华尔兹，
7: 那肯定是。
6: 就我说的华尔兹，不是那么去跳华尔兹啊，他你三拍子，
7: 东西的语汇，
6: 三拍子东西的摆荡永远在里，动打打动，你肯定是这样。
0: 我们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因为从一开始那个雪花中心的点扩散开，结果等到那个乐曲华章一出来一转圈，发现、这么多人啊！
8: 绚丽的色彩开始从舞台溢出。铺满整个场地，
0: 尤其是那个一对一对的跳标准舞的演员转着圈过来，一共多少人这个舞蹈？
3: 我们的核心区域就是在鸟巢的圆屏中间的核心，我们一共有90位舞者。
0: 90，
3: 其中有50位是听障的演员，有40位是正常的舞者和演员，然后外围这边我们也包含了40位的国标舞的舞者。
0: 对，就我觉得冲击是特别强烈，旋转然后带着轮子的椅子，我觉得在家具店里见过这种椅子，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1: 普通的舞蹈你在剧场上看到的是身体的动作，但是在体育场里看到的是人，可能就是一个像素点啊，所以我们运用了这个椅子的道具，把所有演员的调度变得更夸张和更迅速，同时呢，这个椅子也可以让演员倾倒，这样的话它就不是一个点了，它是一根棍儿，然后雪花的构成的所有的线条就是由每一个人的身体成了一个小的一根 线，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在调度的过程当中形成这个独特的画面。

0: 如果靠五步去行走，它头冲上，你看到的是一个点，只有我们把它躺下来，它那个雪花的构成才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画面。
1: 就等于说躺下来之后就变成一个一个的线段。
0: 对。
1: 然后呢再用这些线段去拼图。
0: 对对对。关键如果没有椅子它就躺下来就不能挪。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椅子，它可以躺下来的时候还能挪。
2: 走，收回，转。你是不能动脚的，看到了吗？这个脚动了就不行，你得脚不动，椅子转。所以下面这个脚掌推地的这个支点很重要，它是帮你转过来的。

0: 们综合的考虑了很多的因素，一个是点和线的这种关系，和在鸟巢这样的一个我们是俯瞰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下，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艺术的构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结合冰雪这种冬残奥会，但是又是跟残奥会相挂靠的这样的一个雪花的意象。那我们用一把这样的冰之椅，它是做成了一个冰雕的这种样子，然后来辅助我们完成这支舞蹈，其实是做了一个很强的限制。
1: 这个过程当中用椅子，就是冰之椅，这个点一直都在。
2: 这个当时最早是轮椅，但是我们考虑到轮椅的时候是觉得残健融合的一个独特的表演。
1: 对，
2: 那会儿还没有想到那么深，就是我们等于是摸着石头一点一点走到的这个答案。
1: 那这么一说我们就理解了，轮椅是残障人士的朋友，残奥会本身有很多轮椅参赛的项目，
2: 对，
1: 射箭啊、篮球啊、排球啊、足球等等有很多，所以是从这个再过渡到冰雕的冰之椅。
2: 对，我们当时比如研究了常规的轮椅、竞技轮椅、各种各样的轮椅，但是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大量想的就是说如何让表演变得更浪漫。
1: 一说到轮椅的表演，我们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应该是一段非常经典的电影。周润发的一段和钟楚红的一段。
2: 对，都看过这些，
0: 已经把所有的这些资料都看了。
1: 这想起来还是很美好的呀，但是为什么不可能成立呢？
2: 不，因为那个还是它是电影镜头，它是剧场，
1: 它怎么摆拍、怎么切换镜头都行。你们是现场，一点都不能错。对，艺术太高于生活也不行。
2: 对，而且我们后来就走到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在解放演员的身体自由度。
3: 老凳子。
0: 我们其实要表现的是真善美，它不是说直接把轮椅堆到舞台上就可以。那我们也是局部的去尝试这个扶手是不是需要，那个踏板是不是需要，如何可以在这个滑动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激发演员身体最大的创造力和这种视觉上的美感。所以我们其实不太愿意直接把这种残障人士的这种生活的这个状态直接搬上来，更多的是做了一个艺术化的处理。
1: 所以就是怎么从轮椅变成了冰之椅，其实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
2: 对，就没有功能的都去掉，就是这个椅扶手没有功能就拿掉，椅背没有功能就拿掉，
1: 然后最后就变得很纯粹了。
2: 对，
0: 是的，而且这个椅子它的用法比轮椅更加的丰富了，它又可以滑行，又可以躺在上面，然后还可以在不影响上身动作的情况下去完成很多的变化。
1: 哎，好像到这儿我们大概已经有了雏形了哈。摆图案多有意思啊，跟做拼图一样，你每个人是个小棍儿。
2: 对，
1: 你们怎么去摆呢？不能让演员躺地上摆吧？
2: 早期我们的传统工作方式就拿手画。
4: 还要画出来。
5: 六七八，
2: 那个我们也是偷懒，就想各种土办法。有一盒牙签，哎，这挺好。然后牙签不正好是等比例一模一样嘛？我们就把每一根牙签代表一个演员，而且随时可以调，它就相当于是模型了。
1: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那可以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那到底用哪个造型呢？用哪一朵

0: 哪一片雪花呢？
1: 我们其实变化了无数种雪花、哦、对，在这种聚散变化当中，其实前期的这个图案我们排了好多，
2: 对，就是几十上百种吧。嗯，因为就是导演组就各自背靠背，嗯，你弄十个他弄十个，嗯，然后哐哐哐全是摆在一起挑好不好看，

0: 体的每一个摆荡啊，每一个动作，是两位要先去做这个设计的是吗？
1: 这个其实是最后，
0: 最后
1: 这一步是最后
0: 哦，怎么理解？
1: 对，我们先要定主题，这一群人是在表演一个生长的种子，还是一片雪花？要定这些，进入到排练阶段才是具体的。
0: 我很好奇，两位是哪里？您是哪里人？
1: 我是江苏，
0: 江苏
1: 苏州人。
0: 哦、您呢？
2: 江西南昌。
0: 哦，两位都没见过下雪吧？
1: 对，小时候没有，
2: 小时候对
0: 对，因为那个舞蹈当中，其中有几个动作，就是像我们北方人就看着特别亲切，是什么呢？就是像那个冬天，然后那个雪落下来之后，被风一吹，它自然就是转着圈儿，对，向上就特别空灵的感觉。
1: 对，就是它是一个我们去模仿自然的这种环境的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还其实还找了很多这个关于北方的大量的生活习惯的参照啊，然后干嘛？因为确实小时候我们就老是说，哎呀，雪都没积起来过，落到地上就化掉了。然后当然后来就是在北方生活、上学啊，各方面见了很多，学了很多。排练的那个基地，那个时候下的特别大的雪。然后每天要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在感受，在感受这个自然的这个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包括它落地成堆，然后被风扬起，对吧？然后汽车开过以后那个画面，其实很多都是给了创作者还有表演者大量的这个艺术上的提醒和支撑。
0: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是在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和雪在一起，而且好像我看有一些特写的细节，我注意到就是每一位舞者的那个头饰其实都是一朵雪花，
2: 而且他们的头饰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0: 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对对，
0: 就是我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好像有的还就是不全的，是有残缺的。
1: 当时妆造就是也是提的要求嘛，就是秉持着这个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都是纯手工制作。
2: 残奥怎么和冬天产生联系？他从自然界已经给出了答案，每个人如此不同，但是没有谁就是有这种高低贵贱之分，大家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我就花了这么多心思，接下来就要接触到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了，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50名是听障人士。
2: 残健融合的话，更多的其实从表面上看大家看不出来。
0: 对，
2: 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8个角8个不同的方向占了这个指挥的老师，是我们表演的一部分，也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仪式感。在这个仪式感当中，大家能感受到，哦，虽然我们看上去在完成同一场表演，但是我们感知到的世界如此不同，但是不影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自由地挥洒我们的舞姿，然后绽放出我们的魅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男女团体锦标赛。我们在这个时段首先将会关注的是尤伯杯的半决赛，在1号场地，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山口茜是2分险胜。其实第一局中国选手王芷怡表现的并不差，尤其是在10-16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率先去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当然最后在手握局点的情况之下没有拿下来，比较可惜啊。但是在那种关键分的情况之下，并且特别焦灼，也不是轻易能够拿下第一局的胜利。罗毅刚指导觉得芷怡打得稍微急了一点，因为山口茜也有失误，但是王芷怡这边也有失误，所以这个比赛打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停顿勾对角，对方的挑球出界。推中间，

冠。2025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从那场比赛开始一直到现在，王芷怡保持对山口茜的5连胜，其实也是从芷怡成长起来之后啊，她对这位日本的名将是5连胜，所以我们要对王芷怡有信心。停顿的放网也是在往前抢到了高点，要求有点高。两位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在今年的羽毛球亚锦赛半决赛，王芷怡在14-21输掉首局的情况之下，21-9、21-13啊逆转了山口茜，防得漂亮。啊，勾对角失误，王芷怡现在打的真的是很顽强啊，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你看王芷怡的这种防守，没有一拍是提前放弃的。只有这样的表现才会使得对手在进攻方面逼到他的极限。

0: 抓吹球出击。
1: 三球吧，立放。
0: 还是有点想快速得分的这种心态，因为这是关键的团体赛，所以可能在这种心态的把握上，不像之前的这种单项赛啊那么的从容。抢推，好球。
1: 5 3

替拍对角出现失误。其实王启一在防守方面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前场。山口茜正拍底线的这个进攻啊，角度确实比较开，光点很低啊，落点也非常的靠前。好球，直线的长杀。这个抢网还是非常好的，还是抢推山口茜的后场之后，这个半场的进攻打在了山口茜的拍上，也是直线的一个常规的线路。

0: 领区的吊球。
1: 界内，
0: 好球！第二局开局不错。

0: 在感觉这段时间在精力上在体能上都有点下降。抢推，所以上线就开始去抓一些球了。
1: 三十九分，买线。三十九分，
0: 11-5，王芷怡领先6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
1: 6-11，
0: 这拍球没有打准。
1: 7-11。
0: 现在还是要注意去限制山口茜啊，不能让他去得一些这个轻松的分数。还是要耐心去结合一些多拍。
1: 30-7

0: 吊球。然后上个线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反拍来过渡。现在开始通过一些这个技术去寻找进攻的机会。黄子怡的速度还是要保持住。弹网之后的一个运气球。
1: 胜利组合，这个

0: 首倩这个第二局感觉跟着王芷怡跟着比较多啊，其实他也需要去储备一些体能，他也知道可能在自己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想要去拿这个第二局是有一些难度。弹网之后啊，落在界内，翻网而过，16-9。
1: 9-9

这白球其实两位在判断上都是有一些犹豫。山口茜在今年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和亚锦赛的半决赛都是输给了王芷怡，也就是她来到尤伯杯参加的前两站的比赛啊，都是在半决赛输球，且都是输给了她今天这场比赛面对的中国选手王芷怡。现在这手还是想在体能上去保留一下。没关系，这样的话就都为决胜局去做准备。20-10，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羽毛球的比赛对体能的要求很高，所以你很难保持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全速的行进，这个也是战术性的一种体现。21-11，王芷怡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好，我们现在来看王芷怡和山口茜的决胜局。对手在第二局一上来被王芷怡把比分拉开之后，还是战略性的放弃了。看看两人在决胜局的对话。两位在过去的14次交手当中，有9次是打到了决胜局，王芷怡是赢了4场。在过去的5次交手当中，有2次打到决胜局，王芷怡全部获胜。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成长轨迹不太一样啊，所以巅峰期也不太一样。一上来山口茜的速度还是挺快的，都想把开局给打好。这个球有点半场了，山口茜的对角线的进攻。这白球杀的确实很有威胁，角度很大。王芷怡在今年连续是打进了5个决赛，在全英是获得了冠军。而山口茜虽然现在不是她的巅峰。

但是她在去年的世锦赛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王菊一定要把决胜局的开局打好啊，不要被对手的速度给打乱。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自己的失误啊，球先打进去，山口茜确实速度很快，但是王芷怡能够跟得住。打完网之后，山口茜上来的强点的推球，王芷怡判断的非常准确，这是一个界外球。抓腿突击进攻，漂亮。山口茜一上来给王芷怡的正拍底线球比较多。直接抓住了这一拍球，形成了直线的下压。

球路比较宽。好球啊，这个球路打开之后还是在往前抢到高点去推山口茜的对角。挡远网，山口茜放网没有过，2-7落后，现在追成7-7。防得漂亮，再挑起来。这两位的打法确实不一样啊，山口茜其实更加注重他自己的进攻。

山口县直线的长沙界外，王芷怡连续限制山口县的正牌底线。现在还想放，这个王芷怡已经上来了，10-10。11-10，申宫选手王芷怡领先1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比赛继续，这是决胜局的一个关键阶段。

黄杰也是要把学生局的这个中段给打好，避免在局末阶段啊背负太多的这种压力。在前几拍的速度上一定不能慢。

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就山口茜的这个后场，主要是这个吊球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因为他会有一些重杀，所以他能够轻重结合起来。好球，正拍直接抽下来，12-12。在气势上压制对手非常的重要，这也是王芷怡情绪释放的窗口。现在双方都开始加强了这个正拍的抽球。点杀漂亮，快速拉开山口茜的底线，之后也是等着这拍直线球，整个人已经过来了，双方打成了13-13。还是快速拉开对手，好球，这个直线点下来了。和山口茜的比赛能不能快速的拉开他，其实非常的重要，不然你很难去限制他后场的进攻。抽直线，再抢推，分对角，好球！这波进攻打得非常好，非常流畅。颗颗入界啊，每一颗球都有很高的质量。抢网，勾对角，在头顶区再形成点杀。

在党员网。山口县傍晚没有过，这段时间王芷怡后场的出球非常的硬，也迫使山口县开始加强了自己后场的进攻。所以其实王芷怡前面一直也是有两个吧，在发山口县的后场，也是希望在前几拍不让这个山口县去在接发球上有太多的这种表现，在前几拍上有太多速度上的优势。

这球也是接发球上一个抢棒网切下来之后迫使王芷怡去挑球，王芷怡加油，直线的长杀，杀上网连贯，漂亮，17-14。那这段时间王芷怡在后场只要能进攻啊，绝对是直接拉拍展开这种强有力的进攻，一点都不手软，打得很坚定。只要王芷怡不保守，害怕的就是山口茜。17-14，还是发后场，山口茜推球失误，还是在心理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很多球上其实也是带着双方心理上的这种博弈。这个挑球不是特别的到位啊，山口茜的进攻。日本男队在汤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是0-3输给了法国队，法国队也是创造了历史啊，第一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四强。不能犹豫，还是要坚定。抢放网之后，山口茜挑球，连续过渡，连贯，山口茜防的也不错，形成多拍。轻轻的点杀，这个多拍很关键，王芷怡打得很耐心。就王芷怡的平高球啊，在限制山口茜的底线的时候确实都非常的到位。刚才有一拍这个平高球对角线拉开到山口茜的头顶，这拍球非常的靠边，非常的靠底角。19-15，接外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一场的场点。小心，嗯，山口茜进攻下网，

0: 这场日本队和中国队的半决赛，王芷怡第一场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2-1战胜了日本选手山口茜，帮助中国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分。其实这场比赛对于王芷怡来讲也是她在成长路上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在团体的比赛当中，在半决赛的赛场上面对世界排名前三的选手，如何能够帮助中国队守住这一分，王芷怡今天做得非常的出色。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尤伯杯半决赛。2-1战胜山口县，中国队目前是1-0暂时领先。所以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和谭宁刚才也是非常自信的登场，他们将会迎战的是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

比赛是由辅导游记来发球，刘胜书来接发球。谭宁后场连续进攻，这个气场必须拉满。谭宁来发球，发后场，这个球丝线是判界内啊，中国组合挑战了。这是想发一个后场之后去拿第三拍，发球上的主动变化。这场比赛关键也是要看刘胜书和谭宁的进攻状态怎么样啊！挑战成功，这是一个接外球，刘胜书判断的很准确。控网，半场。拉开对角，轮转，吊球，半场进攻，进攻打得很耐心啊！这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面对这场比赛，因为对手啊，不管是日本的女双还是韩国的女双，他们在外协的这些队伍当中属于防守能力比较强的，所以关键还是要看谭宁和刘胜书临场的这个进攻打的效率怎么样。抽下来，这是拿了半场。开局4-0，对方直接挑球了。刚才是有点漏球啊，就是在这个轮转上，两个人也是需要沟通。好球，防得漂亮。防守很有耐心，快速反击。这白球没有压下去啊！对手其实在抓这个半场球，抓的也是很凶的。一个弹网，对手也是发了一个后场，把谭宁压在后场之后快速提速，

推队的出现失误，这样的话双方打成4-4。打得稍微有一点点急。好球。对方调的也比较到位。好球，分了一个半场。对手的这个防守确实不错，在进攻上需要做好。

困难准备。这样对手就很难摆脱出去了，面对不管是谭宁还是刘胜书的这种前场的连续进攻。所以今天观察对手的站位也很重要啊。

0: 我们男队在当地时间晚上的18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4点钟啊，将会来对阵东道主丹麦队。这个球接外了，这也是谭宁的这种进攻的意识啊。还是想快速的打开角度啊。对手全部倒地啊，这个假动作的吊球，10-10。这开局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
1: Thank you。
0: 可能前11分的进攻自失稍微有点多，另外对手的借力借得比较好，我们如何去结合劈吊和吊球？对手的吊球，连续吊球，哎，这是一个机会，这个球发得非常好，这第三拍拿得急了一点，没事儿，12-12。其实打到现在，很多这个轻球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对手其实有几拍这个挑球，自己发力的这种挑球，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是借力借得非常好。

谭宁一起来，可能日本组合这边就怕了。前面刘胜书一直在扛，然后谭宁起来之后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就是能力啊，还有他们自身实力对于对手的这种震慑。界外了，想推我们后场推不出去。那对于对手来讲，要不就是推出去空当，迫使我们去挑球。如果我们不挑球的话，他们就得起球。一旦起球，我们的。

进攻他们又很难招架啊，所以这个一环接一环的，让日本组合稍微显得有点没有信心。分差只有两分。谭宁来接发球，日本组合拿了一个第三拍。

接得漂亮，这球刘胜书接得非常好，一个关键分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18-16。第一局打到现在，对手通过我们的失误还是减了不少分数，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些失误控制住的话，现在比分应该会更加的悬殊啊。把第一局后边的这几分给做好，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松本麻佑来接发球。谭宁和刘胜书也不忘互相提醒啊，他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沟通还是很及时的。

千万。对手在关键分的时候也紧，谭宁来发，接下来是刘胜书来接发球啊，还是这个轮次，上一个是接发球直接抢下去了。

对，推完直线之后马上去挡对角，然后我们拿前场，这个节奏打得确实很顺，这个太关键了。20-18，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推直线控网啊，对手拍线断了，回来之后刘胜书也是提醒谭宁一定要耐心啊，这拍杀球是在两个人的结合部，21-18，刘胜书和谭宁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双方的第二局现在开始，上来形成进攻。刚才局休的时候，谭亚明指导跟刘胜书、谭宁沟通的更多的还是在发接发啊和我们自己场上节奏这两个方面。也说了，对手一上来发了我们几个后场球之后，可能自己的接发球出了一些问题啊。另外就是如何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吊球，对手拉开对角线。

这个球被苏门麻佑在前场给拦下来了。旁边的场地，印尼队和韩国队第一双打的对决打得也是很激烈，进入到决胜局了。接杀顶后场出现了失误。第二局上来，日本队还是加强了攻势。这发球被判了。今天日本队一直在发谭宁的后场，所以谭宁也是有准备啊。刘正书也是在提醒。

好球，对手也是在抓这个吊球，所以结合一下，继续控制往前，保持主动进攻。再挑起来，这个接杀接得不错，因为对角线没有跟上，分出去，轻重的接。

0: 前场一定要跟住。长沙节奏打得还不错，这白球拨到游记下来之后拦掉，
1: 来人已经防御完成，
0: 对中国组合挑战。这个球确实发进来了，挑战没有成功。草直线。球界，11-8。刘胜硕谭宁领先三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刘胜硕来发球，12-8。所以上完这个直线之后马上假动作的吊球效果还是挺好的。直接一个发球失误，都在补位。吊球杀直线打得真漂亮，李怡静这比赛应该看的也比较放心啊，再给胜男组合加油。这一次我们三队女子双打，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贤、李怡静和罗徐敏，这是我们的阵容厚度。强点控网，连续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线路是真开呀、啊！直线、中路、对角线，对角线杀不死，来个大对角。
1: Thank you。
0: 胜谭组合越来越接近这场比赛的胜利了，19-13。啊，一个运气，这个时候运气也来了，21-18，20-13。刘胜书和谭宁拿到第二场的场点。

0: 杀追身长杀，对，对，看到对手已经倒地之后，想要去吊这个网前，
1: 1-14，中国的第一双打刘胜书和谭宁直落两局战胜了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帮助中国队在这场团体赛拿到第二分。这场比赛胜谭组合是自信的登场，并且自始至终让我们看的都非常的过瘾，确实在气势上，在能力上。
2: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中国选手陈宇飞率先来发球。想要快速拉开对角线，出现了失误。

一上来陈宇飞的防守防得非常的漂亮，宫崎有花是通过进攻来开路，抓腿突击，这是一个幸运的弹网球，也在提醒宫崎有花啊、这种推球需要小心。陈宇飞抓腿突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直线的进攻，面对这么关键的淘汰赛，陈宇飞的这种状态的调动确实是不太一样。边线出界，再顶到后场，哎，对手这个球在往后退的过程当中，这个脚下其实没有站住，陈宇飞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放网的机会，这球稍微绊了一下对手。好球，接发球劈完之后快速来到半场提速，控网，对手挑球，假动作的吊球。陈宇飞在过去的几届尤伯杯当中都是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并且他在这么顶尖的团体比赛当中啊，这个胜率是很高的。他自己也表示是在这样的团体锦标赛当中不断地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宫崎有花的失误开始慢慢的增多，陈宇飞是很好的控制了对手的进攻之后啊，开始慢慢的去提速。对手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坚决。接外了，

直接挡一个对角线，防得不错啊。这个推球被宫阙花给抓了，但是陈雨菲这边也提前落位。

快控网，好球，11-6，陈宇飞领先5分，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挡得不错，这拍球边线出界，

陈宇飞对这种团体比赛当中的紧张氛围已经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这一次作为二单，你感觉陈宇飞有一种淡淡的感觉，就是很冷静很从容。球出界，第一局比分跳得很快，17-9。对手在提速。界外。

第一局首先陈宇飞的后场的进攻有一定的杀伤力啊，与此同时也很好的限制了对手的后场。除此之外呢，宫崎有花这位小将在这种压力之下出现了很多的失误，所以分差还是比较悬殊。这球有点仓网，进攻没有连贯上，这是一个假动作，然后跳起来之后的平高球，还是压一个重复落点。20-9，陈宇飞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Boomer.

下压一拍，停顿放网，抢推。这手在后场的吊球，连贯上了前场。再挑起来，再挑高，半场劈掉反击，进入到多拍，吊球。勾对角啊，这个多拍消耗很大。直接很从容的看到对手倒地之后，推了对手后场的空当，21-11，陈宇飞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陈宇飞和龚雪花的这场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龚雪花的自身失误很多，陈宇飞表现得非常的沉稳。但是第一局最后的这两分还是形成了这种多拍啊，所以第二局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这位小将还是有一定的后场能力。

在2024年是拿到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亚军。这一次在淘汰赛已经是日本队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当中，面对奥运冠军，面对在团体比赛当中胜率极高的陈雨菲啊，小将第一局打的还是没有那么的自信。陈雨菲需要保持住，刚才的下压被宫崎有花直接给挡了一个小对角，没有连贯上。一个滚网球，接发球接得不错。后场的吊球啊，现在这个小将是越打越开，第二局开局5-0领先。

郑宇飞也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

0: 好球，抢放网。对手在速度上还是明显提升了。现在在后场的进攻，你看他有吊球，有这种对角线，还是对陈宇飞这边形成了牵制。并注比分。还是通过底线的这一拍秋球之后快速上网抢网。好球，头顶区的吊球没有过。即便是面对对手后场比较有效率的进攻，还有往前的这种逼抢，但是陈宇飞依然是很冷静的，在通过四方球去拉开对手。好球，还是推，正拍底线之后抓进攻。龚九花确实在他的比赛当中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很稚嫩的一面啊。陈宇飞紧咬比分10-10。也是假动作反拍停顿推。再给到底线。好球，跟得不错。两边拉开对手，掉一拍，进攻，连贯。哎呀，其实前面打得很有耐心啊。其实往前抢到高点之后，那个选择其实挺对的，因为形成下压的话，自己容易连贯不上。
1: 也速度有点慢，而且。
0: 挡得不错，抢推到后场之后，宫崎有花出现了失误。

出击一拍，这拍球连贯有点吃力。抢网漂亮，接完之后马上抢网。

线盼球出界啊！陈宇飞比分反超。陈宇飞在今年是拿到了印尼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他运动生涯目前为止一共是拿到过六个团体的冠军了，四个苏里曼杯和两个尤伯杯。

接发球直接推后场，这个球四线判界内啊，是一个界内球，球给的比较到位。挡网，再给头顶。宫秀花这边判断上也出现了失误，双方在第二局从陈宇飞追上之后，这个比分就咬得非常紧。我们刚才看到画面最左侧，这个刘胜书也是过来给陈宇飞加油了。界外啊，这个小将确实心理上还是比较的摇摆，所以刚才换了一把球拍。面对经验这么丰富的陈宇飞，现在两位进入到第二局关键分的较量。现在对手在后场进攻完之后，这个前场的连贯速度还是挺快的。这个推球被宫秀花给抓了啊，球的速度没有推出去，

好球，挡得漂亮。刚才陈宇飞的这个接杀挡的这拍球还是很细腻的，我们身体的控制非常的到位。好球，抢放网，对方挑球，软压一拍，打起多拍，四方球，哎呀，四方球拉开对手，其实前边龚雪花一直在跟随当中啊。

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16-16。旁边场地，印尼队是扳回了一场，第二单打，印尼队获胜。好球，视野非常的开阔。这好像是本届尤伯杯陈宇飞打到目前为止最有激情的一声呐喊啊！这场比赛这个小将还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这第二局打的是有点艰难。这个对陈宇飞激发状态很有帮助。界外了，挡进去，直线反击，重复落点，半场进攻漂亮，这个就是关键分的能力。大喊一声之后，陈宇飞连续得分，19-16，终于是将比分在第二局拉开了。

再挑到头顶，直线的长杀，再给到正拍底线，快速拉开头顶，陈宇飞其实在后边几分的这种速度啊明显提升了。刚才这个吊球被龚旭有华给抓了，快速的一个勾对角拉开了陈宇飞。前面龚旭有华其实也是顶住了陈宇飞对于他两底线的这种调动，现在双方在第二局还有两分的分差，中国选手陈宇飞领先。反短的，刚才这拍球想去抓往前的，所以连贯上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连贯上。

0: 安娜，会去。
1: 洁白球在界内，陈宇飞要挑战。刚才陈宇飞有一拍球没有连贯上，之后对手还是提速，最后抓了陈宇飞的反拍过渡后场，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小将确实是在第一局打得比较的慌乱，但是第二局的时候想要去挑战陈宇飞的这种愿望还是比较的强烈。

哦，假动作的接发球，在这个时候对手追分的时候来了一个假动作的接发球，20-18，中国队拿到了赛点。吹后场，这球有点半场，挡得不错，反击进攻，再拉开对手，再进攻直线，这个直线的长杀有点可惜了，还是想去抢速度。其实对手在第二局明显跑开了，不单单是他后场的进攻，在场上的这种连贯的速度也比第一局的时候要快了很多。推后场，突击对角线，往前连贯，回放，这平高球拉开，龚雪花的头顶，龚雪花还是有准备，所以落位之后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这样的话龚雪花是挽救了两个局点，双方打成20-20。

0: 第二单打，这个时候陈宇飞在面对日本队最后的冲击，
1: 好球，接发球直接进攻，并且坚定的连贯半场，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
0: 这排球半场其实有点危险，但是陈宇飞在这个时候告诉自己，就是要坚定的出手，用自己强势的这种进攻来给对手压力，必须自己手握主动权。抓腿点杀，
1: 假动作的放网，21-11，22-20，陈宇飞2-0战胜了日本选手宫崎有花，也让这场半决赛到第三场就结束了。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没有给日本队任何的机会。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21次打进了尤伯杯的决赛，且在尤伯杯的赛事当中12连胜日本队。我们向中国队表示祝贺。

0: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 164.7。
1: Ready, go.
0: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2: 7分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0得分69.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3: 对，走。
0: 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
1: Ready? Yep. One, two, three, go.
0: 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

0: 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啊，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啊，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7分、7.56分、7.6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7.75分 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说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5，8.5，9.5，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

陈嘉和陈艺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嘉、陈艺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艺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艺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2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嘉，这一跳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全家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0: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喝水的垂直度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落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逸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3.5周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逸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逸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逸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逸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逸文之间只差了不到一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逸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逸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5周，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 马蒂西米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逸文，成绩是373.05。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1: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2: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1: 跟他在今天上一场

0: 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1: 嗯，
0: 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2: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白宇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2: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

0: 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 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戴尔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丹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丹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五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那么接下来将要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好，本场比赛马上开始，接下来是双方第一盘的较量，由中国选手王曼昱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王曼昱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二位，申玉彬是排在第十位。耍了第一分是不可相持，
1: 嗯，上来感觉王曼昱的调动也是很快啊，
0: 嗯，
1: 因为毕竟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像申玉彬已经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了。
0: 没错，
1: 好球。
0: 韩国队的女队主教练石恩美昨天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对阵中国队，韩国队不会一味的保守，以往都是挑战者，这次想要打得更主动，打法更多变，要放手一搏。
1: 嗯，
0: 但是我们相信中国队一定是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1: 现在的这支韩国队也基本上全部都是本土球员了。
0: 嗯，这次他们的队伍当中有两名运动员，包括梁夏莹，应该三名运动员都是打选拔赛上来的。
1: 嗯，梁夏莹应该是跟我同一时期的运动员了。
0: 嗯，
1: 在现在我觉得，在韩国队还能通过选拔赛入选到这个世乒赛的阵容里，我觉得还是可以证明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竞争力的。
0: 是的，王曼昱的一个发球抢攻，开局很不错，4-1。
1: 上来整个人的这种调动非常快啊，
0: 嗯，
1: 而且感觉非常的兴奋。
0: 对，对于女队来说，我们也能看到一场比一场啊，状态更好，渐入佳境。
1: 嗯，好球，
0: 两个发抢。
1: 但我觉得确实可能女队，在小组赛开始，我觉得大家的状态其实都是调整的都不错，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有过这种大赛团体赛经验的运动员，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这种比赛的进程或者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这种状态都更有经验了。
0: 嗯，
1: 好球，还是比较了解申玉彬的一些，尤其是前三板的一些套路和变化呢。
0: 是，我们看王曼昱的发球也都是先勾手发到对方的正手位短球，很有针对性。
1: 好球，这个球白短非常晃啊。
0: 嗯，
1: 先做拧拉的动作。
0: 我们再看一下

0: 这个球申玉斌也是二次启动，下意识的一个错长，也没有什么质量，被王文玉上手。
1: 继续拉开比分，好像除了上来第一分是打了一个相持之外啊，都是前三板的解决战斗。
0: 对，
1: 漂亮，高质量的抢冲半出台。
0: 第一局，还是分差拉的比较大。
1: 11-1，王曼玉赢下第一局，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啊。王曼玉的调动非常的充分啊！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0: 好球！打得非常强势啊！
1: 这球其实也是申玉斌也先出手了，
0: 对，申玉斌的反手其实先转攻了，但这个球王曼玉扛得很好。
1: 一板过的拧拉得分。
0: 我觉得上来的这种气势啊，
1: 对，
0: 给对方的压力非常大，
1: 包括我们的这个队里的保障人员啊，这个加油的气势在场馆里
0: 好球
1: 响亮。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种大赛当中，其他的这种队伍碰到中国队，其实他很多的时候是并没有那么多信心的，上来的这种必胜的这种信念，包括这种气场，
1: 对，
0: 给对手这种无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好球好球。申玉斌还是在抓机会，想要打得更凶狠一些进攻。这球其实第一板王曼玉还是扛了一板，
0: 没关系，第二局的开局还不错。好球，王曼玉对申玉斌的这种长球的变化基本上都算得非常死啊。
1: 是的，韩国队这个阵容当中，他们的两名主力申玉斌和金娜英，其实这两年和国乒也是交手次数非常多了，相信中国队赛前也会做很充分的研究，对方的技术特点，关键时候会有什么样发球的变化。发到申玉斌的反手的小三角。
0: 第二局的这种开局比分的分差也是拉得比较开，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今天前三板王曼玉做得非常的充分，你看
1: 几乎没有无谓失误。
0: 对，而且前三板对于申玉斌的这种发球的变化算得很死，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也是牢牢地控制着申玉斌整个接发球的质量，所以这个两局的开局有一个这样的比分，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
1: 护台站定，这一分申玉斌也是有一个主动的往前迎的动作。
0: 申玉斌的反手可能整体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一个擦网。
1: 7-3，好球！
0: 好球！
1: 申玉斌这个时候也尝试站在近台打得更强势，提速啊！但是王曼玉的这个能力面前也打不动。突然的捅长，

0: 板扛住，哎呀，
1: 有点可惜。
0: 对，脚下有点没合上位。
1: 这球已经防得非常的质量，防得非常到位，而且这球其实已经对方擦网都防回来了，有点可惜这板最后反手想下手。
0: 4-8。又是一板过的女孩，
1: 对，这个球又是算到了孙颖斌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而且今天王明玉感觉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一点不犹豫，
0: 漂亮。现在王明玉在场上特别自如的表现，让我觉得中国队今天甚至是渴望和享受这场比赛。又是突然发了一个长球，11-4，王曼玉快速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领先来到2-0。
2: Love one。
0: 今天呢，在现场一共将会进行4场的1/4决赛。第一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的1/4决赛。那稍后呢，接台的将是男团1/4决赛，德国队对日本队，这场比赛势必也会非常好看。那么在伦敦时间的晚场，将要相继进行的是女团德国队对阵中国香港队，以及男团瑞典队对阵中国台北队。领奖台的阵容也会慢慢的浮出水面了。
1: 很快的，也是在第3局的开局把比分追了回来。孙宇斌现在也是叫了暂停。其实今天从发挥还是这种在战术的使用，包括可能两个人在这种猜对方心理上，到目前为止王曼玉是可以说是碾压孙宇斌。
0: 没错，
3: 对口啊，还能学还能学的。
0: 他在近一年多在单项比赛当中，包括他的混双上，也还是给了中国队不小的冲击，这一年多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但今天确实王曼玉的表现无懈可击啊。双方继续回到比赛。牢牢地抓住孙颖斌的正手短和正手位。
1: 是的，因为孙颖斌可能还是中间正手是他相对薄弱的环节，所以整个这种今天的比赛，无论是在反手这条线，还是说在中间正手对孙颖斌的这种压制上，王明玉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0: 一板比一板质量更高，
1: 非常强势。其实有时候这种得分是容易摧毁对方信心的。
0: 是的，手感太火爆了。那孙颖斌一个搏杀，这时候可能对方会把战术打得更简单啊，都是长球快速。
1: 要注意这个时候孙颖斌的一些搏杀和反扑。
0: 孙颖斌的球还是比较有速度的。
1: 对，而且你看基本上还是他要反手先去加上质量，之后后续的衔接上可能他会更流畅一些。好球，
0: 好球，
1: 还是在发抢轮盯住了申玉斌的正手位短球。

0: 这罚球直接搓长。
1: 现在申玉斌可能也是想要去提高一些质量，多一些搏杀了。在这个时候，因为再不搏杀，可能确实整个留给他的机会也不多了。所以这会儿作为王曼玉来说，还是要注意申玉斌，可能从第一板开始就要加一些质量。好球！
0: 回短，放高球，
2: 还有，
0: 再放，哦，很拱，
1: 好球！
0: 飘过来的时候，我就感觉申玉斌这球不好扣，落台之后有侧旋，而且往上拱，超过了，其实已经超过头顶了。
1: 就这分还是很关键的，
0: 对，
1: 9-4，
0: 黄曼玉放高球拿下了一分，好强势啊，漂亮！
1: 球。
0: 让王曼玉拿到第一盘比赛的盘点。这样3-0的比分，王曼玉拿下了第一盘，势如破竹啊，为中国队今天打开局面。那么在这一场1/4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
1: 三局应该加起来10分吧？
0: 对，今天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第二盘的较量。那么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孙颖莎，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位，面对的将是韩国选手金娜英，也是这个周期韩国女队当中快速成长的一名新星，今年20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31位。双方此前有过3次交手，孙颖莎是3战全胜。哦，漂亮，盯着打，算着打。嗯，
2: 而且感觉无论是这个在第一场的王曼玉，还是现在上来的孙颖莎，感觉大家这个在开局的时候，这种快速的调动啊，
1: 也是能让我们感觉到两位奥运冠军呢、确实大赛的经验太丰富了。
2: 是的，
1: 包括完全知道在整个可能长达10天的赛程里，我怎么去发力，到什么阶段我需要去爆发。能够很好的分配自己的精力。
2: 这个球金娜英的下旋第一板球有一些带网，
1: 金娜英这名运动员呢，她在韩国队当中也是属于身材条件比较好的，比较高大，护台能力、摆速能力都很不错，相对来说他的球也是比较正的。
2: 这个球比想象当中要短了一些。
1: 直接捅长，
2: 哎呀，好球！
1: 这个球金娜英打得非常凶啊，
2: 要注意
1: 发力。
2: 其实我觉得金娜英还是有点像这个申玉斌的，
1: 是的，
2: 还是在反手位可能会比较强势，或者说。

0: 他在反手的发动，给他整个的这种技术体系啊，在反手发动之后，他可能后续的这种衔接要更流畅一些。所以今天对孙颖莎来说，要注意金大莹在反手为这半台的发动。
1: 可以先去倒蹬对手啊，变在对手的前面，给中间，
0: 对，
1: 扑到他的反手。
0: 这个球就是先从中间让金大莹把他的这种速度和质量降下来之后，再从两条线再去突破他。
1: 一个搓长，这个球挺转的。

0: 这个球晃到了金大英。
1: 是的，发球的时候手腕上有小晃动。
0: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小看跺脚的这一下啊，嗯，
1: 声音有的时候会有迷惑性，嗯，跺脚跺的凶，反而我发是短的。
0: 对，而且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跺脚的时候这下出手，所以呢在这一下的时候，一个是用身体的晃动，嗯，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就像这种可能动作上手上突然的这种调整。
1: 扛住第一下给中间，
0: 好球。
1: 我们能看到孙颖莎在上旋球当中的战术很明确啊，就是并对方的中路去找到自己下杀板的机会，
0: 而且第一板的这个中间正手非常有耐心啊，不是特别好的时机的时候并没有着急在这一板就直接去转攻。
1: 哦，对方去拼孙颖莎的中间底线，
0: 嗯，其实前面有一个主动搓到孙颖莎中间长，那板球没有拉起来之后，你看这个板球明显就是有准备，
1: 一板爆冲，
0: 好球。
1: 好的，嗯，节奏也是调节得非常好，快劈到中间底线，反手的一个轻防。
0: 在几个这种多板相持没有得分之后，很明显现在金大英的这种心态有些着急，
1: 对
0: 这板球想加质量就不太合理了。
1: 哦，他开始有变化了啊，嗯，也是被孙颖莎发正手短发了好几个，变成了一个调打。这是一个撇推，
0: 嗯，可能在这个正手位短球台内的这种控制和争抢上，感觉相比这个申玉斌，嗯，金大英可能短球的这种手段或者说他短球的这种细腻程度上要好于申玉斌。
1: 嗯，我们看到一个暴挑斜线，刚刚又是一个黄撇啊，撇推直线，连追了三分，这三分确实金大英打得不错，嗯，
0: 没关系，
1: 现在孙颖莎还领先。今天他的整体的球的质量我感觉比第一场申玉斌还要高一些，嗯，
0: 好
1: 的，还是极长发出了，对手都是围绕着金大英的中间反手这个位置。
0: 在退到你看中远台之后，金大英相对来说正手的能力就显得明显要弱一些了。
1: 嗯，第一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嗯，11-7，孙颖莎顺利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金大英。

0: 金大英上来也是站在中间位啊，换了一个右侧的勾手罚球。
1: 嗯，开局对方还是在发球上有一些变化。
0: 嗯，这球想发一个反手的大三角，
1: 好球，还是有准备，对方拧拉，包括对自己中间位的保护还是非常到位的。
0: 嗯，这一球滚了个死网。
1: 嗯，这个时候要注意别受伤啊。就是尤其像这种突发的这种擦网。第二局上来，开局在对方变了发球之后，现在整个可能接发球轮次还是需要一个重新的在战术上的一些变化。
0: 嗯，
1: 包括刚才这个相持可能更想着先去减少无谓失误，更多的时候可能没有连续的压迫给到位。
0: 哦，这个球金大英劈得很凶啊，是带有目的性的一个劈长。
1: 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当摆到金大英正手短之后，其实他的这个搓中间长的这一下，还是一个是质量还不错，二就是其实他还是一个比较习惯的线路。
0: 嗯，
1: 在这个落点上要小心。
0: 第二局一上来金大英换了发球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啊，现在是领先孙颖莎。这局好几个球都是弹网出界。
1: 嗯，这局我觉得还是可能在前三板上，显得有一些没有特别的主动。
0: 嗯，
1: 更多的还是想先求稳，进入到相持阶段。
0: 好圆，哦耶！金大英也是左右在调动孙颖莎。狠狠守卫，哦，也是打了一个吊左压右。好球，这球尝试直接捅长了。还是接发球环节啊，现在不太舒服。
1: 对，所以看一下这个勾手到中间正手的时候是用反手还是用正手接。嗯，
0: 有准备了，
1: 好球。
0: 对，
1: 其实他还是习惯性的会选择一些搓长。
0: 嗯，要摆到对方正手短，孙颖莎可以下一板等一下。
1: 对，没关系，再来一分一分追。
0: 好的，
1: 好球。
0: 反手拱住了一板之后，给自己的正手创造空间。
1: 因为在第二局没有太多这种主动的形成到相持阶段的这种球，更多的还是一些防守。
0: 嗯，
1: 所以你看慢慢可能在这个比分落后之后，自己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之后，这几分还是我觉得是正常，可能孙颖莎的一个这种状态。
0: 左长，好的。
1: 好球。

0: 渐渐的在并比分，
1: 可能要暂停了，对，
0: 对，我们看到场外石恩美站起来叫了暂停。
2: out。
3: 이기려고어이기려고
0: 啊，现场的这个我们看到大屏幕的暂停设计的也还是非常有伦敦的特点啊，是出现了一个伦敦地标的大本钟的这个画面，然后给了一个暂停。
1: 暂停回来，可能金大英我觉得会在这种前三板上会有一些变化，
0: 是
1: 因为现在这几分可能孙颖莎更多的是搓到金大英中间偏反手这个位置，然后开始进行相持，看看他会不会有一些在前三板上的变化。
0: 哎，转攻，哎呀，有点带网，这一分有点可惜，差点转过来了。
1: 这一分确实金大英有一些运气球啊，
0: 打得很凶啊，板板都在发力。
1: 就这版
0: 对，
1: 不带网，其实我觉得这会儿孙颖莎已经站住位
0: 了，
1: 对。
0: 来一个转不转？二次调节，这球拉的线路非常的长，
1: 而且还是很转的，所以还是要注意。你看，其实金大英正手劈长的这个质量，包括他的这种速度还是很快的，
0: 他也是比较习惯性的，对，几乎都是劈长球。好的，又追上一分，有机会。
1: 现在这轮接发球轮次就非常关键了。
0: 多拍的相持，金大英他的护台还是比较好的，
1: 正反手的这种
0: 这一板勾过来了，
1: 衔接的速度，其实这分想给中间没有完全给到位。
0: 第二局现在韩国选手金大英拿到局点，第二局其实就是接发球环节有一些没处理好。
1: 其实这球金大英没发好，但是这个球突然砸过来之后，孙颖莎有点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再上去接的时候，没关系，有点可惜。
0: 是这样，双方现在是打成1-1。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上来就
1: 好球，
0: 抢攻。
1: 这局上来肯定是要先提速了。因为5局3胜制的比赛，现在第三局是非常关键的一局啊。这个球其实算到了要侧身，太想要这个直线的这个落点了。好球，
0: 好的，
1: 还是先从中间开始。其实我觉得反手这条线的相持并不下风啊。
0: 金大英的球比较重，但是相对来说，
1: 好球，
0: 又算到对手前面了。
1: 这种球在比赛当中其实是非常提振士气的。

0: 反手对住。
1: 嗯，想要在这板下手，有点可惜。其实我觉得这个时机是对的，没关系啊。像有比赛当中有一些这种无谓失误是很正常的。
0: 白局双方现在打成3-3，金大英感觉现在也是稍微退台了一点啊，单板质量都比较高。还是对方的这个右侧的勾手。
1: 嗯，我在想可不可以尝试一下过来用
0: 反手，
1: 对，拧拉，或者其实用反手摆一下也是可以的。
0: 那对方这个球也是有侧上侧下的变化，侧下了直接劈出去，漂亮，
1: 好球。
0: 这分孙颖莎的反手先提上速了。
1: 嗯，还是得敢于出手啊，有的时候太想求稳先对住然后再伺机找机会了，其实在反手这条线上完全是有能力能够先去形成主动的。
0: 球金娜英也是突然的变线啊，贴到了孙莎的正正手位。
1: 这两个直线给的质量很高啊。
0: 嗯，两条直线。韩国女队他们的摆速能力还是很扎实。
1: 是的。
0: 是一个凶狠的拧直线，
1: 这个球确实可能，我觉得孙颖莎发完侧下之后没有想到金大英会选择拧直线，而且拧直线的这个质量还是很高的。
0: 中局现在孙颖莎落后2分，6-4。哦，还是接发球啊。
1: 这个位置一个出界一个下网。
0: 嗯，对，这会儿我觉得可以尝试像严安前面说的换过来用反手接一接，可能现在用正手这一面去接不是特别舒服。
2: 7-4。
0: 好的，直接捅长。
2: 5-7。
1: 好球、
0: 啊、这球够回来了。
1: 嗯，
0: 又冰上1分。
1: 金大英你看他其实还是借力球要好一些的。
0: 嗯，
1: 像这种球明显在节奏和弧线上需要放慢再去主动连续的发力的时候，更多你看他还是属于在这种快点的借力还是比较习惯一些。
0: 分差还有1分，小低抛回短，
1: 球回得有点高。
0: 对，
1: 现在很多进攻金大英有机会还是直接给到孙颖莎的正手位，
0: 是的，
1: 所以现在可能在对

0: 正所谓的保护上，或者说在这种注意力上要多去注意一下自己的正手位，
1: 包括前面金大英有一个接发球直接拧直线，
0: 对，
1: 也是拧到孙颖莎正手，用反手拧了，
0: 好球，
1: 尝试跳过来用反手接，
0: 对，我觉得要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战术或者说接发球的手段作为一些辅助，因为你现在只要拿正手接，对方就在等着你搓他中间长，
1: 又并上一分，哦，还是到孙颖莎的正手了。
0: 这个球其实还是被对方等到了，
1: 对，
0: 因为你一看你拿正手接，你看金大英就已经准备侧身了。
1: 这个球很关键。前三板上也是搏得很凶啊，7-10，中间看住，11-7，金大英赢下了第三局，现在是2-1，将比分反超。严觉得这两局当中，在比赛环节上可能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0: 一个是主要在第二局变了这个金大英变了发球之后啊，可能在这一局当中孙颖莎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这种接发球的手段，或者说很好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可能在自己发球轮上，我觉得现在发抢上也不像第一局这么顺利了，可能在发球上也是旋转落点，包括这个整个体系上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些变化，主要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两点。
1: 好，继续回到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我们也看看第四局比赛孙颖莎前三板上的一些战术的变化。
0: 前三板上现在金大英打的也是比较主动，或者说打的也比较简单，摆短之后就想办法拧拉起来形成相持。
1: 用反手拧，哎呦，这会儿有点着急侧身了，两板都是被挤住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接发球的变化是非常好
1: 的，
0: 包括其实效果也不错。
1: 加油加油，拿好自己的发球。这会儿应该要叫暂停了，
0: 这个球有点带网。
1: 中国队请求暂停。
2: 加油啊，干嘛干嘛，
1: 暂停的时候，整个团队也是在提醒孙颖莎，这口气一定要屏住了。
0: 没关系啊，再来。对，变了一个发球了。
1: 站到右半台。左半台。
0: 好球！
1: 这是主攻的变线。
0: 对，找机会还是要去给到金大英的正手位，因为他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中间和反手，

0: 个球发的比较拱啊，
1: 比想象中要长一些，
0: 要长一些，半长球。
2: 行定行定啊，能外啊，行定啊。
1: 好球！
0: 这分打得很主动，先出质量，先变线。
1: 包括现在要找机会，在这条正手对正手的斜线上，多去做一些文章。
0: 慢慢往回摇。
1: 好球！
0: 侧身这把拉穿了。
1: 现在也是在多去突出一些自己的正手，在相持当中。暂停回来之后，我觉得在整个的战术上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0: 包括发球的变化，也是站在右半台去发到对方的正手小三角，让金大英这个球用正手去接。
1: 好球！
0: 突然。前面孙颖莎的劈长基本上是中间底线反手底线，这个球直接劈到对方的正手，
1: 是的，
0: 出其不意。追平了比分，4-4。
1: 自己也乱了，
0: 应该发球有一些这个波动了。这球他想发孙颖莎的正手长球，直接发出界了。现在孙颖莎将比分反超。
1: 好球！
0: 强势的前对反手。
1: 这个球在反手位也是一直很强势啊。其实金大英今天在中间反手位，你看他的整个的发挥是不错的。
0: 这一分拿下之后，孙颖莎自己情绪上也是释放了一下，
1: 是的，这一分很关键。
0: 连得了五分了啊，应该。
1: 这个时候，这个
0: 摄像机应该没还没有升起来，
1: 已经进入到场地了。
0: 6-4。哦，
1: 好球，真有经验
0: 啊！好了，
1: 虽然这个可能一些场外的因素啊，一下把这个正常比赛的节奏打乱了。当再进入到比赛的时候，突然发一个长球，
0: 这个就是偷袭的效果，一定要出其不意。
1: 好球，好球。好球，
0: 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比分迅速拉开。
1: 其实我觉得从4-4那分发球失误就能这个感觉出来，金大英其实这会儿是有点乱的，
0: 对，
1: 再加上刚才的这个4-5的那个多板的反手位的相持得分。
0: 有的时候一局比赛就是一两个球就是转机，
1: 是的，包括你和这种高手对决，你可能真的一两分他的这种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0: 连续控制调打，
1: 球
0: 出手非常的干脆。
1: 这个球挑的还是很果断的，相对有时候中间短球没有正手位短球那么好挑。好球！有的时候你看这一个环节打开了，可能整个这些环节相对来说一下就都开了。
0: 也从1-4落后的直通到了局点。哦，打了个10-0。这样11-4，孙颖莎是逆转了第四局，双方打成2-2。第二盘比赛呢，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2: 现在不管是相同

0: 决胜局的胜率52%对74%。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孙颖莎还是站在正手半台来发球。
1: 是的。好球。
0: 正手短，中间底线。
1: 站在这个位置发，就破坏了金娜英过来拧拉的这种质量，包括也你看，她也现在不敢随便的过来拧拉。
0: 因为孙颖莎这个点还能发长球，漂亮，正手连续再
1: 拖，好球！这一分也是打出了士气啊。
0: 嗯。
1: 连续的三板正手的进攻。
0: 哎呦，
1: 好球，漂亮！这一分非常考验步伐和手上的调节啊。
0: 摆的半长球，其实这个球对方摸得很低啊，弧线。
1: 而且这个球其实孙颖莎第一时间是想侧身的。
0: 对，啊，一个交叉步的兜回头，正手能力太全面了。
1: 这个球是下旋。
0: 算上上一局，现在应该是连得了13分了。
1: 好球，现在很明显，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在关键时刻的这种心理的抗压，也其实是非常比拼的，考验一个运动员的。没关系，
0: 可能前面用正手去接发球打起来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金娜英还是得硬着头皮，
1: 对，
0: 用反手去拧，形成上旋。
1: 但这个球我觉得失误是正常的，没关系的，都是在控制范围内的。
0: 从边线侧身，
1: 侧身，好球，
0: 打了个推侧扑。
1: 这个正手的能力，包括从第四局后半段，明显是突出了这种正手的使用啊。这个整个在相持当中的，你看这个态势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又是一个交叉步扑，正手反拉。
1: 而且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这种正手的得分，全台跑动的得分，是能把运动员的这种兴奋点给打出来的。
0: 嗯。决胜局孙颖莎5-1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1: 好球，
0: 各个环节逐一击破。
1: 嗯，随着这个相持当中的这个正手给对方带来的压力，包括比分上的压力，所以现在你看，可能在之前在反手位的相持当中，金娜英还是做得不错的，现在也开始慢慢开始动摇了。
0: 左拍的相持，
1: 好球，
0: 哇，坚决的变线啊。
1: 这个球你看打的金娜英其实也已经在点头了，没有办法。
0: 对，他已经表现得很好。
1: 对，这个球对于金娜英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毛病，但最后这直线变的，你看这个落点。啊，这是一个板边。
0: 所以就是在上一局其实暂停的时候，就像中国队所总结的那样，把这口气并住，最艰难的时刻只要顶过去，局势就翻了过来。这时候不要着急。

0: 来控制控制比赛的节奏，他才喊自己跳一跳。漂亮，
1: 这球算到了。
0: 嗯，摆短之后的正手爆冲，这局真是突出了正手的强大能力。
1: 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对于对方的这种习惯线路还是准备的。很充分的准备。
0: 哇，胸脯。
1: 嗯，还是要注意。其实整场比赛更多还是因为在反手这条线上，在相持当中给了我们一些压力，所以可能对于金大英的这个反手还是一直要多做准备。
0: 他这板抽的我感觉比孙玉斌更重。
1: 我觉得也是，包括
0: 可能孙玉斌快一点。
1: 对，可能在相持当中我觉得金大英的正手也显得比孙玉斌要好一些。
0: 8-4，小高抛的长球，哎呀，
1: 这分侧身有点勉强，第一时间想侧，但是后来又回来了。
0: 嗯，
1: 然后等再侧的时候确实又显得有点太勉强了。
0: 对，有点憋着了。8-5，换成小低抛，漂亮
1: 球，
0: 还是坚定的打发去抢攻。
1: 这个时候就等于在一分一分的在算对方了，这个时候也没有站在正手位，又是回到了侧身位发。因为现在其实比分上我们有领先优势，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在跟对方打成功率了。出台了。
0: 嗯，想要摆个短，没关系。这球其实是金大英发的还是挺转的。
1: 这球其实稍微有点顶手了。
0: 嗯。金大英通过自己的发球轮追回了两分，现在决胜局9-7，算一杀领先。换过来该中国队发球。领相持，侧身，反手再对住。哦，孙玉斌也是通过中间反手的落点上的调动，最后顶了一个孙颖莎的正中球位。
1: 这个球还是给反手给的有点太多了。你看，连续的落点上没有变化，连续5-6板都是在金大英的反手。
0: 对，
1: 还是要找机会，要大胆的给到金大英的正手位，或者说中间位也是可以的。相对来说，这三个落点肯定反手是金大英最擅长
0: 的
1: 一个
0: 点。
1: 对，
0: 现在还领先一分。这场比赛打的还是很焦灼啊！
1: 这个就是经验了，
0: 对，
1: 高抛，而且这个球明显发长了。
0: 嗯。
1: 金大英还是想上来拧拉，明显这个球已经顶到了。对，
0: 这样孙颖莎现在是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孙颖莎是58%，金大英53%。
1: 看看接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0: 嗯，搓长防到中路，
1: 看看会不会尝试一些拧拉。
0: 对，
1: 现在这个搓长就属于可能双方都是名牌。
0: 对，
1: 你发到我这个位置，我就搓你这个位置长。嗯，所以看看还是是会在后续的相持当中做变化，还是在

0: 前三板做变化，这就看孙颖莎现在的选择了。
1: 还有一个盘点，给了一个黄牌，没有关系。
0: 嗯，正好借助这个时间，可以再把节奏
1: 对，再缓一缓。
0: 嗯，这个时候比的就是经验了。
1: 好，重新准备。啊，出台了！
0: 好球！
1: 漂亮！
0: 你看，哎，这个就是经验。
1: 是的，其实反而金娜英可能受了一点影响。
0: 对，这个时候可能把节奏又放慢，可能。压力就给到发球的这一轮了，哎，
1: 发球出台，孙颖莎直接抢了，拿下了。
0: 然后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有意识在等半出台。其实我觉得，从8-9那一分的发球，包括10-9这一分的半出台，在关键分上，孙颖莎还是给金娜英上了一课。
1: 对，其实，在世界比赛当中，很少有外线会的选手能够跟孙颖莎打到这么焦灼的局面啊！包括在比赛当中，金娜英也一度获得过领先，但是孙颖莎还是靠自己强大的综合实力，还有丰富的比赛经验。
0: 是的。
1: 逆转了局面，咬下了这一分。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知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回来，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三盘的较量。目前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接下来双方三单由王艺迪对阵朴嘉贤。朴嘉贤是韩国队的一位年轻选手啊，2007年出生，今年只有18岁。他是在韩国队的选拔赛当中获得了这一次世乒赛的参赛资格。此前呢，王艺迪和对方有过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 WTT 新加坡大满贯上，当时王艺迪是3-1战胜过对手。好，我们来关注双方这一盘比赛。漂亮，
2: 好球！这个就是王艺迪非常对，在这个位置的挑斜线啊。可能他还是不太了解王艺迪，这个位置一般可能大家都不会轻易的给到这儿。我觉得可能在韩国女线现在年轻的这种队员大家普遍的打法都比较相似，跟申玉彬都很像。我觉得
1: 是属于两边摆速比较好，也比但相对来说球比较正，站定了之后左来左打，右来右打，
2: 而且都是反手要好于正手，而且我觉得反手都还是不错的，因为你从他们整体的站位和他们，你看他们的这种打法体系上，可能虽然几个球你就能看出他的这个反手一定是好于他的正手的。球，
1: 那从这种击球的质量上，朴嘉贤要比前面的金娜英和申玉彬还是要低一些，明显感觉球要轻。
2: 王艺迪的防守还确实是非常的稳健。但是在进台的速度上确实现在整个韩国女线我觉得还是都比较快的，他们并不太追求旋转啊。
1: 感觉现在的乒乓球的发展也是越来越突出速度力量，确实旋转是大大的削弱，
2: 是因为球的变化，所以现在可能这个三个要素重要的这个位置啊，排位上可能发生了变化。
1: 是的，速度力量更加的突出了，又是反手的一个翻挑，第二分了。
2: 因为王艺迪有时候挑去这个球是很沉的。好球，
1: 防得也很轻松。
2: 这种质量的上手，你给到王艺迪反手，可能某种意义上对于王艺迪来说就是机会。
1: 继续取得比分的领先，8-3。
2: 一个下旋，一个上旋，这两个还是在经验上啊。刚才你

0: 一个下旋，然后这个球呢，你有可能会准备我的这个下旋，然后我立刻变了一个上旋，很明显这个球对方是怕下网，但是这球出界的更多。
1: 这名选手呢，他在韩国的，因为他们是俱乐部制啊，所以是由朱世赫是他的俱乐部的教练。嗯，
0: 一般像韩国乒协可能也是在大赛前，他们参赛的运动员会集中有一个相对短暂的封闭训练。
1: 郝佳贤呢是在2025年的1月份在选拔赛当中先后击败了梁夏银和金娜英，所以当时在2025年1月进入到了韩国的国家队。哦。11-5，王艺迪赢下第一局，并且1-0领先朴佳贤。
2: 下一局最多有半个球就卡了。
0: 好。相对，你看朴佳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嗯。你看王艺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艺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上旋球的实力上，王艺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嗯，韩国队叫暂停了，稍后在一号台接场比赛的日本队和德国队的对阵已经出来了啊。日本队是主队，德国队是客队，那么张本智和和邱党是分别担任一单。第一盘张本智和对阵杜达，第二盘松岛辉空对阵邱党，第三盘沪上隼辅对弗朗西斯卡。
0: 发球擦网了吧？
1: 擦网重发。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0: 嗯，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嗯，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好球，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2/3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点。

0: 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1: 有一定速度。
0: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1: 嗯，
0: 王一迪已经先侧身了。
1: 好球！
0: 哦，
1: 我们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
0: 嗯。
1: 尤其对起上拳来，无论是这种速度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一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也是拉住对手。
0: 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1: 9-5，
0: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1: 嗯，
0: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1: 无谓失误。
0: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1: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0: 嗯
1: 嗯。
0: 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
1: 嗯。
0: 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1: 嗯，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一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0: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
1: 嗯，
0: 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坐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做着准备。
1: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0: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1: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0: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1: 对。

0: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1: 变了一个旋转。
0: 10-10。
1: 还是要给正手、
0: 哦、对，
1: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0: 对，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1: 看这球其实
0: 持续拉正手就好
1: 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0: 这样是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1: 对，
0: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1: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0: 好球。
1: 好球。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这下有点勉强了。
0: 好球。
1: 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0: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
1: 好球，
0: 好球，抢攻。
1: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0: 是的，
1: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对，你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0: 完成了攻防的转换。哎，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那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0: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1: 嗯。好，赛点出现了。

0: 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
1: 再见。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六哒哒七哒哒八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三二三四二三。
2: 三哒哒四哒回。
3: 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
4: 五六七八
5: 一哒哒。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裴云跟李文琪两位编导来跟我们聊一聊冬残奥会开幕式的舞蹈冬残奥圆舞曲背后的故事。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有50名
1: 是听障，
0: 50名是听障人士。
2: 因为这次的所有的排练是我们残疾人群体和我们健全人合作在一起，加上我们对残疾人的心理、残疾人的表述很多方式我们都不是很理解，那样需要我们在磨合当中去慢慢了解他们。
3: 戴的耳蜗，一个助听器，而且还训练过，所以我能听到一些。看是什么，比如说平缓的音乐，有的时候我就找不到节奏感，比如说有重拍的重嘎嘎重啊，那我就能找到。如果找不到，那就多听自己去听音乐，去练那个动作，就是慢或者是快，你练多了你就有肌肉记忆，然后再默记节奏。
0: 跳舞是这样的，它是节奏，是韵律，是呼吸。如果听不到，那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的，因为这些听障的演员他们特别特别的努力。我们在日常对话的时候，他们要很认真地盯着你的嘴看，他们在通过读唇语的方式减少我们交流的时间成本。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特别佩服他们。
4: 一大大伸脚拉，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好，直接起屁股，预备走，五大大，
5: 要滑行，
6: 滑，
5: 就要滑行，
7: 明白了。然后干嘛？他劈不了叉，他可以
5: 往前趴，往前趴。
8: 排练前，我们老师会把节奏告诉演员。那么在训练的当中，他们把这个节拍就是融到这个动作当中，默记，然后这个反复的，他们就心里边已经有这个固定的节奏了。所以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手语老师只是给他们一个提示，啊，更多的是他们心里的节奏。
9: 五大大，六大大，
10: 七大大，注意安全。
1: 进入这个试排的时候，其实最早就是从这个残疾人艺术团开始的，用的是这种很简易的这种代替的这种道具，
0: 就咱们平时办公室做的那种。
7: 对，
1: 试的时候其实就是要不然就是在上面完成一些高难度的事，就直接滑下来砸到脚腕啊，要不就是在穿插的时候会撞，刚开始上那个椅子的时候都是磕得青一块紫一块，胯膝盖脚踝就是各种伤，很努力的去练，就是希望能够达到导演的要求。
4: 一大大，二大大，三快，四大大，快，六七快，啊，重来，准备，人和人接的快一点。

0: 反正刚刚看还可以了，一会儿再来练两下，我们都上去看一下，你们再知道一下情况。
1: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听不见音乐，
0: 对，
1: 这是最大问题，
0: 就是、
1: 因为我们节奏已经切得很碎了，不是他们不想做，有的时候真的有延时。
2: 怎么样？在没有音乐、没有声音的情况之下，那么准到达自己的位置，变成一幅图案，而且还是不断变化的图案，那这个听起来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 最担心的是指挥口令的传达，指挥者要站在很远、很高的去宏观看，就是模拟观众的这个视角。
2: 你要从高处往下看。
3: 对，我正常在下面看出来的排练和俯瞰的是，
2: 那肯定是
3: 两个世界。
2: 对，
3: 那有听障人士的话，就是你语言传达完了要翻译，但是因为那个画面大家也看到了，它是每个面向都不一样的，大家坐着的方向都不一样。对于每一个演员来说，如果我们要把他的动作变成舞谱的话，这九十个人的舞谱从头到尾都不一样，
2: 每个人都不一样。
3: 然后要听我说话的时候，就是回头看我，但是跟我都隔着几十上百米的距离，他也看不到唇语。然后特别有印象的就是，我们后来四十位北体大的学生就成了全权翻译。
0: 灯，小月，小心，哎，小心，你手不能这么撑啊。
3: 这一个圈可能是八个人。然后我们人员分配是一隔一的方式，八个人当中有四个，听障人的，有四个体育大学的同学，他可能两个手势这么一摆，再打一打节奏，然后就马上就懂了。然后这个翻译的速度从第一天的上午需要一点时间，到下午形成，到第二天安静，
2: 就等于他们有了一套自己的交流的。
3: 对，专职的老师们都下岗了，全部由这个四十个这个同学来完成，而且是自发的。

0: 那个排练场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在那么大的场景里，那么大个馆里面，极度的安静，因为已经不需要叽叽喳喳了。因为以往我们排练的时候，人一多啊，演员都在交流。当导演给完指令以后，后面一直在交流，呼呼呼就很闹。
1: 导演通常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安静点。
0: 对”对对，但是在我们这个创作当中没有。最后他们同学之间变成了一种共通的语言，都不说话，连他们体育大学之间也不需要说话了。其实音乐最后是变成放给我们自己去作为观众在判断的一个过程，
1: 就是有一种特别感动的那种温度在传递，就是大家相互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更亲密的这种信任感，才能最后真的达到这种同步。
0: 对，就是同学们之间，就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也不像以往全体休息哗好吵，你知道吗？他们全体休息，体大的同学跟残联的演员就在交流。
2: 这是马，这是驴。
3: 哦，这个猴子。

0: 演员们把外套紧穿着，不着急脱，注意保暖。
1: 所以会不会跟以前排这种大型舞蹈就不一样？每次去排练场的时候，那个心情会不太一样。
2: 啊，确实不一样。就反正我们那个组就特别愉悦，你知道吗？然后又特别温暖。你这个节目里，好像我们是更多的关注的在是创作上面，然后就没有去考虑过再去维护纪律呀，然后什么演员的情绪啊，我们都没有。每个演员都特别珍惜这个表演，每一个小雪花拼成的大雪花，所以他这九十个人最后的那种凝聚感是让我们非常有感受的，就是他真正成为一体了。
3: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水平，来自不同的团队集结成这样的一个厅长的队伍，也有一些这个演员其实不是那么的有经验，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跟自己暗暗较劲儿，就是为了我们的演出能够不拖后腿。他其实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同时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4: 来听着看看。看看班的雪花，
5: 雪花怎么办？
6: 我去看看，
4: 我看看雪花。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7: 有的可以，有的看不出来。
4: 哎，可能是我们还不够更新，要是亮更新了就好了。

0: 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国标舞的演员上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如果说90个雪花是一种浪漫的想象，这个国标的就是真正的在冰雪上起舞的华尔兹，就是我们40个同学20对，他们等于在这个圆的外圆，它并没有进到雪花的中间。这个雪花的形象是我们一个表演的主体，但是国标的旋转和进来，他们就如同我们生活中的那股风。 而中间的这个雪花，此时被我们放正到巨大的一个艺术化的处理，然后让人与自然进行交融。
0: 最后这个方案是到了要正式亮相前4天才定下来的。
1: 对，其实直到上台前嘛，可能你的细节还在微调，
0: 还在，
1: 甚至是一个拍子或者一个头的角度。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是要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经得起我们镜头的传达。
0: 什么时候进的鸟巢呢？
1: 就是我们进场的之前啊，有冬奥会的开幕式。
0: 对，因为这个场地本身还有比赛呢，你们只能是插空。

0: 师们请站到脚底下这个雪花之间。
1: 演员说实在是看不见。
0: 现在下面反应啊，就是这个拉开距离以后，演员几乎看不见手语了。
2: 来，秋雨老师，辛苦你们往前走两大步，走。
3: 对，因为场地非常宝贵，然后大量的工作都要做，不仅仅只有你这么一个门演出，然后我们就把场地是24小时轮转，但是工作呢，大家可以分拨分批的在进行。
4: 啊，我记得就是有一回我们刚好连排结束，到达了基地之后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动向，但是知道导演组这个艺谋导演啊、沈晨导演他们还在开会，到了12点多，快1点的时候。电话就来了，通知说现在马上10分钟之后整车返回鸟巢排练。
5: 所有人，
3: 对
4: 对。
3: 然后关键我们听障的这个演员，他们就是都关了门
5: 睡了，
3: 睡了，
5: 很辛苦。
3: 他们从来不会迟到，但是睡觉前得到的是今天休息了。然后我们是临时通知，所以残联的老师们他们领队当时敲门就敲了将近1个小时才把人给敲起来。
5: 最后就靠这个震动啊，
3: 手机的光亮以及门的震动，然后感受到了，然后才起的床。大半夜到了这个鸟巢又那么冷，都凌晨1点多嘛，导演们举着手机打着灯光，然后所有的演员簇拥在一起，然后在那说我们最新的调整。
6: 所有的残疾人演员和健全的演员，谢谢你们在这个冬天用这么长的时间，用这么多的努力来参加我们的冬奥会开幕式，来为中国贡献你们的一份力量。等一会儿过几个小时就开幕了，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演员一定会精彩绽放。
3: 整个鸟巢坐满了人，你的上场就是表演。它并不是说你到了音乐响那一刻才是表演，你从大门走进去的那一刻，包括所有的国标的演员，他们就是要带着状态和气质，还要带着道具。然后鸟巢里面还有那么多坑坑洼洼的这个凹槽，然后我们的轮子又不能卡，
4: 汗如雨下，手里都出汗了，这肯定的。祈求那个地平的配合跟我们都能够天衣无缝的完美契合上。
3: 到最后它呈现的那一刹那，因为那天我在控台，我负责整个就是仪式以后的所有流程。起。
7: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aralympic flame.
3: 但是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就往外跑神，然后我就好几次提醒自己别看进去了，就是欣慰的看到它绽放的时候呢，又需要保持客观和冷静。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是今年钻石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曾经跑出过12秒89的成绩，在这个赛季。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菲利卡希尔，菲利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第五道这是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第六道巴哈马的老将德芙妮·陈尔顿，也是钻石联赛能够去夺冠的常客。第七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八道的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九道出发的这是南非选手弗雷，

0: 欢迎你们。
1: 看一看这一场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弗尼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超越了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纪录。这站呢没有拉塞尔参赛，所以呢对他来说也是少了一些冲击和压力。有一次一百米栏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厦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2秒。这站比赛我们看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一度呢像维塞尔和查尔顿都是对他形成了压制，但是后程他的这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强。

实现了反超，12秒28的赛会记录。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的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瓦拉里·塞恩，这是我们今天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夫姓，也是他的教练。这头6.38，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因为他的能力呢是可以开70米，那这也和天气，包括休息，包括作战的这个时间有关系。但和她的丈夫也是她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沟通。男选手范克林肯，他的这一饼。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6.21。但是他此前一投的成绩更好，这下自己没有能坐稳，下来之后自己也是笑。整体来看的话，女子铁饼赛场的运动员们还是比较放松，而且可以说状态是比较轻松的。马上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看能不能突破65米。现在他排在第5位，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接近65米线，现在还差一点。这饼的成绩呢，应该是比之前有所提升，64.51。那冯斌还是排在第5位，要想进前4的话，现在得突破65米。来关注美国选手陶萨加，这头似乎呢身体的力量还不够集中，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直接是扔到了有效区之外。最佳选手伊利亚娜，他的这一投过了60米。这边给人感觉还是相对

0: 来说，没有能够把力量集中上去。我觉得86还是他的最好一投。他这个点子肯定还要去等待一下测量。
1: Le quatrième concours de cette journée, le saut à la perche féminin de Women's Pole Vault.
0: 61.57，那这个成绩还是不如他前两投。继续来关注女子铁饼赛场。男子选手贝斯特尔，贝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成绩，66.72，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三站。阿巴特站，先是在绍兴柯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阿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适应。再来看看美国选手塞恩的表现，旋转出手。哦，这一头明显是有所提升。这头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记录？68.08，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赛会记录了。现在继续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10也是由他创造的。范克林肯。
1: Les 8 meilleurs de ce concours du lancer de disque dames ont droit à 2 essais supplémentaires. Fin de concours.
0: 而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试。这头66.72，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70米大关。不过70.99，让塞恩的这一头，我这一头继续去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越来越接近70米。68.75，全新的一个赛会记录。打破了原来古巴选手佩雷兹所保持的68.28。王廷肯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现在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冯斌在等候区，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享受这一站的比赛。看看陶萨加连战出手，这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

投射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顺畅。六十五米九四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再加上塞恩、范克林肯和陶萨加三个人的排名也不会发生变化。冯斌呢，最终是名列第五名，他的成绩是六四米五一。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但是创造了全新的赛后记录，赛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两队裁判包括对手去致以问候。好，下面一项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四百米的争夺。男子四百米的比赛在第九道，这是莫尔纳尔，来自加利的选手。第八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七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加西内内。在第六道出发的这是美国选手昆西霍尔。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秒41。第四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哈莱布·麦克雷。第三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是博茨瓦纳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二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和我们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迪拉莫尔纳尔是从第一道换到了第九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西皮厦门站跑出了43秒92。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帕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记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英国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三个一百米，他的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二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哈德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哈德森更快一些。哈德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

成绩是44秒12。这位选手帕特森率先冲过终点线，在他身后的是哈布森史密

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是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大家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科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三个100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100米冲刺的时候完全的被甩开了。如果还想和帕特森去较量一下的话呢，最后的这100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另外，莫尔纳尔和科西豪尔也都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第九道，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杰格杜古马。那身旁的是格里茨。第八道的是乌斯瓦纳选手诺维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格塔乔。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利维罗。第六道两位选手分别是博尔塔克莱克以及艾迪生威利，两个人都是来自美国。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利莲奥迪拉。在第四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南非的布鲁登斯塞格迪索和来自法国的阿奈斯普尔古安。第三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萨拉比林斯，第二道是摩洛哥选手哈达德。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科伊罗。本来呢，波兰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在第一道出发，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把她挪到了外道，挪到了第九道。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4秒87，赛后记录是1分56秒64。这场比赛，波兰的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领跑员，所以呢也需要把她放到最外道去。过了并道线之后，要保证带动的速度。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格局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是。荷兰的名将，原来的400和400栏的名将，以及接力队的成员费姆克波尔，要暂时离开他的400米赛道，而去转战女子800米。但今年的这个钻石联赛室外赛季，基本上没怎么看到他的身影。刚刚开始第三站，所以可以去让田径迷们去期待一下，在后续的这几站比赛，或者在欧洲的比赛，会看到费姆克波尔跑800米的身影。格里茨已经退出赛道了，维罗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意大利选手科伊罗逐渐的被超越，杜古马和奥迪拉以及诺维在不断的向前追赶。马上是最后一个弯道结束，弯道进直道，维罗仍旧是保持着他的领先，身后杜古马在苦苦追赶，同时奥迪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这个时候呢也比较艰难了，很难再向上再上一步。维罗守住他的优势，

最后是率先撞线，1分56秒5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沙巴特站的女子800米纪录被他刷新。维罗这一枪啊，可以说就是全程在跟着格里茨去跑，跟着领跑员，保证他的第一圈的配速。同时呢，当时领先的优势也算是比较明显的。

0: 在最后撞线的时候，我们看到杜古马还是抢到了第二，奥迪拉呢是第三，但是没有人能够冲击到维罗的位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拉巴特站的女子100米争夺。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就是比利时选手德尔菲娜·恩坎萨，赛季表成绩是11秒28。第二道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主项还是200米，后程比较强。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士选手埃拉·德尔庞特，德尔庞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1，而个人的 PB 跑出过10秒90。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11秒大关。

第五道，意大利的选手扎伊纳布多索。第六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赛季最好成绩10秒98，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本赛季呢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是10秒96。第八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之前呢也去到了厦门站。第九道的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霍吉创造的10秒77。而拉巴特站这一站的钻石联赛这一站记录是10秒83，牙买加选手汤姆森赫拉在2022年的6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这一站比赛呢，三位牙买加选手近期状态可以说是都非常的出色。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包揽，完成前三名的包揽。比赛开始，克莱顿的状态不错，出发之后迅速占据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多索以及威廉斯在他身后拼命的追赶，他的维肯也上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影响蒂娜克莱顿的位置。最后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成绩撞线。三位牙买加选手完成对前三名的包揽，威廉斯是亚军，史密斯是季军，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赛季最好成绩，纳瓦尼亚威廉斯是10秒95个人最好表现，乔尼尔史密斯呢是11秒整收获第三名。范德维肯后程的能力确实很强，我们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啊，克莱顿他就迅速占据了领先，30米过后身旁已经没人了，但是两个牙买加的同胞对他的这个追赶之势在60米之后逐渐形成。范德维肯后程呢是也算脱颖而出，但是想要去挤进前三还是比较困难，他最终成绩是11秒08，也是一个赛季最佳表现。

现在克莱顿在前半程就迅速展现了他的出色状态，很难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莱，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这个后程偷牌能力的人，首先他的硬实力也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赛季呢相对来说参赛比较少，出来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

0: 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来自科特迪瓦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这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在现场在比赛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安静。
1: On your marks.
0: Set.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可波哥现在稍稍落后。进入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然后可波哥上来了，可波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可波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可波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德格拉斯20秒16。

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亚辛·侯赛因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道夫和来自法国的穆尼尔阿卡什。这是葡萄牙的名将纳德尔，站在旁边的是美国选手卢古塞，以及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爱尔兰的选手科斯克兰，这站比赛呢，此前的赛会记录是3分31秒43，美国选手科埃奇在去年的5月25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我们看看这一枪单圈的配速，赞鲁道夫和穆尼尔阿卡什会带到一个怎样的水平线上。阿卡什也是示意其他的对手稍后再往前冲，先往后边让一让，他和另一位领跑员赞鲁道夫两个人要抢到最前面去，要看着这个灯光的提示进行配速。

老师和鲁道夫。这圈的配速保持得非常的快，差不多能到55秒左右去完成第一个400米，51秒48。而且这个配速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呢，其实对于大集团是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前半程可能就会对一部分运动员进行淘汰，很快的会转开差距。现在跟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英国选手吉尔斯，阿卡什逐渐让出内道的位置，让丹鲁道夫上来。那现在阿卡什也已经退出了赛道，还剩下最后两圈。800米的配速是1分53，上一圈的配速是58秒07。这个时候呢，大集团里面的运动员像卢古塞啊、纳德尔，包括吉尔斯，还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没有冲得太凶。丹鲁道夫也退出赛道了，将领先的运动员换成了美国选手卢古塞。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

0: 努古塞尔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身位上。扎德尔和哈布斯对他进行着追赶。另外在这个领先集团里面，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最后的200米，哈布斯在拼命往前追赶，在他身后的纳德尔对他的冲击已经是有可能让他守不住位置了。纳德尔被驱赶向外道，但是呢还是抢到了第二位，看努古塞能不能守住他的位置。努古塞和纳德尔最后的撞线，努古塞速度更快一些，最后一个鱼跃般的姿势完成了冲线，最后呢也是摔倒在赛道上，不过好在名次最终保住了。努古塞创造了全新的拉巴特站赛会纪录，3分30秒35。在纳德尔的这种压力之下，追赶的压力之下，最终还是守住了自己的身位，并且破掉了之前科埃奇所保持的拉巴特站赛事纪录。3分30秒35，纳德尔是3分30秒43，赛季最好成绩。阿布兹是3分30秒68，前四名之间的差距中间不到一秒钟。最后呢也是让纳德尔给冲击的，看到努古塞有些守不住了，撞完线之后他也是踉踉跄跄，最后呢是摔倒在赛道。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呢，女子1500米的单项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很多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像是埃塞俄比亚的海卢，就画面当中的这位。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也是能够代表法国去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的选手。英国选手缪尔，劳拉缪尔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这是葡萄牙选手阿方索。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卢，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弗洛维尼海卢。比尔克海卢的成绩是3分55秒56，而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呢是古达夫侧盖跑出的3分57秒03，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的这一站的成绩。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1500米的领跑员是来自荷兰的选手阿米娜·马图格。最那道绿色的灯光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提示配速，3分55秒56。在整个大集团的中部，其实这些运动员之间的碰撞包括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还剩下三圈，马上呢到起点位置，看看马图格他的

前四百米的配速，1分03。海伦呢在他的身后，同时呢吉耶莫和缪尔也处在前三位。等到马图格退出赛道之后，海卢包括吉耶莫以及缪尔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卡拉尤在后程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前三。马图哥马上要退出赛道了。马图哥退出赛道之后，海卢是保持在第一位，吉耶莫现在上到第二，缪尔在第三。阿梅巴乌呢现在是排在第四位。一时1500米，因为是非赛事项目，所以这站呢人感觉是心味不足，今天是季杰根就没有来到拉巴特站。另外就今年没有世锦赛和奥运会上的大赛，所以呢很多顶尖的运动员今年的钻石联赛都是以休整为主。可能呢今年的9月份在布达佩斯有一站世界田联的终极对抗赛，这是一些欧洲选手或者说是没有大赛比赛任务的运动员，他们要去有兴趣参与的一项争夺。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海卢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吉耶莫这个想往前追，先要缩小跟他之间1米左右的差距。卡拉尤现在上来了，卡拉尤现在是来到第三位，他和他的同胞海卢两个人，一个第一，一个第三。另外，葡萄牙选手阿方索现在是在第四位。卡拉尤超越了吉耶莫，吉耶莫这个时候有些顶不住了，马上来到最后的100米。来弯道之后，我们看到领先的仍旧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布洛维尼海卢，有差不多10米的领先优势。在他的身后，卡拉尤想要去追赶，那很难去缩小这段差距了。最后的撞线，成绩是3分58秒26。卡拉尤是收获亚军，成绩是3分59秒28，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法国的名将吉耶莫3分59秒60，赛季最佳。同时呢，布雷维尼海卢也是创造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之前的赛季最佳表现要在4分开外。另一位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他是收获了第4名，也是个人的 PB， 4分00秒40。世界赛季呢才刚刚开始，所以很多欧洲的选手包括非洲的选手中距离的比赛还需要时间。我们来看看女子200米的比赛，刚刚比完100米的或者刘易斯又来参加200米的争夺，她在第9道。第8道的就是加拿大的名将奥黛丽·勒迪克，第7道的这是巴哈马的名字。

向米勒维博。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坎布里亚斯特吉斯。第五道这是美国的选手麦肯齐朗。第四道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三道呢是瑞士的选手莱奥尼普瓦特。最内道第二道的选手是艾拉德尔庞特，也是来自瑞士。艾拉德尔庞特包括麦肯齐朗以及托里刘易斯，差不多是接近一个小时之前刚刚比完女子100米的争夺，现在又来比200米。今年的女子2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跑出的21秒86，在美国奥斯汀啊创造的这个成绩。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是谢里卡杰克逊跑出的21秒98。好的，比赛开始，这项出发很顺利。第六道的美国选手斯特吉斯现在领先优势比较明显，逐渐超越了米勒维博。这里刘易斯现在体能明显受到一些影响，凯拉怀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进入到后半程，斯特吉斯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的50米之后，最后还是斯特吉斯完成了逆转，超越了凯拉怀特。怀特的步幅要更大，但是最后没有能够顶住，22秒21。霍布斯收获这一站的冠军，但是这个成绩跟他的赛季最好表现21秒93还是差着比较远的距离。卡拉怀特是22秒28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选手勒迪克22秒41赛季最佳，米勒维博22秒42收获第四名，麦肯齐朗是22秒43。下了弯道之后啊，当时麦肯齐朗包括凯拉怀特就是当时都有机会，凯拉怀特的位置呢要更靠前一些，他超越了斯特吉斯。斯特吉斯最后的50米过后，最后还剩20-30米的时候，这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完成了逆转。当然这一站整体来看的话，女子200米的这个争夺相对来说成绩没有那么的出色。只有两位选手凯拉怀特和勒迪克创造了赛季最佳。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来看一下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小前沃尔科特这一枪85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蒂拉吉扔出的89米37。拉巴特这一站的记录呢是爱沙尼亚选手基尔特创造的89米75。看看格林纳达选手彼得斯也是世界冠军，看他的这一投。这枪呢是80米以上，应该有82米。彼得斯在巴黎周期过后，那个人感觉是这身形呢变得瘦了一些，82米45，赛季最好表现。德国选手托马斯·罗勒，看他的这一枪，脚下不错，出手，动作整体上是比较轻盈，也是80米以上。但是这一枪应该没有82米。来看一下，这就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看他的出手，这枪状态不错，85米以上，第一枪就投出了接近86米。等一下成绩测量，不愧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状态确实出色。他和彼得斯，包括沃尔科特，谁的成绩更好？85米97，那这一枪投完之后，帕迪拉吉是排名上升到第一位，比彼得

0: 斯。彼得斯现在最好的成绩还是82米，哇，这枪能够让彼得斯瞬间上到第一位，这枪有86米，差不多86米左右，比帕迪拉吉的85米97位置要更远。出完手之后，他自己其实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马索罗勒，这枪基本上接近前三了，能够去扔进前三，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有点困难，那他现在排名就是在第三位。沃尔科特呢，可能会对他的名次去带来一定的冲击。
1: 81米34。
0: 看看沃尔科特，小枪沃尔科特出手，能不能挤进前三去？漂亮，这一枪，这枪动作很扎实。可能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整个动作呢不算特别的舒展。22米52，这排名能够上到第三位，他把托马斯罗勒挤到第四去。这是美国选手柯蒂斯·汤普森，现在是处在第六位，最好一投成绩是77米88。看他的这一投，最后小碎步还是停在停止线前，这枪不够理想，打在70米线上。这枪呢，自己是直接给踩掉。对自己这一投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满意。来看一下，这是捷克的名将雅各布·瓦德莱赫。场地裁判呢在提示竞赛的运动员不要从标枪运动员的身前穿过。看看瓦德莱赫他的助跑，做好准备出手，这枪有踩线之嫌，自己呢是给踩掉了。77米75的今天最好成绩，最后没能收住。出手之前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继续来看男子标枪赛场，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彼得斯、帕蒂拉吉，还有沃尔科特。最后一投呢是有机会去完成逆转。

0: 看彼得斯的最后一投，德查布出手，这枪很轻盈，整体来看还是维持了他的一个平台水准。
1: 不管怎么投，也是有82米以上的能力。
0: 安迪拉吉今天状态出的比较早，但是要说他想维持这种状态，维持86米上下的这个表现的话，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后一投了。帕迪拉吉，芬兰卡选手的最后一投出手，相对一般，就是这头器械过了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急速的下坠，也没有向前的动势。这枪的给人感觉是出手的角度稍微大了一些，83.69，那没有逆转的可能了。那么标枪赛上只剩下了最后一位。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凯肖恩·沃尔科特，做好准备助跑，你看交叉步出手，这枪呢将将过了80米，那也不会对最终的前三名的排名带来什么影响。今天他最好一投是82.52，也是赛季最好成绩。最后这一步脚下有些不稳，这样前三名里面彼得斯和沃尔科特两人都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芬兰卡选手帕迪拉吉没有进行他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89米以上的这种出色的发挥，就是这站比赛他可能有一些遗憾的，最好成绩的只有85.97，相当不错，然后排在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最后一个单项的争夺，男子3000米障碍，这也是摩洛哥的一个强项，本土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将会向着冠军去发起冲击，所以主办方呢也是把这一项比赛安排在了最后一项，像是吉比沃特，包括费雷乌、阿尔塞，包括新西兰的选手贝米什，这都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冠军的选手。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本亚奇德，站在最外道的这是埃尔巴卡利，摩洛哥的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拉巴特站最具人气的田径选手之一。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主场拿到胜利，带走冠军。拉巘特站的记录是7分56秒68，这是属于阿尔巴卡利的记录，在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08秒10，当然这个成绩呢也是因为当时室外赛季还没有完全展开，阿尔巴卡利也没有参赛，今天他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来的。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巴卡利现在是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同时呢，领跑员把这个速度啊带的也是比较快。布亚塞尔呢，今天可能要领跑的距离要更长一点，到1000米的时候，就是两圈多的时候，能不能带到2分半或者2分40以内？这个单项呢，阿尔巴卡利还是有着统治级别的实力，但是他也需要在比赛当中呢，有队友去为他去打配合，而不是在比赛的一开始就一味的去进行冲刺。阿尔巴卡利现在也已经是一个老将，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此前拿到过近20次冠军，2届奥运会的冠军，2届世锦赛的冠军。还剩下最后的5圈，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栏架是可以用手扶或者说是用脚踩然后完成跨越，也会有一个水池障碍，就是所有的田径项目里啊，也是观赏性非常强的一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有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圈、最后一个栏架，还可能去发生逆转，还可能在过栏架的时候呢，出现运动员受伤、摔倒的情况。阿尔巴卡利现在仍旧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鲁佩特，包括科埃奇、塞雷梅都有机会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现在看呢，阿尔巴卡利的状态还是比较出色的，过障碍的时候不需要去倒小步子，不需要去调节奏，他也会把最后的决胜时刻留到还剩2圈的时候。卡拉瓦尼亚现在仍旧是在领跑的状态，要保证这场比赛的配速。埃尔巴卡利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在这一站创造的赛会纪录，7分56秒68。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他还没有去参加过室外赛季的比赛，所以在赛季最佳成绩这一栏上是空白的状态。在拉巴特站2026赛季当中，唯一一位能够去打开8分钟大关的运动员，也就是埃尔巴卡利。那德国选手鲁佩特有可能去冲击一下8分钟。在领跑员退出赛道之后，阿尔巴卡利的位置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冲击，不过现在还是不到

发挥自己冲刺能力的时刻。现在保证不掉队，要保证他还在领先集团里面。你看，在过水质障碍的时候，很多运动员是踩一下之后再跳过去。

卡利这时候还是选择跟住克莱奇，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就去冲击领先的位置。然后巴卡利也逐渐抢回身位，现在又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了，跟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提示灯光去跑，来到最后一圈，而巴卡利逐渐甩开身后的追赶者，甩开科埃奇，这个选手鲁佩特现在也上到了前三位。这项的比赛质量越到后期就会越高，而巴卡利这时候也在咬牙的进行坚持。上拦架攻拦之前，这是有一个加脚步节奏的表现。我们看到鲁佩特已经上到了第二位，最后一个手机障碍，而巴卡利处在第一位。这位选手鲁佩特处在第二位，这是最后一个拦架，最后一个障碍。而巴卡利越过之后全力加速冲刺了，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这枪在八分钟以内7分57秒25，就是追着自己的拉巴特站记录去跑，也看着绿色的灯光的提示。尽管最后没能破掉属于自己的记录，但是也创造了今年的全新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鲁佩特7分57秒80，全新的大洲记录，这也是一个值得祝贺的成绩。科埃奇第三名完赛，7分59秒44，个人最佳表现。克莱梅也是8分01秒61，个人最佳。威尔金森8分09秒56，个人最佳表现。在埃尔巴卡利的带动下，有人创造了大洲纪录，有人呢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梅亚奇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平德福特赛季最佳表现。主办方把埃尔巴卡利的比赛三千米障碍留到最后一项，也是为了让他在这个夜晚去点燃现场观众们的热情。这是还剩两圈的时候，埃尔巴卡利和科埃奇抢身位，倒数第二圈，在过水池障碍之后，埃尔巴卡利对科埃奇完成超越，随后他就再也没有给对手机会，守住了自己的领先。埃尔巴卡利作为摩洛哥的田径明星，可以说在国内享有着非常高的赞誉和人气。再次对埃尔巴卡利表示祝贺，今天跑出了世界最佳表现。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世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1: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0: 给到篮下，
1: 二林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0: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1: 很强硬啊，王哲林。
0: 因为在赛前连线您也提。

0: 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1: 是的，
0: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了那么狠。
1: 布朗给他放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0: 王哲林一攻一防，
1: 一攻一防，
0: 反击
1: 李洪权攻胡金秋，
0: 4-0的开局。
1: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很坚决。
0: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1: 给到胡哥，
0: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1: 7-0梦幻开局啊！
0: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再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1: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啊！
0: 不要不要胡金秋
1: 啊！要桑普森。
0: 伍德文点到了李洪权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直接转身，9-0的开局，开场0-9落后，浙江浙商证券如何应对？
1: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桑普森。被张二林防下来了，
0: 上海九狮的防守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楚。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0: 又是张镇麟，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1: 是的，
0: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到胡金秋，
1: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再给朱俊龙，
0: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
1: 哎，上海打得太快了，
0: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
1: 对，
0: 伍德文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1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1: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2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 B 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手，没有的话落阵地。
0: 伍德文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1: 断了。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我说你台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1: 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0: 好球啊！
1: 就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4分钟不得分啊。
2: 哦，张镇麟的补扣，
0: 哦，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
1: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0: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狮的每一个细节里。
1: 对，
0: 篮板球的顶抢。
1: 对。
0: 对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1: 下降，又是张镇麟的抢断，
0: 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1: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着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0: 三分球，
1: 投篮更佳的时候。
0: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胡金秋夹击来得很快，
1: 抢断快攻3-1，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俊龙破坏。
0: 这球布德文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胡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1: 再给布德文，还是要挡开。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0: 直接选择

0: 相对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多芬明显是非常适应。
1: 布朗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0: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啊，鼓励对抗。
1: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的是阿纳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裕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这把尺度。
0: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1: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为例了。
0: 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客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1: 是。
0: 二林攻内线。卡尔顿防下来，
1: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0: 因为是上一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1: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0: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运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云龙啊动作上大了。
1: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0: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啊，也是打着封闭啊出战季后赛
1: 非常不容易。
0: 对，又是李洪权
1: 还有一记三分，
0: 上一场是李天荣4个3分，这一场是李洪权。
1: 你看上
0: 也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哦、啊
1: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0: 对，
1: 这场比赛看看上一队就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0: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1: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0: 王哲林
1: 自投自抢，
0: 没放进，
1: 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再抢再高，
1: 好球！
0: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1: 古德温再传，
0: 王哲林来下还是没放进，
1: 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的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0: 两犯。
1: 赵佳仁上了，赵佳仁上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0: 是，
1: 他是4记3分球，
0: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4个3分。
1: 是，

0: 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铭徽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25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江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啊，双方都是第一次在五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是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权还有张镇麟，
1: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1: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浙商人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0: 伍德文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2次失误，全场只有4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1: 打到现在张镇麟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啊，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0: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1: 张镇麟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0: 夹击也来了。
1: 但是看啊，咱们讲张镇麟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0: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1: 对啊，
0: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1: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它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大到五号位。
0: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2分。虽然古德温只得1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布朗
0: 得开啊！
1: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0: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9分钟是1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1: 还是打一个牛角
0: 夹击，
1: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张镇麟自己来，

0: 邓明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我们打客家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海队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邓明辉快推
1: 啊！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邓明拿球马上顶上来，走入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侧面反击，
0: 三打三，三分，三分球追进，26-15。

0: 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不过这边呢，孙铭徽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铭徽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铭徽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目前张镇麟六攻四罚下九分。
0: 这个球呢，就是在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浙商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六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十分了，
1: 是吧？
0: 抛投也进，用了六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七分。
1: 小胡云修超短了，下一队打得非常快，李天荣
0: 反击打进了，
1: 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图，就是打快。
0: 第二节雷琼塔克上了，因为第一节
1: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这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个三罚三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个扣篮机会。
0: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1: 不过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投射并不好，整体命中率是20%。
0: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半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佳仁和孙铭徽。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外。
1: 是。
0: 罗福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一分钟都没打。古德温来了，
1: 可能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七分五个助攻五个助攻，盘活了全队。第一节进了五个三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0: 是，五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五个助攻啊。
1: 是的，孙铭徽给到胡金秋，
0: 好球，这就是默契。现在孙铭徽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1: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这么多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0: 八九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征，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要让洛夫顿打到五号位。
1: 是的，也得看一下洛夫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样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可以布朗抛进。

0: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1: 直接换人，换防了。马明修现在不出来了，波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0: 感觉不行啊。
1: 对，
2: 不，这球差一点点。
0: 啊，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1: 是的。给到吴英秋，
0: 好球啊！
1: 而且防守，就像你说的，红山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啊，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完美出头。伍德温给了洛夫顿单手抛，躲、哦！哎，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0: 这是上海队的，就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1: 抬不起来，那右肩抬不起来。
0: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1: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0: 是，
1: 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手伤，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0: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权，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市还是比较频繁的，啊，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洛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低位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见过了，自己扣一个吧。给他上篮，
0: 上进。
1: 啊，苏格马上就要换上来了。圣龙顿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外援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0: 霍家人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好，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1: 确实打手了。
0: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1: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0: 对，
1: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0: 对，现在是36-26，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10分。
1: 福格策动45度挡拆，给到张振林。王牧指导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0: 古德温再次杀向篮下，一个2+1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家人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温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1: 浙江浙商中学里面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0: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1: 是的。
0: 好，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温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

0: 会的。吕弗朗篮板，塔克，
1: 塔克不错呀、啊，
0: 塔克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1: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骁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0: 是的，一个交叉，
1: 好球，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0: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是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1: 是，
0: 你像胡格、像张智霖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1: 对，好球啊！又是赵佳人。赵佳人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啊？因为当其他孙铭徽、吴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佳人是站在一旁的。
0: 是，目前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1: 包括他
2: 给到胡歌
1: 再掉、这个球吴骁是从身后的犯规。
0: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1: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0: 保护吴骁啊，
1: 保护吴骁，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就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关键。

0: 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再分球底角，朱俊龙
1: 古德波，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1: 我干嘛三分我站不站马克
0: 有身体
1: 造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哨子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0: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市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是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收住挡拆，
1: 林德向顺再次对球，福哥要一中距离，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全三分球进了，
1: 洪全三个三分了。
0: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全今天是3中3，
1: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还下11分，
0: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温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1: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哲林，造犯规，
0: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1: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6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开的。

0: 效果更好，其实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二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冯小钗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他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传下吴潇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1: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十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十分。上线连续的守对手，
0: 还是一股挡拆。
1: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0: 严鹏飞出距离没进，
1: 吴格进攻篮板。
0: 吴格怎么在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1: 是的。
0: 很有能量感，
1: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0: 啊，是，
1: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0: 好球，
1: 好球，
0: 一个边线球战术，
1: 这是怎么完成了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0: 确实古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1: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0: 给到胡金秋。
1: 上海九市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或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0: 垫防你看刘洪全在弱侧收缩的非常迅速。林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1: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拿十七分了。
0: 内容要从距离
1: 哦，也来。今天上海九市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0: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1: 再进一记三分，
0: 布朗没必要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1: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0: 是的，
1: 单节啊布朗十三分了。胡格
0: 没还上，
1: 远端远端没看，
0: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建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1: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0: 布朗很高位置的挡拆，
1: 还是点燕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0: 燕鹏飞这个虚虚实实防得不错，
1: 是，再给篮下。
0: 胡金秋，这李洪全防不了了，李洪全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1: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0: 战术犯规，战术犯规
1: 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
0: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在篮下护框，
1: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篮脖子上，
0: 是，
1: 古德温自己都，古德温自己都乐了，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一分的分差。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市和浙江正善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下半时继续由孙立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6: 太超了啊！
5: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的比分。
6: 刚才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西班牙挡拆，啊，但失误了，犯了一个顶脚。挡拆外滩，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5: 古德温扶格，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6: 这一下，当年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部。
5: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6: 戳了一下。
5: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6: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古德温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林修，再给赵佳仁拿球就投，
5: 进攻篮板，这是第十个进攻篮板。胡金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九个进攻篮板，

0: 七，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胡金秋17分了。
1: 乐山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中间这边偏移了，啊。
0: 李天荣上换下了张振林，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1: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到布朗大空位，
0: 3分球
1: 太轻松了。
0: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1: 如果选择攻坚早杀伤，那朱俊龙3犯了。
0: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1: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0: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示意，这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1: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0: 是，
1: 虽然说朱云龙3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0: 朱俊龙
1: 挑战王林，
0: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哇，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好底角，到了制作人
1: 夏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哦，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1: 他是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卡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俊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好，孙林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不用他控球了。
1: 对。
0: 但是朱俊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1: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孙明辉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1: 而是现在这个上孙明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0: 对。
1: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出左手打进板。古德芬这个上球真快啊，
0: 真快，真快，
1: 上进。
0: 古德芬今天的古德芬跟第一场的古德芬，这是两个古德芬。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三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

0: 第二节增加到了六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嗯，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1: 目前他有九个助攻啊，因为一打一一打进出界了。来上海这边球权，
0: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铭徽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1: 对，
0: 孙铭徽上来去侧翼，
1: 现在换回来了，孙铭徽手上了，
0: 对，
1: 布朗打无球，那孙铭徽是要自己的挡拆，卡尔顿再接手对手，要出距离，
0: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
1: 虚声
0: 的嘘声啊，命中了中距离，
1: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0: 吴哥，底角李洪全
1: 三分球中，本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全的人不要来协防，
0: 对对，
1: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0: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五中四只投丢了一个三分。
1: 那李洪全无球给到胡金秋的对抗啊，李洪全顶防王二林协防防下来了，
0: 孙铭徽第二犯，
1: 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外弹等待机会。
0: 对，今天的李洪全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1: 还是王林掩护，这边下顺
0: 空中有一个闪躲，
1: 明辉起速，这一次
0: 篮下
1: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0: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1: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泥沙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0: 我们也做了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1: 卡尔顿吃晃了，
0: 卡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1: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瞄篮，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0: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1: 王二林体能消耗很大，
0: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1: 是
0: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
1: 严
0: 鹏飞了，
1: 他俩了。李洪全加上这次犯规是两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是朱俊龙啊。
0: 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全跟张镇麟啊作为对位换人。
1: 是
0: 现在布朗的射程是三分线外一步，三分球再中，
1: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起来。
0: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1: 三分11中6，
0: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的状态了。
1: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镇麟，
0: 这还是犹豫。
1: 严鹏飞，严鹏飞啊，但严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0: 其实严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芦苇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1: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0: 再挂掩护，
1: 孙铭徽

0: 进两个人防守，
1: 给到家人，
0: 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镇麟出界了，
1: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0: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

0: 后库，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1: 对，
0: 双方差四分，
1: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镇麟，直到闫鹏飞，
0: 又是突分，闫鹏飞的中距离连中两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1: 是
0: 因为闫鹏飞他习惯就是打四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1: 他是一个假五号位，
0: 对啊，
1: 挡开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三个进攻球员，你可以选择自己来。
0: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家仁三反，现在浙商证券阵中是两名队员三反，赵家仁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三次犯规，换下吴霄，再把胡金秋换上场。福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两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征、闫鹏飞、古德温、福泽跟张镇麟，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金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1: 这球胡金辉有些粘球，哎，怎么打？
0: 后场球，
1: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哦，这球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失误双方差不多。
0: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1: 到防。赵家人也是三次犯规了，古德温，
0: 好球，
1: 给帽子，
0: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1: 赵家人四次了，
0: 赵家人四次犯规了，
1: 裁判又给了王不知道一个技术犯规。
0: 这球啊，孙明辉，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明辉犯规。
1: 哦，给了孙明辉，
0: 对，
1: 给了孙明辉，
0: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明辉也三犯了，孙明辉三犯，也要比赵家人四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来讲，
1: 现在是孙明辉、朱俊龙和赵家人都是三犯。
0: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嗯，谁先崩，谁先输，
1: 看心态。
0: 对，啊，
1: 这个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够啊，古德温。
0: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温今天罚球只进了两个，他这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闫鹏飞，
1: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自己脱手了，
0: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1: 他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0: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1: 对。
0: 要冷静啊。
1: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0: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是

0: 一场上一场比赛的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了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那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1: 和小叶鹏飞
0: 又是2分，
1: 又是叶鹏飞。
0: 上来这3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1: 对，
0: 全部命中。
1: 其实你看广厦的5号位挺不好防，因为王仁林走篮下，叶鹏飞是走外弹。布朗顶着叶鹏飞投，
0: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1: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0: 这个比赛就难了，
1: 上30了，
0: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4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1: 是。李富哥，如果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3犯，赵家人敢不敢防？他可以抢一个2换1，给了卡尔顿，李富哥的垫防，给吹了犯规，
0: 给了阻挡犯规。偏的是比较多，哦，2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卡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1: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10秒，
0: 要硬解了。
1: 但是您
0: 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1: 超高难度，
0: 太难了。
1: 看卡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0: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1: 对，哎，叶鹏飞的掩护犯规，还剩3秒。
0: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进攻犯规，
1: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0: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这个也3犯了，
1: 再看一下，
0: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这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
1: 对，
0: 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3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3个点站出来，
1: 是，
0: 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1: 四节先上的无效。

0: 说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呢，对。
1: 现在胡金秋和吴晓组成了双塔。
0: 布朗后卫的掩护，胡金秋篮板。因为现在啊，赵佳人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2: 是，
0: 所以只能上吴晓，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1: 这一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人、孙铭徽、胡金秋跟吴晓，上海九胜是古德温、李天荣、刘征、李洪权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0: 对，改变极大。
3: 阿秋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抗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1: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
4: 好高
0: 的加一啊！打得真硬，
1: 顶着吴晓的防守，吴晓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0: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四五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是跟不上的。
2: 是，
0: 而且就是咱们讲。小外援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1: 对，八中二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九市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12个。
0: 12个。篮板，吴晓
1: 是双塔的作用。
0: 孟辉自己来。吴晓连送2个犯规。
1: 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
0: 看这次进攻啊，来找古德温，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1: 对，不让接球，
0: 不让接球。二林，刘征，
1: 最后是逼着刘征来处理球。胡金秋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0: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这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1: 这边古德温对孙铭徽，
0: 对，挡拆
1: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0: 又是吴晓
1: 积极啊，这个篮板
0: 大球，
1: 这球上大了，
0: 篮下都是人啊，这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1: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筐，
0: 对，
1: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10次进攻机会啊，
0: 一些双方有消耗战，
1: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连续3次犯规。
0: 但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1: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0: 对，
1: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7罚中1，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0: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撞进，
1: 叫巴里布。

0: 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1: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0: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一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一节了。
1: 对，
0: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四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1: 现在上了朱俊龙，
0: 联防嘛，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1: 篮板
0: 有快有快，
1: 布朗半转换一挡。
0: 李洪权现在四犯了，不敢动了。
1: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因为他四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0: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1: 是。
0: 现在的双方72-70，浙商证券领先2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1: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铮，再给伍德温。
0: 现在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啊，李洪权接着打，
1: 我也知道也是赌一把，
0: 是
1: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0: 布朗有回应球，
1: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四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0: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德文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1: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伍德温一侧，那伍德温出的就很轻松。
0: 刘铮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1: 比赛消耗极大，
0: 是的。
1: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温这一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0: 对。这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3分，
1: 这是长篮板，明修
0: 武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10秒。布朗，刘铮是给左手，
1: 回去的双掩护，布朗，
0: 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1: 给犯规啊！裁判给了犯规，
0: 给了2次罚球。
1: 王哲林判这次犯规给谁？
0: 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三犯。
1: 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40分钟比赛5次犯规。这就显得很局促。
0: 是的，
1: 第一节有时候2次，就像洪金秋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3次，第三节4次，这个比赛他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0: 李洪权在这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1: 他防布朗，对，
0: 这也是比得分还重要啊。
1: 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铮呢。
0: 对，
1: 刘铮去防布朗，
0: 之前一直是刘铮在防。
1: 对，
0: 看看卢伟之老师怎么调整的。40分，布朗整整40分。比赛浙江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就靠这一个人
1: 是
0: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1: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0: 对，
1: 毕竟三犯。篮下空了没给，

0: 一个安全球，
1: 也是超远三分。
0: 有人这球投进了，
1: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俊龙是踩着三分线防的，古德温是距离三分线一步选择出手。今天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0: 对，
1: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0: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1: 也是极限三分。解禁，
0: 今天谁先打架呀？
1: 哇，
0: 真漂亮！
1: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温直接对位，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0: 三振林，布朗十七中九个三分，
1: 古德温要回来，也来，
0: 后撤步，
1: 太极限了，
0: 太无效啊！你说这，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1: 篮板。
0: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啊，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
1: 这一下吴骁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0: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骁的肩膀也受伤。
1: 也对对，
0: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1: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四分半的时间，上海九市的犯规次数以及犯满，而浙江浙商证券是三犯。赵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0: 因为吴骁刚才是因伤下场，
1: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
0: 赵家人上来替他罚这罚，罚中一，
1: 罚中现在是81-77，差四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0: 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连续的挡拆。
1: 李天荣，
0: 李天荣，这球应该被孙铭徽给盖到了。孙铭徽的防守经验，张振林，
1: 张振林
0: 来防，连续掩护，
1: 布朗蛇形突破，
0: 左手。放进，
1: 再次打进，
0: 我的天呀！
1: 布朗46
0: 去了，
1: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来自朱俊龙防古德温，
0: 古德温对和
1: 赵家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0: 挑战
1: 打进，
0: 球啊，这球打得强硬。
1: 差四分，
0: 看好啊，
1: 加吗？还是不加？
0: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振林换到别人。
1: 张振林有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0: 一股挡开，
1: 王振林不上，
0: 太远了这球。来看怎么给争球，
1: 这球给争球，
0: 孙铭徽还是有经验。而您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1: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0: 对，
1: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0: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又往上打，孙铭徽一直在下面。
1: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0: 是在小个手里。而且郭兰长挡开，中路西班牙，
1: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
0: 上下过，
1: 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0: 三分犯规，
1: 这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

0: 李洪权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1: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两分挺敢打。
0: 目前李洪权15分，张镇麟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权罚进，帮助上海九是把比分扩进到2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镇麟全场领防，
1: 是布朗直接出，
0: 有协防，孙铭徽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1: 孙铭徽主得分，主得分给到胡金秋。
0: 哎呦，
1: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主得分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0: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还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2次罚球。哦，第一罚不中。2罚中1，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3分出手命中，
1: 扳平了。
0: 关键时刻手不软，
1: 对，
0: 关键时刻胆量
1: 秋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0: 最后时刻双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1: 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0: 后上球
1: 没有任何表示。
0: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1: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古德温叫李洪权的挡拆
1: 换防，
0: 中路又进来了，
1: 一步过掉，
0: 顶着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九是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温直接对位，
1: 是
0: 王哲林的协防，
1: 控制
0: 底角，孙铭徽
1: 怎么打，胡金秋
0: 有夹击，
1: 孙铭徽
0: 要注意时间了。孙铭徽强行出手，
1: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他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打4、1打5，直冲篮下。
1: 一看是李洪权，李洪权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1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

0: 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1: 会有加时吧？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对，
0: 我们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1: 没颠中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现阶段，
0: 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1: 啊，50分！
0: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1: 不可思议。
0: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1: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0: 41秒，
1: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2015掩护，
0: 古德温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1: 篮下张镇麟打进，扳平了比分。
0: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1: 是，
0: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勇士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勇士不能犯规，
1: 还是调动。最后7秒，6秒，
0: 吴金秋的掩护吗？假的。
1: 左边，哦、古德温抢断了，转换，你会用绝杀吗？古德温绝杀了浙江，哇！
0: 古德温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金山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勇士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勇士，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令旭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女子平衡木和男子双杠三个单项的转播。首先来关注男子吊环的决赛。首先上场的这是一位世界名将，来自美国的选手唐纳·惠腾伯格，今年31岁的老将，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他是惊艳亮相，一举夺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锦赛金牌。吊环倒立的位置稍微有一些晃动，后摆成并腿水平支撑，落下成水平十字。后摆成倒立。下法全力的控制，但是

没有能够站稳啊。费滕伯格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仅次于中国选手刘恒宇。刘恒宇是凭借14.266分排在了第一名，他的难度分和完成分啊都是相当可观的。对于唐纳·惠腾伯格来说，去年的规则对他还是非常有利的。如果大家对于去年世锦赛还有印象的话，还能够记得唐纳·惠腾伯格当时是拿出了一个超高难度的 G 组下法。当时的规则呢是下法的难度分直接就是下法的组别分，也就是说，如果他拿出一个0.7的下法，那不仅仅这个分数是一个高难度的下法，另外它的组别也可以获得0.7的分数，另外站稳还能够再加0.1，这就让很多下法非常高难度动作的选手有这种翻身的机会啊。如果说环上的分数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但是下法有时候能进行很大的弥补。但进入到今年的规则之后呢，把这个下法难度分等同于组别分的这个规则给取消掉了，所以说大家现在更多的拼的还是吊环上的这个难度动作啊，想要通过下法去增加自己分数的这个规则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到了今年之后，惠腾伯格的整体的难度分值呢也是会有所下降啊，而且他也不再使用他的超高难度下法。今天的整体完成度呢并没有资格赛那么好啊，资格赛他的下法是完全站稳了，今天没有能够完全站住，这样的话最终得分13.966分。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5.7，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呈并腿水平支撑，拉上呈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呈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呈倒立，非常漂亮。弹十字，最后的下法站定，好的，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我们看他的上肢的肌肉线条啊，就能够看得出来他在这个项目当中确实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啊。刘恒宇近几年也是在无论是国内赛场还是国际赛场上，都在吊环这个项目中有非常出色和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他是职业生涯当中达到了一个高光时刻啊，不仅在全国冠军赛当中站上了吊环项目的最高领奖台，并且还在2025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夺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在奥切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啊，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

而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

位置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法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今天的决赛大家都会稍微有一点点紧啊，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的像惠腾伯格，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阿维蒂扬啊，他们在资格赛当中的下法都是完全站稳的，但决赛当中并没有上佳的这个落地的表现，但在环上的姿态啊保持的还是很不错的。阿维蒂扬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啊，目前是参加了科特布斯和开罗两站，科特布斯站是14.366分，拿到了吊环项目的冠军，开罗站呢是14.300分，收获了亚军，这也是他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三站世界杯比赛。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科萨克，这个赛当中是拿到了14.000分，排在了第五名，晋级到决赛当中。他也是有着不错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今天的完成质量。

直臂直体拉上成水平十字。后摆成倒十字会有一定的角度，后摆成并腿水平支撑，摆环倒立，十字位置非常不错，弹十字。

下法站定漂亮，土耳其选手科萨克啊，目前为止唯一一位在下法当中完全站定的选手，这样的话呢，可以获得 0.1 的下法加分。他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首先呢，他的难度分啊是处在中等偏上的一个水平。我们刚刚看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是全场最高，达到了5.7。那科萨克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5.5。水平十字位置还是非常漂亮的。 就是倒十字的位置，在手臂啊和水平线之间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夹角啊，这都是扣分点。他的下法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啊，在这一站世界杯当中，资格赛和决赛两套动作下法都站稳了。 科萨克呢，职业生涯当中在2025年的世界杯啊，安塔利亚和科特布斯站都拿到了吊环项目的铜牌，镜头也是给到了目前的排名前三位的选手。目前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第一名，土耳其选手科萨克的分数14.133分，排名第三位。 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四名。 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后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 台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团身三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 赫普沃斯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啊，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当时呢，在跳马项目中是收获了铜牌，另外他的吊环单项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最终呢是排在了第七名。 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 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啊。那确实，两位选手在难度价值上啊，都是全场最高实力的拥有者。来看一下赫普沃斯的分数，难度分5.7，完成分是8.533分，最终总分14.233分，排在了第二名，收获银牌。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

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刘恒宇在本站世界杯当中，资格赛和决赛两套动作全部呈现出了如同教科书般的完美完成质量。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非常高，14.366分，超过了一众世界名将强将，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吊环项目的金牌。恭喜中国选手刘恒宇。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平衡木的决赛。中国选手田卓凡今年是17岁，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田卓凡的难度分是6.0，完成分是7.5，最终是拿到了13.500分，排在了资格赛的第三名，晋级到决赛当中。今天也是第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

贼船非常顺利的完成。漂亮，哦，这一串动作的难度价值还是非常高的，但是非常可惜出现了掉木的情况。那希望田竹凡能够尽快的调整好自己，我们好好的完成后面的比赛。挺身前空翻，纵分腿，后手翻。脚看腿结环，后手翻，横分跳，稀松跳。横木180，后手翻横木落啊，同样是引得了全场的喝彩。最后的下法，我是两周，漂亮。后半串的完成还是非常顺利的啊。其实对于田竹凡来说，又有亮眼之处，又有可惜之处啊。但是无论如何，对于田竹凡来讲啊，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出现失误之后，稳住自己，把后半套完成的这么漂亮，还是非常难得的。今年17岁的田竹凡啊，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去年参加过安塔利亚的世界杯比赛，那是他第一次参赛，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奥西耶克战是田竹凡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上一次参赛呢，他的高低杠和平衡木都收获了铜牌。今天啊，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个掉木的情况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误之外，其实其他的部分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木上的动作也是干净利落，并且它今天的难度价值可以有不少的提升。我们看它在今天难度串啊顺利完成之后，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6.5，所以和资格赛区相比的话，难度分是有一个0.5的提升的。完成分比较可惜一点，会因为掉墨的情况产生更多的扣除。那我们看田竹凡还是绽放出了非常灿烂的笑容啊，确实，除了刚刚那个掉墨之外，其他的部分完成的非常出色、啊，还是很好的一套动作的。裁判员通常在这个时间回放录像去看啊，主要是看难度串。

是否可以认定。嗯，今天的难度价值6.5，完成分给到了6.766，13.266的分数。第一个上场，目前排在第一名。

拉斯，他在资格赛当中是 5.6 的难度 8.033 的完成，凭借 13.633 分排名第二位晋级决赛。交换腿跳上，前手翻前团，蹲转一周两周，蹲转720度，小翻拉拉提拉拉提，交换腿跳，总分180度。挺身前空翻，纵分跳，横分跳，挺身侧空翻，口气两个下，完成的还是非常出色的。15岁的法国小将克拉斯，他呢在去年的世青赛当中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的一位选手啊，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他的资格赛是排在了第一名，最终的决赛是收获了亚军。另外呢，他在各个单项当中也是有过亮眼表现啊，比如说他的跳马，包括高低杠啊、平衡木还有自由操，4个单项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最终呢自由操是收获了亚军啊。另外排名不错的还有高低杠项目，是排在了第4位，也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啊。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成年组的世界杯赛事。那今天失误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啊，有一个手八木的情况，也是扣分，完成分会扣的比较多的部分，其他的会有一些轻微的小晃。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他是难度和完成啊非常均衡的一位选手。中选手田卓凡，此前的分数6.5的难度，最终得分是13.266分。法国选手克拉斯呢，单从难度一个方面去和田卓凡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田卓凡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是全场难度最高的拥有者，但是法国选手克拉斯他的完成质量会更优秀一些，所以会有一个不错的完成分。看下克拉斯的分数，5.7的难度，7.533的完成，最终得分是13.2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2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卢比斯泰西，他呢难度价值并不是非常高，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8名晋级到决赛。交换腿跳上，进入到蹲转一周两周，蹲转720度。

漂亮，挺身侧空翻拉拉体。挺身前空翻，纵分跳，这个部分应该是断连接了。纵分跳，接一个稀松跳，毽子后团两周下，也是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这个选手今年是21岁，在职业生涯当中此前是参加过2021年的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15位。这此前他参加世界杯的赛事还要追溯到2023年的多哈世界杯，那个时候他的跳马和自由操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平衡木和高低杠都是排在了第15位，无缘决赛。这也是他的平衡木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当中，而他今天这一套的表现啊和资格赛去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的。其实单从难度方面来看的话，它的难度套啊和资格赛是保持了一致啊，难度分值应该都是5.2的分数，但完成的质量和资格赛相比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5.2的难度，7.8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13.066分，目前是排在了第3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是19岁的埃斯波西托。他在本站世界杯女子平衡木的资格赛当中是排名第1位，晋级决赛。开场串的难度价值很高，有一个大晃，但是控制住了。第二串同样是顺利完成，挺身前空翻，纵分跳，挺身侧空翻，轮转一周、两周、七八十度。

上的舞蹈动作编排。下法，后期两周下也是站得非常稳定。埃斯波西托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是意大利女子团体的成员，和队伍一起是收获了亚军。职业生涯当中也是参加过两届世界锦标赛的选手。那23年的世锦赛，她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9，22年的成绩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巴黎奥运会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

0: 另外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他的个人单项啊，女子平衡木是收获了铜牌，女子团体也是和意大利女团一起收获了亚军啊，两个项目当中也是收获了满意的答卷。那今天的比赛呢，整体来讲虽然说完成度没有资格赛那么理想，但是还是非常不错的，很均衡，就是难度和完成质量保持得很均衡的一位选手。他上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呢，也是在2023年啊，当时是参加了德国科特布斯站的分站赛，女子跳马是收获了冠军，自由操是拿到了亚军。当时他还是以腿部力量见长啊，比较擅长跳马和自由操的选手，慢慢呢也是发展为全项的个人全能型的选手。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5.6啊，主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目前的前三名保持者，田中帆当前的成绩啊是可以排在第二位。啊，埃斯波西托的成绩出来了，是3.666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田卓凡最终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啊。意大利选手埃斯波西托是凭借5.6的难度、8.066的完成，最终收获了13.666分，拿到了本站比赛女子平衡木的冠军。镜头也是跟随埃斯波西托向他表示祝贺。在画面最左侧的这是法国选手，今年15岁的克拉斯，他今天是5.9的难度、7.533的完成分，最终是凭借13.433分收获了亚军。画面最右侧的中国选手田卓凡啊，今天他的难度价值是全场最高的6.5分，第一个上场也是顶住了一定的压力，在失误之后把自己的成套后半段还是完成得非常完美，最终呢是凭借6.5的难度价值13.266分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女子平衡木的铜牌。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男子双杠的决赛现场。首先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今年27岁的乔·弗雷泽。这位选手呢也是一位老将了，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2届奥运会，在本站的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4位，14.266分。

挂壁躯体前空翻一周起倒立，倒立转体180度，后上180度，后上。这个位置的身体姿态，一会儿通过慢动作的回放看一下身体有没有蹭杠啊。大回环成一杠倒立，从一杠直接接西里华尔，再来一个西里华尔。团两周180度下啊，这个下法还是落得比较深一些。啊，还是凭借自己的腿部力量和稳定的心态控制住了。那这个动作还是有摔倒的风险的，控制能力还是不错的。弗雷泽的去年世锦赛啊，在男子单杠这个项目当中是站上了季军的领奖台，收获了铜牌。职业生涯也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分别是东京和巴黎。巴黎奥运会他的男子个人全能啊是排在了第5位，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今天这一套动作呢，和他的资格赛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6的难度套。完成质量，确实和资格赛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你看，身体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蹭杠的，这个位置会产生比较多的完成分扣分。落地也是会有一些紧啊。主要是起的这个高度不够高，所以它的翻转也是没有比较充分的一个高度去完成。5.6的难度，8.333的完成，最后得分是13.933分。目前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下面登场的是来自美国的老将，今年31岁的唐纳·惠腾伯格。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吊环的冠军获得者，男子双杠在世锦赛中是排在了第5名。今天也是具备着很强的领奖台竞争力啊，主要看一下决赛的发挥。挂臂躯体前空翻成倒立，倒立转体180，后上，后上180度，向后大回环转体180度，团身前空翻一周半成挂臂，一个这组的高难度动作啊，完成的非常出色，后团两周挂。分腿前空翻一又1/4成挂，同样是出色完成。下法也是稳稳站定。惠腾伯格今天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啊，我们看他现在也是比较激动啊，确实拼了一把。因为和资格赛去相比的话，其实他上难度了，今天在难度方面有一个不错。

的提升，把资格赛 5.5 的难度套提升到了决赛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 5.8 的成套动作，并且他的成套当中是拥有着 G 组的高难度单个动作，其他的难度也是非常均衡，整体的完成质量也是可圈可点的。这个动作高难度的动作，并且伴随着高质量的完成，这绝对是一个领奖台的成套动作，确实在各个方面来讲发挥的都很出色。这惠腾伯格的职业生涯从2014年就开始参加一些世界体联的世界杯挑战赛了，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啊！多年以来征战世界锦标赛其实也是达到了6届啊。第一次参加世锦赛也是追溯到2014年的南宁世锦赛，而多年以来一直是没有非常好的收获啊，终于是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在男子吊环这个项目是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今天5.8的难度套8.7的完成啊，14.600分排在目前的第一位。现在上场的是土耳其选手，今年32岁的老将阿里坎。在资格赛当中，他是5.7的难度，8.733的完成，凭借14.533分排在资格赛的第二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双杠也是他的优势项目。

挂壁马库兹。后上180。后上。支撑马库兹，西里支撑180，最后的下法没有完全站定啊，稍有可惜之处。就他的资格赛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点啊，当时是。下法完全站定，所以还拿到了0.1的下法额外加分。今天的应该是美国选手惠腾伯格的加难度啊，还是给阿里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整体从阿里坎的完成质量来看的话，稍微还是有一些紧，而且完成动作的过程也是相对会更加谨慎一些啊。我们看他的停顿也是用了比较长的时间，当然有的动作是必须要求停够2秒，但是有的是明显能够看得出来在控制自己，在调整自己的气息。阿里坎这位老将呢，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分别是里约、东京和巴黎。他表现最好的一届是东京奥运

会，当时男子双杠项目他是收获了铜牌。巴黎奥运会呢，双杠同样也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最终是排在了第五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阿里坎在此前的土耳其安塔利亚站也是参加了比赛，单项参加了鞍马和双杠两个项目，双杠也是收获了铜牌。今天的成绩14.333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啊，排在了惠腾伯格之后。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乔纳斯·拉什沃斯。这位选手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六位，难度分是5.5，完成分8.466，凭借13.966分晋级到决赛当中。支撑马库兹。白环成横杠倒立，横杠的犀利。白环360。K 佩尔特。巴夫萨，还是相对比较吃力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啊。这也是一位相对比较年轻的小将，大赛经验也不是非常的丰富。今年20岁的拉什沃斯，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世界杯的比赛他是去年啊只参加了科特布斯一站，比了三个单项，分别是鞍马、双杠和单杠。三个项目当中，排名比较高的是单杠，排在了第十位，也是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分站赛。而对于他来讲，能够在双杠这个项目当中晋级到决赛已经是一个突破了，因为此前的世界杯各个单项，其他的单项都没有晋级到决赛过啊，这是第一次进入到单项的决赛当中。他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还是不错的啊。刚刚我们看惠腾伯格的难度是达到了5.8，那他这一套动作单从难度方面来看，其实可以达到5.7，但他主要就是完成质量会偏差一些。无论是在杠上的动作，还是包括我们看最后的下法，都能够感觉到稍微有一些吃力。也是还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位选手，今天的得分13.90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四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哥伦比亚的名将，今年19岁的巴拉哈斯。本站世界杯他的男子双杠是全场的资格赛啊，最高难度分6.1，完成分是达到了8.666，凭借14.766分排名全场第一位，晋级到了决赛中。来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冠军的有力竞争者，挂臂躯体前空翻一周成倒立。白环马库兹，后上成一杠倒立，一杠的西里华尔，再来一个支撑马库兹。

扣上180。漂亮，下法也是稳稳站住啊！今天也是在惠腾伯格之后啊，第二位在下法当中纹丝不动的选手。巴拉哈斯年仅19岁啊，但是已经是贵为奥运会的奖牌获得者了。他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单杠的亚军。男子双杠稍有可惜啊，资格赛没有发挥好，所以排在了第14位，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但他的双杠其实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在去年呢，巴拉哈斯也是参加了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排在了第6位，这也是这个周期当中我们比较重点来关注的一位选手。他今年的参赛还是非常积极的，这个赛季呢世界杯的比赛目前已经参加了科特布斯、巴库、安塔利亚和开罗4站了，这是他参加的第5站比赛，而这也仅仅是这个赛季的第5站比赛，也就是说他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参加了每一站的世界杯比赛。今天决赛同样是最高难度的拥有者，也是拿出了他资格赛相同的6.1难度套，完成质量也是非常不错的。此前的安塔利亚站他已经收获了男子双杠的亚军，另外巴库站他也是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啊，收获了金牌。看一下今天的成绩，6.1的全场最高难度，8.666的完成分，下法暂定加0.1，最终得分14.866分。我们要恭喜来自哥伦比亚的名将巴拉哈斯，是收获了奥西耶克站男子双杠项目的金牌。最终拿到亚军的是美国选手惠腾伯格，收获铜牌的是土耳其选手阿里坎。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8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这是由曼城在主场面对阿斯顿维拉，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坐镇主场的曼城队将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阿斯顿维拉队从右向左来攻。两支球队目前都已经在这个赛季当中确定了自己的最终排名，曼城队是拿到联赛第二，而阿斯顿维拉呢将会确定排到联赛第四。而且呢，在周中阿斯顿维拉队刚刚是结束了欧罗巴联赛的决赛，他们击败了对手，拿到了欧罗巴联赛的冠军。所以对于维拉队来说呢，不管是通过联赛的排名还是通过欧罗巴联赛的冠军，他们都可以获得下个赛季的欧冠席位。对于维拉来说，这个赛季虽然是经历了起起伏伏，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能够令他们满意的。因为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而且呢也已经无关排名，所以今天呢双方的主教练在比赛的首发里边呢都做出了非常多的轮换。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很多的曼城队的主力球员今天都没有进入到球队的报名大名单当中。比赛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当中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曼城队这边，守门员是一号特拉福德，后防线上5号斯通斯、3号鲁本迪亚斯，这是两个中后卫，两个边后卫是82号里克刘易斯，还有6号阿克。先来看一看进攻，塞梅尼奥给到禁区里横传，还是很有威胁的一波进攻。

对双方来说，今天这场比赛基本就是表演赛，而且呢是涉及到很多球员和教练员在赛季结束之后就会离队，更多的也赋予了一些离愁别绪。刚刚的这一次横传球啊，就来自于贝尔纳多席尔瓦，赛季结束之后呢，他也将会离开球队。那在曼城的中场中路包括了14号尼克冈萨雷斯、20号队长贝尔纳多席尔瓦，进攻线上包括了42号塞梅尼奥、26号萨维尼奥、47号福登，还有4号莱因德斯。这球看上去整体好像已经是出了底线，但是助理裁判应该给了一个边线球。今天从曼城队这套首发来看啊，瓜迪奥拉还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球员来参与到赛季的收官之战当中。而且呢，瓜迪奥拉在结束这场比赛的执教之后，也将离开执教了10年的曼城队。左路的突破突然提速，到了禁区里，两个人一直在身体上有一些纠缠，那最终还是安德烈斯·加西亚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那今天阿斯顿维拉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40号比佐，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5号队长泰隆明斯搭配着3号林德勒夫，两个边后卫是16号安德烈斯加西亚以及22号马特森。曼城还是在高位压迫对方开出来的这个球门球，这应该算是逼出来了一次角球的机会。马特森来自荷兰的边后卫，宋斯在今天比赛结束之后他也将离开球队。今天瓜迪奥拉是让两个即将离队的功勋老将全都进入到了首发里边。再来看一下这波角球的进攻，阿斯顿维拉今天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21号道格拉斯·路易斯还有26号博加德，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沃特金斯，在他身后的包括了10号布恩迪亚、31号利昂贝利以及6号罗斯巴克利。

这球布恩迪亚第一下停的稍微大了一些，直接被鲁本迪亚斯把球破坏掉，还是有着非常强的侵略性。转移到右侧，塞梅尼奥，局部的三对三，这球在防守上预判还是非常准确。今天感觉马特森好像脚下处理球上不是很干净，刚才这一次又是晃动了两下想出脚，但是球已经提前出界了。

还是转移到右侧，找到塞梅尼奥，面对布恩迪亚下底，好球，凯隆明斯沿着边路已经助攻上来，开场之后因为曼城队这场比赛阵容的轮换幅度非常大，所以反倒是这些球员平时机会不算太多，在场上呢还是想努力的证明自己，至少是踢一场非常过瘾的赛季收官战，所以一上来他们在高位给阿斯顿维拉带来的压迫感是非常强烈的。

有几次阿斯顿维拉在后场的出球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干扰，甚至也有自己出现问题的时候。但是维拉呢，确实是在之前的欧罗巴联赛决赛当中啊，上演了非常好的表现。因为我们知道，在欧冠改制之前啊，之前的欧洲冠军杯，阿斯顿维拉曾经在1981-82赛季的时候拿到过一次，所以他们当时呢也是欧洲冠军。所以这一次呢，相当于是非常久的时间之后啊，他们又一次在欧洲的赛事当中站上了最高峰。拿到了这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的冠军。所以从埃梅里自己的执教角度来说啊，确实是带领不同的球队来征战欧罗巴联赛都有着非常好的最终的结果，非常擅长来打欧罗巴联赛的一位教练。罗斯巴克利，左边有马特森，这传球时机其实慢了一些。那这个球传失误之后，巴克利也第一时间向不同方向的队友举手示意，这个球没传好。瓜迪奥拉即将离开执掌10年的蓝月亮曼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在带领球队拿到了20项各项赛事的冠军奖杯，同时呢也把整个英超联赛带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当中。尤其是技战术体系的升级和革新，让整个英超联赛变得更加具有竞争力，同时呢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英格兰代表队在洲际赛事和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获得了比较好的状态。好的，禁区内的小角度打门来自莱因德斯，这个球没有中目标，打在边网上，

脚下的连接频率还是很快，

但还是继续通过高位的压迫迫使维拉防线出球失误。今天开场这前十分钟的时间，曼城在这方面做的还是很出色的。

还是曼城队的球权。莱因德斯，戴维假装要远射，还是将球扣了回来。阿克，啊，这个球看看要不要稍稍转移一下啊，因为很长的时间一段都在这个区域当中在进行着传导。希尔瓦。

好的，斜线，席尔瓦，这个球是不是打在立柱上啊？还是被比索扑出来？小角度的一脚射门尝试。

塞梅尼奥，他这一侧拿球呢就需要有比较大的开阔地啊，但是这一次在中路的防守啊，阿斯顿维拉队很快由布恩迪亚协防过来，形成了两个人的夹击。

手上有动作犯规了，尼克冈萨雷斯拉倒了波恩迪亚。再来看一下，刚刚贝尔纳多席尔瓦接到队友的斜传，相当于局部完成了二过二。这个斜传的穿透力真的非常强啊，从两名防守队员中间穿过来，最后这脚射门还是被比佐扑出去了，用小腿将球挡出去。今天这个告别之战，如果贝尔纳多席尔瓦自己能进球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最完美的谢幕。贝尔纳多席尔瓦是在17-18赛季开始之前从摩纳哥队转会来到曼城队，效力球队呢也有10个年头了。萨维尼奥今天开场之后确实相当的活跃，感觉被憋了一整个赛季，没有得到特别多的表现机会。这场比赛开场之后，他频频的在左路，完成快速的突破，而且他这个节奏感觉没有人能跟得上他。泰卢明斯今天开场之后有几次在防线上的处理球，好像脚下感觉也不太好。福登，这球出界没有啊？还是出了，球门球。双方阵中都有失意之人啊，菲尔福登还有维拉的泰隆明斯都落选了代表英格兰队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

球敲向右路，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塞维尼奥在东窗加盟来到球队之后，可以说是即插即用，马上呢给曼城队带来了非常多的帮助。

今天曼城队在中前场球员的站位还是很活的，基本上不会被限制在非常固定的位置上。两个边路啊，基本是塞维尼奥和萨维尼奥，一个人在右，一个人在左。但是在中场中路这些球员，他们的位置啊，其实互换还是很多的。看上去是基本站位，防守的时候啊，是福登和莱因德斯两个人靠前，后边呢是贝尔南多席尔瓦和尼克冈萨雷斯，相当于四个人呢形成了一个正方形。但是一旦到了进攻组织的时候，这四个人之间的换位是非常多的。尤其是除了尼克冈萨雷斯之外，剩下的三名球员呢都有很好的前插助攻的能力，也都有着很好的终结能力，所以相当于是三个人作为进攻的第二梯队，轮番的去冲击对方的禁区。给了角球，落点不错，但是两个人狠狠地相撞在了一起，两败俱伤。裁判先把比赛吹停了，泰隆明斯和阿克。再来看一下啊，哎，这个动作确实是，因为阿克他冲过来之后呢，没有想到泰隆明斯是伸起了左脚想要把球解围出去，所以这个动作看上去就相当危险了。如果运气稍微差一点的话，很有可能泰隆明斯一脚直接踹在阿克的脸上。视频助理裁判组也借助比赛在看这球存不存在危险动作犯规啊。今天的执法主裁是安迪麦德利。

这个球最终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在视频助理裁判间之内呢，是由蒂莫西·伍德来领衔，他的助理是吉列。看一看定位球，福登，这个球高度没起来。外围一脚冷射，没有中目标，来自莱因德斯。好，两位曼城的名宿球员，乔哈特还有巴里，今天也都在阿提哈德球场现场关注着这场比赛。瓜迪奥拉上任之后啊，对于整个英超联赛带来的一个技战术风格当中的细节改变，就是对于守门员脚下技术的要求。也正是因为这个要求，才致使乔哈特先是失去了主力门将的位置，随后离队，因为他的脚下技术

确实是没有瓜迪奥拉要求的那么好，所以逐渐的在这个方面啊，现在来看绝大部分的俱乐部都对于守门员的脚下技术有着非常高的要求，也因此呢有很多在这个时代之前知名的门将，门线技术很好，手上的功夫非常好的门将，逐渐的失去了工作。

这个球是塞维尼奥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打进的第17粒进球，这17个进球当中10个是代表伯恩茅斯踢进的，7个是代表曼城队踢进的。这个球是在前点的头球解围啊，并没有把球踢出去，反倒是帮对方完成了一个头球的后蹭。这个球可能要看一看席尔瓦的位置有没有在越位的位置上干扰到守门员。这个画面不定格的话呢，不太好说。进球是有效的。

席尔瓦，福登，里科·刘易斯，还是福登，这球没有过顶。今天维拉反击基本上都没有推起来，到了中场附近，曼城的这个防守弹性还是非常好，主要是留在后边的这个后腰尼克冈萨雷斯，他的预判很好，基本上不是他把球断下来，就是他协助队友两个人合力把球断下来，所以呢曼城队在中前场的进攻球员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塞梅尼奥面前又有开阔地，最后一步趟的有点大，不过球权还在曼城队的脚下。莱因德斯，刘易斯，还是莱因德斯，席尔瓦提前带着预判把这个球都断回来了。塞梅尼奥，福登，莱因德斯，刘易斯转身摆脱，刘易斯，哎，后点还有机会，萨维尼奥，这个球曼城看上去已经非常接近得分了。萨维尼奥的未来现在也不是很确定啊，当然也包括里克刘易斯，在瓜迪奥拉离队之后啊，像他这样被瓜迪奥拉完全激活用活提拔起来的球员，是不是在新帅来临之后还会有机会，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角球到后点，比索把球打了一下，啊，这是在客队看台上啊，有球迷戴着埃梅里的面具，埃梅里执掌接手球队以来，确实是给维拉带来了非常大的改变。左路的传中球被比索扑出来，

0: 拉斯·路易斯，明斯，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也快到了。维拉在阵容进行了轮换之后啊，确实在场上缺少一个进攻组织者，缺少一个发起点。看看这次马特森左路横传，鲁本迪亚斯的破坏，这球是不是给了个球门球啊？破坏之后应该就弹在对方的身上才出了底线。好，安迪麦德利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凭借着塞维尼奥的进球，曼城暂时在主场1-0领先着阿斯顿维拉。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最后一轮，曼城在主场面对阿斯顿维拉的比赛，下半场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当中呢，曼城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阿斯顿维拉从左向右来攻。目前的比分是1-0。上半场比赛的第23分钟，塞梅尼奥凭借着角球在后点的抢射破门得分，帮助主队取得了1-0的领先。那个进球也是他个人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第17粒进球。这个赛季呢，在英超联赛的金靴奖争夺方面，哈兰德肯定还是会拿到第一，目前是27个进球。虽然这场比赛没进大名单，但是身后的伊戈尔迪亚哥想追上他是比较的困难。这也将是哈兰德来到英超联赛4个赛季当中拿到的第3个金靴奖。这个进攻的效率确实是相当的高，而塞梅尼奥呢，目前是17个进球排在第3位。另外呢，维拉的中锋沃特金斯是15个球，目前是排在第4。当然，这场比赛还没结束，沃特金斯也还有机会继续来破门得分。来看看维拉的角球在后点位置禁区里的混乱，哇！刚刚说到沃特金斯，沃特金斯就破门得分了，在后点的混乱当中，沃特金斯抢先一脚把球送到球门里。哎，看来捧起欧罗巴联赛的冠军奖杯还让他意犹未尽，打进这个球之后还用场边的足球又一次模拟了捧杯，和客队看台的球迷又一次来进行了庆祝。瓜迪奥拉又赶紧把萨维尼奥叫到场边进行一些交流，虽然是带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了，也无关胜负的大局，但是瓜迪奥拉对待足球永远是这么认真的。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在后点的解围，曼城出了问题。这个球斯通斯刚好是将球顶在了沃特金斯的身上，沃特金斯一转身发现，哎，球就在面前，干脆来一脚。随后拿起了底线外的足球，和客队的球迷又一次重温了捧杯旧梦。啊，视频助理裁判组在看沃德金斯是不是手球了，看上去好像问题不大啊，进球是有效的啊。那这样的话，沃特金斯在本赛季的进球数也来到了16个啊，目前他是还是1个球落后于塞梅尼奥，排在第4位。沃特金斯呢也非常顺利的入选了英格兰代表队，将会出现在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而现在在图赫尔的英格兰代表队中锋储备上，除了肯定的哈里凯恩，还包括去西亚的伊万托尼。这个托尼看上去虽然是去了西亚踢球，但是他状态保持的是相当好，再加上沃特金斯，这3个人基本上形成了英格兰代表队在中锋位置上的轮换。这个赛季当中呢，利兹联队的中锋卡尔福特卢因状态一度也是相当的不错，在赛季的中期是连场破门，

一度也获得了比较高的入选的呼声，但是最终呢还是遗憾落选。这场比赛刚一开始，双方的比分就回到了均势。贝利到了禁区里，贝利，哎，最后这脚射门是荒腔走板。前面的摆脱重心的变化完成的都特别好。这脚直线的传球啊，来自下半场比赛开始前替换上来的马蒂卡什。贝利这个球过掉了卢本迪亚斯，随后这脚搓射啊，想要搓个角度，但是太偏了。感觉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曼城队在防线上略有松懈，让对方扳平了比分之后啊，刚刚又险些让对方将比分反超。比赛当中我们提到，因为这场比赛维拉在阵容方面做出了比较大的轮换啊，所以他们在组织阵地战的时候其实看上去办法不是太多。布恩迪亚其实是一个可以来组织串联的点，洛斯巴克利也有出球能力。这个球梁贝利倒地之后啊，安迪麦德利犹豫了一下吹了犯规，所以在阵地战组织不那么顺畅的时候，阿斯顿维拉还是要努力把握住定位球的机会，就像刚刚他们打进扳平比分的进球的时候一样，就是一次角球，现在又获得了一次任意球。这个球阿克是有点连球带脚一块踢了，他自己可能觉得被吹犯规是有点委屈，但是这个位置对于维拉来说是非常好。布恩迪亚还有罗斯巴克利两个人都在球前，而在曼城的人墙之前有两个干扰人墙。布恩迪亚这个距离想踢电梯球说实话不那么容易，很容易踢飞，因为留给皮球下坠的距离不太够。

右边是空的，转移过来，找到马蒂卡什，直传找到利昂贝利，哎，这球贝利丢的是莫名其妙。啊，这个赛季对。

于梁贝利来说，绝对是加盟到维拉以来最为糟糕的一个赛季。在赛季的前半段呢，是被租借到了意甲的罗马队，但是得到的机会也非常的少。回到维拉之后呢，机会也不是很多。所以这个赛季不管是在意甲联赛还是在英超联赛当中，他都没有进球的。所以接下来他在球队当中的这个命运啊，因为还剩下最后一年的合同，所以接下来这一个赛季对于贝利来说是相当的关键啊，不知道在这个夏窗会不会继续又被维拉队租出去。下半场比赛的控球率维拉是高达86%，就是曼城看上去是有意为之，将球权更多的放给对手，自己伺机呢来打转换。

左路传球先被挡了一下，随后布恩迪亚的射门又被干扰，球到了特拉福德面前的时候已经没有特别快的球速了。刚刚我们说沃特金斯打进扳平比分这个球之后啊，其实现在他的个人进球数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还是15个，还没有到16，所以呢，他和塞梅尼奥之间的这个差距还是有2个球的差距。这两个人如果要直接来竞争一下啊，看看单赛季谁的进球最多，这场比赛里边可能还是会后续有一些数据上的变化。因为对于两个人来说还都有着发挥的空间，也还都有着得分的机会。塞梅尼奥想要生吃，他不光是有速度，同时呢也有着对抗能力。这个球吹的不是尼克冈萨雷斯这一下，裁判的意思是吹贝尔纳多席尔瓦这一下，手上之前一直在拉拽道格拉斯路易斯。场边呢，瓜迪奥拉要换人了，包括科瓦契奇还有谢尔基都准备替补登场。要换下塞梅尼奥了，那这样的话塞梅尼奥的这个赛季的个人进球数啊，联赛里面就停留在了17个。另外还要换下贝尔纳多席尔瓦，我们看到曼城队的替补席很多球员也都已经自发的来到了场边，看来是要给功勋老将啊送上最后的祝福和敬意。贝尔纳多席尔瓦把队长袖标交给了鲁本迪亚斯，这个时候他已经情难自已，热泪盈眶。赛前入场的时候其实贝尔纳多席尔瓦就已经哭了，整个阿提哈德体育场之内球迷们也都起立高唱着关于贝尔纳多席尔瓦的歌声，他的家人也在包厢之内看着这一幕。哇，甚至维拉的场上球迷啊也都，场上的球员也都到换人的区域来列队，大家全都聚拢过来了。这是向效力曼城10年的功勋老将致以最后的敬意。哇，这一幕在英超赛场上绝对是令人动容的，在场边的瓜迪奥拉也早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因为这也是他的最后一场带领曼城队的比赛。效力蓝月亮10年，

贝尔纳多席尔瓦459场出场，76个进球，77个助攻，在这一刻全部落下帷幕，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他和瓜迪奥拉可以说是在这十年当中相互成就，共同带给曼城以及英超一段非常辉煌的难忘的回忆。

瓜迪奥拉在场边也用衣襟擦拭着自己的泪水，可以想象这个泪水里有一部分是因为现场的情绪到了一个极限，更多的也是瓜迪奥拉在此刻或许回想起了自己在过去十年当中带领曼城队一个如何一步一步将球队建立起来的这个王朝。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完成了诸多英超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可以说是历史级别的荣耀。比赛现在恢复继续，贝尔南多·席尔瓦感觉他的情绪要平复下来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罗斯巴克利斜线找到沃特金斯，到了禁区里，沃特金斯扣过来，还有机会，维拉在客场将比分反超了，又是沃特金斯，这球越位了吗？啊，助理裁判举旗了。在刚刚全场这么动容的一幕发生之后不久，场上马上又出现了客队的进球。瓜迪奥拉可能也会比较快的被这个场面啊拉回到比赛里，这个时候不能过多的先释放自己的情绪，毕竟比赛还没完。哎，这个球不太好说啊，感觉上像是斯通斯拖在了最后，因为这个场地深浅两色的草皮刚好是做了一个间隔。看一看最终视频助理裁判组的划线结论。

麦德利还在等待着最终的划线结果。有效，有效，这个球看来确实是刚才我们观察的这个草皮上的深浅颜色刚好是做了参照物。那这样的话，沃特金斯在这场比赛当中已经是打进了两个球，帮助维拉在客场将比分反超了。兴奋的维拉球员在场上也把沃特金斯直接举起来了。他们刚刚到场边一起去列队欢送了曼城的功勋老将贝尔纳多席尔瓦，在这个时候他们似乎也想来制造自己的英雄，在场上用这样的方式来凑一凑热闹。这个球确实是不越位啊，刚刚的这个划线已经很清楚，关键是最后沃德金斯扣的这一下扣过了追回来的斯通斯，是很冷静的。那这样的话，沃德金斯在这个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进球也就来到16个了。今天甚至有机会在余下的比赛时间里上演帽子戏法。

这样的状态啊，应该是会让图赫尔比较放心。谢尔基、科瓦奇奇、传到中路，这个解围的方向反倒是跑到了自己的底线方向，球还没有出界。福登、阿克，这球他处理的有些犹豫。萨维尼奥给到门前，其实是很好的一次机会，前插过来之后，菲尔福登没有碰到球，这个传球的方式上的选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力的将球横扫到中路，而且是一个贴地球。

科瓦奇奇。场上有一名维拉的球员一直倒在地上，曼城选择将球回传，随即主裁判麦德利吹响了暂停比赛的哨声，过来先查看一下布恩迪亚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布恩迪亚已经站起来了，

他还在捂着自己的右侧的这个肋部，可能是刚刚和对手撞了一下。场边呢，埃梅里是准备换上尤里蒂勒芒斯，

中路确实人员相当的密集，没有太多的传球空间。这个球感觉阿克摔在地上摔得不轻啊，在空中好像是让对方垫了一下，他这个右肩好像摔了之后感觉不是很好。禁区前有机会，谢尔基这一脚打门是稍稍偏出左侧立柱。贝利卡什在外侧套上来角球，沃特金斯有机会在这场比赛当中上演帽子戏法。布恩迪亚这是朝着谁鼓掌呢？

啊，场边维拉是准备连换三人，包括尤里蒂勒芒斯、保托雷斯还有阿马杜奥纳纳，换下了林德勒夫、博加德还有道格拉斯路易斯。尤里蒂勒芒斯在欧罗巴联赛的决赛当中啊，还帮助阿斯顿维拉队打进了一个球，最终维拉是3-0击败了弗赖堡。而且这个进球对于维拉队来说是相当的关键，因为是全场比赛打破僵局的第一个进球。特拉福德这球没太打远，哎，这个落点大家都躲了。马特森还是角球，

今天感觉曼城队在防守角球的过程当中，第一点虽然能够勉强抢到，但是想要把球直接破坏出危险的区域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布恩迪亚，下半场比赛基本上是以维拉在控制比赛节奏为主，一度控球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现场的客队球迷也已经开始在球队每一次传球出脚之后发出呼喊声。现场的主队球迷终于也忍不住了，曼城的主队球迷也爆发出来了更大的声浪，来给球队加油打气。但是对于场上的很多球员来说，因为他们马上结束赛季之后就要去代表各自的国家队来参加美加墨世界杯，这个时候绝对不会有人想要出意外，所以很多时候在场上的这个争抢啊，感觉也就是点到为止。来看看这次贝利小角度，这个球打在立柱上，哇，贝利看来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确实缺少了一些进球运，一方面是自己的状态下滑，另一方面确实缺少了运气。这球打进的话将会是贝利在这个赛季的第一个进球，已经到了联赛最后一轮了。曼城要换上多库，换下了赖因德斯。多库这个赛季在曼城的进攻当中也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阿克也要被换下了啊，场边站着埃特努里。感觉上是不是斯通斯也要被换下了？因为曼城的替补席再一次所有球员都到了场边，来迎接这一位队史的功勋的老将。当然斯通斯其实也就才31岁啊，但是效力球队的年头确实很长了。曼城的球迷也在向他致以敬意，在和他告别。

因为他比席尔瓦和瓜迪奥拉还要早一年啊，来到曼城。他是16-17赛季开始之前来的，当时是从埃弗顿转会而来，所以他是结束了自己代表曼城队的11年的时间啊，从21岁到31岁。当然，再过3-4天啊，5月28号就是斯通斯的32周岁的生日了。他也入选了图赫尔的英格兰代表队大名单，要去参加美加墨世界杯。斯通斯应该是几个啊最应该感谢瓜迪奥拉的英格兰球员之一。正是在瓜迪奥拉的调教和改变之下，斯通斯从一个传统的英式的中后卫成为了一个中后场的多面手。让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的上限呢又往上提升了不少。对，这个如果不是瓜迪奥拉的调教其实是很难想象的。对于很多英格兰球员来说都是如此。所以为什么上半场比赛的时候我们说瓜迪奥拉改变的不仅仅是曼城，不仅仅是英超联赛，更是英格兰代表队。在过去的几个周期当中啊，英格兰代表队在世界杯和欧洲杯当中的发挥都是相当的出色。这个瓜迪奥拉虽然不是英格兰队的直接主教练，但是他的一些用人思路啊，他给球员带来的一些转变让索斯盖特受益匪浅。很多人甚至开玩笑说索斯盖特只需要抄瓜迪奥拉的作业就可以了，事实上也可以说60-70%是这样的情况。保托雷斯，所以瓜迪奥拉在这个10年当中啊，不仅仅是刚才我们提到对于斯通斯的使用，对于之前曼城队的后卫卡尔沃克的使用，基本上都被索斯盖特在一定的时段之内，可以说是平行移植到了英格兰代表队当中。所以这就是瓜迪奥拉他自己的影响力。在右边路的突破到了禁区里，协防还是比较及时的。

卡池。艾梅里呢，在最后时刻还是选择把沃特金斯留在场上，而想让他在这个赛季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站至最后一刻，看看有没有机会来个帽子戏法。

马迪奥尔，鲁本迪亚斯，多库，他内托摆切的第一步真的是很难有人追得上啊，还是在他最喜欢的这个位置。之前在面对埃弗顿的比赛里边，多库单场比赛独中两元，而且是一个左脚一个右脚，基本都是这样的方式完成的弧线球兜射，技术能力是相当的均衡。维拉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选择换下了罗斯巴克利，换上了球队的队长麦金。在欧罗巴联赛的决赛赢球之后啊，正式麦金作为队长捧起了欧罗巴联赛的冠军奖杯。而在接下来的夏天呢，他也将代表苏格兰队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苏格兰队上一次参加世界杯还是1998年的法兰西世界杯。马特森一个人带球完成了推进，已经到了禁区附近，交给麦金，左脚打门，特拉福德将球扑出底线，角球。那基本上是麦金上场之后的前两次触球。哇，这球打得还真的角度要得很刁啊，就是欠缺了一些球速啊，因为相当于麦金是原地摆腿，所以不太好发力。哈兰德四个英超赛季三个金靴奖入手，而且还在之前打破了英超联赛单赛季的进球纪录，绝对是现在世界足坛范围之内最恐怖的杀器。比赛也到了尾声阶段，看得出来瓜迪奥拉对这场比赛的内容不算是特别满意，或许更多的情绪还是留在了将席尔瓦和斯通斯换下的那个瞬间。这球没有给哨，横传到禁区里，多库刚才是用了一个类似于篮球比赛当中的这个掩护，站在原地将防守球员给挡开了。谢尔基，里克·刘易斯，科瓦奇奇直传，好的，在横传到中路，这个包抄缺少了一些层次感，中路如果有人的话将会是非常好的一次射门机会。是多库，科瓦奇奇，好的，福登转身打门，漂亮！这个球应该是狠狠地击中了球门横梁的下沿，弹到了球门里边。比赛的常规时间最后一分钟，曼城队在主场将比分扳平了。

阿迪奥拉这个时候脸上也有了一些笑容，毕竟是执掌球队的最后一场比赛，肯定能不输球最好啊。哎，这个球可能还不太好说啊，福登是不是在越位的位置拿球的呢？但是这脚球他打得真是漂亮啊，完全吃准了部位，发足了力，将球打在球门横梁的下沿上，弹到球门里边。有没有越位呢？麦德利也要再等一等。越位了，进球被取消掉了。曼城还是在场上落后一个球。哎，来看一看啊，菲尔福登越位的这个位置。很有喜感啊，菲尔福登的臀部越位，这个真是太搞笑了。现场应该也能看到这个画面啊，所有人都被逗乐了，球迷更是爆发出了巨大的嘘声，觉得这个球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因为这样的部位越位呢，菲尔福登自己都忍不住笑了。现在是漫天的嘘声啊，这个球感觉确实是有点在挑战大家的接受底线啊。所有人都在说怎么可能呢，球迷们自然也接受不了。但这个时候再交流再投诉也没有意义了，因为这已经是裁判的既定事实啊，就是已经是一个成为事实的判罚，他肯定不会再改了。这一幕肯定又会永久的留在英超联赛的这个所谓趣闻瞬间当中。菲尔福登的臀部越位，暂停补时有十分钟，因为中间这个时间啊，因为双方尤其是列队欢送贝尔纳多席尔瓦那个时间可能确实比较久，后来呢换下斯通斯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暂停补时的时间呢多给的长了一些。这个判罚就算是给瓜迪奥拉执掌曼城的最后一场比赛留下一些轻松的元素吧。球已经出界了，

贝拉进攻转移到左路，

上庭补时的时间已经过半，看一看刚才这个费尔福登臀部的越位进球被取消啊，有没有可能反倒刺激曼城队的斗志。希尔基，好的，这个球保托雷斯防守是带着预判，他会大概去了解希尔基传球的习惯和线路。多库第一步确实没有人能跟得上他，麦金先把球分到左侧，沃特金斯，布恩迪亚，外围来脚远射，线路比较正，直接被特拉福德把球没收了。齐齐，多库，尼克·冈萨雷斯，这场比赛他作为球队的单后腰发挥还是比较稳定。格瓦迪奥尔，福登，谢尔基，福登扣了一下，多库走底线。这福登如果状态好的时候啊，他跟谢尔基这种风格两个人应该是可以兼容的啊，两个人如果在禁区的前沿肋部和弧顶这个位置能够连续打出这种小球撞墙的配合，应该是有着非常强的杀伤力，那就是现在福登的自己的状态不是很稳定。科瓦奇奇，你看这个球，其实福登和希尔基两个人在相同的区域，他们思路都是一样的，都是把球漏过去。就地反抢回来，多库。上庭补时的最后时刻了，

球还没出界，来给了曼城队一次球。

先聊上了。全场比赛结束了，曼城队在本赛季英超联赛的最后一轮当中，在主场1-2不敌阿斯顿维拉，但是一切都无伤大雅。这场比赛过后，在瓜迪奥拉时代的曼城也正式落下了帷幕。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短道速滑世锦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本届世锦赛混合接力的 A 组决赛。率先登场的是荷兰队，荷兰队在这一枪当中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布尔·范德沃特、桑德拉·贝尔塞伯以及米歇尔·贝尔塞伯。东道主加拿大队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丹吉努·杜布伊斯、布鲁内尔以及布莱。比利时队四位选手是汉纳·德梅、斯坦·德梅、杜尔克以及佩特雷。韩国队在这一枪派出的四位选手是林中彦、黄大宪、金吉利以及崔之贤。意大利队，这也是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混接的冠军，这一枪登场的四位选手西盖尔、纳达里尼、孔菲尔托拉以及贝蒂。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混合接力的比赛当中，意大利队是获得了冠军，加拿大队是拿到了银牌，比利时队是收获了铜牌。所以也看看本赛季的世锦赛各支队伍都会有怎样的表现。镜头也对准了米歇尔·贝尔塞伯，贝尔塞伯姐妹当中的妹妹来打第一棒。比赛开始，米歇尔·贝尔塞伯的启动还是比较快的，现在是抢到第一位。这个比赛被召回了，这个选手第一时间都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刚才在起跑阶段，韩国队应该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1: Go to the start。
0: 韩国队第一棒是崔之贤。
1: Ready。
0: 比赛开始。米歇尔·贝尔塞伯的起跑是真快啊，再一次冲到了第一位。加拿大队第一棒是布鲁内尔。现在整个的节奏被米歇尔·贝尔塞伯带得非常快，看看这一次交接，荷兰队是交接给桑德拉·贝尔塞伯，这同样是爆发力、短距离能力非常强的一位选手。桑德拉·贝尔塞伯还在控制

0: 但是这个内道是让加拿大队超过去了。线路上米歇尔贝尔塞伯守的一般，加拿大队这一棒是不来，意大利队现在在第二。加拿大队这一棒是丹吉努，丹吉努的个人能力啊肯定是没得说，但其实无论是这一届世锦赛还是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在个人单项上其实丹吉努的发挥呢都不是很理想。意大利队这一棒是西盖尔，西盖尔紧紧跟随着杜博伊斯。现在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把速度带得比较快啊，比利时队是跟在第三，韩国队和荷兰队啊都已经完全被甩开了。交接，这一次交接加拿大队交接的一般，交接给布鲁内尔，在交接过程当中啊直接被意大利队给超越了。意大利队这一棒是贝蒂，看看贝蒂能不能将优势保持住，不错。现在意大利队跟加拿大队两队咬的还是比较紧的，这一棒就看看孔菲尔托拉了。孔菲尔托拉交接给纳达里尼，跟纳达里尼争这一棒的是加拿大的丹吉努，丹吉努外道想起速啊，但是线路上被纳达里尼给封住了。比赛还剩下三圈，纳达里尼交接给西盖尔，哇，这个内道其实意大利队没有处理好，内道交接直接让杜博伊斯把西盖尔给超了。西盖尔现在紧紧跟着杜博伊斯，能完成反超吗？在内道西盖尔成功反超了杜博伊斯最后的中线，哇，这最后一棒西盖尔和杜博伊斯两个人的缠斗啊，真的是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的精彩。这样意大利队进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获得混合接力的金牌之后，在本届世锦赛的舞台上他们再一次收获了混合团体接力的金牌，而且这是在加拿大的主场他们拿到了这一枚金牌。在过去这一段时间连续的两个大赛，冬奥会和世锦赛的舞台上，这个意大利队整体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尤其是西盖尔。这场比赛对于荷兰队来说确实有点可惜，虽然他们在整体的实力上可能不如像加拿大队、意大利队那么的均衡，但他们也是有很强冲击力的队伍。然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比赛的早些时段他们就出现了一些失误，相当于提前退出了这个领奖台的争夺。这一棒是桑德拉贝尔塞伯线路没守住包括在随后过弯道的过程当中这个速度掉的也比较多。在弯道处荷兰队和韩国队都是滑出了赛道，当然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落后了。最后时刻意大利队和加拿大队两队的缠斗镜头也对准了西盖尔和杜博伊斯，这两个人打的确实是精彩。杜贝伊斯肯定会觉得最后这一圈滑得有点遗憾。有判罚。
1: Penalty for Team Netherlands。
0: 最终裁判认为荷兰队犯规，成绩被取消。荷兰队在变道过程当中这个从内向外的蹬冰过程当中犯规了。这样本届世锦赛混合接力的比赛就结束了，意大利队收获了金牌，加拿大队收获了银牌，比利时队获得了铜牌。前三名的归属和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混接的前三名归属是完全一致的。韩国队获得了第四，荷兰队犯规成绩被取消。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届世锦赛女子1500米的 B 组决赛。在 B 组决赛当中，一共7位选手来参赛，这其中有中国的小将杨静茹。
1: Go to the start。
0: 镜头也对准了韩国选手沈希希。
1: Ready。
0: 比赛开始，杨静茹是在后排来出发。但是1500米整个的节奏呢不会很快，所以出发倒刺对于选手来说没有那么的重要，最主要还是要看比赛当中选手变速的那一下。现在杨静茹内道滑上来，来到第二位，跟着克罗地亚选手阿西奇。日本选手中岛未力上到第一。现在整个的节奏跟速度是非常温柔的。沈希希开始提速了，来到第二，杨静茹现在在第三。这个时候还是要尽可能的保持在前三位，要不然队伍中游整个的局面就有点混乱了，有点拥挤。阿西奇现在开始提速，外道现在来到了第一，超过了中岛威力。杨静茹现在在第四。杨静茹这名选手还是非常年轻的，2006年出生的小将，今年只有19岁，但是在大赛的舞台上确实是非常敢打，非常敢拼。在此之前啊，他也是随中国队参加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些大赛啊，也相信会给这名年轻的选手增多更多的信心，给他增添更多的这种大赛的经历。在这儿，中岛威力打了一个变速，超过了阿西奇，来到第一。杨静茹现在也开始起速了，外道连续加了几刀，最终选择内道超越。哇，漂亮！内道连续超过了2位选手，接着超。现在杨静茹来到第一位，但是外道现在德斯梅特也上来了。德斯梅特现在领滑，杨静茹跟在第二。比赛还剩下最后一圈，德斯梅特把最后这一圈的速度带得比较快啊，优势很明显。这样，中国选手杨静茹在女子1500米的 B 组决赛当中是第二个完赛，意大利选手希盖尔第三个冲过了终点线。也希望今年的世锦赛啊，包括在此之前结束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连续的两个大赛啊，能给年轻的杨静茹带来更多的经验，因为这都是中国短道未来的希望所在，希望年轻选手能够快速的成长。

这是杨静茹内道超越啊，连续过了三位选手。这个时候德斯梅特也开始加速了，相当于最后这一圈啊，他以非常快的速度啊带完了完整的一圈。啊，这个时候膝盖尔也开始加速，这样德斯梅特排在第一，中国选手杨静茹排在第二，意大利选手阿里安娜·西盖尔排在第三。接下来来关注女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

0: 1500 meter. Élan de départ numéro un.
1: 在这场 A 组决赛当中， 第一个出场的是美国名将科林纳斯托达德， 本赛季水晶球奖排在第二位的选手。 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 女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 她是登上了领奖台， 拿到了铜牌。 接下来登场的是桑德拉·贝尔塞伯。 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 她是拿到了500米和1000米的冠军。 在这届世锦赛， 桑德拉·贝尔塞伯已经是拿到了1000米的银牌。 接下来登场的是她的妹妹米歇尔·贝尔塞伯， 这也是本赛季进步非常突出的一位选手。 东道主选手布莱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 是拿到了3000米接力的铜牌。 考特尼萨罗本赛季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位选手，在世巡赛蒙特利尔第一站的比赛当中， 就是在这儿， 他拿到了1500米的冠军。 来自于韩国的选手金吉利，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1500米的金牌获得者， 也是2024年鹿特丹世锦赛女子1500米的冠军。 来自于意大利的选手孔福尔托拉， 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 是拿到了混合接力和3000米接力的2枚奖牌， 混接是收获金牌， 女子3000米接力， 她是拿到了银牌。 本赛季孔福尔托拉在世巡赛1500米的最好成绩， 是在多德雷赫特站排在第四。
2: Go to the start. Ready.
1: 比赛开始。 这场比赛主要看看选手之间会不会打一些配合，比如说像荷兰队贝尔塞伯姐妹能不能有一些配合，包括加拿大队，加拿大队的两位选手萨罗和布莱，这两个人的能力都是比较突出的。当然金吉利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毕竟在本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金吉利已经是拿到了1000米的冠军。 1500米本身就是金吉利非常擅长的单项，他的后程能力，这种爆发能力，这种冲刺能力，提速能力，都是比较突出的。这名选手喜欢在前半段跟滑，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金吉利是大概在第四、第五位。 布莱提速， 但是桑德拉·贝尔塞伯不太想失去领滑的机会，萨罗外道也开始提速，萨罗现在来到前面领，斯托达德也不想在中游，因为中游的情况有点复杂，斯托达德现在来到第一来领滑， 萨罗内道来到第二，比赛还剩下6圈，接下来的争夺就会更加激烈了。哇，有选手摔倒了，布莱和孔福尔托拉两位选手摔倒了。现在领滑的是萨罗，二三位的竞争非常激烈，金吉利外道开始提速了，这是他的比赛节奏和特点，连续都外道。 现在金吉利来到第一位，当然在弯道处桑德拉·贝尔塞伯也通过内道完成了超越，接着内道现在他超过了萨罗，桑德拉·贝尔塞伯来到第二，比赛进入到最后两圈的争夺，萨罗现在掉到了第四，金吉利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了，桑德拉·贝尔塞伯在第二，在他身后的是斯托达德，接下来更多的悬念集中到第二名的争夺上， 最后的冲线。 这样在本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 金吉利也

拿到了1000米和1500米两个单项的冠军。桑德拉·贝尔塞伯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有一些突破，因为毕竟这名选手最擅长的是500米，也很擅长1000米的比赛，而反观1500米对于他来说可能整个的赛程稍微有点长，但是我们看到这名选手也在不断的进步，在本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在1500米这个单项上也登上了领奖台啊，拿到了银牌。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1500米的冠军金吉利啊，现在在本届世锦赛女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也再一次收获了冠军。这比赛前面金吉利就是在后面跟。到了还剩第五圈第四圈的时候啊，然后在外道连续的提速。在比赛当中布莱和孔菲尔托拉两个人也都摔倒了。那这个时候金吉利外道啊，都是外道连续的加速，超过了身前的所有选手。然后接下来桑德拉贝尔塞伯在内道实现了对于斯托达德以及萨罗的超越。

0: 这一枪有判罚。
1: Penalty for skater number seven from Canada。
0: 最终裁判认定加拿大选手布莱犯规，成绩被取消。

女子1500米的比赛，近距离获得了冠军，桑德拉·贝尔赛博收获了亚军，斯特达德排在第三。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届世锦赛男子1000米的 A 组决赛，来自于韩国的年轻选手林中彦，今年只有18岁的年轻小将。 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1000米的铜牌。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德克莱门特，英国选手特雷西。 主场作战的加拿大名将威廉·丹吉姆，2024年鹿特丹世锦赛男子1000米的冠军获得者。本赛季他是在蒙特利尔第二站世锦赛上收获了男子1000米的冠军。接下来登场的是荷兰名将严斯·范特沃特，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大放异彩的荷兰名将。 冬奥会上，他是拿到了1000米、1500米、5000米接力的3枚金牌啊，以及500米的铜牌。在本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范特沃特已经是拿到了500米的银牌。林中彦啊，是在这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拿到了1500米的金牌。 比赛开始，当然在这一枪当中，我们还是要关注丹吉姆的表现，毕竟这是本赛季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位选手。但无论是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还是在本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在个人单项上，他比的都很不顺心。

担心轮外道连续来提速，现在来到第二，这个速度没有再往上加啊！现在丹金努在第二，克雷西在第一，林中彦在第三。但是接下来还要看看范德沃特什么时候来提速啊！现在范德沃特在第五，范德沃特内道超过了德克莱门特，来到第四。刚才丹金努这一下防得很好，因为林中彦刚有点要起诉啊，他就把对方的起诉空间给防下来了。林中彦外道开始提速了，超过丹金努来到第二，丹金努这边也在加速，林中彦连续外道超越，现在来到第一位。范德沃特内道现在来到第三第四的位置，继续内道来超越，范德沃特现在来到第三。弯道处丹金努稍微有点掉速啊，但是守到了第二的位置，最后一圈最后的冲线，看看丹金努和林中彦啊，谁率先冲过了终点线。大家都非常渴望丹金努能够在世锦赛个人单项上有所斩获，因为毕竟对于这名名将来说啊，这个连续两个大赛比的确实是有点憋屈。这个大家一致看好他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能够大放异彩、大展宏图，没想到在三个个人单项上全部压火。

0: 林中彦连续外道超越，这个时候范特沃特也在内道启动，两个人都把丹吉努给过掉了。最后范特沃特和丹吉努的争夺还是比较的激烈，丹吉努靠着外道连续的加刀，连续提速，慢慢的迫近了和林中彦的差距。最后的冲线，哇，两个人争夺的极为激烈。丹吉努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林中彦是第二个冲过终点线的选手。丹吉努也开始庆祝了。但这场比赛有判罚。
1: Final decision penalty for skater number one from Canada. 哇！
0: 裁判判定丹吉努犯规，成绩被取消。哇，这个反转真的是有点突然啊！现场都在为丹吉努庆祝，连他自己也大声的呐喊啊，来给自己庆祝。没想到最后被判犯规，这是在终点线前。裁判认定丹吉努手臂阻挡犯规了，这样韩国选手林中彦拿到了男子1000米的冠军。本届蒙特利尔世锦赛，林中彦拿到了1000米和1500米两个项目的冠军。荷兰名将范特沃特收获了亚军，英国选手特雷西收获了铜牌。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0: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6年蒙特利尔短道速滑世锦赛女子500米的 B 组决赛。在这场 B 组决赛当中出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加拿大选手萨罗、中国选手张楚彤、荷兰选手米歇尔·贝尔塞伯、比利时选手汉娜·德斯梅特以及加拿大选手金步廷。
3: Quick announcement, we need the relay lineup for Team Canada. The Team Canadian will be submitted.
2: 镜头也对准了金步廷，金步廷道次上没有优势，他是第五道来出发。最内道出发的是另外一位东道主选手萨罗。
3: De la ligne numéro 1, on lane number 1 du Canada, Courtney Sarro.
2: 考特尼·萨罗。本赛季水晶球奖排在第一位的选手，接下来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楚彤，2003年2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3岁，在本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女子3000米接力的铜牌。贝尔塞伯姐妹当中的妹妹米歇尔·贝尔塞伯，汉娜·德斯梅特。
3: Et de la ligne numéro 5 à sa dernière course en carrière, la fusée de la
2: 加拿大主场作战的名将金步廷，现场所有的观众都把自己的欢呼和掌声啊送给这位选手，因为毕竟在本届世锦赛结束之后，金步廷也将正式退役。金步廷曾经两次登上过冬奥会女子500米的领奖台。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都是拿到了女子500米的铜牌，2024年鹿特丹世锦赛拿到了500米的冠军。而在这一届世锦赛比完之后，金步廷也将转身迎来人生的新阶段。
4: Go to the start.
2: 比赛开始，看起跑。萨罗抢到第一，张楚彤在第三。内道张楚彤还在加速，但是没有形成对于米歇尔·贝尔塞伯的超越。五百米的比赛节奏是非常快的，萨罗还在前面带。金步廷刚才外道想尝试啊，但是这个速度没起来。看看内道的争夺，萨罗还是把内道守住了。米歇尔·贝尔塞伯连续的内道都没有超越的机会，也在外道找一些机会啊，但都没有成功。最后一圈的争夺，虽然是一场 B 组决赛啊，但是这场比赛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考特尼·萨罗率先冲过了终点，在他身后的是米歇尔·贝尔塞伯，中选手张楚彤第三个冲过了终点线。完成比赛之后，两位加拿大选手金步廷和萨罗也是紧紧相拥在了一起。对于加拿大女队来说，这个大旗要交给更加年轻的萨罗了。

这个时候金步亭整个的情绪还是非常的激动的，他在冰场上有非常多的美妙的回忆。而在本届世锦赛结束之后，金步亭就退役了，我们也祝福这名选手，他即将要告别运动员的身份，告别自己热爱的冰场。米歇尔·贝尔塞伯的启动还是比较快的，这也是贝尔塞伯姐妹她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当然在比赛过程当中，萨罗对于身后线路，尤其是内道的线路，多次防守都是做得比较出色。

0: 选手们也纷纷和金不停拥抱，为这名选手送上他们的祝福。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女子500米 B 组决赛的成绩，萨罗排在第一，米歇尔贝尔塞伯排在第二，中国选手张楚彤排在第三。接下来来关注本届世锦赛女子500米的 A 组决赛。
1: La présentation des athlètes pour la finale du 500 mètr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athletes presentation.
0: 在这场 A 组决赛当中，我们要重点来关注最内档，也是首位出场的选手——荷兰名将桑德拉·贝尔塞伯。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桑德拉·贝尔塞伯是打破世界纪录和奥运纪录，最终他也拿到了500米的金牌。1000米的比赛他也拿到了金牌，而且本赛季桑德拉贝尔塞伯在500米这个单项上确实表现得极具统治力。在二道出发的是他的队友，来自于荷兰的选手保森马。三道出发的是意大利选手贝蒂。贝蒂是在本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拿到了3000米接力的银牌。美国名将斯托达德也是本赛季表现非常稳定的一位选手，本赛季在世巡赛女子500米的比赛当中，格但斯克站和多特雷赫特站都是拿到了银牌。在最外道出发的法国选手孔比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选手，2006年出生，今年只有19岁。当然我相信全场的目光一定会聚焦到桑德拉·贝尔塞伯的身上，因为毕竟在本赛季的四站世巡赛女子500米的比赛当中，她全部跻身前四，而且拿到了三站世巡赛的金牌。
2: Go to the start.
0: 比赛开始，看启动，桑德拉·贝尔塞伯的启动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快。过弯之后，桑德拉·贝尔塞伯现在排在第二，保森马排在第一。哇，前三名的速度非常快，斯特达德和孔比现在有点掉速了。接下来看看贝尔塞伯内道成功超过了保森马，来到第一位。比赛还剩下两圈，现在就看保森马和贝尔塞伯两位选手的缠斗了。最后一圈，贝尔塞伯现在和保森马有超过一个身位的差距。最后的冲线，桑德拉·贝尔塞伯还是将本赛季在500米这个单项上的统治力延续到了本赛季的最后一站世锦赛的比赛当中。从四站世巡赛包括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女子500米的比赛情况整体的表现来看，桑德拉·贝尔塞伯就是500米这个单项这个赛季表现最好的选手，是这个单项上目前的绝对领先者。这样的好状态也延续到了世锦赛上。桑德拉·贝尔塞伯现在在短距离上确实是非常的具有统治性，这也是桑德拉·贝尔塞伯职业生涯第四次拿

拿到世锦赛女子500米的冠军，她也成功实现了卫冕。一年之前在北京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她就是冠军，一年之后在蒙特利尔再一次收获了冠军。保森马收获了银牌，意大利选手贝蒂也登上了领奖台，拿到了铜牌。这场比赛的起跑啊，出发阶段保茨马的表现是要比自己的队友桑德拉贝尔赛博表现得更好，他冲得更快，但贝尔赛博抓住了内道的机会完成超越，随后这个比赛节奏就被他完全掌握住了。

0: 这是宝子马职业生涯第三次啊，在世锦赛女子500米的比赛当中登上领奖台。之前两次都是在世锦赛500米的比赛当中拿到铜牌，今年蒙特利尔世锦赛拿到了女子500米的银牌。意大利选手贝蒂收获铜牌，职业生涯第一次登上了世锦赛的领奖台。斯托达德排在第四，法国选手孔比排在第五。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le clou de la journée。
0: 接下来来关注本届短道速滑世锦赛男子5000米接力的 A 组决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icing on the cake, the A final of the men 5000 meter relay。
0: 率先登场的是意大利队。意大利队这项派出的四位选手是西盖尔、斯佩申豪瑟、普雷维塔利以及纳达里尼。意大利队也是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五千米接力的铜牌队伍。接下来是东道主加拿大队，这枪他们派出的依旧是他们十分稳定的参赛阵容，劳恩、丹吉努、鲁塞尔以及杜博伊斯。接下来是韩国队，韩国队派出的四位选手是李正民、申东民、黄大宪以及林东彦。韩国队也是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五千米接力的银牌队伍。接下来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派出的四位参赛选手是张博浩、李坤、朱一丁以及李宇恒，都是非常年轻的选手。这其中张博浩18岁，李宇恒17岁，李坤21岁，朱一丁23岁，这清一色的00后。这一届短道速滑世锦赛在男线方面中国队也是派出了众多年轻的选手，让他们得到充分的历练。杜布伊斯看上去还是比较轻松的。韩国队第一棒是黄大宪，中国队这边第一棒是李宇恒，年仅17岁的选手。
2: Quietly, Silas, s'il vous plaît. Go to the start.Ready.
0: 比赛开始。加拿大队第一棒是鲁塞尔，意大利队第一棒是纳达里尼。

中国队交接啊，交接给张伯浩。意大利队这一棒是西盖尔啊，加拿大队是劳恩在前面来领罚。张伯浩交接给李坤。加拿大是杜布伊斯在前面领啊，他身后的是意大利选手斯佩申豪瑟，这也是现在意大利队阵中在男子接力上的主要成员。中国队交接给朱一丁。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在滑行过程当中啊，不断观察着身后韩国队和中国队的滑进的情况。现在名次上没有出现变化。再次交接。杜布伊斯内道交接给丹金努，丹金努内道把意大利队给过了。意大利队这一棒是普雷维塔利，他现在也是接力阵容当中意大利队的一个主要的成员。这一棒意大利队纳达里尼把领先的位置找回来了。中国队内道还是以控制为主，交接给张伯浩。5000米的比赛确实相对来说会有一些漫长，所以现在各支队伍也没有着急。杜布伊斯不甘寂寞，内道超过了斯佩申豪瑟，因为这一棒相当于加拿大队是强棒，杜布伊斯来滑，再交接给丹金努。现在速度是保持在中等速度上，还没有队伍突然来提速，毕竟这个时间点稍微有点早。比赛还剩下23圈。现在各支队伍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差距，跟的都比较紧。比赛还剩下20圈。这次交接，中国队在内道也没有找到空间，所以没有着急。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开始提速了，这个时候对于中国队来说要跟上，韩国队也开始加速，现在所有队伍突然把整个的节奏和速度提上去了。这一棒丹金努还是帮助加拿大队守住了第一的位置。中国队这一棒是李宇恒，看看内道。中国队现在暂时排在第4，意大利队和加拿大队现在已经拉开了和韩国队和中国队之间的差距。意大利队西盖尔交接给斯佩申豪瑟，
看看斯佩申豪瑟这一圈能不能守住他的优势，因为毕竟这一棒加拿大队是杜博伊斯。再一次交接，哇，在过弯的过程当中，意大利队滑出了赛道，提前退出了争夺。现在加拿大队丹吉努在前面来领，加拿大队在第一，韩国队在第二，中国队在第三。加拿大队每一圈啊，现在每一位选手都在提速。韩国队这一棒是李正民，中国队这一棒是张博浩。张博浩还在往回追，张博浩交接给李坤，比赛还剩下五圈，加拿大队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韩国队这一棒是黄大宪，加拿大队最后一棒是劳恩，韩国队最后一棒是李正民。李正民在不断缩小和劳恩之间的差距，看看在这儿，内道李正民把劳恩超了，最后的冲线，哇，两队最后冲线缠斗的非常激烈，加拿大队也是摔倒冲过终点线的。当然这儿可能会有判罚，中国队第三个冲过了终点线。这一枪对于中国队四位参赛的年轻选手来说确实是得到了不错的历练，因为无论意大利队、加拿大队还是韩国队，在男子五千米接力的整体实力上都是比较突出的，而中国队的四位年轻小将他们组队来参加这一届世锦赛男子五千米的接力，能够进入到 A 组决赛，能够在 A 组决赛当中有这样的表现，确实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加拿大最后一棒劳恩，在他接棒之前，加拿大队是有很大的领先优势和幅度的，但最后冲线的过程当中，加拿大队已经没有优势了。

在这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我们也希望中国队的年轻选手们能够得到充分的历练，毕竟这是世锦赛，也希望这些年轻的选手们能够在后续的国际大赛当中继续来积累他们的比赛经验，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这场比赛对意大利队来说真的是太可惜了，过弯过程当中滑出了赛道，这是最后阶段，劳恩的优势已经没有了，被李正民超过，最后冲线，劳恩更是倒地啊，冲过了终点线。这儿可能会有判罚，因为在弯道处看，李正民这个手臂可能有阻挡的动作。

0: 裁判员应该是有所判罚了。
1: Final decision, penalty for team.
0: 最终判罚韩国队犯规，成绩取消。

这样的话，加拿大队拿到了本届蒙特利尔短道速滑世锦赛男子5000米接力的金牌，中国队收获了银牌。四位非常年轻的中国选手在这一届世锦赛的

这样加拿大队拿到了5000米接力的冠军，中国队收获了银牌，意大利队收获了铜牌。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2026年蒙特利尔短道速滑世锦赛的比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短道速滑的赛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事，正在进行的是女子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的决赛。那么今天在评论席当中，我们依旧是邀请到了范春来教授，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解说评述。范教授您好。
1: 你好，各位观众好。
0: 首位完成比赛的是中国选手武少彤，他在今年12位决赛选手当中是第一位登场亮相的。武少彤是完成了自己的第一轮滑行，今天大家是要完成3轮的比赛。
1: 第一轮比赛顺畅的完成，流畅性非常好，高度和完成度都非常不错。
0: 今天其实对于选手来说呢，比赛是有挑战性的，在赛前呢突然是出现了降雪的情况，而且呢现在的降雪量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场地内会有一些浮雪，但是武少彤依旧是非常稳健地完成了自己第一轮的角逐，67.75分，这是他在第一轮的成绩。接下来要登场的是第二位亮相的运动员，来自日本队的小野光希。这场比赛呢，日本队的4位选手都从资格赛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了决赛的比拼，所以他们会有一定的集团优势。当然中国队呢是有2位名将进入到决赛的争夺，分别是武少彤和在资格赛方面排名靠前的蔡雪桐。
1: 外转900 tail， 内转546，外转1080 tail， 反脚900 slow face， 反脚内转540 mil。
0: 也是顺利地完成了第一轮的滑行，从高度和难度方面，小野光希今天第一轮进入到比赛的节奏会快一些。
1: 承托动作完成的也不错，
0: 在空中的抓板时间也足够长，其实他反脚的动作经常在比赛当中是一大亮点。
1: 对，他的反脚外转的900难度非常高。
0: 这也是小野光希职业生涯第2次参加冬奥会。

0: 赛事之前呢是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时是位居第九。这轮结束之后，85分的高分，目前是位居榜首。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呢，在起点处也做好了准备，是背号16号的运动员贝亚特里斯金，这是来自美国队的选手，面对的是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由于伤病的关系，他也是几乎错过了整个2024-25赛季。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反脚出发，内转900米，动作失败。
0: 其实，在资格赛的时候，他也是开局做一个反脚的内转的900，
1: 对，相同的动作。
0: 当时呢是有一定的成功率，而且在第一轮就拿到一个排名前10的成绩。
1: 对，能力很强的一名选手。
0: 但是在今天的第一个动作呢，出现了落地方面的失误。我们看到今天在赛场是有非常多来自美国的观众前来支持美国选手。那今天这场比赛呢，是有两位美国运动员参与到其中，除了刚才比完赛的贝亚特里斯金之外，还有一位名将是克洛伊金，也是资格赛排名第一，唯一位突破90分大关的运动员。这个失误使得他的成绩受到影响，现在只拿到7.25分。
1: 比赛当中下雪很常见。
0: 是的，而在适应比赛节奏方面，资格赛就展现出不错水准的就是来自韩国的选手崔佳恩，这是一位17岁的小将，惯用站姿左脚在前，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
1: 内转的900，外转 W1080，
0: 他的这一摔是直接磕在了U槽边沿的位置，
1: 叫资格赛难度提高了。
0: 这一摔，崔佳恩是直接处在U槽内部，还没有站起来，
1: 摔的还是比较重。
0: 在他之后要登场的是背后为4号的蔡雪桐，现在也在起点处做好准备。对崔佳恩而言，今天他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也是在反复确认啊，崔佳恩的状态。
1: 站起来了。
0: 现场的观众也给崔佳恩热烈的掌声，他自己也流下了泪水，因为对崔佳恩而言呢，这一跳他可能也没有想到会出现明显的失误，但是今天的天气情况确实有影响到大家的整体表现，
1: 起跳方向方面出现了问题。
0: 那现在对于中国选手刘佳宇而言呢，他的身体并无大碍，昨天呢是在资格赛方面最后一轮出现摔倒的问题，但是刘佳宇的成绩其实是排在第14位的，距离晋级线的前12名只有2名之差，
1: 也是非常可惜。
0: 现在我们就是要确保所有的选手呢能够去安全的完成比赛，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在反复核定崔佳恩的状态。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中国选手蔡雪桐了，这是他第5次站上冬奥会决赛的赛场了，可以说是连续第4次在冬奥会进入到决赛，第5次去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丹麦滑雪世锦赛和世界杯都有非常优异的成绩。蔡雪桐的背后就是冬奥五环，这也是他的梦想，登上领奖台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选手的第一轮惯用站姿，右脚在前。
1: Air to big mute， 反脚720米。
0: 稳住。
1: 外转的。

0: 900英里，内转546。山上车的周迪有540 Mylan Drava Backside Air，
1: 非常漂亮。在之前有选手出现失误的情况下，第五次登上冬奥会赛场的蔡雪桐顶住了压力，顺利完成了第一轮，而且这一轮是有一定的难度水准。
0: 流畅地完成了成套动作的比赛。
1: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腾空高度，这是在资格赛方面他就要优于其他选手的特质。抓板也很紧凑，
0: 用了一个 technique。用人还不错，落地
1: 起跳非常干脆，落地也很稳。蔡雪桐在昨天资格赛之后呢，说他已经不再像四年前那么看重成绩，他决赛就想滑出自己，这一轮滑得非常出色，73分，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第九位要登场的选手是工藤离心，这是来自日本队的小将，也是这次决赛方面日本队最年轻的成员，今年只有16岁，职业生涯首届冬奥会的赛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正脚出发，外转900 Mylan，内转900 Newton， Air to Figgy Mylan， 反脚720 Newton，外转1080 Steel Fish。
1: 最后一个动作要比他的资格赛更难一些。
0: 成套动作两个动作加难了，内转加到900，然后最后一个动作加到1080。
1: 起跳也很轻盈。
0: 外转900，内转900，然后1080，多样性方面也不错。所以这是一跳很不错的动作。
1: 在动作方面具有一定的丰富性，而且他今天在赛场当中的状态跟资格赛相比呢，没有那么紧张。
0: 对，看他的动作节奏还是不错。
1: 也是参加过去年世锦赛的选手，当时呢是位居第四，现在处在榜首之位啊，拿到85分的是他的队友小野光希，77.50分位居第二。接下来要登场的运动员，同样也是16岁的清水沙良。他的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是去年世锦赛 U 型场地技巧的银牌得主，喜欢在比赛当中做两个900的衔接。看看他的第一轮，
0: 一个呛的 flip， 外转 double 1080横在我上难度了，
1: 而且还是双手去抓雪板两侧，
0: 对，动作有点男子风格，
1: 很有力量感的一位运动员，而且在第一轮去做1080，说明对自己足够自信。今年从抓板上看他显得有一些犹豫，
0: 对，第一个抓板就是不实，没有控制住，所以可能也是导致第二动作失败的原因。看样他应该是在目标是向金牌冲击，
1: 是的，他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而且在难度方面呢是可以处在靠前排名第一的位置，但今天由于失误10.50的得分，第一轮的成绩是暂列第七。

0: 下面就来关注一下两届冬奥会的金牌得主，来自美国的名将克洛伊金。如果他今天能夺得金牌，将成为冬奥历史上首位实现三连冠的单板滑雪运动员。克洛伊金也是带伤出战，34天前他的左肩是出现了明显的受伤，直到2周前才重返雪场。可以说近11个月他没有很好的去连贯进行比赛。
1: 正脚出发，内转720英里，我的 backside air， 外转double 1080 melon， 外转的900 tail，反脚的 Mac Twist，
0: 完全是王者风范。嗯，可以说今年他的1080啊，包括刚才外转的这个900，是引燃了全场。
1: 外转 Double 1080，反脚的900，反脚的 Mac Twist， 依旧是难度王。
0: 克洛伊金在今天赛场当中12位女选手当中，她是难度储备值最高的一位。值得一提的是，她转体的周数交代的非常清晰，
1: 非常清晰。
0: 也是在整个优池尽头的位置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个技巧，充分利用了这片场地。
1: 和昨天资格赛动作是一样，反脚1080，900，540，700，
0: 88分的全场最高分，这样克洛伊金就来到了全场第一名的位置，一下就来到了榜首之位。这也使得之后的第二轮、第三轮显得更为紧张和激烈。她的家人，包括她的男朋友，也是前来支持克洛伊金。女子的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目前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的表现。中国选手蔡雪桐是位居全场第4，斩获73分，武少彤以67.75分的成绩是处在了第5名。那么这场比赛其实在第一轮当中有多位选手是出现了失误的情况，也是由于降雪的关系，在落地方面呢，大家都没有呈现出非常稳健的资格赛的状态。但是到了第二轮、第三轮，对于高手而言还有机会去提升自己的成绩啊，尤其对于蔡雪桐，在第二轮、第三轮还能够看到他更为精彩的发挥，
1: 看看第二轮能否冲击更大的难度和更高的高度。有了这个成绩做基础，那么第二轮的情况下应该拼一拼。
0: 其实对于武少彤而言，他在比赛场上只要放开了去比，成绩就有不错的收获。
1: 对，他的优势是高度。
0: 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武少彤已经出发，
1: 还是反脚出发，内转540，反脚的720，抓一把时间稍短一点。阿里欧普缪，外转的720，这个 melon 抓板，
0: 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轮比赛啊。对武少彤而言，刚才可能在抓板方面出现了时间不够长的情况，但是整体来看还是能够把自己的难度技巧衔接起来。
1: 慢镜头回放一下第5个动作，因为太远没有看清是500还是900。如果是900的话，那难度提高了。下一个动作，这个

0: 起始点25分的成绩，成绩方面相较于上一轮有所提升，现在是处在第5名的位置。武少彤也是参加过4届世锦赛的选手，之前也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赛事，其实大赛经验是很丰富的。小野光希在第一轮，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排名第一的位置。
1: 第一轮成功率不高，只有5名选手顺差完成，其余选手都失败了。
0: 小野光希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正脚出发。外转900 tail， 内转900 mute， 高度一般。外转1080 tail， 磕在槽沿上了。
0: 他只要一提升高度，这个落点就出问题。
1: 发力加大以后，滑行的路线不太好控制。
0: 转体之后赶紧把自己的板抓住，但是落地的这一下落点落得比较早，
1: 对，贴着槽沿下来非常危险。
0: 这也是在去年世锦赛的赛场有过奖牌收获的选手，但是这一轮成绩没有提升，不过依旧凭借第一轮85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前3名的位置。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背号为16号的运动员贝亚特里斯金，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这个赛季他也是在世界杯美国铜山站有过第3名的收获。教练团队也在鼓励他。第一轮其实他明显有一些紧张在出发的时候就有一些迟疑，
1: 对，有点紧。还是反脚出发，反脚内转900 mute， 反脚外转700 mile，外转540 tail， 内转540 mil， 外转720。
0: 终于是有顺利的一轮。
1: 对。
0: 只要他的900有成功的输出，就能奠定一定的自信。
1: 对，感觉这轮还是稍稍有一点点紧。
0: 对，尤其从他滑行速度就能感受到。
1: 对，可能受第一轮失败的影响，毕竟第一轮第一个动作就失败了。
0: 在U槽两侧转换切换的滑行速度方面，今天他明显要比资格赛要慢一些。
1: 感觉节奏没有资格赛的时候清晰。
0: 是的。今天这条赛道呢是230米长，U槽的长度呢是198米，两侧U槽池壁的高度是7.2米，对选手而言是一条标准的赛道，但同时也具有挑战性，尤其加上今天还出现了降雪。
1: 感觉现在雪似乎小了一点点。
0: 77分的成绩处在了全场的第4位，虽然说今天有降雪，但是空气温度只有-1摄氏度，对大家来说呢是处在一个体感比较舒适的环境当中。
1: 这个温度比赛还是非常舒服的。
0: 在第一轮出现明显失误，摔在U槽内让大家比较揪心的小将崔佳恩又重新站在了起点的位置。第一轮他的成绩呢是只拿到了10分，排在全场第9位，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0: 依旧反脚出发，内转九百 mute 又出现问题了，心理上还受到了一点影响，动作有点犹豫。
1: 因为对他而言，刚才的那一下在第一轮当中摔的会比较重一些。
0: 对。
1: 现在对他而言，这个竞技状态的调整需要一些过程和时间。在 X Games 的舞台当中，2023年14岁的崔佳恩其实就做过非常漂亮的反脚内转的900，包括在结尾的时候，他也做过外转的1080，所以难度储备呢是具有竞争力的。
0: 世界上顶级选手也是。
1: 嗯。这是韩国历史上首位 X Games 拿到金牌的选手，但是由于伤病啊，他也是缺席了2024年整个赛季的比赛。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蔡雪桐，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单板滑雪队的队员，三届世锦赛的冠军，也是拿到过年度世界杯总冠军的中国人。上一届北京冬奥会是他离领奖台最近的一届，当时是位居全场第四，这是他又一次站上冬奥会的赛场，面对的是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五届冬奥会，
0: 非常不容易。
1: 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0: 正脚出发，外转1080 in 底上难度了，反脚720 mute 不错，高度起来，外转900 tail，
1: 漂亮
0: 漂亮，内转540 mute 顶住，闪上色 alloop road 540 melon backside air，
1: 非常出色的第二轮。对蔡雪桐而言，在体能方面其实是备受压力的，当其他选手纷纷要去做1080，这个领奖台在这个赛季尤为激烈的时候，这一轮的压力很大，但他有完美的发挥。
0: 想到他有可能上难度，但没想到他真上难度了，
1: 而且非常自信，落住之后一点都没有减速。
0: 对，
1: 蔡雪桐其实在之前也感慨啊，在他接触单板滑雪的时代，这个U槽的高度还没有到7米的高度，
0: 那时是小槽子，
1: 那个时候他滑的是深度3米的场地，他一步步见证着这个场地到6米到7米，他的心境也一点点不一样。现在的蔡雪桐，他所面对的比赛环境、比赛对手跟以往是截然不同的，
0: 真是没有想到。
1: 今天很开心，他滑得非常自我，
0: 对，
1: 很享受比赛。我们就想看到能享受比赛的蔡雪桐。哇，80.75分，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这是一轮漂亮的滑行。期待蔡雪桐的第三轮。
0: 他在比赛当中很少用1080，
1: 是的，今天真是拼了，
0: 拼了，最后一届真是太不容易了。
1: 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日本队的工藤离心，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0: 外转900 melon， 内转900 mute， air to figgy melon， 反脚720 mute， 外转1080，动作比较顺畅，但是后面高度好像是不太明显。
1: 对，他的难度还是保持着他在第一轮的一个计划安排。
0: 对，
1: 相较于刚才蔡雪桐的难高度的话，工藤离心的高度其实没有呈现出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0: 对，前面一两个动作还可以，后面感觉高度没有起来。
1: 今年只有16岁。

0: 此前也是参加过东青奥会的赛事，当时拿到过这个项目的冠军，所以在2024-25赛季，工藤离心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位年轻选手。那去年的世锦赛他是排名第四。
1: 这个 steel fish 抓板的时间比较晚。
0: 81.75分，成绩得到了提升，来到了全场的第三位。那现在也就意味着想要登上领奖台，大家的成绩基本是要达到80分以上。资格赛排名第二的选手，16岁的小将清水沙良，在哈尔滨亚冬会的赛场，他有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去年世锦赛呢，是收获了一枚银牌。他最擅长的就是把两个900啊快速的衔接起来，
1: 内外转900。
0: 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枪的 flip in the 外转 W1080 跨步拽我，还是失误了。
0: 他的1080出现失误，其实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1: 相同的地点，相同的动作，相同的失误。
0: 因为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1080放到靠后的位置去执行。
1: 对。相对于女子来说，大巴靠和1080还是比较难的，并且它结合的是它的拽我双抓板，所以难度又增加了一些。
0: 而且它落点的这个位置跟上一次是很相似的，
1: 对，还是非常高，接近草原的位置。
0: 现在来看其实已经没有降雪了，但是槽内还会有一些浮雪，但目前几位选手在第二轮呢都能够有顺利的表现，所以说对于清水沙良而言，这一轮还是在自己的心态上有一些压力在，
1: 还是有些压力，就是越靠前的选手心理压力越大，因为他期望值非常高，都是。
0: 而且他也是今年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而目前在第一轮方面拿到88分高分的克罗伊金，接下来就要看一下第二轮给各位观众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1: 他就需要提高动作的完成质量。
0: 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这一项目的金牌得主，在平昌冬奥会拿到冠军的时候只有17岁。北京冬奥会他成功卫冕，也成为第一位连续两次拿到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冬奥赛事金牌的女子单板滑雪运动员。
1: 正脚出发，内转720英里，还是一个反脚后刃直飞。反脚的 double cock 1080，又一个1080。
0: 这应该是他想在决赛给大家带来的不一样的连接。
1: 对，反脚 double 1080还是接的 steel fish 抓板，难度也高，并且他想做一个连续的1080。
0: 确实，如您所说，这一轮他的目标就是升难度。
1: 升难度。因为目前来话88分，它应该是完成度出现点问题，毕竟来说流畅性不是特别好，88分不是一个稳。
0: 对，对他而言，之后的选手还有可能通过第三轮去改写场上的局势。
1: 对，
0: 对克罗伊金而言，其实他的左肩受伤，在抓板上，包括空中维持身体重心上，还是具有一定的难度。
1: 对，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运动员有伤。
0: 对，
1: 肢体动作幅度方面受到影响，这样施加的力它是不一样的，获得的转动惯量也不同，
0: 所以明显能够感受到他今天的状态不是像以往那么轻盈和飘逸，但他依旧有很高的高度，
1: 还是基本功非常扎实。
0: 88分，这是他第一轮的成绩，目前依旧是处在榜首之位。

0: 有运动员去突破他的这一得分。那么稍后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各位选手在第三轮比赛的表现。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的决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决赛选手武少彤的发挥。
3: 弯角78，高度不错。阿里又溜着抓板，高度再点提了一点。内转900，溜着抓板。外转的720，开单抓板。最后一轮把这个第四个动作的难度加下来了，并且高度质量方面还不错，那么应该成绩会有提升。

0: 目前他的成绩在第二轮是拿到70.25分。顾少彤现在的得分呢是排在全场的第六位。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他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当时的排名呢是在22位，这次进入到决赛第三轮成绩又进一步，78分的得分，还是处在了场上第五名的位置，
1: 名次上升一名。
0: 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日本队的运动员小野光希。小野光希今天两轮呢都有1080的表现，但是上一轮的1080是有明显的失误。
1: 外转900 tail。

0: 内转900 ，Newt 有点扫血，外转1080出现问题。
1: 对小野光幸而言啊，两次都是在相同的位置。
0: 对，第二个900就出现了问题，落地角度不足，扫血了。
1: 其实他在第一轮当中做两个900，尤其是做自己反脚的900动作的时候，在落地方面就有一些小的调整。在第一轮结束之后啊，他的成绩呢是85分，这个成绩在第一轮是排在全场的第二位。目前对小野光幸而言，现在第三轮没有一个可观的得分，成绩没有办法提升，他只能看之后选手的表现了。依旧是凭借第一轮85分的表现处在场上第二名。美国选手19岁的贝亚特里斯金，第二轮拿到了77分。现在要看的就是它的流畅性，因为在难度方面，其实它的难度基本上是在720到900的空间。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反脚出发，反脚内转900，没有它高都没有起来，反脚的720迈了。外转900 tail， 动作失败了。
1: 在持续飘雪的赛场当中，贝亚特里斯金也是完成了自己在职业生涯首届冬奥会赛事的最后一轮的滑行。这一轮对他而言可能还是存在一些遗憾。
0: 对，第二个高度就没有起来。
1: 在世界杯的领奖台上，这是基本上可以处在第二名第三名位置的选手，所以今天的表现对他自己而言会有一些遗憾。世青赛也拿到过银牌，依旧很享受比赛，凭借第二轮77分的表现，现在是处在了第六名的位置。在他之上的就是中国选手武少彤。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领奖台的关门位置的成绩是81.75分，韩国选手崔佳恩已经在起点处出发，这是他最后一次去拼领奖台的机会了。
0: 反脚内转900，没有他抓板，反脚720，没有降低难度了，外转900迈了，内转900谬，外转720英底。
1: 对于现在的崔佳恩而言，完成比赛就是一种胜利了，他太需要成功的第三轮的滑行。
0: 这套动作高质量的完成，降低了难度。
1: 其实他在接触单板滑雪之前，他的梦想是成为花样滑冰运动员，他的偶像呢是金妍儿。而之后呢，他在雪场上很偶然地遇见了克洛伊金，从此以后他的偶像就变成了克洛伊金，今天跟自己的偶像是同场竞技。
0: 这个经历比较有趣。
1: 而且他确实是在克洛伊金父亲的建议之下去美国训练，然后自己的技术水准也一点点在提高。
0: 确实他这个运动能力提高得很快。这套动作质量非常高，并且高度非常好，加油，应该是个不错的分数。加油，

0: 对崔佳恩而言，流下的泪水是因为在前两轮他没有能够成功完成自己的动作，会有一些懊恼和遗憾。但是这一轮90.25分，第一个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他已经要比自己的偶像克罗伊金的成绩还要高了。
1: 这个质量和高度非常好。
0: 对崔佳恩的团队而言，他们也如释重负。他的父亲也一直在陪伴着崔佳恩去学习单板滑雪，一路走来，对崔佳恩而言，坚持去追求自己的冬奥梦想是他想要去实现的目标。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赛事，他现在的成绩已经超越了那个鼓励他去坚持单板滑雪的人克罗伊金了。
1: 这个战术非常成功，降低难度，提高高度和质量。
0: 下面就让我们关注一下32岁的蔡雪桐职业生涯的第5届冬奥会，他要面对的是决赛的第3轮。在第2轮当中，他的成绩得到了提升，拿到了80.75分的成绩。
1: 这轮只要提高高度和完成质量，应该是有希望。
0: 对于蔡雪桐而言，现在我们的期待就是他能够去享受这场比赛。
1: 外转1080，
0: 漂亮，
1: 反脚720没有他，外转900 K 站住，内转540没有他，拜赛的柔的540站住。这一轮的动作完成质量比上一轮要好。
0: 是的，前面的衔接非常的流畅，有速度有高度，最后一跳有一些可惜，
1: 已经站住了，有点卡刃了。
0: 但对于蔡雪桐而言，进入到冬奥会的赛事，进入到决赛，他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有奖牌当然是好的，胜利固然是美妙的，但对于蔡雪桐而言，这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想做的就是坚持自己热爱的单板滑雪。
1: 一直在坚持，非常感人。
0: 这个赛季对蔡雪桐而言别无他法，只能竭尽全力。他所面对的比赛环境已经和以往截然不同，所以说无论蔡雪桐的最后一跳是一个什么样的落笔，我觉得在我们的心中当中都是无与伦比完美的一轮。
1: 确实是能到职业生涯末期拿出这个动作难度，还是非常令人钦佩。
0: 岁月不败他的追梦星吧，80.75分，这是他第二轮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下一位要登场的运动员是工藤离心。工藤离心现在呢，在第3轮当中也急需去提升自己的排名，才能够确保自己在一个领奖台的位置。
1: 外转的900 Melon 抓板时间比较晚，内转900 Milt 抓板时间少。 Air to Figgy Melon 想做一个反脚的1080还是900，失败了。
0: 工藤离心也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赛事，其实他是今天赛前大家会期待向领奖台发起冲刺的选手。
1: 动作难度不错，但稳定性还是稍稍差一点点。
0: 凭借自己的第二轮的成绩，目前是处在了全场的第4位，而在接下来还只剩下2位选手，分别是清水沙良和克罗伊金。克罗伊金的成绩呢是88分，位居第2，他要冲击的是崔佳恩的位置，而清水沙良现在可能要挑战的就是自己的同胞，目前处于第3名的小野光希。

0: 台是一个枪 flip 印地抓板，外转 W 幺零八零，反脚七八二 milt， 外转九百 tail， 内转九百 milt， grip 的印地。
1: 也是顶住压力完成了第三轮，现在要等待的是他的得分啊，前两轮的成绩啊都没有得到提升。镜头也是锁定到了崔佳恩和小野光希。
0: 难度不错，抓板稍稍弱一点。
1: 看一下他有没有可能是改写场上局势的人，84分，很可惜没有办法去登上领奖台的位置，这样也就确定了他的队友同样来自日本队的选手小野光希站在了第三名的领奖台上。
0: 前三名已经确定，
1: 小野光希已经激动地流下泪水了。对于小野光希而言，这个赛季其实他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这是他第二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上一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他是排名这一项目的第九，今天能够去登上领奖台可以说是圆梦。而对于克洛伊金而言，他的梦想是实现三连冠。
0: 看一下最后金牌的归属，
1: 那个他看着成长的崔佳恩现在是以90.25分位居榜首。在飘雪的利维尼奥雪上公园，女子单板滑雪 U 型场地的决赛即将告一段落，而要为这场比赛画下句号的就是在起点处的美国选手克洛伊金。他是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连续两届冬奥会这一项目的冠军得主，今天如果能夺得金牌，他将成为冬奥历史上首位实现三连冠的单板滑雪运动员。去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已经出发，
0: 正脚出发，内转七百二英里，质量不错，依旧一个 backside air， 反脚 W 幺零八零，
1: 对克洛伊金而言，他没有办法凭借着最后一跳书写三连冠的传奇，而对韩国队，今天在赛场当中，崔佳恩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登上冠军领奖台的单板滑雪韩国队的成员。今天他和自己的偶像克洛伊金在最后一轮是展开了精彩的争夺。克洛伊金是改变崔佳恩命运的那个人，今天他三连冠的梦想也被这个年轻的小将打破了，但克洛伊金依旧是很开心的上前去祝贺着崔佳恩。崔佳恩成为了一位全新的单板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的冠军得主，这是
0: 他自己也没想到战胜自己的偶像。
1: 对，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我们依旧要把掌声给美国选手克洛伊金，能够在两届冬奥会达到卫冕，第三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有奖牌的收获，对克洛伊金而言是一种突破，他本身也是带伤作战，所以他现在的竞技状态并不是最为理想的，但他一定是场上最拼搏的那个人。他也向第三名的小野光希送上了祝贺。这轮比赛呢，我们同样也要感谢中国选手蔡雪桐第5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其实对蔡雪桐而言，比赛的获胜并不是他

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他不需要等待一个奖牌去改变自己的人生。我们希望接下来的蔡雪桐能够依旧做那个热爱单板滑雪、自由飞翔的女孩。这场。

0: 这样这场比赛到这里的转播也就告一段落，中国选手蔡雪桐最终是位居第六位，除此之外中国选手武少彤是位居第七位。两位选手在赛场当中都有非常精彩的发挥，那也感谢范出来教授今天精彩的点评，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好，再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来收看总台为您带来的 CBA 联赛的转播。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这组系列赛对阵是浙江浙商证券来对阵山西汾酒。在三场两胜制的系列赛里，过去的这两场比赛呢是打成了1-1平，所以说目前的局面来讲，双方是又回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为让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在演播室继续请到大家的老朋友吴谦指导，和您一起来观赛。吴导您好。
1: 徐瑞好，大家好。
0: 从开场山西这边就是一个全场的干扰，
1: 是就从开场的第一回合上来就去防全场，这不多见，这也表明了这场比赛去防守为先的一个态度。
0: 奈特全场领防不了，再给身体，这比赛的消耗从一开始就提升到了一个高度。
1: 对，因为两支球队呢上一场比赛的就防守强度就非常的大，而且两个队呢都有大量的犯规。
0: 这个球还是有点意思，从后场到前场，这个球没有进别人的手，布朗直接全场一对一打了奈特一个。李敏胜的防无球，回头来是干扰奈特的接球。
1: 对，还是加强点让奈特出球。
0: 法爷冲击胡金秋，桑普森保护好篮板。
1: 对，这一次法爷打的倒是坚决。
0: 于米提
1: 反击，
0: 调整之后上进。
1: 对，这次于米提的球保护的很好。
0: 今天回到主场的浙江浙商证券呢，在场上还是把整个转换速率提得很快，就是防守当中，就是奈特就是盯紧了布朗啊。
1: 对，你出球以后呢，我尽量不让你再接回来。哦，你没有球，你的进攻威胁就小很多了。
0: 刘兆宝直接给篮下，这个球又是失误，但是好像林炳胜踩线了。
2: 努力防守，掌声给兄弟们鼓励一下。
0: 今天也是吴谦指导刚才提到了，就是广厦呢，他这个轮转防守速度还是很快的，这也是为什么山西出现了两次传接球的失误。
1: 是，
0: 就是他看似是弱侧，实际上这个是给你暴露出来的一个看似机会。
1: 因为山西这边的内线呢，整体会比广厦这边的会高一点。希望去寻求在内线的这个机会。好球，
0: 转换很快，然后反击的扣篮得手。
1: 对，这球林炳胜的单手不停球，这一下呢反应还是很机灵。
0: 给持有人压力，中距离，这是贾明儒的甜点位。
1: 是，
2: 继续为球队加油，浙商。
1: 浙商证券这边呢，他不是所有的就是外线球员他都加，刚才贾明儒这点他不加，贾明儒呢也因为已经连续打了两场了，他也能够判断这个球胡金秋不上来呢，我马上选择急停的去自己进攻。
0: 胡金龙在低位，上一场最后时刻连续命中三分。打胡金秋没有上来，法爷进攻篮板，胡金秋防得不错。
1: 对，
0: 两个人照顾，
1: 只要奈特一接球，不管在什么位置都上夹击。
0: 这底角啊，是直接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死角。你看，就是延误，桑普森这个延误做得不错，直接干扰了奈特的传球，无时无刻不在夹奈特。李敏胜再来干扰，速度提起来，胡金秋的防守做得很好，桑普森的干扰也是到位了。
1: 是，
0: 开场这打了三分出头的时间，给我们呈现出的是回到。

0: 到主场，浙江证券这个防守针对性是极强，而且执行也很到位。
1: 对，他们就是很专注，你特别是对核心球员，对奈彻这个点，你不管是换防还是夹击，那就不给任何机会。
0: 好球啊！贾明珠连着攻了两个。
1: 对，就你防守重点都在奈彻这儿的时候，你其他人，这个时候其实反而机会会更多。
0: 奈特今天真是不遗余力啊！
1: 对，
0: 其实进攻要靠他，现在防守他又防广厦的核心重点人，桑普森中距离跳投打进，
1: 是，
0: 非常果断。
1: 对，中距离还是有一定把握。
0: 朱俊龙啊，这是国家队的防守尖兵，在照顾贾明儒。其实贾明儒攻朱俊龙会有一些吃力。这球呢遭到了犯规，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不错的效果，因为整个朱俊龙比他大一号。
1: 对，但今天一开场呢，贾明儒比较豁得出去。
0: 对
1: 啊，那么连续攻了三次了，两次得分，这一次又造了犯规。
0: 是，
1: 这个就是在球队都知道对手的防守的策略和重点以后，能够有人挺身而出。咱们讲是 X 因素也好啊，那么或者是国内球员重要作用也好。
0: 常规赛的贾明儒场均可以贡献10.7分、1.8个篮板和2.7次助攻，这也属于是大学生球员的典范。这个球还即将失误，但是传出了一个机会。看得出来呢，虽然双方进入状态的速度都不慢，但是都会有一些传接球的失误，就证明防守的执行力，双方都今天在开场拿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哦，我们看到啊，伤停3个月、93天的孙铭徽，在季后赛生死战复出了，
1: 是，只打了第一阶段的比赛啊，在第二阶段的过程当中呢 ，CBA 俱乐部杯的半决赛的时候受伤，2月9号到现在没打，生死战出来，这是作为一个老将的担当。
0: 就是无论孙铭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就他的登场会给球队带来一针强心剂。
1: 是，
0: 贾明儒还是正面担当掩护，直接要三分，法叶摘到篮板，葛兆宝现在还是负责把空间拉开。
1: 嗯，
0: 吴金秋的选择收到篮下，哇，这是一个幸运球，弹进篮筐。
1: 对，奈特状态好啊。
0: 今天山西的球迷有来到客场为球队助阵。
1: 奈特呢第一场拿15分，上一场比赛整个的状态比较被克制这一场比赛一开场就进3分，这是不错的一个信号。
0: 嗯，桑普森连着两个中投，
1: 是因为法耶在防桑普森的时候呢脚底下的速率慢他会撤着防桑普森是有这个中距离能力。还是夹击，
0: 嗯，
1: 足球后线的分散，
0: 又要攻了，给了前场。
1: 其实考虑可以让葛兆宝和法耶换个位置，让葛兆宝在上线去处理一下球。第一个，他有一定的这个投篮能力那么可以去做一些中距离投篮。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葛兆宝他的这个传球包括后面再去分配球是不错。
0: 是，双方也都做出人员调整，山西呢是换上焦海龙，换一下葛兆宝。
1: 对，但是做的是不是位置调整，是人员调整上一个4号位看看就是当焦海龙面对这样情况的时候他怎么处理。
0: 嗯，要的不错，篮下直接打进。
1: 是，
0: 焦海龙呢他的整个你看他上来的落位，他就是空间型的，毕竟他有远距离投射，
1: 对，他能拉得开。
0: 哎，系列赛呢也是投进过关键3分的球员，
1: 对，这就让你在后线垫防的人的这个选择是跟刚才不一样的。
0: 对，小范围的空切，萨姆森连打进3球了。对，在这种生死战，必须有人能够站出来。
1: 吉尔加，
0: 孙铭徽及时的上墙，
1: 漂亮，
0: 把球一拨给到了快下的队友。

0: 放送。防守。
1: 刚才那一次抢断呢，在过往的两个赛季，孙明辉都是联盟的抢断王啊，在场均抢断是连续两个赛季排在第一位，而且他上来以后能帮着过渡球啊，他多了一个点。
2: 赵佳仁，这球一个大步幅的调整，他被破坏了。球呢，桑普森在篮下空间不理想的情况之下呢，过渡到外线。这边毛姆指导也是调兵遣将，换下了开场状态神勇的桑普森。哈尔顿上，而且是桑普森跟布朗同时被换下，就是两个点做调整。这塔克呢，这个赛季他在场上这个冲击力个人特点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 是
2: 赛季队呢，这个尼克斯是最后阶段才加入球队，但是球队对他的期待还是很高的，因为毕竟呢，迪亚洛这个长短板非常明显，尼克斯呢还是要他把他这个得分能够体现出来。塔克追防尼克斯，
1: 尼克斯这边也对
2: 一抢
1: 防
2: 回线了，为了山西队的回场，还是防守的凶狠程度要拿出来。
1: 对，很有攻击性的防守，
2: 攻击性。迪亚洛上来，那现在山西队呢，算得上是一个双小外的阵容了。换下了法耶跟于炳提，于炳提在系列赛第一场有过关键的补篮，
1: 是，同时上了刘传兴，刘传兴上一场比赛发挥的是不错，
2: 嗯，
1: 拿了六分球。
2: 卡尔顿，又是一个犯规。
1: 卡尔顿，咱们从上个赛季就开始看他的这个球，他的最好的这个特点就是下顺坚决，挡拆的质量很好，之后呢，就坚决的下顺。
2: 他的稳定性是广厦需要的，
1: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常规赛的末段，广厦也考虑就是增加一个外线投射型的内线，去找来了马利克威廉姆斯，但是试了一下以后呢，还是卡尔顿和桑普森那个组合效果更好。
2: 孙明辉现在外线给压力很大，亚洛吸引两个人的防守，哇，这一下太狠了，被尼克斯捅掉。
1: 对，但是大刘在的时候他有高度，
2: 张宁。
1: 又一篮板，
2: 进攻篮板，找到远端的尼克斯，就是完全靠个人能力。
1: 二篮板球，这一次打进了。
2: 现在啊，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保护不是很好，需要有一定的调整。吴潇在篮下，他的防守精力可能没有办法转，从对于防守人转换到篮板球。哎，对谁呀？
1: 给了
2: 尼克斯一个技术犯规。
1: 尼克斯就是一上来这情绪就不对，从被断了第一个球以后情绪就不对你在这种关键场次呢，管理好自己情绪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你这种白送这个罚球的这种球呢，其实是比较影响球队的。
2: 对，因为现在的开场一直打到现在还剩两分多钟，双方咬得特别紧。
1: 对，
2: 你突然这个情绪管理不太理想，送分。
1: 对，因为就是这种生死战很焦灼，而且两个队的实力

0: 接近的时候呢，你就不能算大仗了，你得算小事。
1: 对，今天山西队抢了7个篮板，7个进攻篮板，24得分再拿到9分，所以现在广厦的篮板球保护一定要加强。
2: 嗯，
1: 尼克斯现在整个情绪，
0: 对，你把劲儿使在防守。
1: 对
0: 啊，你像这回合的时候，你冲球使劲。
1: 嗯。
3: 诸位方面队，传小边线至十五线。
1: 超强干拔打进这个球，就是机会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出现，压到进攻时间最后一秒抢起，
0: 对，
1: 干拔了3分，
0: 坚决出命中率。
1: 张宁怎么样？
0: 张宁也是很坚决。
1: 真的是真凶啊，连续倒地再出球，
0: 哎，
1: 没有拿稳。再找底角的张宁，给到上线，尼克斯3分球
0: 篮下推人了。现在这个阵容呢，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比较吃亏，
1: 嗯，
0: 啊，对面的整体的高度，包括锋线的这个高度呢，就是要更好，所以这段时间篮板球总拿不下来。
3: 继续投入。
1: 9个进攻篮板，一节比赛都没打了9分钟，直接抢了9个进攻篮板。张宁的3分球还是偏出，
0: 对，
1: 今天上来投了3次了，直接吊篮下。哈尔顿面对双人防守，
0: 这被夹住了曾雄。
1: 这个球啊，如果不说争球，很容易3秒。
0: 对，因为大刘在场上的时候呢，他就是凯尔顿拼命跑啊，拼命就跑，但是焦海龙这个位置回来比较快啊，就帮助防了一下。
1: 嗯，这球传的比较模糊，还是跳投被盖了。
0: 是。
1: 亚洛推进，
0: 亚洛跑起来4打3，
1: 直接冲击篮筐。
0: 啊，
1: 这球啊，广厦他退回来，这个球因为他放的比较大，
0: 对，
1: 所以也不好去再去犯规了。
0: 而且迪亚洛他就不用传球，就跳起来，咱们天上见。
1: 哦，这哨响之后，双方动作要停止了。如果这个动作还有延续，就容易出现一些不必要的争执。今天迪亚洛对塔克的这组对位，应该也是会有比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双方都是有很强的身体能力，
0: 都是很爆，
1: 确实。嗯，您说的是脾气还是身体素质
0: 啊？身体素质。
1: 进入到第一节的最后40秒。林立春还是给尼克斯一些防守压力，绕前防不给，现在是啊，还是盯人，
0: 是
1: 推进到篮下，又一个进攻篮板，第10个进攻篮板。刘传兴的中距离
0: 篮板球
1: 又第11个进攻篮板。
0: 吴英秋现在不在，这个阶段篮板球太吃亏。现在篮板球是17-4。
3: 好的，掌声送给。
1: 11个进攻篮板。广厦队一共篮板球抢了4个，山西队进攻篮板抢了11个，现在落后3分，这证明今天山西队啊，第一节手风不是很顺，但是靠着2次的进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胡金秋在还剩下19.2秒的时候被换上场，
0: 是王博指导忍不了了，哪怕这19.2秒也得赶紧把胡金秋换回来啊。其实按照正常轮换呢，胡金秋应该是第2节上，但是这篮板球现在真是抢不下来。

0: 迪亚洛两罚不中。
1: 球速领先，主队球权，继续加油。
0: 今天山西队虽然篮板球抢得好啊，但是整个进攻效率也在打到十二平之后就比较不理想。
2: 他的进攻的成功率是比较低的。浙江中央政院十三中七，那么山西这边21中7。
0: 布朗也上来是要压压节奏，打第一节最后一攻，
2: 直接投了，
0: 三分球中，上来就看这一下。
2: 对，
0: 首节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22-16啊，凭借布朗这个三分球打进，现在单节过后领先6分。22-16，浙商证券。我们回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比赛。
2: 对，因为你第一节呢，在山西这边你攻了21次，浙江证券是攻了15次，你明显是多了就是次数，但是你现在的比分就是第一节只有16分，显然这种比赛的压力是对这个比赛是会有影响。
0: 在第一节比赛呢，山西队这个三分球没有投开，影响比较大。
2: 但是尼克斯利用经验利用经验去挂了塔克一个犯规。
0: 看嘴型啊，塔克跟裁判员说我就跟他碰了一点点，我就是碰了一点点，不应该说我犯规。
2: 但是在这个规则里面，就是碰就是碰了，没碰就是没碰，没有这个中间地带。
0: 第二节呢，在场上人员使用啊，都是沿用了第一节末段的这套配置。不过山西呢，现在内线是上焦海龙跟
2: 吴敏来，
0: 这一个大骂，
2: 李亚洛是真能跳。
0: 塔克啊，在这个位置之前进过一个三分。三分球啊，弧顶球一上来，篮板球的问题得到解决。
2: 是。哎，这边防守漏人了，漏一干净。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2: 是。
0: 这就是弧顶球的价值和作用。一上来就解决之前球队最大的问题。
2: 嗯。
1: 他
2: 说连续抢到了两个篮板球，这个赛季的国内球员第一阵容，确实一上来以后就起到作用。
0: 现在就是山西呢用葛兆宝搭档焦海龙这个内线，就是现阶段这个静态天赋的技术特点，山西现在篮板球就是会吃亏，因为赵海龙他不是一个5号位，他是4号位。葛兆宝呢，现在他运动能力肯定不如年轻时，所以胡金秋在篮下应该会持续给山西队压力，就看看山西队他敢不敢把这个双小外一直用下去，因为你要考虑到广厦现在这个内线胡金秋这个他的比赛的特点和能力，就相当于一个大外援的作用。有加基在出球，但是手连防了，还是丁元篮下小勾手。
2: 没有协防的焦海龙想在内线硬吃一个，但是朱俊龙作为就是以防守著称的球员呢，这球你没有那么好攻，而且你身后还有胡金秋在去做这个协防。
0: 焦海龙就是他至少是在国内联赛里从1防到4是没问题，那这样一来呢，你就是硬凿的话

0: 效果不好，这边也换人了，外援上还是用双小外，不过是把尼克斯换成了奈特。
1: 后置房不给接，
0: 好球，给的漂亮。
2: 小球努力一下，大球。
1: 这大球在与不在，这效果完全不一样。第一节后半段不在场的时候，就篮板球失手啊，现在回来篮板球也解决了，而且啊，那么这一次掩护之后直接的下顺到篮下，这个机会也出来了。
0: 刚才这个球啊，防守不明确，葛兆宝呢，他现在横移肯定是要慢一点。那亚洛刚才跟他这个球，他肯定是要换回到自己的对位人，但是他换的过程当中，没有完全照顾到自己防守人的传球动机，所以不进球的机会就来了。
1: 赛季的罚球是82%，非常的稳定。
2: 继续防守，每一位防守。
0: 牛角的四五号位高位六位，外援对外援，
1: 是还是夹击出球。
0: 这个现在是应该是于米奇在场边准备上。
1: 对，就是整体的还是被夹击以后，你后线的分散啊，就不是那么的。空间不是那么好，
0: 是进球无效，先犯规。
1: 先犯规。
0: 说实话，感觉到葛兆宝现在场上打的会有一些疲惫。会被针对，就打葛兆宝防挡拆。
1: 对。
0: 就这一下，腿就迈不动了。
1: 对，本身呢，奈特就是36岁的运动员，你在跟塔克这种年轻有冲击力的球员的时候，就比较吃亏。葛兆宝两次犯规。
0: 注意时间，
1: 上夹击，
0: 投的不错，这是我们的三分球，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对，林辉没得分，但虽然没得分呢，我们刚才看，同样是4打3，孙明辉在的时候，他去做这个球的分配，就是给找到了朱俊龙完全的一个空位。
0: 对，这一下是不是顶到了朱俊龙
1: 硬顶
0: 面部啊？迪亚洛这个球是直接三分线启动，用身体开道，是不是有一个？
1: 这球朱俊龙非常的勇敢，就是和山西的队员，也就是迪亚洛的队友交流，就形容迪亚洛的身上跟铁一样，
0: 撞在钢板上。
1: 就这一个钢板刚才拍在朱俊龙身上了，这还不是对手的反馈，这是队友的反馈，就是你队内训练对抗的时候的反馈。
0: 这下看看朱俊龙是撞到了哪一个部位啊？从慢动作来回看，迪亚洛似乎没有做出特别出格的有这种蹬身啊击打的动作，我们再来慢动作再看一下，
1: 这就是硬撞。
0: 对，
1: 就是硬撞的。你说有什么附加动作吗？咱们通过这个回看来看呢，其实没有，就是感觉被一块钢板拍上了。
0: 这个球它是哪个位置接触到朱俊龙的面部啊？是这个投篮出手这一下往下带了一把，
2: 加油。
0: 但到这儿都没有，就是这一下是不是打到了面部？就是右手下摆的时候是不是挥到了面部？就是没有再去，
1: 因为咱们刚才看他就下来这一下不像是就碰到，还是撞了这一下太轻，因为他给撞懵了，满眼冒金星啊！你看这个状态，就是一下懵了，满眼冒金星，
0: 就相当于是迎面挨了一拳啊！相当于啊，
1: 就这种身体素质，而且有足够的加速空间冲过来。
0: 当然像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里，有的时候是需要用你这种强硬的对抗，让对手在下一次防守的时候会有一些犹豫，

0: 是有真正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看看谁的心够绝。迪亚洛这个赛季之前的罚球命中率只有60%多，效率还是比较低的，这次又是一个2罚1，罚球不理想啊，这也会让他的冲击杀伤受到一些损失。山西会用现在手联防，但是面对联防布朗直接命中了三分，这比分来到了29-19，布朗已经拿到10分了。
1: 小球这球传得很巧，小踢球了。
2: 裁判请叫踢球为例，向球队进行球权，减少关键是球路线。
0: 就是孙铭徽上来，今天对于比赛，他的价值还不在他的得分上，他的整个梳理进攻给队友制造的机会特别好，又是一次抢断。几乎要抢断，那种葛兆宝还是有经验，打了一个空间上的节奏差。
1: 对，
0: 盖特也是全场领罚，
1: 嗯，
0: 这个时候犯规要给罚球了。
2: 那是防守，针对14号队员罚球犯规。
0: 这个时候
2: 针对犯规已满，
0: 因为犯规已经满了，这一节用了不到3分钟，山西队就已经犯满了。
1: 就生死战给防守强度这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比较远的位置就上了这么大，一个是容易犯规，再有一个，你的这个体能，是不是能够支撑到最后，这个消耗也比较大。
0: 双方内线做了一些调整啊，山西的上法耶，浙江浙商证券呢是上了吴潇。
1: 是。现在比分领先呢，王博指导的调整呢是按着。球队的计划，比较主动的去调。
2: 两罚命中。
0: 这套阵容里还是比较考验吴潇在篮下的防守能力的，因为大家还记得第一节比赛，胡金秋一下这个篮板球的失控。
1: 是。我们看这个
0: 啊，上汤普森，这个就是
1: 上汤普森，但是
0: 很关键。
1: 对，看对面会不会上流川枫。
0: 对。
1: 那么如果。那个阶段呢，其实流川枫在篮下啊，现在上的是法耶和葛兆宝的组合。就流川枫那个阶段篮板球的优势还是不错。
0: 对，实际上呢，你看这每节比赛啊，山西队这个轮换阵容，它是后半段的优势，就是跟胡金秋这一点呢是错峰出行。
1: 嗯，因为打到这会儿都明台，相互的配合也都熟悉，那可能会有一些对位的优势，是不是能够抓得住？
0: 对。绕前防布朗，贾明如在贴防，孙铭徽在上线在接应。
1: 嗯，因为吴潇的进攻能力有限，所以法耶一直在协防的位置。
0: 葛兆宝有意识的扩出来去干扰投篮。
2: 嗯，
0: 这一下切的挺狠，
1: 是。再犯规去阻止一下快攻，
0: 王博指导也把孙铭徽换下。今天复出之战，在场上看上去身体给的反馈还是不错的。林炳胜上
1: 两个篮板，两个助攻，还有一次抢断，虽然没得分啊，但在场上啊，他的一些判断啊，就没有说因为离开三个月以后显得是比较陌生啊。那么这个就是恢复的很不错的。
0: 现在双方都是翻板状态，还有半节多的时间。葛兆宝面对夹击，
1: 夹击
0: 被干扰到了。
1: 是。

0: 这个突然来夹击。
1: 两个人照顾布朗，
0: 对，
1: 但是并没有形成夹击的机会，差了一点点。吴骁的进攻篮板，
0: 吴骁就是篮板王的存在。
1: 汤普森给到底角，布朗

0: 莱特深陷防守重围分球，施罗宝这球并没有遭到犯规，
1: 那就是又一个失误，山西这边已经八个失误，
0: 反击这球差一点点打成二加一，葛兆宝现在在场上状态并不是很理想啊，山西队会不会有一些调整？
1: 这球第一下没接住啊，第一下没接住，掉球了，再拿就拿不起来了。
0: 稳扎稳打，两罚命中。
1: 防守。现在山西呢，就是还是要解决进攻的问题啊。那么进攻，这边对你奈特就是夹击，夹击之后显然是不太适应，就是这种球
0: 啊，流川星上了，换下了葛兆宝。你看这个球，就是其实葛兆宝一度啊，他打的会有一些疲惫。上来的第一回合就打进，而且刚才您也提到了奈特的面对夹击，后续一定是防守是一个少防多，
1: 对，因为你这种激进的防守的时候，你一定会带来在后线防守的空虚，你都是一个这个少防多的情况，
0: 对
1: 啊，那你的延续性啊是否能够抓住一些机会？好的，上去一个
0: 继续防守，23-33，目前浙江舟山还是领先十分，直接一个顺步布里线漂亮，
2: 这招正确，
0: 这才你看王博指导还是比较的机敏啊，很敏感，分差呢回到了个位数，
1: 全场21回来应该变23了，
0: 底线溜走了，于米提撤下来，胡传兴主动提上来干扰，胡金秋放空，好球，
1: 这胡金秋能力，胡传兴上来以后马上上胡金秋啊，上胡金秋以后做外弹啊，那这个刘传兴上不来，这个王博指导的应对也是很及时，
0: 错位。啊，吹的是桑普森的犯规。因为这边是错位，桑普森虽然在同位置里算移动快的，但是面对毕竟是外线球员的突破，脚下还是会有一些速度上的劣势。
2: 好的，掌声送给桑普森努力一下。
0: 桑普森下换上卡尔顿。现在整个浙江浙商证券的轮换还是在按部就班，赖特今天呢被限制的还是比较成功的，只有三分，
1: 是之后这个2分50秒两队都到犯规次数，
0: 奈特这一点如果打不开啊，山西会比较难受，这是球队目前啊最稳定的进攻点，季后赛场均17.8分，常规赛场均14分，而对他的使用到了季后赛明显是增加了，
1: 奈特在这个季后赛的状态是不错，

0: 场比赛被克制，之前的比赛都打得很好。嗯，
1: 这个球并没有
0: 保了，
1: 快速过渡底角，郑明辉。
0: 就是在进攻当中呢，还是需要抖一抖身上的袖子。那么从串联到防守都还不错。
1: 对，加接的非常快。奈特追防，回传给卡尔顿，这球挤到了，法耶这球被挤到了，躲都躲不开。
0: 对，郑明辉上来防守起作用。
1: 嗯，你看就这个夹呀，夹得非常突然。
0: 嗯，
1: 这个球呢就是以为他会往后撤，但实际上他是一个主动的上迎，而且卡尔顿跟孙明辉的这个配合，两个人是节奏拿捏得非常同步。
0: 一看他在就是往前推进的时候就在观察卡尔顿的位置。
1: 嗯，
0: 上个赛季就合作了一个赛季，这个默契已经建立了。
1: 对，所以今天呢你要说这个比赛广厦之所以能够目前领先，防守是重中之重。
0: 对，
1: 对于奈特的夹击，实际上山西的应对还是比较的缓慢，
0: 就造了山西九次失误。
1: 哎，就地反击再拿一个，你说卡尔顿原地起来的一个暴扣，
0: 啊，这是第十次失误。
1: 山西队在第一节六次失误，第二节的前五分钟是一次失误，但是这段时间失误又开始增加了。
0: 而且这一节前场篮板反过来了。
1: 嗯，因为广厦这是卫冕冠军啊，这个赛季他们的目标应该还是跟去年一样的，所以今天在场上这种防守的针对性非常强，这就是季后赛对于细节的抠得非常细，你能不能够临场的有更加灵活的调配和快速的调整以及投入到执行当中啊，应对够不够及时，这都是考验教练员和整个球队的配合。第二节还剩两分钟，目前双方差十分。
0: 林秀还能帮着去过渡一下球，过渡到前场，
1: 有夹击，
0: 嗯，
1: 没夹住，后边就是一个多打少，多打少了，三分球再中，过挡的感觉来了。第一节双方三分球都不理想，但第二节这就是调整能力。布朗今天15分了，
0: 是。其实你刚才加林炳胜就没有必要，
1: 没必要
0: 啊，你没必要，你加了林炳胜，你后线露出来的是布朗，
1: 对，这失误成串的出现。但是法耶积极的回防，算是弥补了刚才这次失误。
0: 王博指导一直在说，是不是传到了防守人的腿上？哦，这刚才抱歉是加了
1: 朱俊龙，
0: 朱俊龙哦，加了朱俊龙这个位置。其实在这个位置你让朱俊龙出球，你还不如让他再持一会儿球，因为他一出球后线接到球的是布朗，是你夹击的，还是需要有些取舍。
1: 李明辉今天这个新背上来也得适应适应，他有之后呢大口喘着出气，抢断7-1啊，失误本场比赛山西队已经上双了，那需要解决的是得分、防守两个方向的问题。
0: 行，
1: 刘传兴上来之后果然效果是不错的。
0: 对，今天投进球队第二个三分的是刘传兴。
1: 嗯，
0: 这也挺有意思。盖掉了。
1: 尼克斯没有把球收下来。
2: 没问题，想申请卡尔顿鼓励，好不好？卡尔顿。
1: 这个球裁判员是看两分还是三分啊？
0: 看有没有踩线啊？这是刚才投进这个投篮之后的一个可以看的窗口期，就是这个时机去看一下。刚才是记上三分了，
1: 嗯。
0: 三分，这个

0: 第二个三分刘传兴投进的就给记上了。刘传兴今天上来还是起了很不错的作用。
1: 刚才裁判回看是李晓的三分还是两分，全都是三分。
2: 布朗现在手感热得发烫，给了后场。第二节还有40.3秒的时间，这个全场追防尼克斯，一打三，这球攻得漂亮，
0: 这球打成了。
3: 其实尤其是这球有二加一啊，
0: 对，想打一次二换一啊，这球还打成了。嗯，
2: 看看这次战术的布置，应该是要打一个完整的24秒，还会留给山西队大概是7-8秒的时间。
0: 我说不要掩护，最后的4秒，这球被强解了。
2: 转移的不错，机会，三分球中。布朗跟塔克今天三分球都有表现，
0: 非常有耐心，到最后2秒的时候还可以传一次。
2: 上半场比赛结束44-33，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领先山西很久11分。在第二节呢，山西队的进攻上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啊，今天他们的半场只有33分，这个相较于前两场比赛他们的得分都是比较低的。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

0: 四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2025至2026赛季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三场两胜制的系列赛赛制里，山西汾酒跟浙江城商证券的生死战下半时开始了。
2: 你看把爷他，把爷他在罚球线呢，他投不了篮，那只能再往里压一步去，就是没人管他。
1: 下半场呢，山西队在外援的安排上是先上了法耶跟尼克斯，其他三个点贾明如、玉米提还有葛兆宝，葛兆宝继续是下半场首发登场，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还有桑普森。好球啊，这球传得漂亮，法耶的协防到位，
2: 对，法耶回来的速度也很快。
1: 尼克斯，
2: 两队的这个防守策略就跟照镜子一样，
1: 是
2: 吧，就是半场的防守基本都一样。
1: 好球啊，胡金秋是全守全攻参与快下，
2: 胡金秋就始终保持稳定，你被盖了一个以后，我转头我该攻攻该防防，我丝毫不影响
1: 清空上回合的记忆
2: 啊，对，没有任何的波动。
1: 短跑拉走背身，法耶单打桑普森，有夹击的趋势，强攻啊，这球太难了，是踩底线
2: 踩线了。李炳胜今天两个踩线了，
3: 没问题，帮助球队再防一次，再防一次。

0: 你看这个球啊，虽然说犯规了，但是王博指导应该下半时的要求，就是上半时怎么赢的，怎么建立起领先，下半时必须贯彻，所以不惜用萨姆森这种大动作，甚至用犯规的延阻，让尼克斯要逼停他，不让他出球。
1: 对，就这个球就不能让你这两个主要的外线外援去处理，只要有夹击的机会我就夹你。
0: 啊，这个
1: 又丢一个，
0: 真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啊！萨姆森反击的一记怒扣。下半场的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分差进一步扩大，48-33扩大至了15分。
1: 因为你外线呢，就是今天投的不好，
0: 又是
1: 一
0: 个夹击。哇，萨姆森真的是活力满满啊！
1: 而且失误的问题，
0: 下半场回来之后打了一个6-0的开局。
1: 失误就是止不住
0: 啊！感觉现在呢，山西队整个的节奏啊，或者对比赛的掌控力啊，在一点点减弱。
1: 嗯，
0: 这种抢断10-1，失误4-13，比较夸张。不分到底角，林炳胜的三分球，再见，分差来到了20分。回到主场的浙江浙商证券呢，有一种摧枯拉朽之势啊，要在第三节就要给对手极大的信心打击。
1: 是，这局打了9-0，这球有没有好球？
0: 靠法耶
1: 啊，这是及时止血的三分球。
0: 法耶呢，虽然也有一手偶尔的中远距离吧，但是这并非他最常用的进攻武器。这真是逼得没办法。这种球呢，广厦是可以给，而回过头来继续稳扎稳打。

小明如刚才这个点，他是不加的。

0: 球，桑普森在篮下继续抓住机会，靠着布朗的穿针引线，又这球呢是喂到了桑普森的嘴里。布朗的突破吸引了奈特、法耶、贾明儒、葛昭宝的防守注意力。
1: 身穿换上17号以及8号队员，主队换上23号吴骁。
2: 整张这张教练确实相互之间的联系啊，那么包括这个默契会更好。19个运动战进球，有16个助攻，16个是通过助攻完成的，所以你看他就你很难去抓住一个重点啊，他的球是不断的再去走。
0: 汤普森今天没丢过，6中6，
2: 对啊。
0: 张宁回来，
2: 他其实是后来的外援，
0: 对
2: 啊，对吧？他是替了上个赛季奈特的位置，但是来了就首发，就显然就球队对他很信任。这都最后逼得没招了，
0: 逼到绝境之下的一个被迫出手。
2: 但是你在绝境当中呢，能投进啊，这也救命。
0: 现在的分差再回到20分以里啊，17分。
2: 对，这个时候需要张宁这种比较硬的。状态能够站得出来，
0: 需要有一些就是非常规的进攻方式，非常规武器要拿出来了。时间在一点点减少，快速出球，
2: 也
0: 没看底角的于米迪，自己选择三分球投进。
2: 是，其实他如果上半场去破这个夹击啊，他做这个下顺再分配球的时候，你要能投这么1-2个3分，
0: 他
2: 效果就不一样，
0: 不敢加了，
2: 这效果就不一样。
0: 这球也能进啊！
2: 布朗速度快，
0: 布朗不愧是最有价值球员啊！我觉得他是最有价值球员。
2: 山西这段进攻起来，但防守没了，是吧？
0: 今天于米提的整体进攻表现还是不够理想啊，出现一些空位的机会没能完全把握好，
2: 是
0: 因为现在的这个分差比较大，想要去快速追分呢，这个效率值要提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准。这段时间胡金秋下场了，是吴骁上来，朱俊龙，看反击质量，
2: 防下来了，
0: 啊，这球直接是上来切，裁判吹的犯规，你是领先接近20分啊，实际上呢，就有很多种比赛的选择了。
2: 对，浙江教练队对于防快攻的这个平时的训练还是非常的明确的，每一个人都这么做，都是会不惜犯规去破坏你的节奏。
1: 我们请防守中队领导李敏宪及卡尔顿归来。
0: 这个赛季中断了，热鱼是回到了自己梦开始的地方。
2: 对，通过这个交易的窗口期，这也是给这个球队在赛季当中补强的机会。
0: 下半时，刘传兴还没上过。
2: 打到目前为止，刘传兴是打了上半场的6分钟，这一节还没有上。
1: 湖人队继续防守，
0: 查克直接对位，这球难，亚洛总是可以，
2: 对，
0: 就是做出这样的非常规的一些进攻选择。
2: 很显然就是刘传兴和选这个葛昭宝这边，刘传兴站起来了，就是时间分配来看呢，潘江指导还是更信任葛昭宝，毕竟待的一块时间长，

0: 李炳赫，这段时间是山西队的一段追分的机会阶段。
1: 对，亚洛上来冲一冲，
0: 再给篮下，这球给的漂亮。来看看浙江浙方证券的回应。
1: 对，回来变联防啊，同时刘传兴上，暂停回来变联防，去破坏一下你的进攻节奏。
0: 再给查尔顿，这个球有一些危险。查尔顿这下没有处理，再调整时间不够了。
1: 是，这一次 ATO 之后的防守变化。
0: 现在也看看胡金秋什么时候回来啊？毕竟山西呢是上了法耶加刘传兴的内线组合，现在毫无疑问呢，广厦是内线吃亏，光靠吴骁一个人是能抢能顶，
1: 对，
0: 但可能会有一些吃力。
2: 个人第一次犯规，全队犯规一万。
1: 吴能也是无所畏惧，上半场被迪亚洛给撞懵了，在下半场该上该防还防。
0: 啊，胡金秋上，这个王波知道这个响应速度，就是他只观察了一个回合，因为刘传兴跟法耶同时上只有一个回合，
1: 是
0: 直接就放下卡尔顿，让胡金秋上，应该又是上双小外。

0: 罚进，这次迪亚洛的罚球效率还不错，12分。
1: 对，你追到10分球以内，第四节，因为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单位员的节，所以那就是双方都会有机会。
2: 首先，防守三十队8号队员拉尔范规，拉尔范规。
0: 这一节山西队的犯规反倒是不多啊，所以这次张宁应该是算是战术性的一种破坏吧。
1: 而这个球
0: 给投篮吗？啊，给投篮犯规啊！
1: 给投篮犯规了
0: 啊！直接给三罚，
1: 给三罚了，
0: 哦、
1: 这就
0: 不明，这就不聪明了。
1: 对，
0: 那还是塔克更聪明一些。
1: 塔克反应很快啊，你刚一上手，我马上转换为投篮动作。
0: 就拉开了，直接清空一侧，让迪亚洛单打。
1: 嗯，前面还有，
0: 这球是2分有效，流川星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
1: 对，打中之后怒吼，流川星今儿只要一登场，这个效果就能出来。
0: 是。这球呢，他就是打飞胡金秋侧，是吧？对上吴潇，刘传兴的身体块头啊，高度都有优势，可惜加罚不中，还是没有能够突破12分这道坎。今天罚球命中率确实太低了，
1: 是
0: 丢了6分。
1: 对，这3场山西的罚球都没超过70%。
0: 错位，往前一送。出分，塔克3分球在假投真传，布朗的3分球关键。你看，刚刚就是追到12分，又是一记3分。
1: 球走的是真流畅，那现在两个小外在场上，在场上现在这个球就很。

0: 对，
1: 亚洛好球，
0: 就到第三节的最后一分钟，啊，要打错位了，点到法耶，
1: 假的掩护之后直接拔，
0: 哇，这球还真像，但是篮板球丢了，
1: 对，这球运气也很好，这个反弹的点正好反弹到吴金秋手里。夹击，
0: 这球人球的距离太远了，
1: 对，这球又没传好，
0: 塔克也冲起来，再分到胡金秋手里，好球，刚刚追到十二分，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拉大到了17分，第三节的比赛结束了，71-54，一度呢，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扩大到了20分，山西队一直在紧追不舍。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第四节比赛开始，在系列赛3场2胜制的赛制之下，前两场过后呢是1-1平，这场比赛是生死战，
2: 是，
0: 生死战的最后一节开打之时。分差是17分，卫冕冠军浙江，他们的优势是非常明显。这球呢一看，这就是真是默契啊，总冠军的默契。胡金秋呢有一个向上线的跑动，内线拉空，在胡金秋跑动的时候，刘传新重心给到罚球线方向，布朗一个加速杀到篮下，险些完成一次隔扣。你看，今天布朗拿着22分，好像都不是很费力。
2: 嗯，
0: 这个赛季布朗呢也是有一些伤病的困扰。
1: 对。
0: 19分了。
1: 两队第四节先上的都是外线的外援啊，迪亚洛这边第三节后半段上来的两个中距离，
0: 嗯，
1: 啊，这个效果还不错。
0: 嗯，现在这个比赛呢，你如果是常规的一板一眼去打，那时间走完，比赛的胜负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对，你一个我一个这么打就没了，
0: 对
1: 啊，是吧？你现在就是作为山西，可能得加快速度，但首先你得防下来。但是现在呢，因为分差比较大，浙江浙商证券攻的很轻松，啊，那么球的这个运转啊，包括移动，都是在自己的进攻的节奏当中。
0: 葛兆宝准备上了，葛兆宝上是换谁呢？
1: 又一个
0: 太稳了，
3: 请求暂停。
0: 那分差已经来到22分了。
2: 嗯，
0: 在山西队的需要有孤注一掷的比赛策略。说实话呀，8分27秒，就是你这段时间你拿22分是不容易的，
1: 是
0: 不用说追22分了。所以这个赛季，
1: 因为你在前三节山西单节最多得21分，
0: 是，
1: 你现在就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你要没有这种突然的三分爆发，你想追回来是非常难的。
0: 嗯，所以说呢，对于山西队来讲，这个赛季可能这个系列赛最好的机会是在客场赢下第一场之后回到主场的第二场，但是就是机会呢转瞬即逝。
1: 对，而且客观的讲呢，山西队是在常规赛排名第10，浙商证券排名第2，
0: 嗯，
1: 第一轮呢，山西队能够下课上，

0: 赢了青岛，
1: 对
0: 啊，那么来到这样的位置，面对浙江证券，其实已经是不错的一个表现。
1: 是的，
0: 然后从现在的前两场很有竞争，但打到第三场的时候啊，那么现在是这个差距呢是会体现出来。
1: 对。吴英秋中距离再进，防守端还是不遗余力，边路的夹击，小海龙面对胡金秋的防守，
0: 这打不了，打不了。如果你们现在这个情况的话，这个比赛就是没有在一个追分的气势上面。篮板球也有。
1: 还是选择三分球的追分方式，赵海龙追进一记三分，分差再次回到二十分。
0: 二十分球。浙江证
1: 券。现在看看球员有没有想法，
0: 就是你还想不想把这个比赛拿回来？
1: 是
0: 啊，你这种韧性啊，就是拼劲儿，是不是能够一拼到底的这个决心啊，是比较考验球员的。
1: 亚洛现在在往，哎呦呦，哎呦，
0: 哦，这一下哦，非常的痛苦啊！
1: 你看迪亚洛是在使劲抢掩护，是侧面的一个跟胡金秋的一个对抗，捂着膝盖，啊，这是怎么说呢？我们再看慢动作啊，
0: 哎呦。哦，
1: 这个
0: 这一下正好撞在侧面，
1: 这是，
0: 哎呦，这
1: 半月板啊，
0: 这个包括内侧副韧带，这对打球的伤害太严重了。
1: 啊，可以自己走呢，希望不要有大碍。
0: 是，
1: 去年这个亚洲杯的时候呢，胡金秋在赛场上带领国家队取得的这个成绩啊，他在球队当中的作用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包括今年这个世预赛窗口期啊，有没有胡金秋，他在场和不在场，这个
0: 他那作用现在踢不了啊，
1: 无法替代，无人替代。
0: 那就是为贾秋捏了把汗。
1: 去年在这个出征吉达之前呢，在杭州有热身赛，当时胡金秋呢跟国家队直接就是说，我不用回家，我要跟球队在一起，就相当于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种敬业的态度，就是体现出一个球员对于自己这份事业的热爱和为祖国效力的请战愿望。那你看他这个现在的季后赛最关键的时间节点，
0: 对，说实话这个比赛的悬念
1: 不大，
0: 对照现在这个时间是吧，就是不是那么大，但是突生之节你突然出现这个意外情况，这个是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是像大邱这样的球员。
1: 我们还是衷心的祝福胡金秋不要有大碍，
0: 这个也时刻的关注着后续的一些消息。
1: 是迪亚洛一拿球，现场是漫天的嘘声。
0: 对，他确实也被影响了。这个传球那个位置是没有人。
1: 我们就是也是希望迪亚洛并不是故意去冲撞胡金秋。
0: 他不是故意的，但是呢，就是他有这个竞争的动作，他有竞争心，是吧？想去把这个球争回来是好的，但是这种对抗性的项目所带来的一些这个伤病啊，它是竞技体育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啊，但是就是我们是不希望看到的。
1: 这个突发情况啊，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无论是领先的一方还是落后的一方的队员，在场上都这个情绪啊，比赛的一些动作啊，
0: 对，就一下沉下来了，
1: 对，

0: 作为卫冕冠军，这张这张证卷呢，他回来了，打球回来了，注意注意注意
1: 啊，
0: 注意回来了，还行啊，还可以、嗯、还可以，自己走回来的。打球真棒啊、比赛没结束，我的工作也没结束啊、只要是能坚持，这这么让人揪心的一次动作出现以后，还是要回来，
1: 嗯，就是足够强硬的一次展现，
0: 对，还是要跟球队在一起。
1: 对，我们在转播过程当中，实际上刚才看到那一幕，我们不是说站在俱乐部或者说国家队层面去考虑胜负，那一瞬间我们只关乎只关心运动员的身体健康，
0: 对，是，
1: 以及要去为大家做出解释胡金秋现在对于中国篮球而言它的重要性啊，它的重要性无论是对于他个人，对于俱乐部，对于国家队都非常关键。
0: 对，因为我们都有一颗关心着中国篮球的心。
1: 是，因为现在呢世界杯的资格还没有完全确定，所以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要去为国家队这个人员储备啊做最好的准备工作啊、今年夏天还有非常关键的比赛要去打，当然就是我们就是现在看到胡金秋可以自己回来啊，走到替补席啊，这是最大的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好球啊，比我打得漂亮。
0: 罗宝也是就是诠释了一人一城一队的故事。
1: 是的，也就是为什么球队在他职业生涯的末期会给他这么多的这种保障。他确实给这支球队奉献了自己最好的年华。今天这场比赛他很明显确实是心有余力而力不从心，这是实事求是。你面对这个兵强马壮的浙江政商证券，面对胡金秋确实还是会有所被动的。
0: 嗯，
1: 啊，这边也是及时的扶上了冰袋。
0: 对，就别打了啊！这种局面没必要啊，就赶紧做冰敷，赶紧做处理。我觉得大邱那个能回来，就是坐在场边去做冰敷啊，其实是就是挺棒的一个事儿。
1: 对
0: 啊，他没有说就是让更多人担心，我让你们看到我，
1: 嗯，
0: 啊，我让你们看到我还 OK。
1: 对，确实呢，这场比赛在领先至20分之后，浙江证券，在胡金秋受伤之后，
0: 嗯，
1: 他们两个回合大概就稳住了这个心绪。
0: 对，这比赛其实就这个现在这状态就没有太多悬念了啊，我们看一看后面会不会做一些换人的调整。
1: 是，
0: 赵龙也换下啊，换上韩佩瑜，开始换人了。
1: 嗯，
0: 这边已经做人员调整，
1: 会不会就是给所有队员登场的机会啊？因为也是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
0: 对，
1: 现在陈鹏雨迪应该是还没上，
0: 陈鹏雨迪就还没上啊。最后看换谁啊？
1: 嗯，
0: 不是。
2: 好的，掌声给武强以及苏志龙，欢迎。55号苏若
1: 愚，苏若愚上了，
0: 苏若愚来了。
1: 苏若愚也是这个赛季球队啊，在赛季中段的窗口期，啊，回到了自己的这梦开始的球队。
0: 对。
1: 布朗罚球之时，现场又再次响起了 MVP，
0: 也可以换，
1: 罚进换人，
0: 确实今天的表现也值得啊、球场的所有球迷对他的这种呼喊，苏明辉回来应该还是要，是不是尝试再攻个一两次，去找找进攻的感觉。
1: 好的外援给山西队带来了更多的帮助，但是你再看看今天他们的对手浙商证券，能够在去年拿到

0: 冠军，今年还是有希望，去卫冕。他们的关键所在就是有着出色的国内球员，有着国手作为球队的支柱型球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强队，能够连续几个赛季保持竞争力。
1: 对，在这一轮呢，其实山西队还是给浙江这张入选给卫冕冠军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0: 是的，
1: 第一场比赛准绝杀，把这个比赛带回到自己的主场，那么还是非常精彩的前两场的较量。
0: 对，比亚洛今天这场比赛最后时刻仍然是不放弃啊，还有一分钟，也在全力去追赶。虽然胜负早已没有悬念，而这个赛季之初，比亚洛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是进入到球员的名单，他也是在最后时刻啊，就是把合同方面处理完毕之后，又快速的回归到球队。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杨明儒有一个主动犯规，这贾明儒跟苏若愚，
1: 对，这是为什么呀？
2: 来，掌声鼓励一下。
0: 这几个赛季实际上呢，山西队无论是在外援的选择上，还是国内球员的招募引入上，还是下了一番功夫啊。他们在国内的市场上尽可能的想要去寻找到补充球队实力的球员啊，也确实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尝试，像流川枫的加入啊，包括像这贾明儒来到球队，给这球队带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和风格的一些调试，他们还在向着更好的成绩做出努力。当然联赛呢，就是一年一年，一季又一季，有人晋级，有人淘汰，希望呢晋级的球队能够再接再厉，而被淘汰的球队能够在下赛季卷土重来，在休赛期里继续去调整，补强补短，来年再来。这是对于在今天这个夜晚离开的球队送上的祝福。同时我们要把掌声送给今天晚上的胜利者，浙江浙商证券，他们以91-67战胜了山西汾酒，赢下了系列赛，也成功的进入到本赛季的四强，非常精彩的比赛呈现。最后我们也去要希望胡金秋不要有大碍，打好后边的比赛。感谢您的收看，同时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球队，教练员球队。

冬奥会赛场，在科尔蒂纳滑行中心将迎来雪橇项目最后一个小项的角逐。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团队接力的比赛，一共有9支队伍参加这个项目的竞争。中国队呢将在全场的第二支队伍登场，首先将要开始比赛的是罗马尼亚队。团队接力的比赛在这一届奥运会当中是有了一些赛制的变化，以往呢由男单、女单以及男双三个小的部分组成的团队接力现在进行了扩容，各支队伍呢将分别按照女单、男双、男单和女双这四个项目依次来完成一轮滑行，累计用时成为这支队伍的总成绩，用时最短的就是今天这场比赛的冠军队伍。接力比赛呢，实际上和单项比赛有最大的不同，主要是在出发和在撞线的这个位置啊，在终点线撞线的位置。雪橇项目的接力，选手与选手之间，他们的交接棒是不碰面的，甚至是相差了1公里多的距离。上一位选手完成比赛之后，要坐起来拍击接力板，在起点等待出发的下一棒运动员面前的这个挡板啊会直接打开，然后开始滑行。然而在每一次的重要比赛里面都曾经出现过前一棒选手由于没有能够完成成功的交接棒，也就是说没有能够成功的击打这个挡板，所以呢下一棒的选手就不能出发，因此导致这支队伍的成绩就被记作无效。在这场接力比赛里面，对于每支队伍来说，安全的完成滑行、完成接力是最重要的。罗马尼亚队的第二棒组合是吉特兰和谢尔班，这对双人组合刚刚在中段的位置呢是出现了明显的碰撞和剐蹭，两个人恢复平衡之后进入到最后一个弯道，拍击接力板之后，现在呢是男单的选手已经出发了。男单运动员克雷楚第5次参加冬奥会，在此前的个人单项里面获得这个项目的第15名。和个人单项的比赛相比呢，比较大的不同就是在出发的时候啊，选手必须要时刻的保持专注。在现场，起点的运动员可以听到同伴滑行到哪一个阶段的一个指示灯和声音的信号，以此呢来做好准备。但是选手在个人的滑行方面肯定还是要比双人更容易掌控。哎呀，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男单的运动员克雷楚临近结束的时候，他的这样的一个来回的路线摆动，使得他的成绩啊是出现了一个速度的放慢。这样罗马尼亚队在最后一棒开始之前，他们的成绩呢是有一些影响的。最后登场的女双组合斯特拉马拉图鲁以及马库莱斯库，这两位选手在单项的比赛里面获得女双项目的第9名。这届冬奥会也是女子双人雪橇比赛第一次加入到奥运赛场，又是在13号弯出的位置出现了明显的滑行失误，随着速度越来越快还是感觉到难以控制平衡。最后要拍击挡板叫停计时，3分49秒931，这是罗马尼亚队在今天这场比赛的成绩。让我们一起来为中国选手加油。中国队的第一棒是王佩萱。女子单人雪橇项目当中，王佩萱呢是获得了第21名，这也是中国女子单人雪橇项目在奥运赛场上的最高排名。绿灯亮起，王佩萱出发。在此前的单项里面，由于是取前20位进入到决赛轮的，王佩萱

差了一个名次，没有能够晋级。比赛下来之后，选手呢还是觉得非常的遗憾，但这仍然是刷新了中国女子雪橇在奥运赛场上的最好成绩，也是希望在今天的接力比赛里面可以弥补此前单项当中的遗憾。王碧轩今天前程滑得非常的顺利，目前弯内的速度107.9公里每小时，横向对比罗马尼亚的第一棒还是要更快一些，没有出现任何的碰撞，同时拿到了12号弯出这个下坡的加速度。王碧轩这一棒已经接近滑完了，顺利的完成交接棒。男子双人雪橇的组合现在已经出发了，两位选手分别是前卫运动员居巴伊塞克伊以及后卫运动员侯硕，他们两位呢在男双雪橇的单项里面获得了第15名。中国雪橇队自从10年之前建队，可以说是从零开始，所有的运动员呢都是通过跨项选材的方式加入到这个项目的练习的。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啊，很多人完全不知道雪橇是什么，然而10年过去了，他们在各级的世界大赛当中频繁地刷新个人的最好成绩，仅在本届奥运赛场，女子单人、男子双人以及女子双人都是分别刷新了中国队在奥运赛场上的最高排名。下面出发的是男单选手鲍振宇。鲍振宇在此前的男子单人雪橇的单项当中获得了第24名。目前中国队具有非常巨大的优势，已经超过3秒的领先幅度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中国队期待可以有一个比较高的排名，希望能够跻身前6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目标，需要每一棒的选手竭尽全力，而且是近乎完美的表现才能够实现。目前鲍振宇的表现还是非常棒的，比个人的单项滑得要更好一些。最后一棒出发，最后一棒是女子双人雪橇的搭档古丽杰乃提、阿迪克尤木和赵佳颖。两位选手呢是在23-24赛季开始组合参赛，在24年的世锦赛当中，刚刚搭档一个赛季，他们就获得了第9，这也是中国雪橇队在世锦赛上的最好成绩。来到本届冬奥会上，这对女子双人组合个人的单项是获得了第8，这是第3次刷新了中国雪橇队在奥运赛场上的最高排名。两位选手在刚刚过去的一个赛季克服了很多困难，前卫运动员古丽杰乃提经过2次手术，现在身体里还有一块钢板没有取出。中国队已经完成了比赛，3分46秒842，以巨大的优势超过了罗马尼亚队。黄佩轩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也是弥补了此前在单项滑行当中的一些遗憾，紧跟着出场的其他棒次选手也都表现得比单项更优。实际上中国队在这条赛道啊，还是感觉非常的陌生，此前只在测试赛当中有所体验，在赛前的官方训练里面啊，运动员滑下来之后都觉得这条赛道真的是难度还挺高的。下面登场的是奥地利队，也是上届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队伍。对比上届冬奥会团体接力的阵容。

那他们也是更换了一棒选手，是出现在男单的比赛当中。在男单的这一棒，他们是更换了本届冬奥会获得银牌的穆勒。团队接力的比赛，这次是第四次参加，成为奥运会的正式项目。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以及平昌冬奥会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这三届比赛的过程当中，德国队都是冠军。奥地利队呢，在第二次以及第三次比赛里面是站上了领奖台。石秋一和金德尔也是他们的强棒，这对男双组合在此前的单项比赛里面拿到银牌。他们两位在此前都有非常丰富的国际比赛的经验。后卫运动员金德尔呢是第五次参加冬奥会，前卫选手则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两个人此前都有其他的双人搭档，拆队之后又重新组合在一起，在本届比赛里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现在奥地利队已经超过了拉脱维亚队在这一个棒次的成绩，来看一下交接棒。老将啊，在关键时刻不会发生低级错误的。第三棒是男单的选手穆勒，穆勒在单项当中拿到的银牌可以帮助奥地利队极大的加强全队的实力。滑行切弯啊，确实非常的激进，每一个弯角仿佛是从最高点俯冲下来的，获得更大的加速度。现在奥地利队进入到最后一棒的滑行，两位选手分别是艾格勒和基普，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在本届冬奥会上拿到第三名。稍微的调整一下，进入到四号弯，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这组迷宫弯道过后，选手将迎来一段加速弯，连续的下坡获得更大速度。十号弯出来，来到11号弯，这是又一个 U 型的弯道。十一号弯出来，稍微减一下速度，进入到14号弯。在这条赛道上，14和15号弯形成一个环形的弯道，同时呢也包裹住颁奖广场。奥地利队完成了整场比赛，同时刷新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3分42秒214。奖牌的成色还要取决于后面两支队伍的表现。下面登场的是东道主意大利队，意大利队的开棒选手是霍夫尔，女单的运动员，在此前的女子单人雪橇比赛里面获得第四。在本届冬奥会上，意大利雪橇队可以说是表现得非常的惊艳，他们在已经结束的四个项目当中拿到3枚奖牌，包括2枚金牌。开场之后，霍夫尔的速度非常的快啊，要知道他平行对比的是奥地利队的女单选手，

第二棒的双人组合出发，这是李德和凯恩茨瓦尔德纳。两位选手在此前的男子双人雪橇比赛里面获得了冠军，他们战胜了强大的德国队。这对双人组合也是代表意大利队历史上第三次获得了男子双人雪橇项目的冬奥会金牌，所以在今天的这场接力当中也是意大利队的强棒。再次完成交接，男单运动员费施纳勒已经登场了。费施纳勒在本届冬奥会上蝉联了男子单人雪橇项目的季军，他和他的太太呢在本届冬奥会上是分别代表意大利和美国参加比赛。多米尼克费施纳勒目前的滑行表现略慢于奥地利队的这个棒次，奥地利队的这个棒次呢是此前两个人曾经在单项当中较量过一场的穆勒。在那场比赛里面，穆勒稍胜一筹获得银牌。费施纳勒的这一棒马上就要结束了，进入到最后一棒的滑行，现在意大利队可以说是背水一战，想要站上领奖台。最后一棒的双人组合沃特和奥伯霍菲尔必须滑出一个超一流的表现，甚至是超过他们此前在女双获得冠军的表现。通过第一个计时点的位置，已经赶回了差不多0.8秒。在这个段落当中和奥地利的选手呢是基本同速的。看一下还有没有反超的机会，来到终点，意大利队3分42秒521暂时排在第二位。所有的参赛选手都非常的开心，我们依次回顾一下他们的每一棒运动员的关键段落的表现。在此前已经完成比赛的奥地利队无疑是更开心的，他们呢已经起码是可以把自己的奖牌颜色变成了银色。目前奥地利队仍然拥有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大家看一下德国队，最后登场的德国队出场的各个棒次当中，包括女单的冠军、男单的冠军、女双的银牌以及男双的铜牌。比赛开始，首先滑出的陶比茨，这是女子单人雪橇本届冬奥会的冠军得主。在单项比赛里面，她不止一次的刷新赛道记录。整个滑行表现沉稳自信，现在速度已经逐渐加起来了，几乎没有看到明显的调整动作，仿佛他的每一个过弯路线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来看交接棒，非常的安全。下面登场的是双托比亚

组合温德尔托比亚斯跟埃尔特托比亚斯，两位选手都是80后，合作已经将近20年了。在此前呢，曾经拿到过冬奥会男子双人雪橇项目的3连冠，这也是历史上唯一一对获得3连冠的选手。他们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夺冠的成绩啊，是领先第二名半秒之多，也是历史上金银牌最大差距的一场比赛。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双托比亚斯组合获得了第3名。滑行之后，下面登场的是朗根汉，也是本届冬奥会男子单人雪橇项目的冠军得主。在此前的个人比赛里面，4轮滑行全部刷新赛道记录。第3棒的选手现在的滑行接近一半的位置，跟奥地利队的同段落相比呢，是快了将近半秒。

朗根汉在这一棒当中是扩大了领先优势，看一下最后一棒的发挥。艾特贝格尔和马奇娜两位选手在本届比赛里面也是获得了女子双人雪橇项目的银牌，当时呢是输给意大利组合。选手从起点出发，途中呢要通过四个分段计时点来到终点。通过十一号弯之后，选手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这是十四号弯、十五号弯、十六号弯，开机感应板，德国队完成比赛。德国队在今天最后登场，他们的完赛成绩3:41.672，成为了场上第二支刷新赛道记录的队伍。托比亚斯组合也非常的激动和开心，作为80后的选手能够依然坚持在世界最高水平的赛场上，在本届比赛里面没有拿到金牌，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遗憾呢也是在最后时刻被弥补了。德国队的选手分别是一棒陶比茨、二棒双托比亚斯组合、三棒朗根汉以及四棒他们的女双选手艾特贝格尔和马奇娜。四棒选手携手为大家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滑行表演，以刷新赛道纪录的成绩夺冠。奥地利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同样站上了领奖台，他们的最终成绩是3:42.214，获得了银牌，意大利队获得了铜牌。在今天的这场较量当中，我们同样还要恭喜刷新了奥运历史最好成绩的中国队。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面以3:46.842的成绩获得了第七名。这样本届冬奥会雪橇项目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在这届比赛当中，中国雪橇队再次实现了全项目参赛，也再次创造了多个队伍的历史最佳。在这个拥有几百年历史的运动当中，只建队10年左右的中国队还十分的年轻，然而微步向前，终抵山海。我们祝福他们在未来的国际赛场上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

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你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蒂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

岩浪屿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轴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岩浪屿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岩浪屿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岩浪屿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米兰滑冰馆为您现场转播的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冰的比赛。在团体赛结束之后，今天进入到了个人赛，首先进行的是冰上舞蹈韵律舞的角逐，中国选手王诗月和柳星宇。这个赛季韵律舞的旋律规定是要求是90年代音乐风格的舞曲，所以我们将听到的就是他们选自的港风粤语金曲《独自去偷欢》和《护花使者》。

开场的红木碾砖布。中线接续步。

0: 个旋转托举。中国第一队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冰舞选手王诗玥和柳馨予，这次他们比了团体赛，在团体赛当中，他们这套韵律舞的开场第一个难度连续碾转步，两位选手都获得了四级的定级，这是他们今年参加过的三场国际大赛，包括花样女篮、中国杯和奥运会团体赛当中定级最好的一次。
1: 今天两个选手滑的就没有那么紧了，我们能看到今天放开了许多啊，因为在团体赛刚开始是整个全场第一个上场比赛的运动员，所以当时两个人的这个压力和紧张程度是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再看他做韵律舞的时候，我明显能够感觉到速度已经提起来了。
0: 这次在团体赛当中，中国队得以全项参赛。
1: 对啊，这个也是确实是实属不易啊，因为我们现在也正在处于一个这个新老接替的一个阶段，我们现在慢动作中看到的是同步碾转步，需要有两个方向啊，两个人同步性还是很好的。刚才沈莹老师也说，这个动作是这个全赛季都拿到了四级的一个定级。慢动作中的刚才做的是编排特色接续步啊，编排这个动作上他们是没有定级的啊，只有在 GOE 上是有这个加减分，所有的定级都是两分。

刚才回放中我们就看到了不少关于王世月、柳星允他们的面部表情，包括他们的舞蹈姿态的这个特写。那么这个在表演表达上的是节目内容分当中的一部分，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老将王世月、柳星允现在做的表演是非常具有感染力的，64.76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北京冬奥会的冰舞金牌获得者男选手西泽龙和他刚刚牵手不到一年的新搭档博德里。今年的整个赛季他们获得的3场比赛的冠军，但是总决赛落后于美国组合。电子舞的音乐选自麦当娜90年代初发行的 House 风格的 Disco 电子舞曲集锦。

蓝色科技。北京冬奥会的冰舞冠军男选手奚子龙和他的新搭档博德里，在这次的团体赛当中，他们的韵律舞划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89.98分。团体赛当中韵律舞上90分的是美国队的乔克和贝茨，91.06。

今天的这个发挥是更好了。我们看到，其实因为比完团体赛以后，两个人已经就是从这种紧张状态转换到个人的时候，能够感觉更放得开。因为在团体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是因为在团体中你要发力嘛，要多多少少你就感觉是有更多的压力。因为在团体赛中，我要拿到高分，为团队去争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两个人滑的，在这个韵律舞当中比之前要好很多。尤其是开场一会儿，可能慢放中会播放他们的慢放中的这个捻转步，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加分点。刚才我看了加分点非常的高。

这个选手的节目内容分从这次团体赛就能看出来，都是顶级的，就是在9.5分以上的节目内容分。

法国组合博德里和西泽龙。90.18分，超过了他们在团体赛当中的分数。加拿大选手吉列斯和波伊利尔，他们是米兰周期两届世界锦标赛的冰舞亚军。

没一年深度。麦克们质量很高。

端午结束。

海伯和保罗今天完成了他们这一套的韵律舞。两位也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

0: 那么在这两天呢，我也跟庞青交流，就是我们两个都特别喜欢这对选手吉列斯和波伊利尔，因为他们我们对于这冰舞选手的印象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没有获得过世界冠军或者是奥运会奖牌，而在于他这么多年来呈现的一套一套节目的创意。
1: 我们看一眼他的这个妆容画的就是很有特点，同步捻转步，看两个人的距离非常的近，同步性非常的好。这是中间编排韵律接续步的时候，为了体现音乐做了一些有趣的这个拎头发的一个动作。

来看一下加拿大组合吉列斯和波伊利尔的韵律舞成绩。86.18分，也是他们这个赛季的最佳，并且超过了奥运会的前面的团体赛。接下来要看到的是英国组合菲尔和吉布森，那么他们呢是北京冬奥会冰舞项目的第10名获得者，这一个周期成绩提升了非常快，去年就站上了世界锦标赛的铜牌的领奖台。韵律舞的音乐选自90年代英国流行音乐组合辣妹组合的精选单曲集锦。

开场的中线接续部。两个人的位置保持动作一致，位置的交换。

手托举。英国组合菲尔和吉布森。85.47，跟他今年欧锦赛的成绩一模一样。目前排名第三，你看啊，现在前三名就都会成为最后的奖牌争夺者，后面还有两队选手要上场，一队是东道主，先来看一下吉尼亚和法布里，他们比过北京冬奥会，获得第五名，在米兰奥运周期参加过的世界锦标赛，最好成绩是获得一银一铜，他们也是这次米兰冬奥会冰舞项目的奖牌竞争者之一，这是一对老将了，这是他们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女选手36岁，男选手38岁。霹雳舞音乐选自美国流行乐组合后街男孩的音乐集锦。

主选手吉尼亚和法布里，他们这个赛季最高分的韵律舞是 84.48， 是在欧锦赛上划出来的。这次比了团体赛，团体赛上韵律舞是 83.54， 要略微低一些，但是我们看到在自己的个人赛当中，他们的刚才这套韵律舞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刚才给大家分析过，如果要上领奖台，他们的对手包括加拿大，包括英国，因为金牌和银牌其实这个归属已经非常明朗和清晰了。这套节目他们要缩小跟竞争对手的差距，所以呢，如果分数能够打到86分左右啊，就会比较好一些，因为现在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成绩在85.47到86.18之间。东道主选手吉尼亚尔和法布里，84.28，排名第四，这样跟加拿大目前排第二，加拿大分差在1.9，跟第三名的英国组合的分差在1.2，后面还有一对选手。但他们俩这个分数已经比团体赛高了。好，最后要看到的就是米兰奥姆周期三届冰舞的世界冠军，在北京冬奥会上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排名第四的美国组合乔克贝茨，他们是本届冬奥会冰舞项目金牌的有力争夺者，主要竞争对手就是法国。

0: 到最后一个托举动作，旋转托举，速度非常的快。三届冰壶的世界冠军美国选手乔克贝茨，在这一个赛季的排名榜上，目前排在第一的是法国组合西德隆搭档，他们在欧锦赛上是222.43分，是这个赛季的第一名。那么场上的乔克贝茨呢，是今年总决赛划了一个220.42分，所以呢，这个赛季两个选手看他们的冰舞的分差呢是法国第一，美国第二。但是如果你要从他们过往来看，目前在国际滑联的冰舞的成绩排名榜上排第一的是场上的美国的乔克和贝茨，不过那个他们滑的232.32是最高分，但是那个分数是在23年，所以现在就要看自由舞的较量了。刚才我看了一下他们两个的小分，这对选手的连续碾转步啊，加到了+2+3。得到的分数是9.97，这个对他们两讲来就是不算高的，因为他们两个资格赛或者在团体赛上就比到10.20，就是他们基本上同步碾转步。今年比的几场啊，中国杯、美国站、总决赛、奥运会团体赛4场，加这场5场，这场分不知道。除了总，我看看，除了美国站没有上10分，同步他们连续碾转步全部都在10分以上，这次也没有上10分。但是刚才的这个，我们看一看啊，加的比较多的是他的图案舞类型接续步，哇，加4了，快！
1: 开场的同步碾转步，
0: 这个定级两个人都是4级，只有一加分，得到的分数是2.51。今年夺冠的大热，
1: 连排接续步当中的一个小的托举非常有亮点。
0: 他们的这个 GOE 就是这个环节，编排运的接续步加到了7.29分，
1: 最后一个旋转托举。慢放中看不到速度，这个速度做得非常的快。这也是一位老将啊，也是第4次参加奥运会，也有可能将是会他们最后一次的奥运会。
0: 所以这就是，好，先来看一下，乔克和贝茨是夫妻档的，他们是24年结的婚，这是他们合作13年以后结的婚。9.72分，第二。好，现在韵律舞结束，现在西泽龙组合排名第一，90.18分，他们是这次比赛韵律舞个人赛唯一上90的选手。美国的乔克贝茨第二，加拿大吉列斯波伊热第3，英国第4，意大利第5。看看中国队，中国队、韩国队、德国队，21-23，这样就无缘自由舞了。好了，观众朋友，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冰冰上舞蹈的韵律舞个人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意大利米兰滑冰馆为您现场转播的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冰个人赛冰舞自由舞的比赛。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东道主选手意大利的吉尼亚尔和法布里，本赛季世界排名第三。这个选手在北京冬奥会上是获得第五名的成绩，女选手36岁，男选手38岁，这是他们的第四届冬奥会。自由舞音乐选自2025年的意大利女性题材影片《钻石般的她》。

到同步碾转部。男选手在碾转部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意外。

0: 最后一个原地托举。
1: 公道主选手吉尼亚尔和法布里。现在我们看到冰舞自由舞最后一组上场的选手是韵律舞之后的前五名，他们也是本赛季国际华联冰舞排名前五的运动员。现在我们看到的东道主选手吉尼亚和法布里是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三，他们的冰舞成绩最好的是210.34，是在今年欧锦赛上划出来的成绩。这个选手从索契冬奥会开始，直到平昌成绩逐年上升，直到北京冬奥会上获得第五名。今年主场作战，他们的目标是冲击领奖台。对手非常的实力强劲，包括英国的菲尔和吉布森，目前世界排名第四。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五队选手，有两队是世界锦标赛亚军，有菲尔吉布森世锦赛铜牌获得者，有米兰朱七三届世界冠军美国乔克贝茨，还有北京冬奥会的冰舞项目冠军希泽龙和他的新搭档博德里。
2: 今天整套节目稍稍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啊，因为我是可能比较有感触，因为两个运动员可能这是最后他们最后一届的奥运会了，所以又在本土作战，从心理这个状态来讲，其实又是紧张又是想要特别好的表现最后一次的这个自由滑在场上为所有的这个家乡观众们，所以他们选用的音乐呢也是家乡的音乐，能够更好的跟观众呢引起情感的一个共鸣。但是我们看其实今天表演的其实真的非常的投入，从他们自己的情绪包括到整个的这个带动观众的这个情绪，但唯一一个小小的点就是一会儿可能慢放中会放到一个男孩在做碾转步的时候掉了一跤，
1: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碾转步的定级男选手定的只是三级，而且呢 GOE 加分只加了0.41，一般来讲他们这个水平的碾转步就可以加二到加三的。
2: 对，就是说最后一场的时候这个心理变化还是很大的，就是男孩也是想在这最后一场表现出最好的一面。
1: 同步碾转步如果是三级的话呢，就说明它是两组碾转步当中每组用不同的刃进入并且向不同方向转体，但是它的转体步中是有三圈，同时他满足了三个不同组的三个附加条件，如果要想达到女选手那种四级的话呢，他要转四圈，而且是三组的不同组的四个附加条件。意大利老将第四届冬奥会吉尼亚尔法布里自由舞成绩，他们在团体赛当中划的是124.22分。现在画面上切到的是在前面三组之后领先的选手。125.30，自由舞第一，加上他们的韵律舞总分，现在209.58分。目前排名第一。后面还剩四队运动员要上场，接下来将看到的是韵律舞第四名，英国自1984年以来至今第一队获得国际华联世界锦标赛奖牌的冰舞选手菲尔和吉布森。这个选手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第十名，他们是米兰周期去年的世锦赛冰舞铜牌获得者。

难度进入同步点转步第一个方向，在跟第二个方向之间最多两到三步，但是两到四步，但是女选手出问题了，失去了重心。进入到相握的定级接续步，采用的是中线步。

0: 选手菲尔和吉布森，可以说他们是这一次比赛自由舞从第一队比到现在，只有以在同步碾转步上被扣分扣得最厉害的那几队。按理说这个水平段能够划进最后一组同步碾转步，只有一分减二处罚，是代表着刚才的这个失误程度是很严重的，而且它直接的首先影响了女选手同步碾转步的定级，这个定级可能就只能达到二级了，也就是它碾转步的圈数在两圈，而且满足的附加条件是两个不同组的两个不同条件。
1: 今天还是太紧张了。其实我们看到最后三对选手，一个是意大利刚开始先出来的，然后是英国的，然后还有加拿大，其实他们几个分都很接近，都有可能去上领奖台。但是在自由滑当中呢，由于就是这个心理上就是太想去可能。

0: 离这太近了，就是太想要表现了，结果女孩在演出布上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失误，这个、确实是在冰舞上，这就是你丢了一个动作的分值。
1: 对，这次因为在韵律舞当中，韩国组合也是出问题在了同步碾转步上，结果就没有进自由滑。
0: 对，因为在冰舞上同步碾转步就相当于我们一个特别主要的一个大动作，所以你把它丢了的话，大动作丢了，这个分值丢的就太多了。
1: 同步碾转步他们这个赛季完成的情况来看是可以拿到9分的，但是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动作实际上只得到了4.53分。
0: 对，今天音乐表现其实还是很好的，在奥运会上能够表现这个本土的音乐，然后也传递这个家乡的文化，然后也带动了现场观众的一个情绪气氛，就是特别的好。
1: 女选手菲尔在这次开幕式上是担任英国队的旗手。身边坐的是一直在安慰他们的这位女教练是杜伯雷尔，他们也是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训练营进行训练。这是刚才比赛结束目前排在总分第一的东道主选手。他们的实时技术分跟这个赛季最佳可能起码要差5分了，他们这个赛季能够划大概71分的技术分的，
0: 所以现在这种心理是非常难熬的，就是两对心理都是非常煎熬的。
1: 节目内容分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他们本来节目内容分是9到9.5的，现在来看哦，自由舞118.85，加韵律舞总分第4，这就提前退出奖牌的争夺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加拿大冰舞一号吉列斯和波伊利尔两位选手，今年都是34岁。从2011年合作至今，已经15年。北京冬奥会第七名，自由舞音乐，文森特、梵高、

开场的编排辅助跳跃托举动作。就舞蹈旋转，旋转速度非常的好。

部碾砖布。完成得非常好。进入蛇线接续部。

0: 人托举，皆原地托举。加拿大冰舞名将吉列斯和波利尔，他们是本届冬奥会冰舞项目的奖牌有力争夺者，目前他们的主要对手就是意大利的吉尼亚尔和法布里。那么意大利组合韵母舞84.28分，场上的加拿大组合86.18，在这个地方就高了接近2分。那么刚才意大利自由舞是125.30，所以这一套节目加拿大的吉列斯和波利尔成绩只要在123.5以上就能超过东道主选手意大利组合吉尼亚尔和法布里。这是一对征战沙场多年的老将，他们每一个赛季给我们留下的节目都是全新的，极具创意，充满了满满的诚意。即使他们在过往的世锦赛奥运会上可能获得的成绩并不那么耀眼，但是他在很多冰迷的心中，他们的冰舞节目留下了非常经典的成套。韵律舞之后，大家可能都会被这个女孩的应变就反应所惊讶，因为在韵律舞当中快结束前，这个男孩子的手腕的腕带脱落，就粘在了女伴的腿上。这个时候啊，幸亏没有直接掉在冰面上，否则就要被扣掉一分了。当时女孩反应非常迅速，她一把扯下，就把这个腕带反身藏在身后。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直播的时候，庞青说：“哎，她怎么没有按照原计划提起头发摆一个造型？”所以这个女孩的化险为夷的能力非常强，意味着什么？他们是要争今年奥运会奖牌的选手。这个情况在平昌冬奥会上就发生过，当时法国的帕帕达基斯和西泽龙组合韵律舞当中，女选手的服装出了意外，肩带开了，所以最后导致被追加扣分，错失了金牌。
1: 所以今天看完两个人滑，其实特别的有感触，就是在我们第四届奥运会的时候上场那一瞬间，包括滑完那一瞬间，就两个人最后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激动，这有可能是两个人的最后一次奥运会了。所以说从整体的表现，就是从他们内心来讲，就是这是我们要展现一套最好的，一个是给自己留下一个好的一个印象，再一个就是给观众留下一个好的，给他们所有的冰迷留下一份特别的礼物。所以在看两个人滑的时候，真的是我就是全情投入的在看两个人这种表演的这种温柔，是一就是最后结束那种艺术感，真的是太完美了。
0: 他们服装来自梵高的名画《星空》。刚才回放中的那个托举是两位选手完全没有用手帮助来保持重心和平衡，只要成绩上123.5，他们就可以进前三，因为后面只剩两队选手了。

0: 但是现在意大利组合已经有一枚团体的奖牌在手，我们来期待一下这对加拿大冰舞老将。第一，131.56分，第一，他们已经提前锁定了一枚冬奥会冰舞项目的奖牌。他们的表演值得，他们这么多年的付出、努力、坚持值得。
1: 祝贺他们。
0: 那么接下来这两队组合就将去争夺本届冬奥会冰舞项目的金牌。首先我们看到是韵律舞的第二名，在米兰洲际连续3次获得冰舞世界冠军的美国选手乔克贝茨。团体赛他们两位选手打满了全场，比完了韵律舞接着比自由舞。这是一对夫妻档，女选手33岁，男选手36岁，合作至今已经有15年了。他们是北京冬奥会冰舞项目的第4名获得者。本赛季的自由舞音乐选自英国滚石乐队发行于1966年的迷幻摇滚单曲《把它涂黑》，西班牙弗拉门戈舞风。

难度进入的弧线托举。两个弧线连接的联合托举。

0: 是技术分达到了77.39，这是他们这个赛季最高的一套自由舞技术分。在这次的团体赛当中，他们的自由舞划出了133.23，是他们的赛季最佳。那么当时的这个基础分值是跟希泽龙这个赛季总决赛打平，是现在他们刚才刷出了这个技术分77.39，就成为了国际滑联这个赛季最高的技术分了。后面就要看希泽龙组合的发挥了。从节目内容分来看，就是滑行表演节目构成，他们目前最高的那场是57.86，这个成绩是落后于法国组合的。但是现在要看最后还要上场的伯格里希泽龙的临场表现。
1: 今天的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因为在前面两个选手其实都有所失误的情况下，这个加纳选手、美国选手这两套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完美。那我们也其实看到他跟最后一对法国上场的选手呢，其实这个风格是不一样的，他们选用的是这种风格舞类的，那更具有张力和强势的这种状态。而且这个女孩呢，是在这个服装设计上也是担任了自己这个主设计师，包括这个线条啊、流线线条、裙摆，所以就是在自己奥运会的这个节目上，女孩是非常非常用心的。两个人也是在选用音乐时候也是考量了许久，然后也是觉得这个音乐呢能够表现他们过往的这些经历啊、伤病啊、从低谷走出来呀、然后最后带着这种强大的意识能够有决心站在这个赛场上，所以觉得今天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0: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两队，美国的乔克贝茨和刚才的加拿大的吉列斯波伊瑞尔，他们可以算得上是同一批的运动员，多年来在世锦赛上给我们都留下了非常经典的节目，但是呢至今为止还没有站上过奥运会的领奖台。这一次是他们距离领奖台最近的一次，他们的对手非常强大，就是来自法国的北京奥运会冠军希泽龙和新搭档伯德里。
1: 我们看慢放中的这个托举造型，而且每一次都是非常巧妙的一些小细节，在托举做的当中，女孩瞬间把裙子拎起来，然后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弧线。
0: 在米兰周期，他们获得过三次世界冠军，那三届世锦赛希泽龙和伯德里都没有参加，因为法国组合刚合作不到一年。所以这一次其实他们这两队就是美国和法国在今年的大奖赛总决赛上是碰过的，那一场比赛美国领先，但是我们不能低估法国组合希泽龙和伯德里，因为他们在今年的欧锦赛上划出来的222.43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的本赛季的冰舞世界最高分。画面切到的是刚才滑星空的吉列斯波伊里尔。第一，134.67，高过了前面的团体赛。法国组合这个赛季135.50的自由舞最高分，目前要是跟乔克贝茨比还是在领先的，但是要看同场裁判的评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北京冬奥会的冰舞金牌获得者希泽龙和他合作时间只有不到一年的伯德里，两位选手去年才开始搭档，合作时间不到一年就有剑指米兰冬奥会金

牌之势。男选手平昌冬奥会银牌、北京冬奥会金牌和他的前任搭档帕帕达基斯，米兰冬奥会是他的第三届冬奥会。自由舞音乐选自获得过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的美国剧情片《庞然大物》。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救赎与自我救赎的故事，反映了人性的暗涌与光芒。

法国组合博德里和希泽龙合作时间不到一年，初见乍惊欢，久处已怦然。我们刚才全程没有解说，是因为希望观众能从他们细腻的现代舞表演中去感受这部影片所要反映的复杂的人性，那种曾经的伤。

0: 统魏晋的梦想和对亲情的渴望。这两位选手现代舞的功底扎实，动作精确，表演细腻，任何对他们的评述都会破坏整个节目的美感。实时技术分第一，这对选手最强的项就是表演分，他们在欧锦赛上表演分拿到了将近满分，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讲表演分在9.5分上下，节目内容分就是世界顶尖的奥运会争金牌的水平了，他们可以达到9.86，接近满分10分，是这个赛季最高的冰舞项目的表演分。还有就是他们的 GOE 加分也是一个强项，但是刚才第一个动作稍微男选手西泽龙的后半程出了一些小瑕疵，但是瑕不掩瑜，会稍微影响一下他的 GOE 加分情况和定级，可能四级就不到了，是三级，不然的话他们这一个赛季同步碾转步都是两人均为四级的。
1: 今天两个人的这个现代舞的表现还是非常有深度的，我们看到从肢体的这种表达和强调的这种情感的这种输出，真的是把你都带入进去了。所以两个人的风格不同，所以我们也看就是裁判更倾向于他们谁的一个状态。男孩很好的去调节了，因为在最后半圈的时候男孩的那个重心变了，但是基本上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动作。
0: 对，这对选手的在总决赛上他们当时的基础分值是这个赛季国际滑联最高的一个基础分值，到了欧锦赛上他们的 GOE 加分和节目内容分又是这个赛季世界的第一。刚才我们看到乔克贝茨刷新了这个记录，所以现在比的就是博德里和希泽龙这场比赛的临场发挥了。这个女选手也绝非等闲之辈，她也参加过北京冬奥会，是跟她的前任，当时是获得第9名，之后呢24年就分开了，跟希泽龙搭档时间非常短，能够滑到这个程度去争奥运会金牌，这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女选手。绝金牌的时刻到了，金牌，法国组合博德里希泽龙获得了米兰冬奥会冰舞的金牌，获得亚军的是美国组合乔克和贝茨，获得季军的是加拿大名将吉列斯和波伊利尔，意大利组合吉尼亚尔和法布里是获得了第4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1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3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一局的表现。
1: 8环，
0: 姜彩荣的第3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8环。漂亮，朱静怡的3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2个10环，1个9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26环获得胜利啊，拿下了2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他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